0: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杨友谦的好友莫一涵说，因为我妈很喜欢李玉刚，所以呢，我想点一首李玉刚的《新贵妃醉酒》送给我妈妈，祝她身体健康，事事顺心，谢谢啦。
1: 另外一位央视频好友小杨咩留言说，去年公司年会，我们部门排了个古风舞，选了《新贵妃醉酒》来做背景音乐，几个大老爷们儿穿唐装甩袖子练了俩月，上台以后把全场逗的是前仰后合。想点这首歌，成年人的快乐有的时候很简单，就是和同事们一起犯傻，一起笑，那晚的开心给我回忆好几年。
0: 这首歌啊，能连着妈妈的心，也能连着同事的情。这首《新贵妃醉酒》我们马上安排啊！祝莫一涵的妈妈身体健康，天天都能够听着喜欢的歌笑呵呵的。也祝小杨咩和那群穿着唐装的大老爷们儿啊，以后的日子呢还能够找到一起犯傻的机会。另外我们的央友圈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在洞庭湖荡秋千的白羊啊，这是他的网名啊，也点播了这首歌，一块来听。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接着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江西宜春的沈木舟留言说，初中那会儿拿随身听听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边听边跟我爸顶嘴，觉得自己特酷。一转眼我儿子也上初中了，整天戴着耳机不知道在听啥，跟我说话三句就嫌烦，臭小子跟我当年一个德行。
2: 所以我们经常说呀，说当子女的尤其是儿子很叛逆，我小时候我最烦的就是你，这个你就是父亲。然后越长大越发现我越来越像你。不管怎么样吧，我们希望现在时代进步了，我们大家伙呢也越来越开放了，希望接下来的新时代的父子关系都能够和平相处，然后我们彼此都能够勇敢地去表达心里的爱。
1: 你像你父亲吗？
2: 我挺像的其实，但是我可能会比他更愿意表达爱。比如说现在跟我6岁的姑娘，我经常会说爸爸喜欢你，爸爸爱你，我经常会表达这些。
1: 我的爱大声向你说出来啊！那我们就把这首承载着青春记忆的《老人与海》送给木舟，也送给天下的父与子们。

0: 是一帮不服老的老男孩。
1: 时光不老，梦想如初。
2: 时光不老，梦想如初。
3: 时光不老，梦想如初。

0: 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3: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甘肃武威的陆明留言说，那首《曾经的你》是我跑长途货运时候最常听的歌。有一次在戈壁滩上爆了胎，蹲路边等救援，满天星星，我就扯着嗓子跟唱，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现在不开货车了，但是每次听到这首歌呢，我就想起那条看不到头的路和当年浑身是胆的自己。点这首歌送给还在路上的兄弟们。
3: 哎，我们能听出来啊，即使路看不到头啊，但是那时候的你浑身是胆。我想长途货运的苦呢，只有你和还在路上的兄弟们才知道啊。那种独自面对荒凉孤独未知的勇气，只有干过这行的人才有。
2: 是的，我们赶紧把这首《曾经的你》送给陆明，也送给此刻还在夜风当中握着方向盘赶路的卡车兄弟们，希望大家一路平安。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山西大同的彭亦飞留言说，我爸妈结婚快30年了，说不上恩爱，还整天为买菜贵几毛钱而拌嘴。有回他俩看电视，正好放《新鸳鸯蝴蝶梦》，我妈跟着唱，看四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我爸就在旁边笑。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他俩这辈子吵归吵，可是谁也没有想过松开谁。
1: 这个很多年轻人一听爸妈吵架就害怕啊，其实啊，我在这方面有经验，就是你压根儿就不用管他们俩啊。吵架是生活的情趣，偷笑是心底的宠溺。
0: 哎呀，一看咱们杨哥就是有生活的哈，都是经验之谈，
1: 都是一把辛酸泪呀。
0: 好了，我们把这首经典的《新鸳鸯蝴蝶梦》送给亦飞的爸妈，也祝叔叔阿姨吵吵闹闹，但是永远幸福甜蜜。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3: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央视频的好友阿凯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千年等一回》，这是我从小听到大的经典之作，非常喜欢。还有一位央视频的好友叮当猫说，记得暑假必播《新白娘子传奇》，奶奶陪我看了一遍又一遍，想点这首歌。奶奶已经不在了，但是回忆永远温暖。另外，来自于山西大同的网友小小鸟来也也点播这首歌。他说，小时候披着床单演白娘子啊，被单滑下来摔个大马趴，童年的傻气现在想想全是乐子。
3: 这几条留言真的说出了万千大众的心声啊，也证明了这首《千年等一回》呢绝对是一首宝藏歌曲。所以我们话不多说，一起唱起来吧。

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可以，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9: 我一句恭喜恭喜，一定会如意如意，哦也是说我爱着你。
10: 喜剧之夜乐不完，
0: 喜剧之夜喜乐同行，欢乐之旅即刻出发。
10: 喜剧之夜乐开怀，
0: 让我们在童年的动画中找回记忆中的美好时光。
11: 这都是你最好的回忆。
0: 乘着歌声的翅膀，来一场穿越时空的奇妙旅行。
12: 我们几个从小就立志长大以后要做主持人呢。
0: 在青春的故事里，找寻那份爱与自由的梦想。在老友的希望中，回望匆匆岁月的温暖相伴。一封家书里，道不尽亲情相伴，喜乐还原
13: 中国人独有的那份亲情。
0: 一间办公室，见证着并肩中年奋斗向前。
14: 每个人都能好一点，
0: 更有你想不到的明星跨界欢乐上演。喜剧之夜再同行，佳作集结，喜。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

0: 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这是

0: 谢谢各位歌迷，谢谢你们。进了腊月要过年，临回老家挣点钱，都说我像寇振海。哎，我会崩爆米花，寇振海会吗？
1: 哎，你那儿一放炮，我这就卡带。您在这儿崩爆米花，多影响我呀！您换个地儿不成吗？
0: 不成。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这儿有忠实的观众。您拉倒吧，就这小破孩光这看还不买。90年代小破孩没有压力就是玩，沙包跳绳带踢毽儿。
2: 邻居孩子全是伴儿，围着我能看一天儿，就为听响看冒烟儿。好，好，好，好，好！嘿嘿嘿，看这现场效果都快赶上春晚了。<笑>
0: 孩子，你叫啥名啊？我叫杨帆。<笑>
2: 杨帆，你又在这儿看风暴米花？你看看人家隔壁小尼。
3: 都已经是学校各种晚会的小主持人了，你再看看你，
2: 妈，我不想当主持人，我长大就想蹦爆米花。孩子，
0: 长大了别蹦爆米花，还是当主持人吧。爷爷好能在电视上看见你呀。
2: 对呀，我不当我不当，我长大就要蹦爆米花。
3: 你在这看吧。谢谢你跟我礼，哟，不是忙呢。哎，给您的爆米花可以三条街我都闻见了。
4: 爸爸，
3: 哎，妈妈说咱家要买大冰箱了。嘿嘿，心里有晴天，爸爸就带你上商场买电冰箱去啊。
4: 杨哥，杨哥，
3: 啊，
4: 能不能借我点钱呢？
3: 还不就借钱吗？正好今儿刚发工资，没教你嫂子。<笑>借多少啊？
4: 你开多少啊？
3: 我这191，
4: 我借191。
3: 你够狠的你，
4: 就急就急，
3: 得191，拿走。
1: 仗义，杨哥，走了。
4: 我说你这么着急用钱，你干嘛使？
3: 买冰箱。哦，
4: 这事别跟你妈说啊。
2: 为什么不跟妈妈说？你还不了解你的父亲吗？啊，我最长的极限就跪一个小时。走，回屋啊。
1: 哎，大爷，这人有点意思，自己买电冰箱的钱愣借出去，你看没有？行，
0: 这人不错啊，虽然兜里也不富。
2: 尽力帮人解难处，
1: 又来了。
0: 相互帮助是人情，这人情就是聚宝盆呐。这年头的热心肠，暖的人心。

0: 发凉。
1: 这发凉不发凉我不知道。大爷，您原来是不是唱快板的呀？怎么一张嘴全四六八句的？
0: 考过县剧团，没考上。要不，《情深深雨蒙蒙》里的那个老爷就是我演了，哪轮得上寇振海呀？
1: 你怎么还来呀？我动半天了，我这帮你追女孩呢，知道吗？
2: 我睡过了吗？
1: 别废话，赶紧上！
2: 你这稍等会儿，
1: 按计划进行。
2: 给个暗号，
1: 我就给你整上这个。
2: 哎，等会儿。举起！你扶着我点儿，
1: 我扶着他呢吗？不是，
2: 你把他撂地上。
1: 哎，大爷、啊，你把那个给我调大点声。
2: 对，大点声。
3: 奶奶，有人扒人家墙头。
4: 谁呀？谁扒我们家墙头啊？

0: 你这是
1: 不是凭着那个问你呢？什么鸟啊？
2: 不是那个爱情鸟。
1: 都下来。哎，我刚熬好了白菜，刚端出来，这磁带嗖的一下子就到我锅里了。就你们这些小青年，成天就听这些乱七八糟的。哎，
3: 这可不是乱七八糟的，
0: 就是，
3: 这是我们的青春。
1: 你们青春干嘛扔我锅里啊？让我吃青春炖白菜呀、啊？说，是不是想骚扰我闺女？嗯，
3: 那不能叫骚扰，那叫暗恋。
1: 我闺女长得是漂亮，身材又好，就你们这些点儿郎当的小青年，哎，想跟我闺女套词没门儿。瓶子回来了，瓶子跟妈回家。
4: 是他，不是他。
3: 我为什么要追他？瘦得跟个刀郎似的。
4: 我打南城，我蹬20多公里跑这儿来，我就陪你追一个天天吃白菜都能胖成这样的姑娘。啊，
3: 显得我这份爱厚重。
4: 什么玩意儿这是？羞答答的你，回忆悄悄悄。
5: 好了，这锅2毛钱，
4: 这锅2毛钱。哎，
3: 车，
5: 小年轻的看对眼儿，见面就是大红脸儿，就算不成有情人，嘿，这个过程有点纯，
1: 日子没法过了。哎哎
6: 哎，干嘛呀你这是？
1: 给我站住！哎哎，站住！
6: 别动我！
1: 站住！
6: 这是？哎，停！干嘛呀这是？
7: 谁让你干这事儿的？
8: 妈！
1: 哎呦，怎么了？
8: 你看对面两口子正在开战，现在局面非常混乱，媳妇气得浑身乱颤，男的挨打抱头鼠窜，老妈你赶紧放下针线，赶紧过去当个评判，劝完咱俩回家吃饭。
1: 瓶子，妈说过你多少次了，说话得会喘气。
8: 好的妈妈。哎，叔叔给我崩5袋爆米花，多放点糖精，我刚才一口气说了那么多的话，我需要补补身子。哎，谢谢叔叔。
5: 好，
8: 妈妈。
1: 养凡妈，养凡妈，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歇歇手啊！歇完了手，咱们接着打。哎，
6: 哎呦，大妈，您哪儿劝架？您不拱火吗？您
1: 不打你，还留着你过年呢？不跟媳妇儿商量一声，就把钱借给别人了？
6: 不是，您不知道，您过来，您过来。大刘他们家着急买冰箱，打我这儿借钱，人家又不是不还啊。
1: 杨凡妈，杨凡妈，那个
7: 大妈，我都听见了。我们家也买冰箱，他把钱借出去了，我们拿什么买啊？
1: 是啊，
7: 我跟你说，今天你必须把钱给我要回来。
6: 我就不去，怎么了？我今儿就不去了。
1: 你别这么，
6: 你干嘛呀？这么，
1: 你再说一遍，
6: 你过来，别伤着人了。大妈，你甭管，我告诉你，我错了啊！我就借这一回，下回我不敢了，怎么了？
1: 杨凡妈，得了，大过年的吵架不吉利，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不就钱吗？

0: 借给别人，我借给你。哎，
1: 大妈，这可不行。
0: 哎呦，那怎么有什么不行的？远亲不如近邻。得了，那个冻硬的，大冷的天起来吧，别着凉。
1: 起来吧。哎。大妈，谢谢您啊。哎
0: 呦，忙了。
1: 谢谢您、啊。哎呦，
0: 得了。
2: 谢谢啊。
1: 谁让你在外边跪的，回家。
3: 这年月，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日子过得融洽，好的就像亲人。孩子，鞭炮声一响，你的年龄往上涨，等你有一天长大了，这都是你最好的回忆。
4: 爷爷，什么是回忆啊？
3: 多了去了。年轻时候的父母，隔壁邻居的大妈，纯洁的大哥大姐，还有你手上的铁皮青蛙，最重要的，在你童年记忆里还有一个崩爆米花的

0: 了，这彩电还没修好啊，这街坊四邻还等着看春晚呢。
1: 你放心，就是电路板一点小问题，一会儿就修好了。
0: 你等着，还得我啊，扶一把，
1: 扶一 把
0: 。嗯，
1: 哎，你这是干啥呢？
0: 彩电，彩电，不踩它能发电吗？
1: 啊、赶紧赶紧，把脚放下来。
0: 嗨，我这不是做了新鞋，穿了新衣服，显摆显摆吗？
1: 哼。你显摆了，到时候我的彩电该换了。
0: 好的，等等等，赶紧修啊！我去做饭了。哎，怎么了你？
2: 妈妈，今天压岁钱能不能不没收了？
3: 我不没收你的，我拿什么给别人啊？不对，你是不是刚刚趁我不注意的时候，收了你钟爷爷5块钱？
2: 没有的事儿。
3: 我跟你说啊。如果抗拒从严呢，我就武力相待，你自己考虑一下吧。儿子，妈跟你说，这钱呢我都替你攒着，长大以后一定会给你的啊。
2: 妈，那么什么时候才算长大呀？
3: 在我心目中呢，你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
2: 妈，那要照你这么说，我也不用等长大报答你了。
3: 为什么呀？
2: 因为我永远是个长不大的孩子。
3: 哎，你这孩子还……哎，叔，
1: 啊，
3: 这彩电还没修好呢。啊，
1: 小毛病，没事。
3: 您可一定得修好了，一会儿大家伙都指着他呢。
1: 放心吧。
3: 强，你跟爷爷这玩会儿，妈把菜拿进去啊。
1: 小强，这是爷爷给你的压岁钱。别让你妈妈看见了啊！
2: 谢谢爷爷。
1: 小强啊，你打算什么时候花呀？
2: 春季里开始花。
1: 好。
3: 春季开什么花？
2: 春季里开花。
3: 啊？
2: 春季里开花，5、4、5、6、6、6、6、6，金马绿水沟，没有零花钱，实在难受。我张不开嘴，我吃不上肉。你说难受不难受？
1: 你说难受不难受？
3: 你。

0: 现在去给我写作业去，不然啊，我让你一秒掉泪。
1: 好吧。
2: 你呀、啊，
0: 逗他玩，
2: 天天吓唬他，
0: 逗他玩。
3: 长城黄山黄。
0: 张哥哎。
4: 哎呀，街坊邻居们，过年好！哎呦，小金妹妹，过年好，过年好，
0: 过年好，过年好！
4: 哎哎，瞧瞧瞧瞧，哎，新买，哎，新买件羊毛衫，怎么样？哎，半高领的，哎，
2: 好好看。
4: 笑什么呀？不懂，这叫时尚，半高领，露背装。
0: 哥，哎，你那是鸡心领啊？鸡心领，
4: 鸡心领不能这么穿呀、啊。
0: 反了，
4: 我说穿上以后有点漏风呢。
2: 小子，哎，你今天出去没给你媳妇儿买件新的衣裳？
4: 得她买什么新衣裳啊？你看我小金妹妹，我认识她20多年了，没变化，这小身材，这小脸蛋儿，穿什么好什么好看？
2: 对，
4: 不像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呵，穿什么都不好看。
2: 继续说，
4: 哎，你别说这个露背装是有点漏风，
0: 你那不是漏风
4: 啊？
0: 那是漏勺，叔，咱俩先撤吧。
4: 你看，走什么走啊？就好像我那位大眼睛、大长腿、漂亮无比的媳妇儿站在我背后似的。媳妇儿，我在这儿夸你半天了。
5: 哎，来来来来来，哎呀哎呀，跟我说说，怎么就那么不待见我呢？
4: 撒开！
5: 怎么的？说，我在你心里到底像什么？
4: 你就像那冬天里一把火，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
5: 别唱了，丢人现眼！别唱了，别唱了，我看你就欠烧。我告诉你啊，以后少在我面前唱我偶像的歌，讨厌。
4: 回屋把拖板该摆到哪儿就摆到哪儿，一会儿回去我没地方跪，我跟你没完。
5: 哎，你赢了你，我告诉你，赶紧给我回家啊！
2: 哎呀，小张啊，你是我见过的怕媳妇儿里边最爷们儿的，
4: 那纯爷们儿，要不然敢穿露背装吗？媳妇儿啊，就得训啊，不能惯着。
2: 对，
4: 哎呀，不是，王叔，这彩电赶紧修好啊，看春节晚会呢，
2: 一会儿就好了。
4: 我得赶紧回屋跪会儿去，一会儿开始了叫我啊。哎，
2: 等你能站起来了再说吧。
5: 哎呦喂，哎呦喂，还没修好呢。
2: 快了，快了。
5: 还得我来。哎哎哎，
2: 你又要用你的脚来踩啊？
5: 不用脚了，我用手，用手还不行吗？起开起开起开，哎，一边去。哎，
2: 我说你，哎呀，你个老娘们，你看
5: 好了，这彩电的它欠揍。
2: 嘿，老伴儿，没看出来，还真有一手啊。
6: 哎，老王老王，
2: 哇，哪来的？
6: 我儿子寄过来的。
2: 你儿子过年不回家？啊，
6: 他在外面念书，太远了。
2: 多远？过年也得回来啊？在哪儿啊？
6: 太远了。
2: 太远，太远有多远？你就告诉我在哪儿。
6: 太原，太原，山西省太原。哎
2: 呀，你早说山西太原嘛。
6: 我儿子还有好消息，他寄封信来了。哦。啊，我给你 看
2: 。赶紧念念啊！啊，
6: 念给你听，我怕你听不懂。啊，我就唱给你听，好不好？
2: 好啊。
6: 不知道，爸，你现在好不好？
2: 好。
6: 是不是还每天有烦恼？

0: 始来，
1: 太棒了！
2: 我告诉你们啊，每年这个时候是我最高兴的时候了。
0: 谁也别不高兴，没有什么烦恼是看春晚解决不了的。哎，
3: 我提议一下啊，咱们都说说新年愿望。钟叔先说啊，
0: 钟叔先说。
4: 好，没问题。去年得不到前年的愿望，我希望是后年全部都实现。
2: 什么去年前年又是后年，哎呦，我都给你搞晕了。我的愿望是咱们这个小院，咱们这个大家庭，哎，永远都不要分开，永远在一块儿看春晚。我希望我们的明天会更好。
1: 好，来，
2: 哎，老公啊，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1: 大家
0: 快乐，
1: 大家好，
0: 谢谢，
1: 看春晚，哎呀，
0: 来。

0: 们又看《渴望》了，关了关了，快关了。真看不了这个戏，心里难受。你看慧芳那个好啊，那个善良啊，但是太憋屈了。这要是换了我，我早就扇那王虎生两大嘴巴了。
1: 要是你演刘慧芳，那我们大家伙都同情王虎生。
0: 不是不是，
1: 服，
0: 想造反？
1: 你都训我一辈子了，我能不服？
0: 行了行了。看看啊，我给闺女做的这个棉袄怎么样？哎呀
1: 呀呀呀！我看看，我看看。哎呀，你别说这棉袄做的啊，跟棉裤似的。呀，
0: 多好啊！肯定喜欢。
1: 喜欢。哎，来来来来来，你过来看看啊，看看我给咱闺女买什么了啊？看看啊，这是我给咱闺女买的水果罐头绿豆糕啊，给咱闺女买的黄花鱼大白兔奶糖啊。给咱闺女买的鞭炮、瓜子儿、大苹果，这个酒呢是给我自己买的。啊，对，这个铁皮青蛙是给你买的，这好玩吧？
0: 哎呀，要说呀，这闺女上大学快一年了，也不知道变成什么样了，是胖了、瘦了、黑了还是白了？真想她呀！
1: 我觉着呀，
0: 回来。
1: 姑娘，姑娘回来了！哎呀，哎呀，
0: 闺女，
2: 大白兔，哎，
3: 师母，曹老师，没想到这么多年了，您还记着我这外号呢。
0: 记得呀，你最爱吃大白兔奶糖了。那会儿到我们家，抓着大白兔奶糖就跑。
3: 曹老师啊。我现在是一名邮递员了，以后您家的报纸和信件都由我来负责。哎呀，
0: 太好了！
3: 真的，这是您家的信。哎呀，一共五封的。
0: 哎呀，真好！
1: 哎呀，大白兔啊，我跟你说，要不是你师母提醒啊，我差点就给忘了。你爱吃大白兔奶糖，来拿着，拿着，拿着，
3: 这么多我也吃不了。
1: 拿着，拿着，拿着，真的
3: 行。那你装我包里吧。哎
0: 呀，行了，行了，行了，
3: 够了，够了，
4: 不够了。哎呀，
0: 行了，行了，
4: 不够了，够了，够了。
0: 哎呀，行了，
3: 够了，没了，没了。
0: 不能吃太多糖，这个牙不好，还有容易。高血压，
3: 哎呦，那您还真不能吃糖了。曹老师，我还有几家要送呢，这样吧，

0: 那我先走了。
1: 哎，张哥好，哎，好嘞，
2: 谢谢谢。
3: 哎哎哎，你这血压怎么样？你坐。
2: 曹老师，
3: 我理解错误了，我认为你让我把大白兔给他拿跑。没事，你看这孩子都。
2: 这回是闺女，哎呀，闺女，
3: 李大妈，不是李大妈来了，你让开呀，你这把李大妈拍着啊，跟你天哪，哎呦，李大妈，哎呦
4: ，曹老师，
2: 李大妈，
4: 我还以为我走错门了呢，哎呀，我是要给你拜年的，哎呀，
2: 我的鼻子，
3: 快坐，
4: 李大妈，哎呦喂。你们都开始准备年货了
3: 啊！我当您说什么呢？有年货，你看那边，那边还一堆呢，你瞧瞧去。
4: 我瞅瞅，我得好好的瞅瞅。哎，
3: 瞅瞅。
4: 哎呦喂，这大苹果，想当年我住地震棚的时候啊，就想吃一口苹果。嗨，
3: 那我明白了，李大妈，这苹果呀。再拿一个，哎，
4: 一个就够了。
3: 您拿回家慢慢尝。哎
4: 呦，曹老师，谢谢您了，
3: 不客气。
4: 哎呦喂，还有绿豆糕呢。哎呀，这包装可够讲究的。哎呀，
2: 要不您
4: 当年我住地震棚的时候，就想吃一口绿豆糕。
3: 是，那明白了吧？来，哎呦，你的吗？回家慢慢尝啊，
4: 曹老师，那我就不客气了。
3: 您客气什么呀？
4: 哎呦喂，还有山楂罐头呢。当年我住地震棚的时候啊，
2: 您住地震棚的时候是真馋呐。
3: 听不出来吗？李大妈是相中咱这山楂罐头了。哎，来，李大妈。
4: 曹老师，我跟你们开玩笑呢。那罐头这么贵的东西，我哪能要啊？有这绿豆糕，有这苹果，我就心满意足。哎呀，
2: 李大妈，要不您拿着吧。
4: 不用了，不用了，行了。哎呀，我给二位拜年。哎呦，
3: 给您拜年。哎呀，
4: 好了，
3: 您慢走啊，李大妈。哎
4: 呀，哎呦天哪！
3: 哎，没事吧？
2: 你看那东西。没剩几样了，
3: 大不了咱们再买。
2: 哪有那么多钱呢？啊！
3: 我去，
5: 闺女，
6: 老曹，哎呦，
3: 什么情况？哎
7: 呦，小闺女想疯了吧？哎呀，
3: 这
6: 还没回来，嚯！哎呦，你们家这年货可够全的呀！
2: 对呀，过年嘛。
6: 行啊，那有鞭炮吗？
3: 有。
4: 有没有啊？
3: 有吗？没有。
7: 我也不要，来办正事儿的，来找我儿子的。我
4: 儿子
7: 就不知道跑哪家去了。啊，儿子，
3: 不是
7: 儿啊？儿啊！
3: 你是找儿子来的，是找驴来的？
7: 别跟那打岔，你跟这儿，我找儿子来的。我可嘱咐你们二位啊，一会儿我儿子要是来咱们家了，找您要吃要喝，千万不能给。
2: 这是暗示咱们呢。
3: 我听出来了。
7: 我问问你，这刚才是不是我们家儿子跟他那几个小朋友啊，就在你们家门口这儿又抽着陀螺呀，滚着铁环呐，丢着沙包跟这闹来着？
3: 要不你去杂技团看看去？
7: 没有啊，
3: 没有，
2: 没来。
3: 你这，
7: 那我这来早了。嗯，啊，
6: 哎，来了，你看不在你们家呢吗？这不这，
7: 来，
6: 给我，
7: 别在这儿玩，这捣乱来了，对不对？咱们这给人拜年来了，站好，来，准备，一二三。
3: 我说罐头好啊，这孩子
7: 过年好啊！再来一遍啊，来，一二三，
8: 过年好，
3: 明白了。
2: 行了，别演戏了，来，孩子们，
3: 来，喜欢罐头是吧？拿着，哎，一人一个大罐头，
2: 来。
7: 你赶紧走，你不得你又给我这现眼，你这个，我这个会打屁股，你们拿这么贵重东西干嘛？哎
2: 呀，行了，
7: 拿盘葡萄不就完了吗？我怎么对不对他们家？别着急，
3: 我说小弟，
7: 留步啊！哎
3: 呀，牌都没了，年货少多少啊？

0: 行啊，给闺女留一口就行了，反正咱不就是为了要个年味儿吗？
1: 哎，我说可以呀、啊，你这思想觉悟提高的挺快呀、啊。
0: 跟曹老师在一起，可不得提高快点？
1: 哎，那就对了。
0: 没，这回绝对是闺女回来了，闺女。
1: 师母，还是我。
0: 你怎么又来了？大白兔还没吃够啊？
1: 是我妈让我来的。啊？我从小可没少吃你家的大白兔，这不，给您带一盒进口的饼干让你尝尝。哎呦，远亲不如近邻，更何况您还是我的老师呢。哎呀，
0: 千万别客气，咱们邻里邻居的在一起，只要快快乐乐、和和睦睦、热热闹闹的。
1: 对，我们呀、啊。就是相亲
0: 相爱的
2: 一家人。

0: 观众朋友们，
1: 春节好！
2: 一年一度的春节又到了，在这阖家团聚的时刻，我们怀着喜悦的心情，把96年的春节晚会奉献给大家。
0: 谢谢！
3: 啊，电视
4: 干嘛嘛？
3: 要上春晚了，
4: 有点讽刺的意味。我是谁呀？我是电视，我还用上春晚吗？我播春晚。我这不就是为了增添点年味儿吗？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是这个家庭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大件，所以我有这个责任和担当啊，对不对？
3: 你说什么呢？我还在这儿呢。啊，我作为这个家里最重要的唯一的钟表啊，对你提出忠告哦，给你敲一个小小的警钟。主人出来了，快归位
4: ！主人从卧室出来看电视了，小主人。
3: 你这样还最重要呢，破电视又没信号了。
5: 你好，
4: 你看看小主人用他的手重重的抚摸我呢。
6: 你确定是抚摸啊？我都看到佛心指了，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那是一个嘴巴子吧？
4: 什么嘴巴子？这叫拍打修理法。
7: 看不出来吗？这是修电视最有效的办法，这么一拍它就
6: 你又卡住了，
7: 就管用。
8: 行了，哎，
9: 你们懂你妈呀，就这种修理方法。嗯啊，非常管用。
10: 我用你摇什么头？
9: 我是个电扇，我只会摇头。哎
11: 哎，各位我告诉你们啊，你们没有看见我在家里的地位吗？哦，我这浑身是胆，一腔热血足够你们喝一壶的。
4: 来了，
12: 宝啊，别光玩了，来试试奶奶织这个合适不合适啊。
6: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那个是我身上的紫色毛线，已经被织成了紫色毛衣。我太重要了，从现在开始请叫我毛衣公主，谢谢。

0: 原来是
1: 毛裤公主。
2: 哎，不好意思啊，体现出家庭地位的时刻到了。看看我们主人，每年到了新年的时候，就给我做一件新的衣裳。我的伙计们，主人这样对我，你们是不是有点羡慕嫉妒恨了？我的老伙计，
3: 他为什么这么说话？
4: 他最近老放家里三敢死队，多少有点意志强。
5: 那你最近是不是老放单田芳？
4: 嗯呐。
6: 哎呦，还有这个，
2: 还有，
6: 哎呀，
7: 哎，老几位看见了吗？看，哎，哎呀，太暖和了。
8: 出来呀，奶奶带你去买好吃的去。
9: 吃好了。
8: 哎，来。
3: 哎。
8: 哎呀，哎呦，把一个男水瓶踢碎了。
4: 是又踢碎了。
9: 奶奶，上街买什么呀？
8: 先得买个暖水瓶的胆呢。哟，挺奇怪的啊，最近这暖水瓶怎么不保温呢？啊，
10: 那这么说就我自己没礼物啊？嗯，
5: 不对，录音机你也没有礼物吧？
4: Lesson one， 告诉你吧，小宝最近学英语，主人送我两盘紫薇薇、蓝娃娃、青须须、雾沉沉、霞光万道、瑞彩千条的英语磁带。
5: 啊，主人太偏心了啊！论咱们这堆东西在这个家的重要性，我说第二，谁敢说第一？
1: 我
5: 起码第二的位置是稳定的。你们出去打听打听，谁家没有我，哪个孩子没踩过我撞过我。可以这么说，我是孩子们的第一个大件机械玩具。
11: 如果照你这么说，我也很重要啊。我不仅可以当球踢，哎，我还可以处置母子之间那种感情的纽带。你感受一下，有没有什么美好的回忆？
10: 我想我的妈妈。
11: 你看，
0: 我说两句啊，要是作为玩具的话，我太有发言权了。哦，小宝没事就冲着我唱歌，那唱出来都是颤音啊！啊，
4: 小宝对您唱颤音儿。妈妈，我爱妈妈。
10: 哎，真好玩！
2: 看一边省电去吧。我跟你说啊，你就在家里边能耐。对不起啊，我倒不是针对你电风扇，我是针对在座的各位。啊？
5: 怎么说话呢？
2: 要说走出家门，还得看咱。小电视，院里站。多少人来把我看，看的是中国女排的五连冠，所有人都把我夸赞，把我夸赞。
5: 那是夸赞你吗？啊，那是夸赞铁榔头。
2: 呀，谁来了？
12: 来了。
0: 哎呀，
2: 哎，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0: 没见过吗？哇
13: 哦，这就是我的新家呀。你好，我是扫地机器人。
2: 哦哦哦，
0: 这是个啥？
2: 不明白就先欧着。
13: 哎呀，你还真客气，大爷。
2: 哎，这谁叫大爷？大爷，我跟你说，从生产日期上来看，咱俩指不定谁老呢。
13: 你不就是电视机吗？
2: 认出来了，想低调，实力不允许呀。但是老弟，话说的不准确，我是17寸。彩电，
13: 呵呵，也没啥好牛的。啊，现在的电视都70寸了。
2: 70寸，
0: 这么大？
13: 哇，录音机，你已经早被淘汰了。
5: 老弟，我呢？哇，
13: 这个最老。
0: 你不是机器人呢，你是真机人。
13: 不好意思，我是想说，在这个年头能看到你们，我。太激动了！
14: 什么年头啊？
0: 什么年头？
13: 你们看，
2: 30多年过去了，这是什么意思啊？
14: 来人了！
2: 这搬的是什么？这么大个？这是70寸大彩电吗？嗯，真大，真瘦啊！哎，
14: 这个我叫不出名字，但是还是真高科技呀、啊！
0: 这玩意儿也没有散叶的，能凉快吗？这个，
5: 各位。

0: 看来我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守护这个家的接力棒就交给他们了。可能我们真的老了，但是我觉得我们的记忆还年轻啊。时光就像一个盒子，虽然我们老了，但是我们承载的是美好的旧时光啊。
1: 水桶你就别拍了，我是暖水瓶啊，
0: 归位吧。
1: 好好好，哎，我这回记着把塞子拿上。我呀，倒着是常态，这就叫啊，
2: 岁岁平安。

0: 飘。
1: 就是开心，哪怕再辛苦。

中。

0: 起早贪黑把门开，日用零食排成排，别看就是个小卖部，嘿，大人小孩全都来。我先把炉子升起来。
1: 老板每天都起这么早。哎呦，大哥，你醒了。
2: 是啊，
1: 咱们说话就说话，不要吸溜好吗？
2: 你懂什么呀，救心堂，我是无花果啊，就那么酸不溜丢的。
1: 咱们开门开那么早，有人买东西吗？
3: 哎，开门了。柯大爷，您干嘛呢？
0: 生炉子呢。
3: 哦，哎，您这哪能点着啊，您拿这个点。哟，
0: 卷子。你说我是用这30分的点呢，还是用这56分的点呢？
3: 用9分的吧。
0: 要毁掉证据。行，好，先放着。你买什么呀？
3: 一个鸡腿面包，一个火腿肠。
0: 啊，自己拿。
3: 好，
0: 我给你倒杯水。
3: 不用了，大爷，我去上学去了，也不用迟到了。我妈来了，给您钱，我先走了。柯大爷，再见。嘿，
0: 再见，慢着点儿。你这把谁家的闺女给欺负哭了啊？
4: 鼻子上。
0: 对，叫叔叔就行，别客气。
4: 这傻老头啊，你这是。
0: 嘿，今儿穿的挺带劲儿啊。小戴，有事儿啊。
4: 我今天约丽丽

0: 出去玩，在你这儿碰面，
1: 还追呢？丽丽瞧不得上你吗？
0: 你这啥说话呢？咱这小伙子往这一站，也是人模狗样。

0: 不是一回，是三回。
1: 那你就答应他呗。
0: 凭啥呀？
2: 他人是不错，长得也挺漂亮，可他也有毛病，脾气贼倔，跟倔驴似的。哎哎哎！
1: 你可不能这么说。哎，你就不怕丽丽听见呐？
0: 听见啥？听见我也不怕，当面我也敢说。就丽丽像倔驴，像倔驴，像倔驴。
1: 想好了再说。
0: 我都想好了，追我三回了，我答应他。追我的时候心情也很细腻，也很努力哩。丽丽丽丽来丽，
1: 该你啥时候来的？
3: 从你说我跟你表白三回的时候，
0: 你看他追的我吧。
3: 我跟你表白，我才不好，我才离啊啊啊！我回家了，你自己玩去。哎，
0: 你别走，你走我跟谁玩啊？
1: 你带好吃的了。
0: 猜猜这里是啥？
3: 饺子。你给我做的？
0: 我妈。你婆婆给你包的。
3: 你说什么呢？你讨厌！告诉我，我都不好意思了。哎呀，
1: 哎呀，哎呀，他吃我辣条，
0: 不就吃了一根吗？
2: 我喜欢
0: 我吃辣条。
3: 丽丽，丽丽，
1: 饭盒还在我手里呢。
4: 这铁饭盒。装过饭，装过面，还装着一代人的幸福。你别看这小伙子啥也没买，但是还就是在我这儿约会能谈成。
1: 哎哎哎啊，你大白天的你捂个脸干嘛呀？
2: 知道我今天来干啥？
4: 偷辣条。
2: 我正解着呢，今天我要为我的爱情拼一把。爱情？昨天晚上我得知三驴子今天要在你这儿跟丽丽碰碰面约会，这给我气的。那丽丽在我心中是啥位置啊？那就是我心中的小芳。
4: 我估计这个时候他们两个已经过了山海关了。
2: 哎呀，还是见上了呗。你说我这我只能快马加鞭了。
4: 大狗子反了。
2: 对，反了他们了。哎呀，
4: 就是一个傻小子。小祖宗们，该回家了，作业还没写呢吧？回去晚了，又该挨骂了啊！
5: 哎呀，我们就看一会儿嘛，马上就完事儿了。
4: 小小一台电视机，承载着快乐和回忆。这帮孩子，一放学，全都聚在我这里。
6: 我刚刚看你班主任了，期中考试那卷子呢？让家长签字那个签哪儿去了？
7: 哦，让寇大爷生炉子给烧了。
6: 说什么呢？
4: 大明考得很不错，95分。
6: 真的？
4: 三三门。哎好啊！这个卷子。哎
6: 呀，20，我。哎，你说他是基于谁谁？他爸跟我说，小的时候门100分。
7: 我爸在我这个年纪，三门才考7分。哎呀，
6: 大哥，有鸡毛掸子吗？
4: 有。
6: 两。哎。
4: 今天应该是混合双打。
6: 不是，连他跟他爸。

0: 一起打。走，过来。
1: 哎，
2: 我告诉
1: 你，大明妈妈，你可不能打孩子，这个办法请不得呀。大明，我只能祝你平安了。
3: 老师，你快点儿。
1: 王老师，你干嘛去啊？
0: 我的学生小兰要去城里边去参加歌唱比赛，我陪她去。哎呀，
1: 进城的车没有车站，这小卖部就成了车站点儿，上车下车都在这儿。
0: 小兰，正好车还没来呢，要不我们把比赛的歌唱给寇大爷听一遍怎么样？哎呀，
1: 好啊。
0: 我们到

0: 好。哎，车来了。
1: 哦，小兰，我们
0: 快上车
1: 了。走了，走了。
2: 柯大爷再见。哎
1: 哎，柯大爷再见。哎，
0: 期待你的好消息啊。
3: 看看真好啊，这帮孩子以后不知道会不会记得这些歌，记得童年的回忆，记住我这儿小卖部，童年里的一个小据点儿。
4: 你说老板关门了，怎么还开灯呢？
3: 给孩子们照照路，给孩子们照照回童年的路。
5: 人群中如此耀眼，飞呀飞呀飞呀飞呀，带你我去看看。

下，爱又把我抛到天边。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我的童年。那时的母亲还没长出白发，人。

看落日晚霞，还有海面画了田野。我的纸飞机呀飞呀、啊、飞，飞到了我的童年。那时的母亲还没长出白发，人群就如此遥远。

0: 不上相吗？
1: 谁说的？
0: 你妈最漂亮。只有蝴蝶停在上
2: 面。望着爸爸的身影，我从小就记得那首诗，锄禾日当午，汗。

我长大了以后啊，立志要做综艺节目主持人，给全国的观众送去欢乐。我节目的名字都想好了，就叫开门大吉。

年年都有一个春天，人人都有一个童年，希望你们能够把童年的快乐一直保持在自己的童心里。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是不？哎呀，这个头还挺合适。你有什么硬性要求？
2: 饿了就要张嘴，下雨就要躲就行。
1: 你身高有没有要求？
2: 1.85米以上。
1: 你有1.85米吗？
3: 85.5。哎
1: 呀呀呀！哪人啊？
3: 我西安的。
1: 有点远，西安行吗？
2: 来东北。
3: 那心在哪儿，家就在哪儿。
1: 我心在哪儿，家就在哪儿。
4: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5: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6: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每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7: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0: 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2: 义乌的老板娘们，跟我们说说你们家店有多大？
3: 应该有演播厅这么大吧？
4: 我们做纸质笔、麦碗180多个国家。
2: 竹子的键盘见过吗？
4: 专门为春晚啊设计的。
2: 有情有义，世界义乌。
5: 香水女王丹姐，
2: 一天卖100万瓶。
3: 我是我们义乌的第一个越野女子赛车手。下一次广州，我想邀请你当我们的男一号。
5: 真的不行，我们老板娘们办一场开门大吉。
6: 开门大吉。

0: 欢迎各位，大家好，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妮，欢迎大家的到来。来这里按响门铃，猜出歌名，拿走家庭梦想基金。但是小妮还要设一点小小的障碍，我们要把十二扇门的顺序给他稍稍打乱一下，好不好？来，三二一，走，越乱越好。三二一，停。好，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今年的春晚，我们和四地分会场在一起，我还特别清楚地记得在零点倒计时之前，然后我拿着话筒对着义乌的朋友们大声地喊出了那句义乌的老板老板娘们，没想到时隔几个月，义乌的老板没来，老板娘们都来了。来吧，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们的助理嘉宾苏梅文。
1: 金蘑菇银蘑菇飞来飞去飞义乌，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从鸡毛换糖到世界超市，义乌的发展离不开每一位义乌人的努力，当然这其中一定少不了勤劳肯干点石成金的义乌老板娘们，快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大家好，我是深耕香氛赛道，日均销售百万香水的香水女王楼丹。
3: 大家好，我是用自带专辑全球声音的自带女王龚红英。
4: 大家好，我是自学五国语言做全球生意的义乌老板娘姚宝娟。
5: 大家好，我是从游戏设计转战首饰设计的新生代老板娘季瑞欣。
6: 大家好，我是把中国品牌出海到全世界的何丽红。
7: 大家好，我是卖得了玩具养得了短剧的多西老板娘陈美君。
8: 大家好，我是玩转 AI 用36国语言把袜子卖上全世界的义乌老板娘傅江燕。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拥抱数字潮流把广告打到时代广场的义乌老板娘傅妙玲。
1: 欢迎各位女中豪杰的到来。生意的能力啊，我们是毫不怀疑，但今天来到咱们开门大吉，小小考验的呢是猜歌答题的能力。那各位跟着我的手向这儿看，这个呢是我们全新升级的幸运转盘，一会儿指针指向哪里就是谁要率先出场了。准备好了吗？
10: 好，
1: 幸运会率先锁定谁
11: 去考虑
1: 跟做生意的能力一样强，
7: 没问题，
1: 很有信心，
7: 很有信心。
1: 那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欢迎老板娘，你好，率先出场的老板娘，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是陈美君，来自于义乌国际商贸城，卖玩具的。我们两个自拍来一个。
0: 哦，还可以自拍。
7: 这个是我的产品，小孩子的照
0: 相机，真的能拍照，
7: 已经在打印了，
0: 这么快？
7: 现在这款产品我们也很热销。
0: 这边拍完，这边就已经出来了，可以撕下来是吧？
7: 可以可以，送给你，小林老师。
0: 我的天啊！

0: 行啊，天哪，这个太厉害了！跟我们说说你们家店有多大？
1: 大概有演播厅这么大吧，2000平方米。
0: 2000平的玩具店。那么大的玩具店，
1: 对，
0: 有必要吗？
1: 有啊，因为我有3万多种的品类，
0: 还不是3万件玩具，3万种品类，
1: 3万个品类都是不同样的。
0: 那比如说我从现在开始玩，
1: 你可以从小玩到大，
0: 从小玩到大，
1: 我的天哪，
0: 哇，那这简直是孩子们的天堂。嗯，那今天来到开门大吉，您的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是给我们义乌老板娘拍一部连续剧。
0: 还有空闲的时间啊。
1: 对呀，我又会卖玩具，又会演短剧，我要玩具短剧联手抓。
0: 你想演啥角色？
1: 你看我先演什么？
0: 行了，霸道女总裁都没跑了，就她了。行，为了你们的梦哈，
1: 好的，
0: 加油。
1: 好，
0: 那我们开始你的挑战。
1: 好的，
0: 猜歌行不行？
1: 没问题，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1: 我想好了，我选择龙，因为我儿子是属龙的。
0: 属龙的，
1: 对，
0: 行。龙，请准备。
1: 我好幸运哦！
0: 运气太好了，龙，请按响门铃。
1: 好，
0: 看你的表现了，去吧。

0: 们别跟着唱，谁让你们跟着唱的？来吧。
1: 恭喜你发财，
2: 恭喜你精彩，
1: 恭喜你发财。
0: 哎呦，这歌是唱到心里去了吧？
1: 对呀，我们做生意的人最喜欢的恭喜发财，
0: 是吗？
1: 对。
0: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恭喜发财，回答正确。不错不错，开门红。

0: 欢迎祝贺，
1: 祝贺大家，恭喜发财，
0: 恭喜您现在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哎，我特好奇您是怎么就开始演短剧了？
2: 就是很偶然的一个机会，我们一个导演，他看上我了。
3: 他看上我了。
0: 看怎么看上您了？
2: 可能觉得我颜值比较高。
0: 颜值确实很高，但是您不是在做生意吗？
2: 偶然的机会，他说你会演短剧吗？我说是演什么角色？然后他说演老板娘。我说那不是本色出演吗？这个。
0: 对呀。
2: 然后导演就把我选上了。目前的话演了这个3部短剧。
0: 哦，3部短剧。
2: 对，第一部的话是说我们义乌鸡毛换糖。
0: 哦，鸡毛换糖的传奇。
2: 我在剧中就是演3个女儿的妈妈，
0: 带着孩子创业。
2: 是的，就是从我们那个鸡毛换糖创业开始，到走向我们现在的这个商品出海，品牌出海，
0: 真好，很励志啊。
2: 然后第二部的时候，可能导演觉得我演技还

0: 较好吧。他就让我当了女一号，哟，对，演了一个超级无敌老板娘，这更加是我的本色，
1: 比较厉害的那种老板娘是吧？
0: 对，
2: 还是我自己。
0: 剧中的话就是让我当一个保洁员，然后我潜伏在一个公司去上班。
3: 小张，马上到门口来接我。
1: 你以为是一个保洁的阿姨姐姐，然后没想到咔，摇身一变，原来是一家公司的老板娘。哦，有这样的反转是吧？
0: 是的，是的。第三部剧我们是在今年的五月份要上映，致敬最美的她。
1: 致敬最美的她。
0: 对。
1: 所以现在自己演不过瘾，要带着姐妹们一块儿演。
2: 见者有份吧，看看我们二现场这颜值，是不是？
1: 这样，请我去你们那儿带上我一块儿演。
0: 到时候下一部短剧，我想邀请你当我们的男一号。
1: 男一号？
0: 对。
1: 对。什么什么角色？
0: 你不觉得我们两个？好期待，好期待！
1: 我也很期待，这有意思了。好的，那我们就为了梦想继续努力。
0: 好，
1: 选择哪个生肖？
0: 今年是马年，我就选马。
1: 马到成功哈！
0: 马到成功，确定？
1: 就他了。
0: 确定？
1: 怎么有点犹豫呢？
0: 就马吧，还是马？
1: 马。请准备。
2: 咋了？这是
1: 马。马，他已经感觉到马有点危险了，他后期他的声音有点颤抖。
4: 他可以冰封啊，冰封他。
2: 循序渐进，稳扎稳打，
0: 好不好？观众朋友们，我先留起来，机会留给后面的几位。
1: 留给你们了。
2: 没说想要。
1: 十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先把它冰封起来。好的，接下来好好考虑一下，现在要慎重选择了，想选什么？
0: 我选猪吧。
1: 猪，请准。万一是个十二呢？
0: 确定，猪。
1: 请准备。破。哎，可以，四号门，来吧。
4: 好，四。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Award。
1: 对对对，春晚的那个。
2: 在心里
3: We are the world。
2: 这首歌我最熟悉不过了。
4: 为什么？
2: 今年我在春晚排练的时候，我就跟成龙大哥一起合唱。
4: 您跟成龙大哥合唱？
2: 对，一曲老板娘
4: 就唱的这首歌。
2: 对， We are the world， 我在现场，我参与了。
4: 那其他人呢？
5: 我也参与了。
2: 今天来的老板娘里面也好多个参与了。
1: 我们都参与了。
4: 记得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吗？
2: 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3: world。
2: Where's the word?
4: 也行，这个我怎么判断呢？就是他能把这个中英文结合在一起了。We are the world。
1: We are the word。 对对对，
4: 再准确一点。
2: We are the word。
4: 哎，
2: We are the word。
5: 对， We are the word。
4: 哎呀，汗都下来了。好， We are the world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两位，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妮老师好，我是歌手陈伟昌。
2: 大家好，小妮老师好，我是歌手甘明瑞。谢谢大家，
0: 欢迎两位为我们带来的这首 We Are The World。这首歌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首歌哈，时隔41年在义乌来唱这首歌，可能在这个时代又有一个新的意义，就是我们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家联合起来就能够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和平永远是这个世界的主题。谢谢两位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有多少人参与了这次节目的？
3: 3000人吧，几千人。
0: 几千人参与了这次。哎，谁离成龙大哥站得最近？
3: 应该就是我。
4: 我们两个一左一右。
0: 真的吗？
3: 我是真正大哥背后的女人。
0: 大哥背后的女人。
3: 成龙大哥非常亲切，感觉是老朋友一样。对呀、他还是会时刻就是跟我们说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
0: 他会鼓励我们。
3: 对的，
0: 真正的大哥风范。
3: 是的，是的，确实的。
0: 我愿意我把我这个男主角的位置让出去，你干脆请成龙大哥来演吧。好，那我们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兔、蛇、羊、猴、鸡、狗。
3: 观众朋友们选什么好？给我一点提示吗？可以啊。兔，好的，我就相信大家。兔，
0: 来，兔，请准备。
4: 来，老师二。
0: 哇，
4: 三，哎呦，这么好的。
0: 可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告诉我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
1: 风雨彩虹康千玫瑰。
0: 确定吗？
1: 风雨彩虹康千玫瑰。
0: 什么叫康腔玫瑰？
2: 风雨彩虹康腔玫瑰。
1: 风雨彩虹康千玫瑰。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这不就对了吗？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谢欣然。
1: 欢迎你的到来，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这首《风雨彩虹铿锵玫瑰》。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
0: 5000元。
1: 哎，自己演短剧演得挺过瘾的就行了，怎么还想着说要拍一个大家都能够参与的短剧？
2: 对，就是我们义乌呢，不止生产小商品，我们还盛产老板娘。
1: 盛产老板娘。
2: 对。据不完全统计呢，就是我们义乌国际商贸城有20万左右的从业者，嗯，其中65%以上都是女性。哇，
1: 以老板娘为主啊。
2: 对。哎，
1: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2: 因为我们义乌就是市场的这个前店后厂的模式，基本上在店里的话都是老板娘，老板都是在工厂。哦，
1: 你觉得老板娘对于老板，你们的优势在哪里？
2: 首先我们女性跟客户去交流的时候，可能我们这个
1: 沟通能力更好，
2: 沟通能力亲和力会更好，然后我们女性自带笑容，那我觉得客户跟你交流的时候，他愿意跟你来交流，所以他也愿意来找你下单。
1: 有眼光，
2: 特别是我们义乌老板娘。哎，
1: 所以他就特别希望能够把这个义乌老板娘这样一个群体通过短剧的方式呈现给更多的观众，把真实的更加繁荣美好的义乌呈现给大家，让大家对他们有更多的了解。期待你们的短剧能够早日拍摄。
2: 好的，我也期待小妮跟我来搭档。
1: 行，可以可以可以。行，接下来继续前进，
2: 必须勇往直前。呀呵，
1: 可以啊，
2: 义乌老板娘就是敢闯敢拼。
0: 哎，没毛病。
1: 求助还没有用呢。
2: 好，
1: 来吧。鼠牛虎蛇羊猴鸡狗。
2: 蛇，我选蛇。
1: 你确定吗？
2: 确定。
0: 这个表情的意思是
3: 天哪，天哪，
1: 蛇呀。
2: 因为我妈妈是属蛇的，我选蛇。
1: 蛇，请准备，来来，要蛇给蛇。二号门，
3: 他这就是忽悠了。
1: 来吧，请按响门铃。行了，简单的都被他猜完了。

0: 简单啊，这车又慢点吧。真是啊，车不来了。童年，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呀西。
1: 好的，都会。
2: 来，歌名叫什么？
3: 粉红色的回忆。
2: 确定吗？
3: 确定。
4: 对，粉红色的回忆。
2: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
5: 大吉。
2: 回答正确。

0: 谢谢，好甜好甜，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小妮老师好，那我是一名歌手竹书晨，也是一名古筝演奏者。
0: 谢谢谢谢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哇，非常棒，
2: 真棒真棒，今天晚上他请客。
1: 对，今晚他请客。
0: 可以呀、啊，陈总，陈总，您看我们现在这个情况还不错，您看您对我们这个节目现场还有什么要求吗？您要不要继续再前进一下？
1: 好，
0: 来，赌牛虎、羊猴鸡狗，还有个十。
2: 我还是牛吧，牛气冲天。

0: 八号门，5000元。哇塞！加油，请按响门铃。
1: 还可以，没有。

0: 么歌啦？
1: 张宇的，
2: 张宇的吗？噔噔
1: 噔，他已经会了。噔噔噔噔噔
3: 噔，什么什么风，什么网风，什么？噔噔噔噔噔，
4: 对，唱的是对的。噔噔噔，
3: 啦啦啦啦啦，怎么办？怎么办？都不会。
0: 很熟悉，但是就想不起歌名，求助一下吧。嗯，
5: 如果实在猜不到，就可以求助。
0: 对，求助一下。
5: 三种求助方式。嗯。原因重现，嗯，关键字提醒，嗯，场外亲友，你看你选哪个？
0: 原因重现吧。
5: 确定吗？
0: 确定。
5: 好，原因重现，您一定要仔仔细细的听，好不好？原因重现，请听。

0: 有时候吗？
1: 雨一直下。
2: 不是不是不是，这首歌也不是。
3: 可以再想想。听过吗？
0: 听过，但是不是很熟悉。
4: 能想到是谁唱的吗？
0: 是刘德华吗？
4: 不是，
0: 也不是、啊。嗯，
4: 其实这首歌的歌名吧，就是形容你们。还有你们现场的还有很多姐姐妹妹们，
0: 这首歌还真没什么印象。
5: 痛快一点吧，能猜就猜，不能猜就不能猜了。
0: 有时候，
4: 您现在给的一个答案就是有时候。
0: 对，
4: 行，您可以随时阻止我啊，我现在就开了啊。
5: 开吧开吧，我想不出来，你就唱痛快的说吧。
4: 一起期待。开门，想到别的了吗？大吉
5: 啊！错了吗？
1: 肯定
2: 没有了。
4: 这首歌究竟叫什么？用什么词来形容各位最贴切？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
5: 高中时候的歌呀，想不起来呀。
1: 听了这晚风。

0: 欢迎石头。
1: 这首歌的歌名就是形容你们的大女人。哦，
2: 对，
3: 献给各位，也献给屏幕前的各位。
1: 主要是你这，她不是大女人，她是大女主。人是短剧大女主，你要是大女主，她肯定能猜出来。谢谢石头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
0: 谢谢谢。
1: 好嘞，那就非常遗憾了。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啊10000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
4: 谢谢，
1: 加的味道东谷酿造。
4: 谢谢小
1: 林，感谢您到来。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咱们接下来看看我手中的幸运转盘会把谁带到我们身边。3、2、1，
4: 武汉

0: 好，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大厂转大市场的新生代老板娘季瑞欣。
0: 大厂转大市场，原来是在网络公司，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因为我一开始是做游戏设计的，就是大家包括很多玩的游戏里面都有我参与的东西。哦，
0: 那你现在是做什么行业？
1: 做影视，然后这个也是我专门为小妮老师带的。
0: 哦，你看，这是总台文创和这个
1: 对
0: 你们联名的。
1: 对，
0: 这个是你自己参与设计的吗？
1: 对对对，
0: 我把那个他的那些银饰来展示一下，亮个相。
1: 这个是我们今年专门为春晚啊还有总台设计的产品。哦，
2: 这样摆得这么漂亮。
1: 然后它是一个波浪鼓的造型。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3: 很漂亮。
1: 另外呢还有一批是黑马的一条项链，
0: 非常漂亮。那你今天的梦想是什么？
1: 如果有资金的话，更多投入到我的产品设计中吧。
0: 好，加油，祝你梦想成真，好不好？
1: 好，
0: 马上开始挑战。鼠虎羊猴鸡狗。
1: 狗吧。
0: 狗，请准备。五号门。哇，请按响门铃，加油。

0: 的歌。
1: 那一
2: 唱完了，这歌跟你有点年龄差距。
0: 那英是我们这年代的歌呀，
1: 确实是有一点点代沟。
3: 是一首老歌吗？
2: 对，老歌。
3: 跟花有关的吗？
2: 对。
0: 他知道，他肯定猜得到。
3: 一点都没有印象。
4: 你太为难他了。我跟你说，我是熟悉，我也说不出名字。
3: 要不我求助一下吧。
2: 他这个，那毕竟不是我这个年龄，那我们小时候听这首歌，对吧？都会是不是？
5: 对。呀，
2: 你们都暴露年龄了啊！行，可以，那就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3: 原因重现吧。
2: 来吧，原因重现，请听。

0: 吗？哎呀，
1: 前面。
0: 那再来一遍。
2: 那再来一遍。
3: 咋没咬到我呀？
1: 真不知道。
0: 真不知道。
4: 季略轩，我跟你换一下吧。
1: 对他来说确实有难度，不知道，没听过。
0: 对，没有听过。
1: 没听说过。
0: 对，但没有印象的了，这种歌。
1: 这太经典了，这歌。
0: 好像不知道哎。
1: 那如果你没有答案的话，我只能非常遗憾地宣布，天哪，挑战就撤了吗？失败。这首歌究竟叫什么？二现场的姐姐肯定都知道吧？哎呀，这个争先恐后的，那我们就听一听正确答案吧，好不好？来，请揭晓正确答案。雾里看花。
0: 雾里看花。
1: 那英唱的。

0: 听过吗？没听过，第一次听。
1: 嗯，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朋友们好，小尼哥好，我是徐一舟。哎呀，妹妹太年轻了。
0: 这首歌比你年纪应该
2: 年纪长多了。这首歌是93年315晚会的歌曲。
3: 你还没出生，你还没出生。
2: 好心痛，
0: 太扎心了。明明他答错了，怎么扎的是我们的心呢？谢谢徐一舟给我们带来的演唱，谢谢。哎，我看你们在元宵晚会上是不是跟妈妈一起露脸了？
3: 对对对对，20岁闯靠的是胆，50岁手靠的是心。
0: 我觉得就是妈妈和你的优势结合起来，会把自己家里的这个生意越做越好的。嗯。那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000元吧，全部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小纪。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有人想替我转吗？
5: 想，
4: 来吧姐姐，替我转一个啊，来，
5: 好，
4: 使点大劲啊，3、2、1，走。哇，
6: 那是我。
7: 好，加油！
2: 谢谢姐姐，
4: 来，别人给我
0: 了，用那么大劲儿把别人拽出来。
6: 谢谢，
4: 加油！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你好，
6: 你好，
0: 欢迎您。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6: 我是七万个老板娘当中上了春晚的何丽红，就是地包装的那个女孩，就是我。哦。
0: 这大包小包，
6: 这里装了所有上春晚的产品，真好。
0: 义乌的酷酷马，
8: 太喜欢了。
0: 还有春晚的一些文创啊，伞啊之类的，
6: 还有一些义乌的好物。
2: 我真的买了好多同类产品。
0: 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这个包装，他们家就是专门做这种包装袋。
6: 是啊。
0: 所以你们家生意就全部只做这些包装？
6: 我们做纸制品。
0: 纸制品。
6: 就是20多年一直做纸制品。
0: 生意怎么样？
6: 我们卖往180多个国家。哇！
0: 全球各个国家都能看到你们的产品，是吧？
6: 是啊。
0: 那今年这个春晚元宵晚会之后，那你们的生意不就更爆了？
6: 是，我全球的客户都看见了。
0: 我的天哪，
9: 把中国制造的品牌
0: 你看
9: 全世界。
0: 你不仅还有唱的。
6: 对，
0: 你行啊，好多歌手都没有这个清楚的大镜头。
6: 非常荣幸。
0: 太棒了，太棒了。所以今天你的梦想是啥？
6: 因为我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帮助中国品牌出海。所以我希望开一场全球直播，帮助更多的中国品牌走向世界。
0: 特别好，那祝你梦想成真。
6: 谢谢。
0: 来吧，现在还有鼠虎羊猴鸡以及石，选哪个？
2: 哎呀，都难，别琢磨了。
0: 鸡，请准备。
10: 也不难，
11: 可以啊，也在前面
0: 啊。目前最简单的，请按响门铃。

0: 哎呀，他不会。
1: 听出来了吗？
2: 我没有。
1: 很简单。
2: 虽然我听过，但是我天天就在做生意，敲计算机，我根本没时间听歌，没时间听歌。
1: 那怎么办呢？
2: 我要不求助一下吧？
1: 可以求助。
3: 求助 DI 现场来
2: 吧。求助我在线的吧。
1: 求助谁？
2: 我的同事，会吗？
1: 歌名叫什么？
4: 护花使者。
2: 对对。
1: 歌名叫什么？
2: 护花使者。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护花使者回答正确。

0: Hello， 大家好，小宁哥好，
1: 我是歌手卢俊宇。
2: 怎么会有人没猜出来《护花使者》这首歌？
3: 我早知道他这么帅，这么帅，我也就说这个歌名了。
2: 所以就说明你身边的人不够帅，然后你没有这个动力，是不是？
3: 你是我的男神。
2: 你看到帅哥以后，你突然就茅塞顿开了。好好回去听听，好不好？
3: 我这辈子都不会忘了这首歌。
2: 护花使者，谢谢你的演唱，
0: 谢谢
2: 俊宇。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3000元，险中求胜啊！哎，你刚才我们看到那个视频，喊了一句什么？
3: 我要把中国品牌出海全世界。
2: 把中国品牌出海全世界。
3: 对，
2: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想法？
3: 因为我从13岁学会摆摊，去了70多个国家，看到全球都是小商品，但是没有一个是中国品牌的小商品。我也想要做全世界的品牌，然后我也想做百年企业，然后我觉得我一家中小型企业太难了，做全球品牌，那我就带领所有义乌中小型的想做品牌的企业一起，就这样子，梦想就出来了。
2: 所以那句话就是你心里最真实的心声，对不对？
3: 是，
2: 好好加油。
3: 谢谢。
2: 元宵晚会，我们看到这个旁边有一个人，应该就是你的护花使者，是不是？
3: 是啊。
2: 她老公。老公看着挺腼腆的呀。
3: 我也挺腼腆的。
2: 没看出来。我感觉你们家就是你主事儿，独当一面的那种。
3: 我管钱，他管货。
2: 对，两个人配合得很默契哈。
3: 是。
2: 在一块儿合作有多少年了？
3: 20年。
2: 20年了啊，特别好。我觉得无论是夫妻也好，姐妹也好，还是兄弟也好，我觉得只要是义乌人，彼此之间仿佛有一张无形的网把你们连接在一起。
3: 是啊，
2: 通力合作，团结协作，才能把义乌的整个市场做好。
3: 是啊，
2: 就像你说的一样，把我们中国的品牌、中国的商品真正的卖到全世界去，让大家真正记住我们中国的，不仅是有商品，更有中国的品牌。好，继续前进吧。
3: 好，
2: 没有求助了啊。
3: 好，
2: 只能靠自己了，好吧。
3: 我相信可以吧。
2: 可以的。来，鼠、虎、羊、猴，选哪个？
3: 老鼠。
2: 鼠，请准备。7号门，
4: 哎呀，这个
5: 好，
4: 哇塞，
5: 7号门，
2: 请按响门铃。
4: 8没有了，
6: 9、10、11、12，全是大号。
4: 哇，都是大号啊。

0: 会吗？
1: 哎，好像会，又好像不会。
2: 那个叮叮叮叮很快，节奏春晚的。
1: 对，
0: 你春晚那个重播看了多少遍？
1: 应该有六七十遍，六七十遍吧。
0: 六七十。
1: 因为各个平台都在播，我各个平台都看了。
0: 那你一定对你们义乌分会场那一段的节目非常非常的熟悉，对不对？哎。那你一定对你们义乌分会场那一段的节目非常非常非常的熟悉，对不对？
1: 是不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0: 哪样哪样哪样哪样？哪样哪样哪样哪样？你节目叫啥？
1: 采茶舞。
0: 采茶舞。
1: 对，我们杭州的名曲。
0: 什么曲？
1: 浙江的曲子啊。
0: 什么曲？
1: 采茶舞。
0: 什么曲？
1: 采茶曲。
3: 啥意思？
2: 采茶舞曲。
1: 采茶舞曲。哎呀，给他弄出
2: 来。哦，给他猜中了。
0: 我容易吗？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
1: 这个梗过不去了。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采茶舞曲嘛。但很棒很棒很棒，自己猜出来了。

0: 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童依然，来自浙江杭州，是一名大学音乐老师，同时也是一名职业歌手。
2: 唱得特别有味道，非常好听。
1: 谢谢小尼哥，
2: 谢谢。我刚才歌手演唱的时候，我随意打开了一个丝巾，然后上面有一幅图景，
1: 鸡鸣阁。
2: 然后你看这幅画面里面有一个挑着担的一个生意人吧，
1: 对，
2: 摇着拨浪鼓走街串巷，这就是最早的义乌商人，是不是？
3: 鸡毛换糖。
2: 鸡毛换糖。
3: 对。
2: 就是挨家挨户用糖来收人家的那个鸡毛，然后做成鸡毛掸子拿去卖。
3: 对，
2: 所以这幅图景就是描绘了最早的义乌商人是如何起家的。
3: 是，
2: 就是这么一点点的积累财富，带动身边的人，大家共同富裕，共同致富。而且他刚才说要抱团出海，所以他要推广的中国品牌不是他们自己家的品牌，是义乌这个大的品牌。所以你现在是带着多少个品牌一起出海？
3: 目前带了244个品牌。
2: 你这够厉害的你啊。像巴布亚新几内亚大家听过吗？巴布亚新几内亚都有你们的店。
3: 是，我们目前不止在巴布亚新开了这个店，我们现在已经在12个国家有合作，然后有4个国家已经开业了，
2: 特别好。
3: 你接下去会在意大利也会看见我们的义乌品牌在当地。
2: 这就是我们的中国品牌，也是我们响当当的义乌品牌。
3: 对，
2: 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特别棒，还继续前进吧。啊，漂亮，可以继续走哈。选择哪个生肖？虎、羊、猴、蛇，就这最后四扇门了，9、10、11、12。哇，
4: 好难啊，
5: 越来越难了。
2: 你想开哪个？
4: 猴。
2: 猴。猴，请准备，就它了。
1: 运气好，他运气好。
2: 9号门，请按响门铃。

0: 哦，这个更难，完全没印象，
1: 真的越来越难了哦。我可能真的没听过这首歌，
2: 从来没有听过，毕竟是九号门。九号门，有听出来的举一下手，我看一下。一个都没有，那我就放心了。我真不会，
1: 真不会，
2: 这歌确实很难，真没有答案。
1: 真没有答案，
2: 那很遗憾，我只能宣布挑战。 失败，
1: 要淋雨吗？
2: 我帮你拿到雨伞，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我的心碎了，你听到了吗？因为你的声音刚出来，他看着我说出了歌名。哦，
1: 歌名是《向往》，是鸡毛飞上天原片里的
0: 电视剧，对吧？
1: 是，
0: 这讲的就是我们义乌的故事，义乌人创业的故事。
1: 是，
0: 鸡毛飞上天。
1: 我也想起了西门老街春晚的现场，
0: 他看到你什么都想起来了。就春晚的分会场，舞美布景原封不动地留在那里，你可以去春晚的分会场来打卡感受和体验一下。
2: 是，
0: 谢谢徐和斌。
2: 谢谢。
0: 那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3000元全部清零，但是非常非常感谢你跟我们带来了那么多关于义乌的好消息，也让我们能够憧憬和期待更加美好的未来。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继续加油好不好？
1: 好嘞，
0: 谢谢。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谁来摇它？来，三二一，加油！
4: 一号，
3: 梦想友们，开门
5: 大吉！
1: 开心的。
0: 你好，您先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1: 我是就是那个义乌的织带女王董红英。
0: 义乌的织带女王。
1: 对。
0: 什么是织带？
1: 我怕你们不知道，带了这个绳。
0: 织带一般用来做什么？
1: 这个就是我们的织带做的花，这属也是我们织带做的。
0: 这也是织带做的这种花。
1: 这个也是我送给你的。
0: 哇，谢谢，太漂亮了。
1: 我还有一个东西还要送给你。
0: 义乌老板娘这是大大方方，一会儿让我当男主角，一会儿给我送戒指，我都不好意思了。
1: 这一圈也是我们织带搞的。
0: 哦，这一圈你看看，用织带做的包，你看看我这五花八门琳琅满目的，真漂亮。那您今天的梦想是什么？
1: 我想去阿拉山那个越野赛。
0: 您会开赛车？
1: 对，我是我们义乌的第一个越野女赛车手。
0: 好厉害啊，
1: 很大的那种。看我这个小身板，感觉好像不匹配，对吧？
0: 就是想不到，以为您这忙着做生意呢，哪有时间去赛车呀？
1: 对，我就是那个很松弛的那一个老板娘。
0: 来吧，祝你梦想成真，好不好？最后三扇门，虎、羊、石，选择哪个生肖？
1: 因为我自己本来很喜欢豹子，我感觉豹子跃起来的时候，那个力度是很厉害的。但是这里十二生肖没有豹，
0: 没有属豹子的。
1: 对，所以说我要虎。
0: 还有那个石呢？石不考虑了，
1: 石就边封封在那里吧，留给他们吧。
3: 这么霸气，姐姐大气。
1: 因为我这种性格，只要认定的事，我就要走下去。
0: 就他了，
1: 就他。
0: 五，请准备，还等什么呢？

0: 十二。三万元，
1: 来，
0: 请按响门铃，他有魄力了。

0: 这个事真的是有点难啊。
1: 刚才那个气势去哪里了？
0: 来呀！哈，这就是我们义乌老板娘的气势，对吧？
1: 不怕输。
0: 我还说过一句，真的不行，我们老板娘们办一场开门大吉。
1: 对。需要主持人吗？
0: 可以。我先我们家里的那些培养一下。哦，
1: 不是需要我啊，自己培养一个。连主持人都要换掉是不是？
0: 因为我们家的理念就是全员都是老板，所以说我要他成为全员都是主持人。哎呦
1: 呵，每个员工都当家做主哈。
0: 对，小宁，嗯，你要加油了。
1: 好，加油。
2: 我们岌岌可危。
1: 压力好大，您也要加油了。
0: 我也加
1: 油。您现在这扇门还没有开呢，那就求助吧。
0: 那个原因重现吧。
1: 原因重现。啊，
0: 对。
1: 那我就祝您好运。
0: 可以。
1: 来，请仔细听原因重现。

0: 词里面有吗？
1: 有一点。
0: 四季。
1: 谁唱的？能听出来吗？
0: 哦，弦乐。哎，那我猜中这个歌手应该也有奖金吗？
2: 应该也有奖金吗？
0: 因为他们都说十二的数字是很难的，我歌手已经猜出来了。
1: 猜中歌手，你把我带走。
0: 那也可以。
1: 来吧，想一想。嗯，
0: 再一个弦，我就宣布坐到那里去吧，机会让给他。
1: 这就放弃了是吧？好猜，毕竟是十二号门。
0: 对。
1: 你没有答案。
0: 我要有答案。啊，
1: 答。
0: 开心。
1: 开心。
0: 对呀、啊。我叫开心。
1: 开心，没有什么比他更重要的了。
0: 对。
1: 一起期待，
0: 开门。
1: 门。
0: 大
1: 吉。门没有打开。
0: 没关系。
1: 来吧，我们来听一听这首歌究竟是什么，好不好？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晨曦。
1: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0: 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呢？
1: 没关系，会更好。
0: 歌名就叫没关系，会更好。
2: 所以说我说开心吗？我能把这个送？
0: 当然当然当然。啊，
1: 谢谢，谢谢。
0: 我其实拿到手里，我感觉它的质感特别好。我听说最早这种织带，我们国家生产不了特别好的，最早都是在哪儿进货？
2: 韩国、日本，很刺我的心。嗯，我说我们中国现在已经，我们是小商品有这么多好货，为什么我们就要去进韩国的货？
0: 对，他就觉得

0: 有点不服气。
1: 对，现在你们去韩国，我说你知道我们家吗？买知道了。哦，我知道，我知道。
2: 都是从你们这儿进了，现在是吧？
1: 对，所以说我们的织带，我就是要超过他们。
2: 哎，而且织带啊，它其实广泛的运用在很多生活场景里面，
3: 非常精致，而且很耐用，很有型。
2: 对，而且最重要的是，你还能帮很多的宝妈们做织带的一些女性解决很多的这个生计问题，也帮他们赚钱。谢谢谢谢谢谢晨曦给我们带来的演唱。好的，那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30,000元全部清零了。
1: 好，谢谢。
2: 但是非常感谢您来到这里，未来也希望更多的女性能够受到你们的感染，加入到创业的队伍当中来，带着这份力量，带着这份执着去闯出自己的天地，加油。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您，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 谢谢。
2: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咱们剩下的题虽难，但我们关关难过关关 过来了，3、2、1我失了好大的劲儿。
5: 7
4: 咱们好准备了，满祝您梦想有门，
5: 开门大吉。
2: 你好，
6: 小妮哥好，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是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卖香水的，他们呢都喊我香水女王丹姐。
2: 销售量也非常高，是不是？
6: 是的，日均销售100万瓶。
2: 一天？
6: 日均
2: 卖100万瓶？
6: 是的。
2: 就光您自己的品牌啊？
6: 是的。
2: 这么厉害吗？
6: 没有听错。
2: 我的天，这个销量太嚣张了。这样我们先展示一下吧。
6: 好的。我是否可以邀请你闭上眼睛？
2: 没事，闭上眼睛啊，我很诚实。
6: 想象一下，我们小尼哥这时候在马尔代夫的白色沙滩上。
2: 没去过。
6: 此时你是否想要来一杯？
2: 哦，好清香啊。
6: 是吧？
2: 是有那个椰子水的味道。
6: 是的。
2: 但是也有一些别的香气。
6: 我们小尼哥是专业的。那这时候我们是否要再来一块蛋糕？
2: 可以啊。
6: 好，
2: 很好啊，喝完椰子水吃点蛋糕。今天是什么口味的蛋糕呢？
6: 是否能闻得出来？
2: 哇，这个蛋糕好香啊，我感觉它里面是有一点奶油，然后也有点覆盆子。这是什么蛋糕啊？这个蛋糕好香啊。
6: 覆盆子味蛋糕。
2: 真的是覆盆子。我太厉害了。
6: 是的。那这个时候呢，
2: 这是西瓜汁的味道。哎
6: 呀，我们小尼哥真的是专业的。
4: 小尼哥是专业吃货。
2: 香水女王，欢迎来到开门大吉。
6: 谢谢。
2: 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6: 那我现在呢，特别是想打造一款私人定制香水的 APP，
2: 每个人都可以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款，
6: 属于自己个性的香味。
2: 可以，那祝你梦想成真。
6: 好的。
2: 最后两扇门，一个是阳，是11号门，一个是10号门，选哪个？
6: 那我先从简单的来，10号。
2: 好，10号门，请准备，可以解冻了。他等你很久了，终于有人把它解开了。10号门，10,000元，请按响门铃。

0: 唱。
1: 他会。
2: 好熟悉这首歌。
0: 继续唱。
2: 歌倒是我肯定是听过的歌，但是我一直
0: 你唱一下。
2: 还是感觉猜不出，我能求助吗？
0: 好，求助吧。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2: 原音重现吧，我觉得。
0: 确定？
2: 是。
0: 原音重现，请仔细听啊。
2: 好。

0: 叫
1: 花什么花？花哎哎，什么花是什么花？
2: 对对，什么花？
1: 什么花？岁月，岁月种下鲜花。

0: 岁月里的花，
1: 歌名叫什么？
0: 岁月里鲜花吧。嗯，
1: 岁月里鲜花，这是你的答案是吗？想不到别的了啊。
0: 岁月里种下鲜花，
2: 他都会唱了，
1: 一起期待。
0: 开，
1: 还有别的答案吗？没有了，
0: 那个想不到了，真的。
1: 开门其实超简单的，
2: 岁月里的鲜花。
0: 等一下，再给我一个机会。
1: 大
0: 岁月里花朵。好吧，
1: 你尽力了，你已经尽全力了，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天黄，
3: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

0: 这是春晚上的一首歌，是莫文蔚和毛不易
1: 啊，
0: 对不对？想起来了，所以正确答案反而是最简单的，叫做
2: 《岁月里的花》啊，
1: 《岁月里的花》就差了。
0: 岁月里的花，太可惜了。跟大家打个招呼。
2: Hello， 大家好，小牛哥好，我是音乐人张树一。
0: 谢谢树一。香水女王，从她那个脸上的表情就知道这个生意有多好，现在全世界的消费者有多喜欢我们义乌的香水。
1: 我们义乌货呢已经不再是以前的便宜货、那我们现在呢真正的是做到品质为王，
0: 卖到世界了，
1: 所以就是能够卖到全球，走得更长远，这个路会
0: 特别好，而且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很遗憾的是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
1: 没事，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10000元清零了。
1: 没事，最重要是能见到你了。
0: 好，还是要把这份礼物送给您，家的味道东谷酿造，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
1: 好嘞，
0: 谢谢谢谢。
1: 好，谢谢。
0: 好了，苏妹文还有最后一首歌，也就是11号门20000元。
3: 来吧各位，咱们继续好不好？
4: 好，
5: 好，
3: 来来摇一个好不好？另外剩下两位都摇过了
4: 啊，用力
3: 使劲啊。
4: 哦，我号我自己。哦哇，谢谢谢谢，感谢谢谢。
3: 梦想有门，开门大
4: 大吉。
0: 你好，
4: 小妮老师好。
0: 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
4: 在场的观众们大家好，
0: 最后一个机会被自己赚出来了哈，
4: 真棒啊！
0: 还得靠自己。最后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义乌老板娘冯妙玲，穿搭故事平台的金牌讲师，义乌工商学院的创业导师，日用百货行业商会副会长，主产业协会的副会长。
0: 您是一下子带了这么多人过来是吗？
4: 是的，我们这些在座的老板娘都是三折页名片都写不完的抬头身份，都格外的多。
0: 那您到底是做什么的呀？我大概猜一下哈。
4: 猜猜。
0: 全身上下全是竹子，我知道了，你们家是种竹子的，做竹制品的是吧？
4: 是的，是的。
0: 哦，你看，
4: 我们义乌小商品呢千千万，然后我们家呢就是做专业做竹子啊木头产品的。
0: 竹子的键盘，见过吗？居然拿竹子做出键盘来。
4: 听说小妮老师还挺喜欢做面包，是不是？
0: 这是面包刀啊！
4: 大家一定会想到有陶瓷的，有金属的，但是有没想过这是竹子，全竹子做。

0: 得到，既环保而且还很锋利。切面包那是不在话下的，重点是它还能够切肉、切牛排，
1: 这么锋利。
2: 现在竹子是一种非常好的材料哈，全世界公认的好材料，很环保，而且它那可再生性非常强。那今天您的梦想是什么？
0: 带家人一起去旅游。
2: 那祝您梦想成真，好不好？
0: 谢谢，
2: 加油，
0: 谢谢。
2: 最后一扇门了，也就是阳11号门，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难度不小，来吧，加油。阳，请准备。11号，20000元。
0: 11号。
2: 最后一扇门，最后一位选手，最后一笔家庭梦想基金，请把握机会，按响门铃。

0: 很熟悉，这个调很熟悉，但是我不一定会。
1: 没关系，咱们求助不用白不用。
0: 可以，猜不出来，
2: 他没猜出来。
0: 关关难过关关过，我们一定会通关的。
1: 好，三种求助方式，
0: 大家都没有用过关键词提醒，
1: 好像今天一直没有
0: 人用，一个都没用过，那我就来使用一下。
1: 那就关键词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四个字，其中第
2: 四个字是响。
0: 这是最后一个字吗？
1: 对。
0: 难，
1: 什么响？
0: 果然是20以上很难的。
2: 回响，
0: 它有四个字啊，比较喜悦的一首歌，对吗？
1: 有力量的一首歌。
0: 名字里面有物，有物品吗？跟我们的春节有关吗？跟我们市场开市有关系吗？
1: 哎，肯定有关系，跟你们也有关系，就是我觉得可以用来形容你们。
0: 不同凡响。
2: 有道理，不同凡响，
3: 义乌老板娘不同凡响。
0: 猜不出来了，
3: 再想想。
1: 时间到。
0: 鼓声敲响。
1: 鼓声敲响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
0: 鼓声响。
1: 大吉。二现场有人知道吗？
2: 不同凡响。
1: 谁说的？
0: 我说的。
1: 叫什么？
0: 不同凡响。哎，
1: 用不同凡响来形容义乌，形容各位老板娘，合不合适？
2: 没毛病，
1: 没毛病，
0: 没毛病。
1: 来吧，请揭晓正确答案。我们来听听这首歌，2018年春晚上的一首歌。

0: 欢迎雅妮，你好。
1: 雅妮哥好，大家好，我是歌手刘雅妮。
0: 谢谢雅妮。接下来我要做一件比较残忍的事情，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20000元，很抱歉，全部清零。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

0: 牌，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3: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开门大吉，
4: 到目前为止我们今天上场的所有选手的所有家庭梦奖基金全部被清零了，这说明一件事情，对于义乌的老板娘来说，从来没有什么意外之财，每一分钱都是靠自己一点一点的挣出来的。
5: 是的，
4: 再次掌声送给今天来到开门大吉的每位义乌的朋友们。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还是要送给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0: 开门大吉，
4: 义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0: 一个人努力的走，勤恳的干，能走出一条不同凡响的路，而一群人团结一心，能走出一个不同凡响的时代。谢谢你们今天告诉我们这样一份义务的精神，而且从你们身上，从你们的精神状态，我们有理由相信义务的明天还会更好，好上加好。祝福义乌，祝福中国制造，中国创造。谢谢各位，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

0: 我是国军阅兵女兵方队总教练。
1: 击鼓走，开步，耶哦耶！
2: 你们这个呼吸呀、啊，不在一边，为嘛呢？
3: 哪条腿上来，哪条腿待。
4: 哟，一号姐姐，你是
2: 双腿啊？
5: 我在乡村修建了音乐厅，
6: 我们用头赚起15斤的陀螺，
7: 我的餐厅可以免费吃饭。
8: 你干什么的？
9: 我跟你一起工作呀。
10: 姥姥，请允许我们在这里先给您拴一个扣子。
1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
1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3: 用好药，养好心，
1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
1: 好，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越战越勇的现场。今晚注定是我们寻找真相、发现真相的夜晚。台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您有信心找到真的那一位吗？今天现场有四个方阵的观众都来寻找真相，欢迎各位。每个方阵啊都有自己的队长，在节目当中呢，他们叫做探真达人，一一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大四娃。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今天肯定会有。
0: 好，欢迎大四娃，请坐。另外欢迎我们心中永远的菊萍姐姐。
4: 菊萍，菊萍一定会赢。
0: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孙桂田姥姥。姥姥好。
5: 我是最老的也是最笨的啊。
0: 不是，哎，
5: 靠大家努力啊，一定赢。
0: 姥姥多谦虚哈，
3: 最笨的在这儿呢。
0: 有大锁在，您怎么能是最笨的？
3: 对呀、啊。
0: 来吧，让我们欢迎海宽，这么开心吗？来，欢迎刘海宽。
6: 大家好。
0: 今天四个方阵的观众要在各自领队的带领之下呢，争取冠军队，因为冠军队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当然了，在现场我还要厚爱我的另外一位搭档，大家看到了吗？这个圆球，人工 AI 智能机器人，可爱的球宝。
7: 大家好，杨帆。
0: 哎，
7: 今天你这个开场我都不太敢说话了。
0: 为什么？
7: 因为我注意到海宽身后的那几位大姐姐哦，相当的疯狂。如果今天海宽没有拿到冠军的话，我都怕他们把我拆了。
0: 希望大家加油，好吧？还是老规矩，今晚五轮的竞猜，每一轮分值有所不同。第一关咱们就当热热身，500分，先看看大家的眼力如何。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哦！有请。请自我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是国庆阅兵女兵方队总教练。
9: 大家好，我是国庆阅兵女兵方队总教练。
10: 大家好，我是国庆阅兵女兵方队总教练。哦，
0: 国庆阅兵女兵方阵的总教练原来是男的呀。以前都不太了解哈，这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球宝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7: 阅兵式上，女兵方队步伐整齐，身姿挺拔，以昂扬的姿态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而在这整齐划一的背后，站着一位让人又敬又爱的铁面教头。国庆阅兵当天，他没有走过天安门，但他训练出的女兵方队以最完美的姿态完成了受阅任务。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国庆阅兵女兵方队总教练？
0: 这不又打手背上了吗？阅兵啊，什么走方阵啊，都是我们菊萍姐姐曾经的经历。我记得之前在节目当中说过，好像两次是吧，参加过。
1: 一次是走过，那是1984年、哦、我是文艺大军前导队的。哦、然后就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时候，我是在观礼台上看。那就请问一号老师，您是哪一年阅兵呢？还是您多少次来担任总教练呢？
8: 我是50周年、60周年女兵方队总教练。哦，
0: 两次呗。
8: 两次。哦，
3: 我现在心里就有个疑问，他这个教练不一定是非得是当过兵，或者是一定是自己走得很明白吧？
0: 问几号？
3: 我就问一下三号吧。您现在是还在从事相关的这个教练工作吗？还是说已经退伍了？
10: 现在已经退伍了。
0: 三号的年龄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0: 我86年的，
0: 看起来很年轻啊。
3: 对呀、
0: 啊，年40岁，
10: 现役期间参加的阅兵。
3: 是哪年？就是
10: 09年60周年，
3: 60周年阅兵，
10: 还有70周年。
3: 您教的
0: 09年呢？您的年纪
3: 啊？对呀、啊，那您之前是什么兵种呢？
10: 以前我的部队是三军仪仗队。
3: 是什么样的优势让您就是被挑选作为女兵方阵的教练员呢？
10: 从部队。

0: 队，然后就是当骨干，然后一直在训练带兵，然后有幸参加了阅兵的训练。
1: 哦，那您服役的时候有参加过什么重大的活动吗？
0: 2008年奥运会，我们是参加的，北京大学乒乓球三面国旗同时升起的时候，是我带队，然后参加的这个升旗任务。啊，
2: 我想问问二号，就是你们经过天安门的时候，队伍里多少人呢？
3: 您问的是哪一年的国庆？哎呦，
2: 还得哪一年呢？
3: 是的，我参加过国庆50周年和国庆60周年阅兵。
4: 那您就分别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50周年国庆阅兵由14个排面组成，每个排面25人，2名领队。国庆60周年由15个排面组成，每个排面25人，有3名领队。
2: 哦，那就是越来人越多是吧？
4: 对呀，越来越壮大
5: 了。那么问题就来了，1号老师和2号老师都是参加过50周年和60周年阅兵，我觉得3号选手稍显年轻了一些，怎么也得30岁、40岁左右。所以我现在正在计算1号老师和2号老师的这个年龄。
4: 那两位老师依次介绍一下自己今年的年纪好吧？
6: 我今年64岁。啊。
3: 我75年出生，今年马上51周岁。
5: 哦，这么年轻啊！哎呀，还真是。
2: 可是练兵也挺累的呀，年纪大的会不会退休了就走不动了？啊，别介，走得动，我还走得动。
4: 那50周年、60周年那个时候还相对年轻。哎呦，
2: 太难了。
7: 我想问一下1号老师，您平时做什么运动吗？现在还
6: 不做运动。
7: 行。
8: 完了，
7: 打牌啥的吗？
6: 不打，
7: 不打，
4: 这个是什么逻辑？
5: 对呀，
4: 我想了解一下你问问题的思路。
7: 那我想问一下2号老师，老师您平时有什么爱好吗？
3: 您问的是体育运动是吧？哎，
7: 不是，就是您的爱好，例如唱歌呀、跑步啊，或者是打牌呀。
3: 不打牌。
7: 您有孩子吗？
3: 有，
7: 是一个
3: 男孩。
7: 多大了？哎，
8: 不是，海宽，哎。我真想知道这个内在的逻辑是什么。
5: 对呀，
8: 因为你老赢，老问这些不着边的问题，我特别想跟你学习一下。
7: 1号老师，您是大概多大结婚呢？
6: 我27。
7: 您是不是有一位女儿？
6: 是。
5: 这都知道。
4: 本来猜三位老师觉得很神秘，我觉得海宽更神秘了。
8: 太神秘了。
5: 那我再问问1号老师。当女兵们正式开始走方队的时候，您会在什么位置呢？
6: 10月1号那一天呢，我在那个南池子红墙的西角上和观礼台的东角那个位置。
5: 明白。那您是通过什么来关注女兵们的这个完成任务的情况呢？
6: 通过这个目视，主要是这个女兵啊，七步换正步，换步的第一步来观察他们。行进3步到5步的时间看方队平稳，一直到最后一排行直到西花表的那个，我的心就落地了。
5: 好的，请问2号老师，正常咱们这个阅兵的当天几点钟驻地出发呢？
3: 50周年我们大概是2点左右起床，整理一下服装，检查装备，然后大概在凌晨5点左右从阅兵村往天安门进发。60周年呢，因为有了前几年的经验，就起床没有那么早了，大概在4、5点钟就整理，在缩短时间内出发。
5: 好。
4: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4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来商量一下，准备给出答案。
5: 60周年也是16年前的事儿，是不是？
9: 我觉得1号和2号之间，3号，
10: 那3号起来更好。
4: 我问一下那个孙姥姥身后的观众哈，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菊萍姐姐身后的观众哈，你们认为是几号？
11: 2号。
4: 大锁的观众呢？几号？问问海宽身后的观众呢？
12: 3号。
8: 他肯定不选3号。
4: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的投票情况。3、2、1，请按键。
2: 1号拖出去了。
8: 海宽，我跟你选一样的。
5: 不是，应该跟他选不一样的。
8: 不是。

0: 鞠姐，我是想试验一把，就是他这种无逻辑的，每次还对。如果说我不跟他选一样的，我会破防的，就是。快点，快点。啊，都选一号，那我选二号。
1: 为什么选二？
0: 二号吧，我说实话，看起来最亲和，而且就是体态上来说，比如说刚才回答问题的，哎，咔，一个转身，非常标准的一个军姿步伐，然后朝向了我，那一幕是非常打动我的。我觉得就是整体仪态做得很好，啊，
1: 那吉姐，
2: 因为我就一算这个时间，这也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我觉得二号老师有点年轻，
1: 那个时候应该是40岁左右，是吧？
2: 对。
1: 姥姥为什么选一号？
3: 他松弛，心里有底。我觉得应该是有经验的人。
2: 没错。
1: 海宽，接下来就是你揭晓答案的时刻了。刚才问了那么多问题，哎，对于你选出一号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4: 因为我觉得女生方队的话，可能还会相对，如果有个女儿的话，我觉得会更接近一些。嗯，我问了二号老师，他说是男生。男生的话，可能平时这个训练女生方队，再回家看儿子，其实会有点差。
3: 回家看儿子。
5: 那海宽老师，哎，还有一个问题，您给我们揭秘一下。哎，您问到的那个爱好打牌，跟这个题的关系是什么？
4: 但因为他平时他神经会比较紧绷嘛，然后他如果打个牌放松一下，可能会更好一点。
1: 就是问他有没有放松自己解压的方式。哎，那接下来就是揭晓时刻，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有可能是在国庆阅兵女兵方阵当中担任过总教练的那一位？准备好了吗？请揭晓。
2: 怎么？
6: 一步走，哟，
2: 来女兵了。
6: 严昂金，严昂金，开步，严

0: 啊！
1: 全体队员听令，稍息，立正。
2: 二号，
1: 我是国庆50周年阅兵女兵防队第三排面教练员高立民，我不是总教练。
0: 啊，不是总的呀。
3: 全体都有，稍息，立正。大家好，我是国庆阅兵60周年三军女兵方队第一排面教练员唐春才，我不是总教练。
4: 哦，也不是。
5: 稍息，立正，向前五步走。
4: 真棒！帅。
5: 大家好，我参加了35周年国庆阅兵女兵方队排面教练员，参加了50周年国庆阅兵女兵方队总教练，参加了60周年国庆阅兵三军女兵方队总教练汪俊光。哎呀，
0: 所以真正的总教练就是一号。
4: 三军女兵向前一步走。我是国庆60周年阅兵三军女兵方队第一排面张晶，
0: 欢迎。
6: 我是国庆60周年阅兵三军女兵方队第十排面孔娟。
7: 我是国庆60周年阅兵三军女兵方队第三排面王凤燕。后退一步走。
8: 女兵方队向前一步走。
9: 我是国庆50周年女兵方队第一排面贾玲燕。
10: 我是国庆50周年女兵方队四排面李静。后退一步走。
11: 我是国庆35周年受阅女兵方队第一排面周艳玲。
9: 全体都有，
4: 敬礼，
9: 起立。
0: 欢迎各位哈，今天场上这些都是参加过国庆阅兵的台前幕后的人员。王教练是参加了84年、99年到09年三届国庆阅兵，担任了教练。其实场上的三位都是教练，想请问一下，总教练和普通教练的区别是什么？
5: 主要是这个

他担负训练的任务和性质不一样。牌面教练员就是把他本牌面30名队员的训练搞好，总教练是从防队的训练计划

0: 我这个脑子的意识啊，那就是得苦练，就是训练过程中我一点不心疼他们哦。训练的强度和训练的高标准严要求，就是不能失败，必须一次成功。感到99年的时间我有孩子了，心里发生变化，也心疼他们了，但是我对教练员的标准要求啊，那是一点不能变。到了09年呢，像谭教练这有副总教练了，我基本上我就不讲他们了，说这也是个心理变化
1: 哦。哎，那我也想请问一下几位老师哈，就是被选拔成为排面教练那个时候什么心情？
2: 非常自豪，但是也是一个责任的担当，也是组织的信任，所以说就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训练当中去，按照我们总教练的要求和指示来去完成训练计划。
1: 二号老师呢，也可以谈谈您作为这个排面教练的感受。
3: 首先就是感觉很自豪，组织上有这么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交给自己身上，当时的内心的压力也比较大，但是呢打铁需要自身硬，只要自己动作过硬，思想素质过硬，我想我能完成这个任务。
1: 另外我们看到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女兵方阵的前任的队员哈，我发现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退伍不褪色，
4: 英姿飒爽，
1: 所以这就是我们中国女兵的风采，也是我们中国当代女性的风采。谢谢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各位。来，我们今天有一份心意哈，就是来自于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各位，谢谢你们。
4: 金步中，
1: 来，我们看一下第一轮竞赛过后的分数变化，
5: 看看吧。
1: 目前三支队伍领先哈，刘海宽战队、孙桂田战队还有菊萍战队各500分。好，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二关了，分值将有所变化。我们第二轮的分值为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哟，哇哦，有请。哎呦，这个扣子还不太一样，请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是全国角斗冠军。
7: 大家好，我是全国角斗冠军。
8: 大家好，我是全国角斗冠军。
9: 哎呦，还是天津
10: 冠军。
1: 角斗冠军，你们知道角斗什么意思吗？
7: 斗鸡吗？是不是斗鸡？
1: 哎，有人知道，可能有人不了解，请球宝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项运动。
11: 角斗又称斗鸡、斗冠、是起源于中国古代的民间对抗游戏，也是一项考验力量、平衡与意志的体育项目。它不只是大部分人的童年回忆，更发展成为了包含专业竞技和校园体育两大板块的规范化运动，建立了系统的竞赛体系。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正的全国角斗冠军？哎，哇，
1: 说角斗比较官方，要说到斗鸡啊、撞拐啊，可能这有些朋友就比较了解了。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12: 我来问。三号，拿的是几岁的冠军？
8: 9岁。
12: 九岁组冠军。
1: 你今年几岁啊？
8: 我今年10岁了。
1: 10岁哦。
12: 是在哪儿比的赛？你是战胜了多少组人呢？
8: 就在我们学校比的赛。
12: 啊，你们学校自己办的？
1: 是全国的学校的比赛吗？
8: 对。
12: 多少个学校啊？
8: 全国各地的人差不多都
9: 来了。
8: 都来了、哦、哎。
12: 然后你是战胜哪个省的哪个学校的人拿的冠军呢？
8: 上海的。
12: 那你平时练这个脚有劲儿是怎么练的呀？
8: 一般就是跑步或者跳绳。
12: 你现在这个腿里面裹得这么粗，里面是有点砖头还是怎么的？塞的什么呀？
8: 这个是呼吸。
12: 明白了。
9: 我问一下哈，看二号老师和三号小朋友这个呼吸呀、啊、不在一边儿，那为嘛呢？这个有没有左撇子右撇子这么分呢？
8: 对，就是这样的。
7: 有，
9: 你看我说对了吧？
8: 对，就是哪条腿上来哪条腿带。
1: 哟，一号姐姐你是双腿
9: 啊。
12: 双腿斗。
9: 那 这个是不是就是看谁把谁那个

0: 双脚落地就算输了，是这意思吗？
1: 对，他主要就是 将对手打出比赛场外。
0: 哦，有一个圈。
1: 对对，然后要不然就是把对手打到手离开腿啊，然后倒地啊，或者是脚踩地板啊，这种方式，那我就胜了。
2: 你这个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我福建的。
2: 哦，福建人。
3: 我问问二号，全国冠军是男的
1: 啊？我是男的，我是男的。
0: 不是，姥姥，他这个也分男子女子，
1: 男生跟男生比，女生跟女生比。
3: 那就一号也你也会这个？
0: 对，
4: 不会的，上来干嘛了呀？
0: 那就请问一号，那个这个项目是个什么项目啊？它是个叫民间体育还是叫什么体育？
2: 就是有没有在正规赛事当中有加入到这样的项目？
5: 现在已经全部统一了，对这个角斗士，我获得的是2020年就是全国女子赛冠军。
0: 我再问你，它分年龄吗？
5: 分的，重级、中级还有轻级。
0: 刚才您说的是体重吗？
5: 对，10公斤以下的话是轻级的，然后中量级的话是50到55公斤，然后55公斤以上的话就是重量级。
2: 那年龄怎么分呢？
5: 年龄的话也要看
2: 我们的重量级。挑80的就可以吗？挑80岁的。
5: 还是要看您的体重。哦，
2: 海宽，我看你想半天问题了。
0: 令人期待的问题。
6: 那个三号弟弟，你在学校喜欢什么课？
7: 语文，这个语文啊，他不是练语言嘛，他会跟我们老家那相声。可能你学好语文跟相声，你要上相声，你能。
2: 所以你更喜欢相声。
6: 你同桌是女孩吧？
7: 我们是换的，一个一个换，有时候女孩，有时候男孩。
6: 二号老师，您有对象吗？
1: 我结婚了。
6: 职业也是大概跟您差不多。
1: 不是，
6: 大概是做什么的？
1: 护士。
6: 护士。
1: 对。
2: 哎，刚才有问二号的职业吗？
1: 我在角斗运动推广委上班，现在。哦，
2: 就等于行业协会的是吧？
4: 我再补充问二号一个问题啊，就是我看您这个上肢力量，这个肌肉维度也非常的夸张，这个在角斗过程中算个劣势吗？还是说
1: 不算劣势，挺好的，
4: 不会失去平衡，会？
1: 那我腿更粗就行了。
3: 哦。我想问问二号，你单脚站立的时候能站多长时间？
1: 我站过20分钟。
3: 一号呢？
5: 我最多也站25分钟左右。
3: 你是在哪儿得的冠军呢？
5: 我在北京。
3: 二号你在哪儿得的冠军？
1: 我在福建。啊？福建。
3: 他的口音我听不明白。
2: 你得说福建就听懂了。
1: 福建。
3: 福建。
8: 其实借着这个问题，请一二三号隐藏者分别说一下你们获得的那个全国冠军准确的名称。
5: 我获得的是2020年北京女子组冠军。
1: 我获得的是2015年全国角斗精英赛男子组个人赛冠军。
7: 我获得的是2025年全国角斗娃联赛冠军。
9: 角斗娃，
4: 角斗娃，
9: 角斗娃啊！
7: 他分角斗娃，在初中以后就是角斗士了，那就是成人的了。在6年级到1年级这个阶段是角斗娃。
2: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请四位探针大人思考一下，准备给出答案。
0: 二号他像个健身教练，他可以穿成这样。
6: 从比例来讲，一号老师他下盘更稳一点，孩子就是。
3: 那三号像说相声的。
2: 接下来我们准备开始投票。场上的三位谁有可能是角斗界的全国的冠军呢？来，3、2、1，请按键。
0: 姥姥，您先来吧。哎呦，按岁数来。
3: 我还想看你呀，你多少呢？
0: 那行。
2: 嘿，来，先选一号的两位谈一谈选一号的理由。
4: 海宽，先听听你。
6: 我觉得角斗士这个运动其实对于脚踝的伤害还是有一些，习惯性的去穿一个这种
2: 高腰的
6: 相对护脚踝这种袜子，而且就这种宏观的这么看，几位老师就是可能一号老师他真正是这种可能会更稳一些，而且站姿的话只有一号老师可能是平行的站。
2: 那个大锁的，
4: 我一开始吧，我是特别倾向于选三号小朋友的，因为他有一股子狠劲儿在身上。但是呢，后来我又仔细的观察了几位的这个膝盖啊，因为这个运动可能还真的会在腿上留下很多痕迹。

0: 二号跟三号的这个腿呢太白净了，那一号感觉就是他挡上两条腿肯定是有原因的，一定是遮着腿上的一些战损的这个伤疤。
1: 哎，那我们看看另外两位老师的选择哈。
2: 我觉得这是力气活儿，那三号一撞就让人撞趴下了，二号撞，但是一号也有可能，因为他得女冠军嘛，是不是啊？嗯，所以我就还挑一个有力的吧。
1: 齐萍姐，
3: 三号小朋友呢，他是自然流露，懂多少呢就说多少。二号老师呢，像一位健身教练，你不是干这个，你别看你套个那个护膝。一号呢，这位老师像是跑步啊，就是其他运动项目的，我是这么来分析的。
1: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舞台上，我们已经布置成一个简单的赛场，三位谁是真正的角斗全国冠军？接下来咱们就一战证明。
4: 接下来有请揭晓的嘉宾兼角斗挑战者大锁老师。
1: 啊啊！
4: 大锁，
0: 不是、啊。
4: 接下来你将依次的从三号开始，然后挑战二号，最后挑战一号。
0: 从三号开始吗？
4: 请三号就位。三、二、一，开始。
5: 来，你看看多自如啊！
0: 我累了，我累了。
2: 颠不过十下，
5: 来，
0: 哎哎，你溜我是不是？
2: 哎，你得进攻啊！
0: 哎，
5: 来，
0: 哎，
5: 哎，好，
2: 哎，哎，出去了。
1: 哎，我问一下小朋友，如果在比赛的时候像刚才这样出界了，算不算输？
5: 算。
1: 那你的身份是？
5: 假。
4: 接下来有请大锁挑战二号。哇哦！
0: 哇！哎哎，你还会上校？
5: 哎呦哎呦哎呦！
1: 腿过，哎呦哎，哇！你看他那个腿部线条。
0: 哎！哎呦天！
1: 哎，你别看二号挺壮。他跳起来是个溜，哎，溜，
0: 用技巧是。
1: 哎，那二号老师这么灵活，那你的身份是？
4: 杨帆啊，你是不是以为二号是假的？
0: 这么厉害都不是。
4: 二号是真的。啊！
6: 哦，大家好，我是全国角斗士冠军关静禄。哦。
1: 一号呢，因为看您这个身材也是喜欢运动的，您的身份是？
7: 我是普拉提教练。
1: 啊，普拉提教练。
7: 教练，
1: 来吧，那掌声先送给我们的一号普拉提老师哈。谢谢您，
7: 谢谢
1: 您的参与。好，那我们往前一步哈，这是您当年夺冠的照片哈。
6: 对，是的。
1: 您参加过多少比赛，拿过多少成绩？
6: 团体赛我拿过两次的团体冠军，以及个人赛的全国冠军，还有一些第二名啊、第三名啊，甚至全国排位赛的前三名都有，还有很多、而且培训过很多的全国冠军以及角斗士角斗娃的冠军啊。
1: 了解啊，其实这个角斗比赛还不完全是力量的碰撞，
0: 对，刚才
1: 更多是一种技巧，
6: 它是靠的是一些杠杆原理或者质量波千斤，以巧取胜，以速度取胜。
1: 那话说回来，你看我们过去小时候八零后啊，也都玩这个撞拐哈、这个角斗，它对于我们孩子的成长啊、发育啊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6: 比如以北京为例，北京目前的话有100多所特色校，2所示范校，1个示范区，有这么多学校的学生参与，为什么学生喜欢呢？第一，它能锻炼孩子的专注力，因为我们在比赛过程中，小孩子比赛它有一个叫什么单脚闭眼支撑的，就这样子的。
1: 哦，这个其实挺难的，
6: 对，挺难的。
1: 闭眼就是找平衡。
6: 正常人没练过的话，可能就30秒。然后还有一个比那个速度类的，还有一个是对抗类的，以这3个为主要。
1: 特别棒啊！因为现如今的孩子的这个成长哈、从家长的角度，除了关注他们学业的进步，也非常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
6: 对，
1: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训练的方法。
6: 所以我们的口号是叫什么？勇于担当，永不放弃，这是我们的角斗精神。
1: 也非常符合我们越战越
6: 勇，越战越勇。
1: 好，谢谢谢谢。那今天我们的教练来了哈，也送上一份礼物，这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

0: 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
1: 谢谢。
0: 来，我看看这一轮得怎么加分哈。分数领先的是孙桂田老师战队1500分，紧随其后是刘海宽和菊萍老师，他们各500分。
2: 前两题一分没得，
0: 常态，
2: 别骄傲啊，大家啊。
0: 接下来是第三关，我们的分值将增加到2000分。来吧，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来，有请。看三位的着装打扮啊，有点像主持人或者是歌手。来，请他们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在乡村修建了音乐厅。
4: 大家好，我在乡村修建了音乐厅。
5: 大家好，我在乡村修建了音乐厅。
0: 这个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秋宝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在大多数人的眼中，音乐厅属于城市，观众与舞台隔着距离，但是有一个人偏偏打破了这道墙，他把音乐厅建在了乡村的溪流边、山谷里，没有穹顶却有星空，观众就是村里的村民，来旅行的游客。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在乡村建了一座音乐厅？
0: 好，探侦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2: 那我就问点基本的信息，请三位分别说一下这个乡村音乐厅啊具体在哪个村，然后您跟这个村是什么关系。我们从一号开始。
3: 我的这个音乐厅是在这个成都周边的蒲江县临溪河，然后叫两河村。因为我本身是成都人，所以我在这个周边旅游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个地方。
0: 二号。
4: 大家好，我的音乐厅叫无热闹自然歌剧院，它是在浙江安吉龙王村。
2: 龙王村。
4: 我是浙江安吉人，但是呢我不是这个村上的人，我到这个村是我找了很多这样的地方，最后选在了这里。对，
0: 好，
2: 选的。
0: 三号。
7: 我的音乐厅是在云南省的曲靖市，具体是叫万口村。我的音乐厅是叫育音台，是取高山流水育知音的感觉。我是自驾游的时候露营到这边，觉得这边风景特别的好，然后慢慢我就想定居在那里，定居之后就觉得可以做一些事情，做个音乐厅。
2: 您是哪里人？
7: 我是东北人。
2: 东北人。
7: 对对对。
2: 自驾到云南完了跳就咔跳着这个村，在这咔就建了个音乐厅。
0: 这话说呢，哪个省没有我们东北人呢？
7: 就是的。
2: 哦，也是。哎呀，这三个理由一个比一个离谱啊。
8: 我都听傻了。哎呀，不是，怎么能跑到那儿去建去呢？
0: 啊，不合理呀。
2: 对呀。
8: 哎呦，那得花好多钱吧。
0: 想问几号？
8: 一二三都。
3: 我目前是投入了50多万。哦。
8: 二号呢？
4: 我是花了上100万，然后因为我那歌剧院它其实也是歌剧院的结构，我们的舞台是在一面崖壁前面，我们在上面造了个城堡
8: 室外，
4: 然后那个我们的池座是在溪流里面，我们的楼座其实是我们设计的一片超现实主义森林的伞丛，所以我们的楼座和池座都是大自然的空间里。
5: 三号。
7: 我的成本只有22万到目前。哦，因为我是主要利用的是自然的景观，
0: 就地取材。
7: 对对对，而且我们的舞台也是比较简单的。
9: 哦，三号老师，您担任是什么角色呢？就是
7: 我就是创建者，然后我有的时候也会演出。
9: 您是唱歌吗？还是乐？
7: 对对，我是唱歌。虽然我不是专业学音乐的，但是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唱歌。哦，
6: 海宽。哎。这是从今天节目开始以来你问的第一个和选手相关的问题。
2: 鼓个掌吧。来。
9: 二号老师。
4: 你好。
9: 您会什么乐器啊？
4: 其实我是学音乐的，我是搞音乐制作的。
9: 音乐制作就做编曲？
4: 对对，我的研究生方向是电影音乐制作。
9: 电影音乐制作。你用那个软件是啥？
4: Cubase。 哦，
0: 菊萍姐姐。
5: 先想那个知道一下，三位是不是都是学音乐的？
3: 我是音乐院校作曲系的学生。
5: 二号老师呢？
4: 我是上海音乐学院，现在研究生3年级，休学回村里创业。哦，
5: 好。三号。
7: 我不是，我是学数学的，我主要就是爱好。啊，
5: 好。那请问二号，在演出的过程中，如果和自然的环境相结合的话，表演的时候，无论是钢琴啊，或者您唱歌，都会有一些外面的自然的声音，

0: 在这方面你们是怎么想的呢？怎么来克服和避免呢？
1: 首先，既然是一个在大自然空间中的音乐厅，我是想让这些自然的声音都成为我们那个音乐材料的一部分，甚至是游客孩子的笑声。第二方面是怎么克服这些就是在大自然的空间里的音量平衡的一些问题，我们是通过现场的扩声系统，然后通过一个调音台怎么样把那个声场，如果我们想让这个溪水的声音或者风声声音小一点，我们就把喇叭开大点，就主动降噪。
0: 好，有实践操作哈。来，三号老师。
2: 因为我那个地方我选择的音乐也是相对比较疗愈比较安静的，都是特别符合那个环境的，它不会不和谐。而且因为我们那个场域是比较疗愈的，一般的观众他也不会发出特别嘈杂的声音。
0: 那这音乐厅是公益的呢，还是说这个景区有这个
3: 门票？
0: 问二号怎么来运营这个音乐厅。
1: 我觉得我这个音乐厅是您刚刚说的我们全有，就是既收门票，它是一个村里的小而美的业态啊。然后在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是理想主义的，想在这个音乐厅里打造一个像这样音乐人的乌托邦，通过跟大自然的连接可以重新找回学音乐的利益，找回生活的意义。
0: 最后一问题就是安吉的白茶不错，多少钱一盒啊？
1: 这个我虽然是安吉人，但这个问题我如果回答不出来了，是不是要把我开除出安吉？
3: 看来对茶不太熟悉啊，姥姥有问题。
4: 我想问你们三位啊，就是祖国的任何地方，村庄也好，山上也好，都要经过地方批准的，不是你想在那儿搭个什么干个什么就可以的。哎，所以说你是跟村子里合作，还是跟地方风景区、旅游区、公园合作的？
3: 一号，
5: 我首先是找学校，有了这个创业基金。然后我去跟这个村委会谈的合作。
3: 好，二号，
1: 我也是依托村委会。
3: 三号，
2: 我是最开始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是跟驻村干部联系的，我是在镇政府的领导的支持下去做的这件事情。
3: 好，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根据他们的回答来做一下决定，谁有可能讲的是真的呢？
6: 你说谁太讲了？
7: 二号太讲。
0: 一号他多少有点紧张，他一直在那儿跑神儿。
8: 三号这个钱太少了，有点。
4: 我觉得像二号，就你这个话，50万也不够。
3: 来吧，场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有可能真的是在大自然中搭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音乐厅？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3、2、1，请按键。
4: 那我得听你们的了啊！得，我是
3: 您本来想选几？
0: 不能和他们一样。
9: 姥姥，您听我的啊，相信自己的判断。
4: 肉包还能泄密啊？
9: 姥姥，我叫球宝，不是豆包。
4: 哦，球宝啊！
9: 而且豆包还不是，您让我是肉包。
4: 我豁出去了，我就得罪大家了啊！
3: 我觉得姥姥非常有个性哈，因为我听特别清楚，身后的观众方是3、3、3，
4: 得罪大家了啊！对他们突然选三号，但我觉得像是二号。
3: 好，我们看看其他三位都选的是三号哈。
10: 对，
3: 为什么？
10: 我一开始跟大家一样，我觉得二号说的就是非常的详细，也非常仔细，然后也是自己专业符合的。但是三号最终让我相信的，第一啊，我们东北老乡在全国扎根的这个能力确实强。就是一开始我不太相信他就自驾到那儿了，但是我也有时候确实有一种在哪个地方突然看着很美就像在这盖个房的冲动。然后
3: 所以他的选择也是你内心的选择，
10: 也是我的内心的选择，所以不管咋样我都得支持他一下。
3: 吉平姐，
0: 我排除二号呢是因为这白茶他都不知道多少钱这区间，那我最后坚定三号呢是因为他的笑容特别的流露的非常真实。
3: 海宽，
11: 感觉更像音乐声一点，就一号老师。二号老师他当时讲的他的经历我特别有感触，您可能是做音乐室，就是音乐这个录音室的，所以这个排除我觉得也是三号老师更像一些。
3: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谁是真的，请揭晓。
12: 大家好，我正在乡村修建了一个音乐厅，大家信吗？
3: 不信，
12: 不信算了，我回我自己的位置。
0: 啊，弹钢琴的。

0: 我真在乡村建了一个音乐厅，大家信吗？
1: 信。
0: 谢谢。我是真的干了一件大事儿，但是我是养鸡的。如果大家想听鸡唱歌的话，可以来找我。啊。
2: 哟，小姑娘。
0: 大家好，我真在乡村修建了音乐厅，大家信吗？
1: 信。
0: 不管大家信不信，他是真的。啊！什么呀？
3: 让大家不信我，我说我是真的。
0: 姥姥可以呀、啊，
4: 慧眼识英雄。
3: 哎，姥姥，
4: 我这个节目太锻炼人了。
3: 给大家来唱一首《我的太阳》。哎呦！

0: 好，所以真正在乡村修建音乐厅的就是我们的二号，那也谢谢我们的钢琴伴奏哈，请您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来自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张希月，然后也是天豪乡村自由音乐人计划的这个音乐人。
1: 是在你那个项目当中吗？他现在也在。
2: 他即将来到我们的项目当中，因为我想招募更多的音乐人到我的场地，然后在跟大自然的连接中重新找回学音乐的意义跟生活的意义。
1: 哦，了解啊，自我介绍一下哈。
2: 大家好，我是李天豪，然后我现在是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三年级。
1: 为什么没有等到完成学业再去创业呢？
2: 其实我在研究生入学之际我就开始创业了，那个时候的创业方向大家可能也想不到，我也去养鸡了。我音乐生养鸡跟别人养鸡还不一样，我给鸡听音乐啊，因为国外它有听音乐长大的牛，那我们就有一个想法，我们为什么不能在中国做一个听音乐长大的鸡啊？然后我们在实践过程中发现呢，鸡听了这个音乐之后，它的产蛋量确实是更稳定了。然后我们通过把古典音乐跟养鸡这样一个反差的组合，在视觉上它其实是符合我们的传播逻辑的，
1: 但是也很大胆啊，比如乡村和古典音乐其实距离也是蛮远的啊，要在他们两者之间搭建一个桥梁也是需要勇气。有照片视频吗？我们看看那个乡村音乐厅什么样，对吧？
2: 有啊，
1: 这是户外可以有露营的部分，
3: 就那个白色的就是你们的主建筑是吧？
2: 白色就是我们的舞台，然后溪流是我们的池座，然后下面那些石头跟那些草坪就是我们的楼座，就是我们这个场地结构它就是个歌剧院结构。
1: 哦，其实挺好的啊，因为现在我们在大力发展乡村振兴，然后其实乡村振兴的方式除了说助农带动乡村的经济，乡村的旅游也很重要，所以你这个音乐厅一搭建完了之后成功起到引流的作用吗？
2: 在2025年我们给当地的村民农户养鸡的农户增收了100多万，然后我们是有了第一桶金之后，然后开始想做一些对乡村更有增量的一些事情，然后我们就做了这样一个在乡村里的音乐厅。现在我们的歌剧院人气旺了之后，有了很多的旅客的增量，所以也带动了周围的民宿饭店的人流量也多起来了，所以村民也都很开心。然后我们所有的音乐会，不管以后是什么样形式的音乐会，我们对村民永远是免费开放的。
1: 对，没想到在这样的一个大山里面啊，还藏着这样的一个音乐厅，希望咱们乡村音乐厅办得越来越好，有更多的喜爱这个乡村旅游的朋友，喜欢音乐的朋友可以到安吉你们那里去打卡，好不好？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来，我们看一下分数的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我们的孙桂田老师的战队，3500分，
4: 厉害。
1: 其他几位要加油了。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

0: 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接下来我们的挑战继续，我们即将进入到的是第四轮的竞猜，分值我们将增加到5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好，请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能用头转起15斤的陀螺。
2: 大家好，我能用头转起15斤的陀螺。
3: 大家好，我能用头转起15斤的陀螺。
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来，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4: 陀螺旋转是力量与平衡的交锋，更是一门藏在街头巷尾的民间绝技。一只重达15斤的陀螺，它却能用头稳稳顶起，并让它在头顶上飞旋如风，把力量与平衡的艺术玩到了极致。请问台上三位隐藏者中，谁能用头转起15斤的陀螺？
0: 啊，听着就有点疼啊。
5: 那看谁脑袋有坑，就基本就能。
0: 所以可以观察一下我们三位选手哈，他们这个面部特征或者头部特征。
5: 那二号，你转久了对你这个面部有什么改变吗？
2: 没有。
5: 现在皮肤这么紧致，不是因为陀螺导致的。
2: 不是啊。哦，
5: 那三号你的发际线比较后退，是因为会有什么伤害吗？就是如果练久的话，
3: 开始会有，久了就不会。
0: 三号老师，方便您那个转身给大家也看一下吗？您的侧面后面对吧？有没有发现三号老师是用圆这转到
5: 旋多，
0: 这地儿头发最少。哎，那我问一下三号老师吧，我们这项运动为什么和我们东北孩子见的那个冰上
5: 抽冰杆
0: 不太一样？为什么要头转？这是一个什么传统项目吗？
3: 在中国每个地方都有打陀螺，都有转陀螺，只是各家的玩法不一样。
0: 我们是哪里的？
3: 我是来自贵州瑶山古寨。哦，我们那个寨子人人都会玩，就感觉那个大家都玩得很小很小的个那种，我就觉得太平常了，所以我就弄个比较大的15斤的陀螺玩。哦，
0: 您为了体现出您玩陀螺和别人不一样，
3: 对，
0: 更高级，
3: 对，
0: 所以就属于一个挑战项目。
6: 我问一下二号老师，您是做什么的呀？
2: 我们家就是做陀螺的。哦，
6: 一号老师，您平时有什么爱好吗？
1: 我平时爱好挺多，我玩户外、健身，啊，爬雪山各种。
0: 但你就不爱陀螺，你没有说到陀螺。
1: 陀螺是因为我自从来北京以后，去广场就是比如说那个地坛啊，还有元大都啊，看见一帮大爷在那玩，然后他们平常玩的有这个8斤10斤左右的，因为我相对比较年轻嘛，我也得超过他们，然后我也在慢慢往上玩，然后玩到这个15斤。哦，对。
6: 三号老师，老师
0: 这边。这边，哎，
3: 好，您说，
6: 行，
0: 没事就看看你，
5: 问都不问了还夸，
6: 行了，
7: 我问一号哪儿的人？
1: 我是内蒙人，我是蒙古族，
7: 蒙古族。啊，二号呢？
2: 山东泰安的，
7: 家里是做陀螺的。
2: 对，
8: 那这个陀螺是什么材质做成的呀？三号老师，
3: 我们是用传统的金刚木。
8: 哦，那二号老师，咱山东泰安是选用什么材料？
2: 枣木。
8: 它和那金刚木有没有不一样？是轻一点啊，还是怎么样？特色？
2: 它要比它稍微轻那么一点，而且它那个硬度还差不多。哦，
8: 一号老师呢？
1: 我是从网上定做的。哦，对，也是金刚木，然后韧性又好，又坚硬，不容易裂。
8: 好，
5: 我再问问哈。三号，您说您这整个村都会玩？
3: 对。
5: 他是有什么文旅项目，还是说你们是有这个陀螺文化呀，还是咋的？
3: 我们玩陀螺就从狩猎开始，因为我们是狩猎民族
5: 啊。狩猎
3: 为了保持这个手艺嘛，一直传到现在，所以也现在不狩猎嘛，我们就把它演变成玩陀螺。
5: 所以你们也会做陀螺？
3: 也会做。
5: 然后您是不是整个村第一个在头上转陀螺的人？
3: 也有那么两三个，
5: 但您是赚的最好的，
3: 目前 number one。
5: 您最久赚多长时间？
3: 头上大概也就在20秒30秒
5: 二十秒

0: 三十秒。
1: 因为钢钉和肉是在一起，脚脚在一起，
0: 那疼
1: 疼的。
0: 明白了，二号您能转多久？
2: 差不多，我要用头也就是几十秒。
0: 一号您能转多久？
3: 也就二三十秒，
0: 都没敢吹太多，你看见没？
3: 哦，毕竟疼。
4: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探侦达人可以思考一下，准备给出答案。
0: 这怎么办？就我们木德粉啊，
5: 这好没有什么，我觉得是三号，怎么样？梦一下，
0: 我听你这一把。
4: 接下来我们四位探侦达人，如果心中已经有了答案，就可以开始投票了。
5: 姥姥有答案。
4: 好，姥姥抢占了三号位，
5: 那就跟着吧，一并向前。哦，
4: 全部选三，为什么？
6: 老师那整体那个气质，感觉是能干出这个事情的人。
4: 我问一下，能干出这样的事是什么气质？
6: 因为你看刚刚他一转过来给我那个眼神一到位，我都不知道要问什么了。
0: 老师一盯着他，海宽自己就想转起来，你知道吗？
6: 我就觉得这个气质一转了一盯着我
5: 就是他。
4: 孙姥姥，
7: 我觉得干这个事儿的吧，一般的都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比较多，人家玩得好。另外你看他头顶也比较平。一号更像城市里的人，也许在公园玩过，但是呢不像是能顶十五斤的吧。中间二号是女同志，不会玩这个去，所以我觉得三号有可能。
4: 姐姐，
8: 因为三号老师这身行头我觉得特别能体现出他们这个民族的那种特点，比方来了来宾呢，或者展示民族特色的时候，这就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由大众普及的，比如小一些的，那我们一定也有一个就是非常闪亮的，别人做不了的。
4: 菊姐这个眼光也很独到啊，就从三位上台这个着装造型来看，
8: 你想一号老师穿成这样，他可能一身绝技，但总觉得他不是干这个的。
5: 对，
4: 你看那个二号姐姐和三号，像三号老师这衣服借都不好借，对吧？
8: 对，你看他
4: 绑腿，
8: 绑腿是吧？这个秀哈、
4: 啊。好，那我们好像也是今晚第一次哈，四位探侦达人观点一致，都选择了三号。三位谁是真的呢？请准备揭晓身份。
0: 啊，这不会是个陀螺吧？
8: 是啊。
3: 哎呦，这么大，我真不是。啊啊啊！
2: 我也不是。哦。
0: 不对不对，有反转有反转。
8: 那这绳是干什么的呢？来看一看。哦。
0: 他真会啊。
7: 一号又上来了。
3: 我啊，真不是。啊，
8: 还来了学生，
3: 走。
8: 一，五，两个，五，好。
0: 哦。哇，耶鲁
3: 走。
8: 能上去吗？
0: 真的假的？哦，
3: 哇哦。

0: 厉害了。
1: 哇，大陀螺又来了。
0: 真厉害，
1: 好，所以真正用头转起15斤陀螺的就是我们的3号嘉宾，旁边这位年轻人是
2: 我儿子啊，
1: 你儿子哈，哦，对，
3: 好帅啊，
1: 也算是这个绝技后继有人了哈，
2: 对对，
1: 来，爷俩自我介绍一下哈，
2: 我是来自贵州荔波窑山古寨，叫谢金华，
4: 我是来自贵州荔波窑山古寨，我叫谢俊一。
1: 老谢是当地瑶族民间陀螺竞技代表性的传承人。哇，刚才也讲了，说就是在你们当地，你的家乡就是转陀螺，人人都会啊。啊，
2: 人人都会啊。
1: 但是真的转这个大陀螺不容易，你看这个表演之后，
3: 对，红了吧？
2: 钉子摸出来的。哇
1: 哇，这你练了吗？
4: 我会小的，不会大的。
1: 为什么没练大呢？疼，对不对？
4: 对，
2: 刚开始练的时候，要不是刮到面部，要不钉子钉到这里，转到这里出血。哎呦，
3: 哎，那您几岁时候开始练的？
2: 真正的玩这个大的，目前练有2-3年吧。
1: 我们知道这个转陀螺啊，这个打陀螺啊，是我们中国其实流传已久的这样民间的运动哈。
2: 对对。
1: 但把它做成这样的表演，在当地应该也算是一种特色哈。
2: 2018年，我是带了我的团队参加了省民运会，拿到了第一个的好名次。2019年又带了团队去河南郑州那边参加全国性少数民族传统运动会。
1: 而且现在打陀螺也成为这个中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当中的一个正式的比赛项目，在1995年，
2: 哎，对，
1: 被正式列入比赛项目。
2: 哎，对对，目前我在有个想法，如果有一天我能把它弄到80公分，1米左右，也许可能创造世界纪录。
1: 加油加油！我们也有一份礼物送给您。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2: 好，谢谢大家，
1: 再见。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回合过后的分数变化，取得领先的依然是我们的孙老师战队啊，8500分，紧随其后是海欢和菊萍战队各5500分，然后大锁战队是5000分，然后
5: 我们得分的
1: 孙姥姥能不能笑到最后哈、啊？还有最后一题，也是终极之战，因为我们这一轮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好，请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的餐厅可以免费吃饭。
5: 大家好，我的餐厅可以免费吃饭。
7: 大家好，我的餐厅可以免费吃饭。
1: 哟吼，
8: 那别说了，走吧，不管是谁。
1: 问题先猜完了，你知道去谁家呀，对不对？什么样的餐厅可以免费吃饭呢？来，有什么样的资料吗？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9: 在城市的一隅有一家小店，没有华丽的招牌，也没有热闹的推广，但门口却常常排起长队，有人为了一口热饭而来，有人为了一份善意停留。这里没有收银员追问付了吗，只有一句暖心的吃饱就好。老板藏身烟火中，用一碗饭温暖了一座城。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的餐厅可以免费吃饭？
1: 我不知道这个对应的视频啊，是不是你们这个餐厅的视频啊，但是看了觉得非常暖心，不知道是谁的故事哈。来，我们现场可以通过提问来发现线索。
3: 请问1号，您这个餐厅开在哪个城市啊？
6: 在山东菏泽。
3: 几点到几点营业呀？
6: 我们是早中晚都有，但是暖心餐的话是每天中午1点到2点。哦，
3: 为什么是1点到2点呀？
6: 因为它和正常收费的用餐人群区分开，错峰，对的。哦，
1: 就本身餐厅也有盈利。
6: 对，本身餐厅有盈利，然后是10元的自助。
3: 那您这个餐厅开的初心是为了社区里的一个比方说便民服务。

0: 务还是？
1: 最开始就是想提供便民服务，本身就开在物业的这个管辖区里边。
2: 哦，啊，我问二号吧，问点基本信息，就是您这个餐厅主营是什么，然后什么时间段？不，二号、三号一起说一说。
3: 我这个餐厅是在郑州，
2: 郑州、
3: 哦、啊，那个是自助餐，
2: 也是自助餐。
3: 对 对。
2: 那您这多少钱？
3: 我这是纯免费，
2: 三餐都是免费啊？
3: 我是只有爱心早餐和爱心午餐，没有晚餐。
2: 您盈利靠什么盈利呢？
3: 我们的这个餐厅是可以免费吃饭，也可以随便的支付，因为我们餐厅有二维码，但是就是我们没有收银台，然后你想付钱你就自己付、哦、不想付你吃了就走，
4: 付钱随缘呢、哦，
3: 那我就觉得你想帮助人，人家再去问你可以免费吃饭吗？当这句话问出来，是不是他的自尊心已经受伤害了？你既然想给人家提供免费餐呢，你就不要让人家再去问问。哦，
2: 你还保护了这个来吃饭的人的自尊心。
3: 对，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尊严的来吃。
2: 那如果说我去这个餐厅，我想付钱的话，有什么标准吗？
3: 没有标准，标准在你的心里。
2: 您实际收到这扫的最高的数额是多少钱？
3: 挺高的，36500。
2: 36500，就是觉得您这个善举很暖心，他也支持支持您。
3: 对，
2: 然后方便您拿着这些钱再去帮助更需要的人。
3: 对对。
2: 哦，哎，他说这个数有零有整的，让我觉得很幸福哎。
0: 咱听听三号。
5: 我的餐厅在天津，我主要是提供午餐，11:30到下午1点，但是我是限量的，就是我每天准备的食材就是这么多，如果今天来的人多，那我可能就早一点
0: 就没了，
5: 结束。对。
2: 那您主营业务是什么的？
5: 不是正常饭店，只是做这个爱心餐。
4: 那您靠什么维持下去？
2: 对啊，这个确实需要成本啊。
5: 主要的经济来源其实是靠我老公。哦。
6: 我想问问三号，你的饭店得有工作人员做饭吧？
5: 做饭的话主要是我，然后如果要是太忙的话，因为我的规模不大，我的婆婆妈妈都会来帮忙，还有包括志愿者来支持来帮忙。哦，
6: 二号，我想问问你，你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呢？
3: 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年了，从2020年开始了第一家爱心粥屋，那时候是爱心早餐。然后到年前了，都5年了，总觉得有个变化，所以又盘下了一个很大的店面。开始是早中晚，但是我们是全义工，然后确实很辛苦，从早上3:33起床到晚上8-9点，确实太累，所以就春节前就把晚餐停掉，只有早餐和午餐。
2: 他说的一直有零有整的，3:33起床，
6: 那盘下来的这个店也要好多钱呢。
3: 差不多。
6: 那你这个钱从哪儿来呢？
3: 第一是大家吃饭可以扫码，第二我自己有收入。
4: 哎，这个算问隐私吗？就是您刚才讲，就是我普通人去吃饭是我可以扫码付费的，对吧？
3: 对对对。
4: 然后你统计下来一年，就是扫码收到的钱够支付这个成本吗？
3: 因为这个模式才有2个月多一点点。
4: 对，那就这2个月能核算上成本吗？
3: 这2个月有盈余。
4: 还有盈余啊？
3: 对。但是年前那2个月那是纯亏损的。
6: 那谁负责这个赔钱呢？是你父亲母亲还是亲人呢？
3: 我有工作。
6: 你干什么的？
2: 什么工作？
3: 我跟你一起工作呀。
7: 啊，姥姥，请允许我们在这里先给您拴一个扣子。
6: 哦，你最多的时候吃饭有多少人呢？一般
3: 1-2000人吧。啊，就每天都是1-2000人，不是最多，就每天都是这样。
2: 好家伙，
0: 那他这您这得多大的地儿才能？
6: 就是
3: 4024.8平方。
2: 4024.8。比如说有没有，我就是因为您这餐，我又救了个急或者怎么样的，有没有一些故事反馈到给您的？
3: 其实蛮多的，那个比如说在大年三十的时候，有一些他不回家的，然后他知道我们早餐是不打烊的，他就问早上中午啊晚上还有没有，我说没有餐，但是你们可以来，大家一起包饺子一起吃饭，他们就会讲一些他们的故事。哎呦，
4: 来，海宽，可以问问一号。
8: 你好。
9: 你好。
0: 又开始看。
9: 认识我啊？您会做饭吗？我吗？啊，会做。
8: 给谁做？
9: 我自己家都是

0: 我做饭，然后餐厅的话有厨师，我主要负责前厅。
1: 您成家了吗？
0: 成家了。
2: 有女儿吗？
0: 有女儿。
1: 没有。
2: 这次你最信任谁？这三位，你一打眼，你觉得你最信任谁？
1: 我一打眼儿，我觉得三号老师能好一些。
2: 那您有什么问题要问他？还是
1: 没有？
3: 那杨帆，我想补充几个问题。三位隐藏者，你们每天大概会准备多少道菜？
0: 我这主要就提供一个主菜，一个大锅菜，这个是完全免费的，还有中午剩余的一些个菜品。
4: 好，二号，
5: 我们早餐是一个菜，还有馒头粥，中午是16道主菜，还有米饭粥、蒸品。
6: 我这边就是4菜1汤。
3: 最后一个问题，你们三个人都说一下各自的餐厅叫什么名字。
0: 我的叫暖心食堂。
5: 我们的餐厅叫5家素食。
2: 它是素食啊。
4: 三号，
6: 我的餐厅的名字叫无爱厨房。
7: 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特别提醒四位参选达人，这是今晚咱们最后一轮竞猜，10000分的分值，请谨慎给出答案。妈
2: 耶，素食餐厅有16道菜。
8: 一呢，看着不太像干这。
0: 最开始就是想提供便民服务，本身就开在物业的这个管辖区里边。
8: 反正这三个人一上来，我第一感官我就感觉是二号。
5: 我们的这个餐厅是可以免费吃饭，也可以随便的支付。
8: 1-2000人吃，
9: 我怎么觉得不可能啊。
6: 做饭的话主要是我，然后如果要是太忙的话，我的婆婆妈妈都会来帮忙。
1: 可以投了吗？
7: 可以投。
1: 可以了。
2: 啊，你这么，
7: 如果有答案的话就可以按键了哈。
2: 我们现在选一号二号肯定赢不了，我们只有选三号才可以搏一搏，对不对？
8: 对，三号
2: 只能选三号了。
7: 好，所以最后一轮1、2、3都有人选择了哈，咱们就依次来听一听。
2: 如果说按照我判断，我会选一号，因为一号首先我特别爱这种10元的盒饭或者10元自助餐，而且他说的这种我觉得相对来说现实一些。二号三号都有点太乌托邦了，就是说我什么都是纯免费，然后我素食也给你准备16道，然后他又说1天1-2000人，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对他会有非常非常高的崇敬。然后一号呢相对来说更合理的，就是可持续、
7: 更现实一些啊。
2: 我说的对吗，菊姐？您是不是也是这个想法？
8: 就是中午饭别浪费，与其浪费我扔掉，不如回馈给社会。
7: 对，他有一个版本，
8: 需要的人，这很实际。
7: 好，姥姥，
10: 要像他说的那样的话是很难的，但是能做到这点呢，那就了不得了，是不是啊？但是能做到这份上，那就是爱心。
7: 就是我听懂了姥姥的意思了，就是大家都有爱心
10: 啊。对，
7: 但是二号做的那件事情你觉得一般人做不到。
10: 做不到。对，
7: 海宽是第一个按下二号，所以你的感受是很强烈的。
1: 其实我一开始没有考虑到二号老师，但我刚突然回想起他有一句话，他说那个价格在你的心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厉害的事情，所以突然我就觉得我就应该选这位老师，他那句话打动了我。
7: 好，无论是谁哈，我觉得当他站出来的时候都值得我们去尊敬。
8: 对，
7: 准备好了吗？请揭晓身份。
3: 请看大屏幕。
11: 我是打工的。
12: 我是个说破烂的。
13: 我是保安。我是物业上来。
8: 河南的。
13: 我是
8: 河南
13: 的。
12: 我是腿骨折了，不方便做饭，然后呢我知道这个地方有一个吃饭的地方不要钱，我一直来这里吃饭。
13: 爱心早餐有馒头有粥有菜啊，吃了很温馨。这一来到这儿，热馍热饭吃吃的。
14: 以前呢4、5点钟起来在家里啃
2: 这么多人在排队
14: 馒头就过来了，现在的能吃上热乎乎的饭菜。
12: 你啥工作？
8: 哎，这地儿是大呀。
12: 和老板一起过来吃点免费餐很好的。
15: 以前3年多前，
2: 二号哭了。
15: 我来从来没有吃过饭，没有喝过水，这有饭呢。我天天早上都来打饭喝饭。
13: 没钱，没时间，没有饭吃，我都不大吃了。现在有饭了，每天早上来吃点热饭，
12: 感觉像家里一样的，给不是亲人，胜是亲人。
13: 谢谢张青，
12: 谢谢你张青，
8: 张青，
9: 谢谢张青，叫张青、
13: 啊，谢谢张青同志，谢谢张青。
15: 谢谢。

0: 张青，
1: 场上的这位张青同志是谁呢？就是我们的二号，
2: 姥姥爱你，向你敬礼。哎，
1: 也谢谢一号和三号两位的配合。虽然故事的版本不是真的，但是我相信你们今天站在张青的身边，这样的故事也会鼓励你们，好不好？也谢谢你们的参与啊，
3: 姥姥，咱们十几年前在一起演过戏，跟娘门下。2012年的时候，
2: 是咱俩没有同场戏啊，
3: 在门口有，
1: 戏份不多。
3: 对，咱们俩就那一场。
1: 如果说到张青另外一部戏，可能现场有好多朋友会看过《武林外传》。
4: 小米，
1: 小米，
4: 那个乞丐，小米，
1: 乞丐。所以你说这个故事，影视里面的身份。和现实里面他在做的这个事情，是不是冥冥之中还有一些关联？
2: 好，
1: 在剧中其实可能要靠别人的救济去生存，然后在生活当中，你可以你用您的爱心去帮助到更多的人。
3: 我就觉得，当你有一些能力的时候，能给大家一点点帮助和温暖和爱，挺好的。
1: 通过这个视频也看到了，清晨的时候很多务工的人员排着长队到您那儿去吃早餐哈。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想法？
3: 其实这个爱心粥很早了，2013年，我的那负责人他是郑州开最早的第一家爱心粥的。因为我第一次去早上5点多天还黑着的时候，我就看那么长的队伍，我就被震撼，所以每星期我都周三会去那里做志愿者。做2年之后，后来我就想，我在我门口弄一家吧，弄一家我就可以天天去做志愿者了。后来有一个朋友说，他说你要能做1年，我给你捐2吨大米。我说那行，谁知道过2月人家真给大米送来4000斤。
1: 这就是一种爱心的传递。
3: 早上呢只有我一个人做饭，所以每天3:33定了表，就是这5年半是这样。
1: 但是看了视频，现在已经不是您一个人的爱心了，对吧？
3: 对，
1: 我感觉看了视频有好多的志愿者，
3: 现在每天都会有个70-80个志愿者去那里，还有很多外地的，就是他们坐高铁坐飞机过来，二话不说卷起袖子就去洗碗擦桌子，然后很多也是吃完饭就开始去摘菜。就是大家把那里当家。
1: 通过这样一顿爱心的早餐，从最开始的素未蒙面，现在成为了把爱心能够留在这里的人，成为了朋友。
5: 我刚才看那个画面，我最感动的一点是大家排队排得非常整齐，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爱心的双向奔赴。
3: 我们的客栈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1: 张青老师之前在影视作品当中给了我们很多的惊喜，今天突然又以这样的一个身份讲出这样的一个故事和您的人生经历，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惊喜。所以今天其实我们也想给你一个惊喜，请看大屏幕。
6: 小米呀，听说你开了一间有福同享有难同
3: 当真
6: 正的同福客栈，为你开心，为你高兴，为你加油，
7: 为你的爱心点赞，希望你的爱心一直传递下去。
8: 小米啊，为你高兴，为你开心，保持保持，加油加油
3: 啊！谢谢。
2: 我可以跟他握握手吗？
1: 可以啊，当然可以。
2: 好人一生平安啊，好孙子，哎，
9: 好了，
2: 做做好事儿啊，好孩子。
3: 姥姥，希望下次我们有更多的一起合作。
2: 好的。
3: 好，姥姥您坐。
1: 再次谢谢张老师，再见。来吧，我们也来看一下今晚最终的冠军会是谁。
4: 姥姥全队今天。
1: 大满贯的孙桂田老师18500分。成为了今晚的冠军领队，
2: 谢谢大家。
1: 接下来有请姥姥带领着所有的队员登台，领取最终的大奖。有请。祝贺台上的各位观众获得了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

0: 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

0: 心脏平安。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请我们的冠军领队苏老师发表一下今天的获胜感言。
4: 非常爱这个越战越勇，他锻炼意志，还锻炼机智，锻炼我们老年人的头脑。要是时间长了以后，我相信我能当侦探了。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所以如果电视机前的朋友也想像我们孙老师，像我们现场的观众一样，想来参与我们越战越勇的录制，我们屏幕下方有一个二维码，拿出手机扫描一下，这是报名参加越战越勇的唯一通道。那真诚的欢迎每一位朋友。好了，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守住真相，真的会赢。下周再见。
1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2: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13: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苍穹之下。

0: 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2: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3: 妈妈，我想多点醋。
2: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4: 今天来到开门大吉的各位追梦人，
5: 有点不太一样。
6: 我叫刘扁平，来自卡麦隆。
7: 厉害天！
8: 出来一杯羹，呼出我名诶欢迎。不安
9: 踏上飞阔的坡处，
10: 发音啊，吐字啊，都特别的标准。
11: 脸红了，
10: 我也脸红了。
12: 我爱吃，婚恋爱唱河南戏。
8: 我说娘，改口费多少钱？
10: 我们中国人一般不这么问。
13: 对所有的外国朋友，看真实的中国，可爱的中国。
4: 希望我们的心永远在一起。
14: 欢迎步入星光大道。
15: 站一块，我看看个儿合适不？哎呀，这个头还挺合适。你有什么硬性要求？
16: 饿了就要张嘴，下雨就要躲就行。
15: 你身高有没有要求？
16: 1.85米以上。
15: 你有1.85米吗？
10: 85.5。哎
15: 呀呀呀！哪人啊？
10: 我西安的。
15: 有点远，西安行吗？
16: 来东北。
10: 那心在哪儿，家就在哪儿。
15: 心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哎呀呀呀呀呀呀！
17: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综艺频道每周4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红色题材文艺作品集中上演，主创们以鲜活新颖的表达方式收获众多青年观众，红色故事在新时代舞台焕发青春光彩。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改编自红色经典儿童文学作品《闪闪的红星》，以只有一日党龄的共产党员冬子妈为主角，为掩护乡亲撤退，她引开敌军壮烈牺牲。剧目以平实的叙事和细腻的人物刻画，引发年轻观众共鸣，进而读懂何为信仰。以青春对话青春，红色题材作品不仅吸引大批青年观众，更吸引许多年轻创作者。北京舞蹈学院舞剧《唱支山歌给党听》目前在京上演，舞台上的演员大多

0: 是00后，他们把对历史的感悟融入排练厅里的反复打磨，让经典换新成为本次创排关键词。国家京剧院现代京剧《北国红姑娘》由青年演员挑大梁，再现1938年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英勇投江的热血往事，以热烈直白、直抒胸臆的京剧艺术语言礼赞巾帼英雄。除了舞台作品，沉浸式红色演绎也正持续点亮全国各地的红色文旅地标。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文旅剧目《长征第一度》依托全景式舞台技术，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长征路上的千难万险。在湖南长沙，恰同学少年青春剧场改变传统观演体验，观众不再是旁观者，与剧中青年一同探讨救国理想，畅谈青年担当。自2023年上演以来，累计接待观众超20万人次。近日，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共部署3方面10条举措。业态融合方面，支持电影院打造国潮电影美食，开发 IP 联名食品，引入 AI 智能体、电玩游戏等娱乐业态，打造潮流文化消费聚集地，还鼓励电影院提升美学品质，打造超级文化场域。品牌经营方面，鼓励电影院走差异化路线，打造艺术电影院、科技电影院、社区电影院、特色主题电影院等多元形态，同时开展精准化服务和个性化推荐，既为影片找到应对客群，又为观众找到适配影片。服务升级方面，鼓励电影院积极开展设备技术升级改造，支持放映虚拟现实电影。如此一来，以后走进电影院，除了看大片，还可以逛市集、品美食，以及听文化讲座、体验 AI 互动项目等。电影院不只是单一的放映厅，而是转型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1: 更多文艺资讯，来看近期文化热点。
0: 近日，星火溯源大道星城油画学术邀请展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开展。本次展览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南京艺术学院联合主办，以近百位老中青艺术家的近百幅作品回应新时代文艺发展的命题。展览以传承与创新为核心，作品题材覆盖革命历史、山川风光、城乡发展、百姓生活。参展艺术家运用写实、写意、抽象等多元绘画语言，关照现实、记录时代，以兼具历史厚度与人文温度的作品，彰显当代美术工作者扎根人民、礼赞新时代的创作使命。展期持续至7月25号。三农题材原创音乐剧《大田》日前在江苏镇江上演，作品以七一勋章获得者、时代楷模、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赵亚夫扎根乡村、科技兴农的真实事迹为创作蓝本，生动展现三代农科人深耕乡土60余年，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奋斗历程，深刻诠释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精神内涵，集中呈现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时代实践。舞台上，农技专家踏泥田间，手把手传授种植技术，农户喜迎丰收等场景生动呈现。此外，剧目音乐融入《南乡山歌》《车水耗子》等民间曲调，同时以大段内心独白刻画人物心路历程，让观众真切共情赵亚夫数十年的乡村坚守。
2: 赵亚夫同志，七一勋章，这份荣誉也将给我们整个剧组每一个演员每一个角色带来更大的鼓舞与鼓励，感恩所有为这片土地付出过的人们。
3: 我创作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广场的主题雕塑七折，在最初构思设计的时候，我特意保留的场地原本5米高的坡地，我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拾级而上，抬头仰望，在一步步攀登的过程当中，发自内心生发着对信仰的崇敬，对先辈们的缅怀。特别是在雕塑的每一个面上，我们用手工打造，让它慢慢地在无数个转折当中来体现红旗招展时候的那一种内在的张力。

0: 我觉得它是一个迎风招展的党旗，是一个永远向前的党旗，它也像一艘巨轮一样，在人类文明大海里披风展浪，不断向前。今年啊，是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人来看长征主调，长久以来影视绘画写长征的不少，但完整串联全程的大型主调还是空白。我当即挑选全国优秀钟情的雕塑家组队，初衷不只是为艺术血脉，我们多次奔赴福建、贵州、四川等地沿线采风，实打实地走长征，深深打动我们。爬雪山，一个战士在爬雪山过程当中，看到了从雪山里面升起了一只手，这一只手冻凝在那里，手上紧紧握着是一块银元和党证，这一只高高举起的手成了永远立在大地上的一块信仰的丰碑。过草地有一支700多人队伍，他们过了草地，但是没有最后走出长征胜利的征途，因为啊，这个沼泽地、草地里白天和晚上的温差很大，到晚上的时候温度巨下，这些战士只能背靠背相互的取暖，但是没有熬过天明，他们仍然是大地上永远的雕塑。这一种悲壮，这一种惨烈，真正把红军长征当中那一种故事给表现出来，以每一柱石以意传回。站在建党105周年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这座雕塑时刻提醒我们，旗帜就是方向，信仰就是力量，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我们依然要高擎理想大旗，初心不改，步履不停，奋勇向前。
1: 有这样一位画家，他叫沈耀一，50多年来他无数次行走在长征路上，把沿途的震撼与感动画进了革命理想高于天、遵义会议，画进了大型连环画长征三部曲。他用画笔为那段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留下了直击人心的视觉记忆。今天的节目，一起认识画家沈耀一。

0: 那这个人呢，就是从小呢就仰慕长征，听了好多，看电影啊，或者看了长征组歌呀，听了就是这些东西，就觉得我觉得他特别符合我的那个审美追求吧。
1: 1969年，年轻的沈瑶一偶然发现了一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图，地图上深浅不一的红色箭头深深触动了他。从那时起，为长征留下图像史成了沈瑶一毕生的信念。
0: 所以这绘画它有它的特征，它可以永存，就定格在这个时代。我们这一代人呢，是在50-60年代，也就是新中国建立起来，就是等于第一批吧，这样的那个美术，科班生吧，那个经过是国家培育起来的。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补足这个空白。
1: 但想要画长征这一题材，沈瑶一认为他必须争取亲身再走长征路。
0: 我们在学校里头是老师是不允许你画你没看见过的东西，他因为作为科班学习嘛，他有一个正确的引导方向。那么我做这个事业对历史有用的话，这就很了不起了，就很好了，就很知足了。

0: 1975年，已在天津美术学院任教的沈瑶一第一次踏上了长征路。那年32岁的沈瑶一一个人背着行李从北京到江西，再沿着长征路一路来到陕北。通车的地方坐长途车，不通车的地方就靠步行骑马。
1: 开车为什么前头要翘起来？大渡河特别的急，所以是急，所以它这个造型它都是符合自然规律的。这张是白龙江，白龙江栈道，你看这栈道玄乎不玄乎？啊，它那个地方断断续续的吧，都是这种栈道，它就是当时用木头搭的，反正就是红军过的时候，对岸还打冷枪。反正挺难的，就走这路，你说有伤员啊，还有马呀，都是挺不容易的。我自己一个人跑了3个月，就是我们老师讲的嘛，你没去过地方，你没资格滑。
0: 当双脚真正踏上那片土地，史料中的风雪与泥潭，从抽象的字眼变为真实的触感。沈瑶一不断用画笔寻找着从内心深处涌动出来的近乎沉默的爆发。
1: 那就是过草地的一个，它就是实际上也是气候特别变化，就是忽然就来一阵暴雨。但是绘画就找这种情节也是为了就增强一下动态啊，什么情绪啊什么的。就是它那夏季啊，就是满地都是鲜花，但是这鲜花呢，就是美丽和恐怖的结合了。就是你以为是挺好看的，那就一陷下去就完蛋了。
0: 带着震撼与感动，沈瑶一创作了油画《革命理想高于天》和《而今迈步从头越》。他在西方油画写实的基础上，融入中国传统绘画的写意精神，完成了对长征重大历史节点的定格。这次经历也点燃了他终身的创作热情。他立下艺术的宏愿，要用绘画构筑起长征的图像史。
1: 图文结合实际上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相当长远的一个事情。梁画是讲过程，这个油画呢讲亮点，就是你并不是所有的画都能成为油画，因为油画它要把你的最精华的部分通过一张画浓缩，但是这个浓缩的过程并不代表你把过程讲清楚了，因为你不可能讲哪次会议哪次事情怎么过程，这个不行的，所以各有各的用处。
0: 用连环画讲历史的过程，用宏大的油画浓缩历史的亮点，沈瑶一说这是他一生创作的两条腿。从1988年开始，沈瑶一历时6年，完成了作家魏巍小说《地球的红飘带》同名长篇史诗连环画，共926幅画作，64幅人物肖像。
1: 就魏巍写的那个小说《地球的红飘带》，这是一个机遇，这是历史给我的。当时其实很简单，就是你魏巍小说写到哪儿，我就走到哪儿。这个指向性首先就要感谢魏巍，因为他写的这些地方很具体。我反正就是我这人挺执着的，我一定要到实地看。实际上我们的学问就是形象比较学，造型比较学，没有比较就没有学问。每个地方的房子都不一样，每个地方的植物都不一样，它的味道不一样，我们特别讲究味道。你就要画呢，就要画出那种历史的味道。
0: 创作期间，沈瑶一先后4次深入长征路，走访老红军和当地群众，查阅无数资料文献，用真诚的艺术语言还原真实的历史面貌。
1: 主要的两个艺术指导吧，那就是一个刘英，一个杨成武。刘英是张闻天夫人，她当时的职务是中央秘书长，中央领导的一些生活习俗他是非常清楚的。杨成武是红十字团团政委吧，部队的事他都清楚。你现在有很多事情你就是得问他。我说你当时带的什么枪啊，画了好

0: 多有正确有错误，我都给他看哪个呀？左轮呢？还是盒子枪啊？还是撸子啊？这些事都很具体吧？我就是抱着一个要负责任的态度吧。我认为的真实，不是说我变出来的真实。
1: 沈瑶一采用了中国连环画的版式，却又突出传统的白描手法，以版画的厚重和文献性的笔触还原历史真实，重现了中央红军从湘江战役到甘肃哈达铺的全部历程。
0: 这就是当时的文艺工作者吧，你看这帽子粘的，粘帽子，粘帽子就是咱自己生产的粘子，但从造型上来说很有意思。老红军讲的说，这个一方面军是小军帽啊，这方面军是大帽子，他那帽子的就是形状就不一样，那就是手工缝制的，老百姓给做的呀，它不规范，这也是特征。
1: 魏巍的小说在哈达铺画上了句号，但沈瑶一对长征视觉史的构建却远未结束。
0: 这个魏巍呢，他就是觉得从他小说的角度，他就到甘南哈达铺就完了，因为他给大家一种念想，我们苦命到陕北去。但是作为我的来说，我跟魏巍想法不是完全一样，我是把它当史去，图像史。后来我就2012年吧，大概开始，我就构思接的这个魏巍，把后面的路程都画了。
1: 沈瑶一满怀热情的创作，最终形成了包含地球的红胶带、长征1936、征路星火三部作品的长征三部曲，总画幅达2200幅，基本涵盖了长征的全过程。
0: 我之所以执着的准备拿一辈子来研究这个事情，来画这个事情，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长征呢，就是其实是一个我们建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我都很希望今后年轻人能知道。我这样一辈子就是把长征作为一个50多年了吧，他这个探索过程也是挺艰难的。我把这事情干完了，我觉得就踏实了。
2: 50多年来，画家一次次踏上长征路，用脚丈量，一笔笔画下那些雪山、草地、渡口。画里有山河，更有先辈的热血与信仰。沈瑶一说，为长征留下图像史，是值得我做一辈子的事。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话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自己当了大汉朝的丞相。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这位曹操曹孟德既有雄才大略的一面，也有狡诈残忍的性格，是个非常复杂的人物，所以历来对他的评价是褒贬不一。且说曹操二打徐州，在下邳的白门楼勒死了天下第一猛将吕布，收服大将张辽，又把刘关张三兄弟带回许都，他一时威风八面，只剩下北方袁绍这个最强大的劲敌。

0: 汉献帝这个人不甘心被曹操控制，秘密写下衣带诏，让国舅董承寻找忠心的臣子联合起来消灭曹操。刘备也在衣带诏上签了字。可是要对抗曹操得有兵啊，于是刘备主动要求去淮南打袁术，趁曹操一时糊涂占了徐州一去不回。曹操气得要命，正在这节骨眼上，衣带诏的事情暴露了。
1: 刘备当时英雄，一定要趁早铲除。传令点齐兵马20万，分五路直扑徐州。
2: 是。
3: 主公，
4: 主公，
5: 公佑，怎么样？袁绍肯发兵救援吗？
4: 主公，我奉命向袁绍求救，他手下谋士田丰也极力劝说，曹操大举来攻打徐州，许都必定空虚，正好发兵一举拿下曹操老巢。可袁绍他……
1: 袁绍怎么说？你快说呀！
3: 袁绍瞻前顾后，借口他最邪的小儿子生病，不肯发兵。
1: 什么？
5: 三弟休要暴躁，唉，为今之计只有固守城池。公佑，你赶快回徐州安排守城，叫人通知云长坚守下邳，我和义德留在小沛，快去。
3: 是。
5: 曹操大军20万已将我们困住，袁绍又不肯救援，如之奈何？
1: 好哥休要叹气，曹兵远道急奔而来，必定人困马乏，今夜依我去偷袭营寨，一定能大获全胜。

0: 关羽，我军已经拿下徐州和小沛，趁早投降，饶你不死。关羽，张飞被我打得屁滚尿流，刘备被我打得抱头鼠窜，都不知逃到哪儿去了。你连出城跟我一战都不敢，你胆小如鼠，跟我喊关羽鼠辈。
1: 关羽鼠辈，关羽鼠辈。
2: 鼠辈，若只为一时意气冲下去，正中奸计，我得守城，嫂夫人在城中，三军看我一人。
0: 方圆兄弟徒有虚名，一个酒鬼莽夫，一个逃跑黄鼠，一个红莲守门，凑不出半个英雄，没一个有种的。
1: 一国废物，一国废物。
2: 大丈夫生于天地间，岂能受此窝囊气，纵有千般顾忌，今日你要先斩了这夏侯惇，让曹操知道是可杀不可辱。来人，抬刀带马。
0: 关羽鼠辈，你终于出来了。

0: 令，全面攻占下邳城，
1: 末将领命。
2: 不好，中计了！
3: 快，快撤！

0: 将军，你可那边？
1: 啊！下邳着火了，带马！
2: 将军，曹兵已将我们重重围困，冲不出去啊！
1: 两位嫂嫂还在城内，我要去救他们。
0: 将军，不能去啊！
1: 去了只能突然送命，不能去啊！将军，我奉命保护大哥驾校。
0: 如今二位嫂嫂身陷敌手，我有什么脸面去见大哥？
1: 将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皇叔和三将军还生死未卜，您若有个闪失，桃园大义谁来承续？当年一败，生死相托，今日兄不知何在，弟不能相救，嫂嫂献城。 我身为护驾，却无能为力。今日我关云长暂留此命，等待来日踏遍天下，也要找到大哥你。大哥！
3: 曹操围攻徐州，桃园兄弟失散，张飞逃进了芒砀山。 刘备向河北投奔袁绍关云长被困土山，曹操俘虏了刘备两位夫人，派大将张辽劝关云长投降。关云长为保住刘备家小，日后再和兄长相见。屯土山约三事深入曹营。后文书：关云长斩颜良、诛文丑，挂印封金。 霸桥挑袍，千里走单骑。精彩故事，咱们下回。

0: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1: 实实在在，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

0: 你的。
1: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0: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1: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3: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4: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6: 舞蹈就是这样。
7: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8: 满意。
2: 好嘞，
5: 100个赞，
3: 为你们骄傲。
7: 全民来唱舞。

0: 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让我们荡起双桨。

0: 们能不在湖中间打转吗？我们要去哪儿？
1: 上岛吧。
0: Hello， 有人不？
2: 哎，这环境真不错。
1: 当然了，
0: 介绍一下。
3: 我们第一期来的就是我们百岁山的工厂。
0: 哦，百岁山是这儿的？
3: 对，惠州的。谁会做节目，第一期就来到赞助商所在的地方？
0: 不都是这样吗？如果不出我所料，最后一期也得来。
3: 拭目以待，
0: 拭目以待吧，大家。
3: 拍下这一季第一张照片。
4: 嗨嗨！呀！游过来，游过来，
3: 游过来！
0: 等等，
4: 没事，我救你。
3: 你别不小心真的掉水里了。啊啊啊！魏老师，我们来了，
0: 我们划过来，我们现在马上过来。
3: 怎么那么狼狈？
0: 去你！姐姐，
4: 还有一个没上呢，你不救他？
0: 我在船上的时候跟他是都是蚂蚱，现在我下船了，我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3: 救我！
4: 你们不是兄弟吗？
0: 妈呀！
4: 妈呀！你太过分了，你！
0: 妈呀！妹妹，黑暗仔呀！哎
5: 呀，姐姐，好久没见，好久没见。
4: 对呀、啊。
0: 怎么样？
3: 坏人。
4: 他说他不是你兄弟，他故意的去为难你。哎、我也是故意的要为难你们。哦，
0: 妹来一个。
4: 有个好的任务啊，
3: 直接就来了是吗？
4: 对，
0: 我跟你讲，我从来没有见过好的任务。
4: 好的，真的
0: 好。没有什么好的。
3: 郑玉红老师终于把这个节目拉回了正轨。
0: 你好，时光。时间是人类最大的发明。又来了。
4: 我不行不行不行，能朗读第一句就好了。
0: 如果这是大宝写的，我绝对不读。这是不大宝写的，
3: 是
0: 特别像他写的歌词、
4: 啊，一定要非常有感情的啊！
0: 好，
4: 要表演的啊，有感情。
3: 这些都不重要。祝贺惠英红老师拿到了华表奖，优秀女演员奖。
4: 对，
3: 太为你骄傲了，特别开心，
4: 谢谢，
3: 全程关注。
0: 我不祝贺。我不祝贺，因为那是应得的。只有意外的惊喜才啊祝贺。三里都好清楚的，应该的，
3: 应该的。
0: 来坐坐坐，两位系咩？两位，
4: 三位，
0: 三位，好，
3: 三位，
4: 走。
0: 要谁的咩？谁的咩？好好的读一遍啊，好好读。
4: 真的。
0: 时间是人类最大的发明，难以想象，如果没有时间的感知，我们将停留在何处呢？在被时间和目标催促的现在，我们害怕虚度时光，我们渴望把握时光，我们感叹时。

0: 光易逝，我们希望在有限的时光做更多有意义的事儿。如果给你十天时光去创作、去改变、去影响，十天哪够啊？你会赋予他啥？
1: 人家哪有个啥？我用粤语吧。
0: 好。
1: 时光是人类最大的发明。
0: 系啊。
1: 难以想象，如果没有时光，
0: 咩咧？
1: 的感知，我们将停留在何处呢？
0: 系啊，何处呢？我帮你重新抄一遍，
2: 来，没事，
0: 拿一张新卡。
1: 再被时间和目标催促的，
2: 现在
1: 啊，催促的现在，我们的，
0: 我哋害怕呀，我唔害怕。
1: 哎呀，我不读了，这个太草书了，就凭说不要用草书。
2: 明白了，就是这段话是我们这一季节目的定场诗，是吧？
1: 嗯，
2: 那就欢迎大家来到由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的《你好时光》。我们现在就是在百岁山的生产基地，这一季节目全程有百岁山陪伴。
0: 但是有点问题啊，人家是百岁山，你只给我们十天时间，怎么也得给他个三四个月呀、啊？
1: 他写的是人生嘛，不要虚到自己每一天。
2: 对，
1: 无论你是成功的人，或是你是天分极高的人，或是你是平庸的人，其实在整个地球里面，你是一定有你的作用。
2: 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
0: 不一定，有的人可能真没什么作用。
1: 有啊，
0: 有的人真的没什么作用。
1: 他的，
0: 您可能太高。
1: 我先说了，
0: 您不用安慰
1: 他。他的作用是他叫了我来。
0: 哦，他就是个联络员。
2: 本来小撒说有的人真没什么作用，他没有专门说我，然后魏云红老师指着我说有。
1: 有，
0: 干一个。
2: 这次为什么毅然决然答应来录我们这个节目？
0: 离他家近啊。
1: 没有，真的不是。回到我刚才说嘛，每个人都有价值。如果你看到这个节目受了影响，做的我们想做的已经非常好了。
2: 好
1: 啊，别话不说了。
2: 可以
0: 啊，我
3: 来干活。
0: 我许个愿，在这一季节目当中，我和小尼，我们在结束之前一定找一个地方种一棵树，弥补我们今天用掉的这些纸巾。I'm sorry。我有点激动，我们的友谊树，
1: 还有把瓶拿走，因为水不能浪费。
2: 哦，还有任务，
0: 来吧。对不起，
2: 你手里拿了半天，你以为它真的是个扇子呀？
1: 催促的，
2: 现在
1: 啊，催促的运作。
0: 我一直拿着这个在晒，它上面有字。置身于生态环境如此优美的地方，请你们以此为灵感。
1: 严肃，要不我听不懂你的任务。
0: 请你们以此为灵感，制作一个自己的时光生态瓶，正如绿水青山来之不易。你们生态瓶的材料也要经过节目组的层层考核才能获得。率先将一岁山升级为百岁山的人，
2: 一岁山是现在网上很火的那个梗吗？就那个很扁的那个。
0: 买瓜，这么给，
2: 好可爱啊！
1: 变成这个。
0: 其实我刚才一直在想这是个什么。
2: 你以为是个奶嘴是吗？他们有一个段子，就是一岁山，它是那种捏扁了的百岁山的那个瓶子，但那个是段子，那个不是真实的。但实际上大家玩的梗，一岁山真的是有这种瓶子，确实是在他们生产流程里的。
0: 是干嘛用呢？我能问三个问题吗？
2: 你问。
0: 是为特定人群吗？
2: 不是。
4: 跟饮用有关吗？
5: 有啊。
4: 这个用途很奇特吗？
5: 不奇特。
4: 跟运输有关吗？
5: 有关。
4: 漱口水？
5: 不是。
2: 这个你真的想不出来的，你肯定想。哇，我越这么说它越刺激，你知道吗？
0: 真的，这才好玩。我跟你讲，我可以尝一尝吗？多少钱一瓶？
2: 这个不卖吧？
6: 这个没有市场售价啊。
0: 没有市场售价。那刚才有人说在市场上卖，
7: 也算是
0: 误导我们，
2: 也会流通，
6: 是市场一个环节吧。
2: 我提示一下吧，
0: 提示一个，
2: 百岁山工厂
0: 坐落于美丽的罗浮山脚下，
2: 对，
0: 全球最大的单体矿泉水生产企业，
2: 一条线，一小时能生产72000瓶。
0: 我知道了， 就如果有一瓶不合格的拿出来以后会用这个替代上来，是在灌装环节吗？
2: 不是，生产线的起点。
1: 哦，这个是胎本，这个都是它的，它生产出来的。
6: 对了，
2: 就是它的瓶子的前身就是它，
0: 这就跟那个吹玻璃一样，这就是那一坨玻璃烧化了的玻璃，然后吹成一个花瓶，就是这样。
1: 对。
2: 本轮一共8道题，一道题等于一瓶一岁山。
1: OK。
2: 请举手抢答，否则答题无效。我有一个提议，刚才就算第一题了，然后惠英红老师获得第一个一岁山，好不好？
1: 谢谢。
3: 第一题，广东早茶里的四大天王是哪四个点心？
1: 虾饺、烧卖、排骨、肠粉。
0: 唔系，没有菠萝包吗？
2: 导演吓死了，马上改答案。
0: 没有叉烧包，
1: 叉烧包有的。
0: 烧包、
2: 萝卜糕呢？
1: 都有的，可是它不是重点，因为它能撑饱。这个是来享受喝茶的时候，这个叫小点。喝茶源自于很长很长年代的广东人的一个习惯。
0: 姐，我就跟你讲一句实话，以我对他的表情的判断，答案有误。因为他现在
3: 在紧急导演组确认一下。
2: 等一下，
3: 导演
2: 组现在刚才惠老师说的
5: 有正确的，
2: 有几个正确的？
5: 有两个。
0: 导演组在紧急确认，
1: 只有两个。
2: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尽量多的再说几个。
1: 那好吧，我今天退出。
2: 退出。
0: 肠粉一定有的。
1: 我今天退出节目了。如果我说虾饺、排骨、凤爪。连我烧麦，
0: 你看马上掀桌子，我帮你一块掀。
1: 我能够用65年的信用来保证，你去问。
0: 您65年吃的那一家是不是不正？
1: 没有，你去问，这些正宗的广东人。
0: 我玩冰果。我
2: 魏老师真的气死了。走，我们马上改答。
0: 赶紧打电话给广东省餐饮协会的会长。
2: 我觉得很多就是那种四大都会有各种不同的。
0: 我跟你讲，广州、深圳、香港、大湾区的这些城市
1: 都不一样。
3: 我们觉得惠英红老师是更权威的答案。哦，
0: 可以这么玩的是吧？
1: 没有。
0: 可以更改答案。
1: 你有
0: 谁要掀桌子就改答案。
1: 我中了两个，你中了多少？
0: 我中了叉烧包啊。
1: 你中一个嘛？
0: 叉烧包，有敌人他就爱吃叉烧包，有敌人他就爱吃小笼包。亚热带季风气候，
5: 萨老师是回答正确了，但是他没有举手，所以就是这道题不算积分。
2: 好，下一题。
1: 哎，有喝的。
3: 岭南第一山罗浮山，东晋时期有哪位名医曾在此隐居？
0: 葛洪泉。哦。
1: 哇啊！你比我快。哎呀，我活得也丢脸呐、
0: 啊。叉烧包，有敌人他就爱吃上海。
2: 可以，
5: 正确答案是葛洪，不是葛洪泉。
0: 葛洪，对，说的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泉。
5: 但是萨老师还是没有举手。
0: 我真掀桌子了，
1: 你没有举手啊？我
0: 这
7: 是不是有什么？
1: 没有。
0: 亚热带季风气候，葛洪泉，
5: 但是他没有举手，萨老师还是没有举手。
0: 可以这么玩的是吧？
1: 没有，
0: 跟一帮还需要考试的人坐在一起。哎呀，真的是，
2: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
1: 没有公平，你刚才答都，你都没举手都没有啊。
2: 行，
1: 大家都没有。
2: 听他们的。
3: 好，下一道题一定要及时举手。
2: 好，举手。
3: 下一道题看谁举手快啊！
0: 我一直。
3: 2025年。4月27号，第2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惠英红老师凭借哪部电影获得优秀女演员奖？
1: 我爱你。
2: 这个题好。
0: 我觉得这部影片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可能你们观众都不知道，它有个副标题，您都不知道吧？就是我爱你，你好时光。
2: 哎呦喂，我爱你百岁山，
0: 我爱你好时光，我爱你好时光，我爱你好时光，我爱你好时光，
1: 真的我爱你好时光。
2: 祝贺红姐，
0: 祝贺祝贺。

0: 侠女风云这部电影吗？
1: 哪有这个？
2: 下一道题，苏轼流放惠州期间写过“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诗中的岭指的是哪里？
1: 岭南。
0: 大余岭、罗浮岭。
2: 刚刚答案已经很接近了。
1: 南字是
3: 南岭。南岭，
1: 我说南呢。
4: 谢谢惠云孔老师的提示。
2: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的前两句是什么？
4: 那这小三没问题。
5: 大老师，
2: 大老师，
0: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蓝莓四季。
5: 回答正确，大老师。
1: 卢橘，
2: 错误。
1: 没正确的，
2: 错误。
0: 杨梅。
2: 除了美食之外，苏东坡在惠州留下了哪些惠民工程？
0: 哦，西湖、苏堤。
4: 好的，冠军，
6: 泼一壶，泼一壶，
4: 泼一壶，泼一壶。
6: 下一个地点是苟洪泉，赢家乘车前往，剩下两位需要步行。
4: 是三个。
0: 姐姐，您的车在那边。
1: 当然呢。
0: 我跟小妮从这边溜的。
1: 再见。
5: 再见。
1: 我有专车。
4: 好，走吧。哦，要观察路上。还有惊喜，
0: 我都不用看，就那个树丛里有一个白色的什么纸片，就在那儿，就是惊喜。这是，哎呀，你们把心长一点好不好？嗯。哎，八八，
4: 八八，
0: 小八，我是小八，这还有一个，哎，这给我了。
4: 不会吧？等一下，你先看上面写的是什么。慢的人会发现
0: 更多更多，那我们再退回去。
4: 所以刚才那个就算给他了是吗？
0: 这里还有一个，
4: 就送给他了。
0: 小妮，你自己找你的。耶！
7: 你好时光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洪泉在这个方向，
1: 你为什么比我快呀？你们，
9: 我还是舒服的坐在这里喝口水，慢慢等他们。
4: 下一个问题，请说出我们面前这些国旗对应的国家。
1: 我看啊，
4: 哎，有线索。
0: 但瓶子呢？
4: 出口至德国，出口至意大利，出口至澳大利亚、葡萄牙、阿根廷，所以百岁山的水是卖到了全世界。
1: 啊，
0: 姐姐，小心这有青苔，这个地
1: 没事，
0: 里面滑。
1: 我不是你，
0: 我是为了我让我扶着你，我踏实。要不然我怕我摔跤。
1: 我怕你摔跤把我拖，你知道我们学武的人，有什么事情我们自己会救。如果有问题，你救不到你自己，还连累我。
4: 他这个提示出现一定是有意义的呀，惊喜可能在路上，
0: 也可能是路上的风景，就是让我们享受嘛。风景来了哦，葛洪泉源于160米，岩层深处。
4: 啊，这就是葛洪泉。

0: 人的源头啊。请你面对葛洪泉，接好一杯水，分三口饮完，来吧。祝大家平安健康，
1: 平安健康，
2: 祝所有人身体健康，
1: 百岁只是个小目标啊。好，
0: 好。
2: 不行不行不行，自己闭眼，这一个人肯定不会自己闭眼，他肯定会看到的，要抢过闭眼。
0: 对小撒的人品啊，真的是了如指掌。
2: 我绝对怀疑。
1: 一个人想要干点什么坏事，难道只能睁着眼睛吗？闭着眼睛是一样。你以为我闭着眼睛就没办法作弊吗？轻声音，
3: 三二一，开始。
4: 用手来感受温度也可以。
1: 请先告诉我们，现在有水开始往里放了吗？
4: 有，
1: 三个龙头都已经有了。
2: 有了，我感觉到了。
4: 好慢。
2: 对，好慢。
4: 我还没有感觉到那个温度。
2: 没有。

0: 怎么差那么？你怎么没？
1: 慧老师，慧峰老师，
2: 现在就看我跟小妮谁胆子大了。我跟你讲，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开棺呢？
1: 3, 2, 3, 2, 1。
3: 为什么我们差这么多？
1: 全部喝掉，
0: 全部归零。
2: 我告诉你为什么，进水管在这儿，它进来以后，它有一个坡度，你这个地方是压力最大的，
0: 对，
2: 出水最快。
3: 我是今天喝到葛洪泉最多的人，
0: 还是比你赢，
2: 还是比我多一些，
0: 赢一瓶。
2: 可以了，我已经很满足了。
3: 那我现在把它恢复到刚才我的那个水量吗？
2: 没有，
0: 没有了，
2: 重来了。
3: 我就哭了，
2: 归零了。你已经归零了，
3: 没事，不怕，从头来。
2: 小妮现在是归零啊，
3: 这个好玩，而且我觉得这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你永远不要完全交给自己的直觉去判断一件事情。
2: 这种游戏就是告诉你别贪心，
3: 感觉在他们这儿上班没什么班味儿。哇，百岁山的公交车，
2: 上车吧，
3: 请
2: 买票。
0: 我是家属，
2: 刷卡，
0: 家属可以吗？
2: 刷卡买票，
0: 家属不用啊。
3: 走了，师傅好。哎，
4: 你好。
3: 这是咱们百岁山的班车是吧？啊，有环节是吗？我就这三张吧。
2: 你们都抽完，剩下给我就完了。
3: 行了，抽了。啊，这个。啊，黄姐来吧。
0: 第一条。啊。我做咩噶？
5: 影院，
0: 我攞过啲乜嘢
5: 啊？我华表奖啊？
0: 咩奖？
5: 好多奖啊！
0: 有啲咩两个字？有啲乜嘢名称？人哋会叫我
3: 年轻
5: 影后，
3: 影后，
5: 影后
0: ，yes，
5: 影后，
6: 影后。
3: 哎呀，这个太……
0: 我的更难，我告诉你。
3: 你知道？
0: 你
2: 知道
3: 四街有打捞，打捞之外是
5: 海洋，
3: 得嘢吉字等出，得嘢吉字，四个字，第二个字，
5: 海洋生物
3: ，no no no， 打海 ，no，
5: 大海，
3: 好多好多都，
5: 好多好多的都出来了，
3: 好多好多的都，
5: 你到底说啥了呀？
3: 都来装整齐，
5: 装整齐，
3: 装整齐，
5: 啥？
3: 来，
5: 海纳百川，
3: 回到
5: 海纳百川，
2: 来，
1: 来吧，耶，给你们，
2: 好，两分，
1: 来，
0: 我准备，
2: 四个字啊，第一个字，一二三四五六七
1: 八，
2: 后面八，
1: 八仙过海，
0: 八块鸡，
3: 我们三个都
2: 没有，你没对。你说
3: 八块腹肌，
2: 你说八苦鸡，八苦鸡我不知道是什么。
0: 没有，他先说八仙过海。
2: 八仙过海，
3: 我有口说不出。
0: Yes，
3: 来
2: 两分
0: 了，
3: 气死我了。来
0: 四个字，
3: 四个字，
0: 金银铜
2: 铁。
3: 什么？
0: 肉里边系乜嘢？
2: 铁腕铁腕。

0: 嗰個叫乜嘢？
1: 鐵樹丹心，鐵樹丹心，
2: 鐵骨針針。
0: Yes， 這個很難，
2: 鐵骨針針啊，
1: 完全聽不懂，
0: 這個真的很難啊。哇，
2: 這個都猜出，
3: 該我啦。
2: 鐵骨針針
3: 四個字
0: ，OK，
3: 你有個字，
2: 你有個字，
3: 你二個字，
2: 喂你，大哥啊，
3: 我叫你個米，
0: 係
3: 四個字，
2: 咁啊，屋
3: 水
2: 道
0: 道
3: no，
0: 嚟 no。
3: 我这四个字，我哋头
2: 顶
0: 系顶，
3: 啲昂个字，我哋
2: 第二个字，
3: 第二个字我哋
2: 哇
3: 哇
0: 哇，系喎，半顶，
3: 佢男真锤，
2: 这你都能听明白，
3: 太牛了，绝了，该你了，该你了，
2: 两个字，
3: 两个字，
2: 头先你唔系话过。影后是不是我哋对你的形容
1: 形容
2: 和称呼，仲有两个字，
1: 仲有两个字，
2: 你演的很多篇都是
0: 动作影后，
2: 不是
0: 打
2: 打
1: 打打先
0: 打
1: 武打
2: 男人的另一面，
1: 他为什么不看我
2: 打女
0: yes
1: 为什么他出题的时候从来不看我？
2: 我不想做对牛弹琴，
1: 忽略我祈求的眼神。该谁了？
0: 我看你啊，
1: 来吧。
0: 四个字。
3: 四个字。
0: 第三。
3: 三。
0: 同埋第四。
3: 两个字。第四个字是两个字。
0: 系一种花。
3: 一种花。
0: 有刺嘅。
2: 玫瑰。
3: 玫瑰。
2: 铿锵玫瑰。铿锵玫瑰。你看着你有什么用呢？看着你还不是被我猜中。看着你也会被我猜中，有什么意义？你非要让别人看着你，你找这点心理平衡干嘛？
1: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2: 没事没事，
1: 这个节目太欺负我了。没关系，我来我来，三个字，第二个字，
0: 第一，
1: 哇，
0: 打，
1: 系，第二，第三个字，来。
2: 打酱油，
0: 天日
2: 打酱油，
1: 回答整车，
0: 回答整车，
2: 酱油嘛，黑嘛，
0: 你们俩，
1: 他怎么一下猜出来了？
2: 两个字，
3: 两个字。
2: 有一天晚上，大家好开心，
3: 好开心，
2: 一起开 party， 有一个节目，上来，
1: 我知道了。所以我这道题也不应该答错呀。
0: 天气，哇，嗰啲吹埋嚟嗰啲
2: 风，
0: 嗰啲水喺度，
3: 风生水起，
2: 风流倜傥，风流倜傥，
3: 没有关系，我开来，快啦，快点，快点，
2: 四个字，形容一个人咧。虽然就好犀利，但系咧好好说话，
3: 好说话。
2: 第一个字咧系
0: 平，
3: 平易近人。
2: 广东话
3: 平易近人，平易近人。
0: 一其他，一其他。
3: 四个字，
0: 四个字。
3: 形容我嘅，我唔嘅只个技巧。可能是我的人生，
2: 我要跳车，我受不了了，受不了了，受不了了。
3: 我的人生的路，哦，好多好多花花，哦，漂亮。
2: 人生的路很多很多花，
3: 像个漂亮的
0: circle
3: 人生的路，
2: 人生的路。
3: 好好亮好亮
2: 好亮好亮，
3: 像一狗
2: 像一狗，
3: 好亮好亮的
2: 好亮好亮的狗，
3: 谁狗
2: 谁狗谁狗，
3: 像一条薄薄薄料，
2: 薄
3: 薄料，
4: 救救我救救我，
2: 薄料
3: 美丽的薄料，
2: 哇，
3: 人生
2: 人生像
0: 美丽，
3: 第二个第二个字，好的
0: 布料，
3: 一切
0: 好切，千头千金，
3: 好多好多花，谁扣？
2: 繁花似锦，
0: 千头千
2: 金，繁花
0: 千头
3: 金，
2: 千头千金，前程似锦。
3: 回答正确，
2: 千头千金，
3: 好累好累哦！我的脑子已经被榨干了，我的脑子现在空空。导演组真的很聪明，这条路好漫长，可以给我。

0: 出来，哎，潮汕话的感觉出来。
1: 哎，这个游戏玩的好累啊，真的。倒溜，好，走吧。
2: 全部走吗？是三个人都走吗？
1: 这已经疯了一个。好了，我们现在来统计一下吧。我终于有了，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就像百岁山也是慢慢的踏踏实实的走好每一步，才能够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2: 对的，
1: 民族品牌。
2: 对的，骄傲的品牌。
1: 加油，我跟以后
0: 我跟杨生他要求谁高。
1: 大家哎，你现在看，你现在就是
2: 我来谁跑啊。我一直在想什么谁高跟谁倒，还有很多发，
1: 好多好多发，像一个漂亮的 C 口，好亮好亮的 C 口。
2: 我们是什么东西？
0: 我这个梗可以笑一年。我比杨生还要求谁高。
1: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0: 我跟杨三也要得洗高。
1: 怎么节目一开始又有各种被取笑的理由？我们现在已经在百岁山的工厂了。
0: 他这个工厂设计感好强。
1: 他的工厂，你看你在这里看不出来。其实他从天空鸟看，是一只巨型的龟的形状。哦。我觉得他可能有一个我们惠州的海龟的象征。
0: 我知道，就是在惠东港，是中国唯一的一个国家级的海龟自然保护区。
1: 对，
2: 是的，
1: 是的。
0: 85年当时建立的时候，就是保护海龟，一直升级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现在也是世界重要的湿地，保护湿地之一。
1: 所以保护海龟对于惠州人来说，那是最重要的使命。
0: 中国就这一个。
3: 接下来我们是一个观察类的小游戏，你们观察这座建筑，限时5分钟，5分钟后我们会考你们的观察。哇！现在计时开始。
0: 我估计是这样，
1: 你不会让我们背照片吧？
0: 对，一共有多少张照片？
1: 不可能吧？那得数到啥？
0: 这个照片的这个周围的相框用了多少瓶百岁山？啊！
2: 我提你们一下，运动员。哦，
1: 对，百岁山一直是在赞助很多的体育赛事，所以在全世界的体育赛事上常常能看到百岁山的身影。
2: 哎，我不应该提你们呢。
1: 对，我们各自找吧。需要进来吗？哇，好壮观啊。哇，好壮观啊，全部都是数字机器控制，没有看到人。不会是让我们数这个工厂里面有多少人吧？有没有可能？哇，这个厂区全部智能化，几乎无人值守，他现场工作的人也都是在监测和检查设备。
0: 5分钟时间计时开始。
1: 这也没有什么信息了，可以走了。
0: 你不要骗我，
1: 这没有什么信息了。哎，
0: 不要骗人。哎，干嘛啊我啊，
1: 还要观察什么呀？不会要数灯吧？时间到了，
4: 请问刚刚谁是第一个进入工厂的人？
0: 小尼。
4: 回答正确。哦，小猪哥举手了，加一分。第二个问题，这个车间内有几个机械臂用来打包马肚？
2: 火炮。
1: 红姐先举的。
2: 6个。
1: 我来。8个。
0: 12个。
1: 打包啊？打包吗？
0: 4个。4个。打包，你说打包我就知道了。
4: 在你们刚刚聊天的1分钟里，生产线一共生产了多少瓶矿泉水？A 800瓶 ，B 1000瓶 ，C 1200瓶。
0: C， 一，
2: 我吗？1200瓶。
4: 回答正确，惠老师加一分。1小时呢？
0: 72000瓶。
4: 萨老师回答正确。一天呢？
1: 288000瓶。哎，等一下，
0: 一天啊？1小时7万。
1: 稍等一下，
0: 算24，赶紧，这分我们送给你。不要慌，送给他吧。
1: 24乘以7。

0: 7万2嘛，让他算，他拿手机都不一定算得对，你信不信？你们可以关上机器省点电，歇一会儿。好多瓶，这都算不出来。你先把7万乘以24，4×7=21，168万，然后2000乘以24是48万，172万8000。
1: 我举手了。
0: 对，小尼哥举手了。
2: 我举手了。
3: 下一题，一瓶合格的水在出厂前要经过几次拍照检验？
0: 这就猜吧，这个我都没看见，3次。
4: 8次。
3: 5次。除了国内，百岁山还在哪个国家设有工厂？
4: 设有工厂。
3: 魏老师先举手。
5: 我看了，德国。
4: 大老师，
0: 新加坡。
4: 意大利。
3: 意大利回答正确。
4: 我懵的，纯懵啊！
3: 百岁山工厂造型是什么动物？魏老师，
0: 猎豹，
3: 对，龟形回答正确。
4: 猎豹。
3: 下一道题，海龟的性别是由什么决定的？
0: 大象。
4: 不是，海龟的性别我记得是由
0: 气温，
4: 某一种酸度。
0: 温度。
3: 大老师回答正确，正确答案温度。请问百岁山照片墙周围是用什么装饰的？大老师，
0: 百岁山矿泉水。
3: 大老师回答正确。好，下一个问题，还是请各位老师先闭眼。百架第一层有多少瓶水？
5: 什么第一层？
3: 在你们身后的百架有多少瓶水？
0: 15瓶。
5: 19。
4: 我的天哪，太厉害了！
5: 我刚才数啊。
0: 是他们让你数的吗？
5: 不是啊，因为都没东西。你们都走了，我每个照片有什么人我都数过。
3: 列出3个百岁山赞助的体育组织或体育项目。魏老师，
5: 乒乓，然后篮球，还有那个羽毛球。
3: 好，魏老师回答正确。最后一题，百岁山照片相框颜色是什么？魏老师，
5: 咖啡色。
0: 我这就不用往下放手了是吧？都
4: 相框，
0: 棕色，
4: 有好多相框啊。
3: 多选题，回答一种颜色即可。
0: 白色，
5: 金咖啡。
0: 我一直举着手啊，白色。
3: 好，加一分。
4: 要不要给他们俩加一题？请问，挂着的这个百岁山的水瓶是多少毫升的？
5: 120。
0: 570毫升。
3: 回答正确。
0: 我天天喝，我还不知道吗？我买的时候我都得知道是多少毫升啊。
5: 没事，
0: 我从超市点。而且它不光是570毫升，它还有一个小瓶装的，应该是330毫升。
4: 348。
0: 348。
4: 哦，那个一岁山吹出来以后是这个。哦，
0: 是348毫升。
6: 这是一岁山。
4: 哎。哦，这个啊不一样啊。
0: 这个吹出来是570。
6: 对。哦。
0: 这个吹出来是348。
4: 348。哦，我还见过一个更大的，
0: 那就是下面这种，里边还有一个特别大的，
4: 就这个。
0: 这个不是1.5吧？这应该是里面更大的那个，4.5升。这应该是4.5的那个。
6: 这个就是本轮的，上面的。
0: 这一个瓶子已经加不下3个了，慢慢加，不着急，把这个过程拉长。我要对比，我要伤害。我怀疑后面他们还会设计一些环节，说一旦答错了题全部喝掉。
5: 我觉得会。
0: 然后从头再来。
5: 我觉得
0: 他们肯定要搞这些。
7: 大老师有优先选择权，我们会在后面的地点。
0: 好啊，
4: 来吧，合影吧。
8: 恭喜你啊，
0: 多谢姐姐。
4: 来看镜头。
0: 好，
4: 谢谢。走吧，去看海龟。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你好时光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13: 我要你陪着我，看着那海龟水中游，慢慢地趴在沙滩上，数着浪花一朵朵。
14: 你不要害怕，
0: 哎，小妮，
14: 你不要。
4: 头是这么动的吗？海龟救护中心，我们来这里就好好学习研究一下海龟保护到底是怎么回事。
5: 快严肃一点啦！
0: 快来人呐，我们有个海龟要救助。我们要救助一只小海龟。
4: 全出来了，说村里又来新海龟了。
0: 您好，
4: 李老师是不是？你好，李老师。
0: 你好，你好，
15: 老师。
0: 您是在咱们保护中心做这个海龟救护的工作吗？
15: 一个就是海龟的一个救护啊，海龟的一个繁育，
0: 人工繁育，
15: 还有海龟宝宝的一个饲养，应该
4: 全流程保护，
15: 全流程基本上都够我的手。
4: 海龟的大家长。
5: 对对对对对，
0: 我看您的衣服颜色应该就是咱们保护的品种，哎。绿海龟，
15: 有点像，有点像，有点像。
0: 咱们这儿好像保护的就是这种海龟，叫绿海龟，是吧？
15: 在目前来讲啊，就是野生上来的，就是那个绿海龟，
0: 绿海龟
15: 特有物种啊，
5: 特有物种。
0: 好像全世界七种海龟，咱们中国有五种。
5: 啊，七种叫五种。
0: 忍者神龟。
4: 刚才说到的绿海龟、红海龟、
5: 红的
4: 玳瑁、太平洋丽龟、
15: 人品龟。
0: 好大一只，看到没有？刚才
5: 没看到，
0: 刚才有一只探头出来。哎呦，看这只，
5: 来，
0: 这里有。
5: 会不会声音太大会吓到它？
15: 它可能也有一些应急反应的。
0: 哦，所以我们还不能大声喧哗，不能吓到它。
15: 对对对，
0: 好好好。
15: 哦，看这边。
4: 这个是多大年龄的？
0: 猜，您别说，您先别说，猜，
4: 这个大概五岁，
5: 三岁，
0: 一岁左右，
15: 这个是两岁，
5: 哎，我接近一点，
0: 我们俩都差不多，
15: 一岁的在前面，哦，这一边你看，
4: 好可爱啊，
15: 这个是2024出生的，7、8月份。
5: 那个不动，浮在那里睡觉吗？
15: 啊，两个钳子，现在小是会打在背上的，但是随着个体变大过后，它就没有那么柔软了，爬不上去了。
0: 所以它们长大了，就是刚才池子里那些大家伙。
15: 对，还有更大的。
0: 它颜色会变。
15: 颜色，它海龟宝宝出来是底板是白色的，背甲是全黑的。
0: 全黑的。然后慢慢长大就变了。
15: 慢慢它的颜色就变了。像这种比较黄的哦，
5: 这是咖啡色，
15: 对，咖啡色就比较正常了。
4: 哦，我听说海龟小时候是食肉，长大就是吃别的了，是这样吗？还是？
15: 对，小的时候呢，这个海龟宝宝因为它的免疫力是比较差的，我们给它吃的是要吃鱿鱼。
0: 哦，它还吃鱿鱼呢？
15: 吃鱿鱼？
0: 是串儿吗？
15: 这是串儿。生的鱿鱼的话，因为海龟宝宝那个。 消化系统这些都还没有。
4: 还有寄生虫什么的是吧？
15: 对，没错。
4: 哦，
15: 现在我们就咋样呢？把那个鱿鱼给它烧。

0: 微煮到七八成熟啊，能够杀掉的菌体杀掉，再给它用搅了点搅小小的，那么它容易吸收。
1: 但这样会不会使得它的肠胃功能没有办法适应大海了呢？如果它以后回去以后变得太娇嫩怎么办？
0: 不会，
1: 每次都得回来让你们煮一煮。
0: 不会，你
1: 过两天叼着一个鱿鱼回来了，李老师来帮忙煮一煮。
0: 不会不会，它的肠道健全过后就是杂食性的了，大白菜啊什么都吃了。
2: 这个真的是十年以上了。
0: 这个是什么龟呢？
2: 不是绿海龟吗？
0: 不是，
2: 玳瑁吗？
0: 没错，它跟别的不一样。你看，它的一个头是鹰嘴的，是吧？哦。还有它那个背甲，这个是一张一张叠起来的。
3: 它很像鹰头哎。
0: 对，没错，没错，没错，就是鹰头。
4: 所以过去没有保护的时候，这种玳瑁被捕杀的概率应该会非常大，是不是？制作各种各样的这个工艺品，
3: 眼镜啊，什么是脖子啊，那个标盒，对。
1: 没有没，别吓着你，走，你没事儿，你不会成为眼镜的，你走吧。您这个救护中心收的是，比如什么条件能到您这儿来休养？
4: 休养
0: 叫调理啊，休养也行。
1: 调理
0: 一个就是政府部门罚没的。再一个就是在当地的渔民周边的有一些滥渔网网到过后，他感觉有点受伤了，
1: 需要救助的，
0: 需要救助送到我们这边。对，
4: 哦，关于公母，我听说因为全球变暖，有些地方它只有雌海龟。
1: 就海龟的性别不是根据温度
0: 温度来决定？
1: 对，
0: 你看我们那边啊，
4: 幼龟培育
0: 这边有一个刚刚讲这个一个沙滩，2017年全绿海龟人工繁育在这个沙滩成功了。哦，
4: 只有这一块。
0: 这项目是2008年就开始启动，差不多经过了9年。
1: 是我冒昧啊，看上去感觉科技含量，它就是跟我们小时候在幼儿园玩的那个沙池没什么区别啊。
0: 其实我们当时也是这么认为一点。
5: 对呀、啊。
0: 但是呢，搞来搞去是不行，主要就是温度的问题。好了，我们过那边去看一下。
1: 这个东西这么难啊？
4: 条件应该是非常苛刻的。
1: 我以为就是把沙子往那一铺，它自己过来就完了。
0: 那能够排水。
1: 您好，
6: 你好，你好，你好，
1: 这是咱们的工作人员来
4: 同事们，您好，辛苦了。他现在吃啥？吃白菜吗？
0: 吃白菜。这等一下，我们快拿几个过来。
4: 真的可以吗？
0: 可以，可以，可以。
6: 那个直接丢进去啊？
0: 直接丢进去。
4: 哎，这是一个更广阔的水域啊！
0: 2010年我们正式启动这里，当时这两个池，你看这里现在可以复通是吧？
1: 对，
0: 当时这里是不能复通的，2010年之后我才把这里
1: 打通
0: 就要增加它的活动的范围。嗯哼，2012年的时候我们采取就把公的跟母的分开，
1: 意思就是说把公母隔离一段时间再打开，他们游到一块儿呢，他可能这个怀孕受孕的几率大一点。
0: 嗯，对。
1: 所以这个陆地上的植物，它是模拟的海里的哪一种植物？海带？
0: 也相似。马尾藻、海草，这个是刚刚讲的海带。
1: 但它植物纤维的种类应该不一样啊？
0: 不一样，
1: 是吧？
0: 这个不一样。就像什么呢？我们吃了大鱼大肉之后，最后面搞一点水果。
4: 它除了白菜之外还有其他的食物是吧？
0: 有，还有其他食物。你比如有个时候我们会搞一点海带之类的。
4: 傅云红老师之前见过海龟吗？
6: 我之前没见过海龟，
4: 这是第一次。
6: 对对对，
4: 一下见到这么多。
6: 对，
0: 你看这只龟是吧？
1: 这龟背怎么了？
0: 不一样是吧？它这个是慢慢的退壳的，一片片来的。你看中间那块还没有脱掉。
1: 它会有它这每隔几年要换一次壳吗？
0: 对。
4: 李老师，有什么事儿是我们除了喂白菜之外还能帮您干的？
6: 对，
4: 有。
0: 我们既然来了，就体验一下呗，
4: 干活呗。
6: 对对，我想体验一下。
0: 体验一下。
6: 拜拜。
0: 它在叫，
1: 它在叫。
4: 他刚叹了口气。
1: 它在换气，它能憋多久？
0: 随着个体的越大，肺活量大，5-6个小时是没问题的。我自己傻傻的蹲在池边，看到2.5个小时，2.5个小时还不起来，我也坐累了。我用个棍子去轻轻把它搞一下起来了，我以为它没了，其实
1: 它应该还能坚持。
0: 它还能坚持，现在讲的就5-6个小时，应该是没问题的。
1: 哎呀，我要是在您这儿啊，

0: 我肯定是您最得力的助手。
1: 我以为他要说，我要是您在您这儿，我就是您最喜欢的海龟。
0: 我因为我会想很多办法帮您调查这些数据。哦，你比如说我们用那种小的摄像头，或者用那种监控仪器，
2: 有钩，
0: 绑在他身上，看他多久浮出水面一次。
2: 其实现在的话，我们的跟踪器，它沉下去，它是不发射的。起来过海水断开了，
0: 一下接到信号，
1: 对，
0: 用这个间断来测量它的憋气。
2: 对，
0: 来，我们干干活。
3: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0: 他们的水呢？
2: 水已经排干了，排干我们才能下去的。给它清洗一下它的一个住的地方，它的游乐场清洗干净。
0: 您跟他们打招呼了没有？说今天会来三只新的。
4: 两只，我不是。
0: 说一声，要不然我们下去把他们给吓了。
2: 你讲兄弟们，今天三位老师过来了，
0: 我们换鞋，这个鲜红色不会吓着他们吧？
2: 没事。
1: 我现在担心的不是这个颜色能不能刺激到，就是你脚的味儿会不会刺激到他们。
0: 不会，他们在海里吃的也都是这些味道。我脚就是那个虾的味道。李老师也得换一双鞋。
2: 我也换上鞋。
0: 得李老师下去指导我们。
2: 我脱鞋的时候大家都避开一下。
1: 没关系，
2: 我的味道可能更严重。
0: 你看
2: 你把那鞋都熏晕了。哎
1: 呀，没事，有大海的味道更好。
2: 大海味道是吧？
1: 来吧，
2: 转过来，一步一步。
0: 好，
2: 一步步下，
0: 一定要听老师的，一步一步下。就这么冲啊！
2: 先把它的那个便便冲掉。
0: 它在哪儿？它便便？
2: 你看，
0: 哦，这些像小泥巴一样的。
1: 说泥巴就泥巴，别小泥巴。
0: 像小泥那种小泥块。
1: 我可以试试吗？
0: 便便。李老师，哎，您这儿没有那个高压水枪吗？
2: 高压水枪有，
0: 但是会怕伤到他们。
2: 没错。
0: 我还在想高压水枪更方便，一冲就干净，但是他怕伤到海龟。
2: 小邵，小邵，哎，为什么你看这扫把？为什么我们搞得短短的呢？哎，
0: 要增加它的刚性。
2: 对，刚性。你看这样的啊，
0: 这小妮，等会儿，我们一边刷你一边冲。我跟您分区，我清理这一边，咱们仨分区往那边走。
2: 行，
0: 要不然容易重叠，到时候容易漏掉。
1: 哎呀，哥们儿，你让一点儿。
2: 这个就不一定是锅门了。哦，李老师，
1: 姐们儿，
2: 有可能。
0: 我一边清理还一边拉。
1: 姐们
0: 儿，你哪那么多便便？
2: 小邵老师，这要这样的话，你洗不干净的话。
4: 我来
2: 滑的哦，
0: 这个，所以你会用脚可以试一下。
2: 对，这个我跟你讲，绝对不能做假的。
0: 明白。
2: 如果是你看洗不干净这样的，
1: 滑就说明这个地方有脏的。
2: 对，没错。
0: 我还有一个问题，既然这个水泥这么容易附着这些污浊的这些排泄物，为什么不贴瓷砖，把它弄得像游泳池一样很漂亮？
2: 最早的老管
0: 是用瓷砖，
2: 就得贴瓷砖，
0: 但是他们不喜欢。

0: 它有个特点呢，啊，容易海龟的那个背甲容易变色。
1: 变色？
0: 对，
1: 就因为它水底反的光会影响它的颜色。
0: 我是这么认为，现在我们都没有钱，
2: 没敢用那个瓷砖了。
1: 它这个所以清理起来就会比瓷砖要费劲，但是对海龟它是有好处的。
0: 对海龟有好处。
3: 你别停手啊，你说话。
1: 我在搞科研，姐姐，我没有闲着。我，
3: 那你不要停手啊。我不能冲这里，他一直在这里。
4: 大哥，哎，大姐，哎，不对，大叔，
1: 大妈，
0: 叫小兄弟也行。
1: 哎，这有一只特别淡定的小尼，在这个角落里一直不动。
2: 这个角落可能是他的地盘。
0: 这样的，小邵老师，这样，这个地方是不是？别这个刚好那龟压的地方没扫干净，那么我们就给他，请他挪一个位。哦，
3: 你想不想挪？对
1: 的。你看他这个受伤了，他这应该是受伤了吧？
0: 受伤的，
1: 缺了一块。
0: 这样我们就会挪个位过来。
4: 有，
3: 放在这里。哦，
1: 小可怜，没事没事，我来帮你清理啊。清完了你再回去。
0: 张金老师，
3: 把它搬了，前后，对，往后走。
1: 小尼，别摔了，别摔了。
3: 可以了，
0: 可以了。哎，
1: 我刚才这个刷子不小心碰到他的嘴，他刚才，然后好像骂了一句什么。
0: 有些大学生来体验的时候，我们第一关键就是要注意他这个，
1: 不能碰到，
0: 不能搞到眼睛，
1: 哦，因为这个很硬，
3: 所以要小心。
0: 像我们现在就怎么样，把他自己当自己家里亲人来对待，
2: 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0: 对。
3: 这一块，
1: 来，快了，快结束了，把这一溜弄干净啊！
2: 这里有多少只海龟啊？大大小小加在一起，现在
0: 大大小小几千只。
1: 我听说咱们这边是从1985年开始设立的，最早。
0: 对。
1: 85年到今年，整整40年，把咱们的保护成果骄傲的炫耀一下。
0: 这几年，
1: 怎么突然激动了？
0: 他住了，
2: 老师激动了，感动了。
3: 也应该有激动的，40年了。
0: 这个怎么讲呢？特别是我们这个全能够反映这个，因为刚刚我们没讲完，等我们刚刚讲的一个就是不成功。后来就刚刚我们在那看会飞的那个棚，2013年我们第一个打那个棚，到了冬天全密封盖起来，就留一点通风的透气的地方，那么
1: 保温
0: 对，冬天它基本上不在我们这里的，但是我们把它圈养起来，要
1: 你得模拟它冬天要去的那个地方的温度。
0: 对，后来2013年我们开始打那个棚，2013年就一直到现在，就年年现在就这里面已经拆掉了啊。如果你们再早来一个月，那里面我们是不能待的，全部是胶布薄膜盖住的，
2: 闷的，
0: 因为我们防止它要感冒，因为它会引起气管炎、肺炎。
1: 他们也会得气管炎、肺，
0: 对，
1: 他们有肺，
0: 他有肺的嘛，
3: 他上来呼吸的。
0: 对，如果老是他起来换气的时候吸了个冷空气，经常频繁的话，
1: 他还会得肺炎，
0: 就会得肺炎。
2: 这是海水吗？
0: 海水，哦，海水，海里面。
2: 所以它清理完以后，会自然的就再回流到这个海洋里面哈。
1: 墙壁用刷吗？
0: 也还是需要有一点青苔，不能搞得那么特别
1: 太干净。
0: 对，
1: 毕竟它不是我们的游泳池，它也不是你的浴缸。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大概是在我们当时做法制节目的时候，在某一个旅游城市，他们现在应该是这么多年发展的，慢慢已经20年过去了，已经这方面应该好了很多。但是当年我和一个同事侯峰，我们俩当时在法制频道，然后暗访，还是那种在旅游景区的餐厅，去了以后神神秘秘地问我们，想吃点不一样的吗？我们一听我们就觉得有问题，我们就问有什么，然后把我们领到后厨，一个大水桶，一打开盖子，一只海龟。我们说等会儿啊，我说这个贵不贵？当时一只大概。

0: 还是1000多还是2000块钱，哇，所以他利润是很高的，对于他来讲。这边赶紧就打电话通知那个相关的保护部门，快艇直接咵就开过来了，嗯，上来。然后我就记得我们在那个旁边跟那个桶里的大海龟就小声说，别怕啊，我们来救
1: 你来了，
0: 我们来救你，我们来救你。那老板不知道吗？老板出去去招呼别的客人去了。我们说别怕别怕，我们来救你，撑一会儿，撑住了啊。谁来拽你去锅里，死活不去。来了以后就罚没呀，然后可能后续的还有罚款呀，还有什么的。
1: 但是20年过去了，我觉得我们国家老百姓对于野生动物保护的意识已经越来越强了。
0: 我很开心的是，那只海龟应该今天还在海里，
1: 对，
0: 自由的翱翔。
2: 最后一个环节我们必须完成，啊哈，就是看到有没有这个东西。
3: 哦，它会吃
1: 遗落的这个刷毛，
0: 这个很容易能看到吗？
2: 来，你看到，我放下来，看到了。
0: 哦，明白了。
2: 别跑，
0: 我看那个水面的反光，
1: 真有一根，真是有一根，很容易就掉了。
2: 这个是很关键的，
0: 等会儿这里有。这是小尼的头皮屑吗？这是。
2: 藤壶，
3: 藤壶，
0: 能给它搓掉吗？
2: 搓掉，搓掉，
1: 搓掉。
3: 对，很危险，对他们来说。
2: 一个小小的一个细节，能够决定它的
1: 生死、
3: 生命。
2: 如果是这个东西长一点的，它会把它的那个肠壁的动脉血管什么搞破，那就麻烦了。
0: 你换个地儿，换个地儿，我们要冲这儿
2: 啊！对，可以了，对，老师，
0: 我们要冲这儿，
3: 冲干净了。
0: 哦，好了。
2: 慢慢的上。
1: 我记得小时候坐火车，然后卧铺，我每次上卧铺，他们就会把我的裤子扒下来。
2: 小心啊！
0: 所以知道为什么今天我系一条皮带吗？你在节目里也被扒过呀？
1: 对。
2: 休息一下。
1: 没事没事，
2: 不用休息了，
1: 直接就称体重了。
0: 好。这干嘛用？
2: 扫他的身份证号码。哦，
0: 它是条形码还是二维码？
1: 龟背码。
2: 龟背码。
0: 芯片。
2: 芯片。
0: 有了，98209106854616。哪位？
4: 来了，别来了。
1: 举手。
0: 到。
3: 哎，他举手了。
1: 举手。出生年份。
0: 出生年份上面写的。1885，你
2: 没有没有没有，那个不是的了。
1: 体重是，这是斤还是公斤？
2: 斤
1: 斤哈，7.60，龟背曲线长
3: 30，
1: 整啊，
3: 整整，背宽26，整。
2: 这个还有个那个药在哪里？
1: 药，
0: 这是什么？
2: 高锰酸钾消毒用的，
0: 去除真菌。
2: 对，没错，这样的。这个就可以了。
3: OK。哎，
0: 怎么能看出来它那有真菌感染？
2: 它会有白色的豆腐渣了。
0: 哎，它这只龟壳怎么有一个凹槽啊？
2: 出生就是有点问题的。你看，它这个地方刚好这两边是两个肾。哦。这两边，一直连到这里来是两个肺。
3: 可能它潜水的时间就不够。
0: 所以它肺活量会受点影响。
2: 受点影响。
1: 没事没事，乖，好，
0: 我来扫码。
3: 扫码。
0: 42010319，哎，不是，那是我的身份证。
1: 你要愿意在这留下来当一只快乐的小海龟，我也没意见。
0: 98209106856366。11:08。
1: 11:08。
3: 32整宽。34.1，
2: 这个什么号码？
1: 98209零85639666
2: 是吧？
0: 对。
2: 刚才是多少斤呢？
0: 11:08。
2: 11:08是吧？24年11月29称的是9.8斤。哦，
1: 不到半
0: 两斤，
1: 不到半年左右，
2: 对，
1: 长了2斤。
2: 对对。哦，这个
1: 也变宽了一点，
2: 对，
1: 变宽了一点，
0: 就是它的生命体征、健康体征
2: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3: 好，另外一只
1: 扫码，他们在体内是吧？
2: 在体内
1: 有，每一只都有是吧？
2: 每一只都有。
0: 98209106855606017。

0: 1.6斤，
1: 长
2: 31整，宽
1: 29，
3: 可以上点药，在这个地方。
2: 哦，对，
3: 这个地方，对。
4: 哇，所以你们要关照到每一只大小海龟，
3: 每一个大小海龟，
4: 每一只都必须要照顾到。
3: 搞得大的，
4: 搞只大的，
0: 搞只大的。这个我们估一下多少斤？
2: 75斤。
0: 我说60，
4: 差不多80斤吧。
0: 你一个人行吗？
3: 不行吗？
0: 不行吧？哎呦，哇，
3: 不能丢嘞！
0: 不能丢啊！不能丢，
3: 放下怎么办？
0: 轻轻放，别卡着它，别卡住。60整。
3: 60整。哇，你那么紧的？
4: 等一下，再看。
0: 98209106122697。
4: 好，
2: 放这里。
0: 轻点，轻点，轻一点，
4: 轻轻的。好嘞，兄弟。
2: 好嘞。
4: 多少？
2: 52整。
4: 52宽。长呢？
2: 在60整。
4: 60整，好。长得特别好，继续长。这个评估一下吧。
0: 那个应该差不多，那个比这个小一点。
4: 这个50，
0: 52，
2: 51。
0: 你觉得呢，小妮？
4: 56。
3: 56，
2: 对，要很精准的。
4: 55，
3: 啊，
2: 你赢了。
4: 我跟他们越来越熟了，现在。我老怕那个把它抠疼了。
3: 对，
4: 没事哈。
0: 好，
3: 1、2、3，
4: 那我就放心了。
0: 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
4: 哎，好的。
0: 98209106122261，
4: 长度是
2: 59，
4: 宽度是
2: 53.5。
4: 好，哇，你们要这么一个一个称，一个一个量，这是浩大的一个工作。
3: 我们是每一年必须一次的，
4: 每一年必须要测一次，
3: 对，
4: 所有的，
3: 所有的。
4: 哇，这个工作太了不起了，太不容易了。
3: 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是天天的就洗沙沙，
4: 洗沙沙，
3: 对，一个过程。
4: 对你们来说，看到什么或者经历什么是你们最开心的事情？
3: 因为我们养的这么大，它毕竟要归大海的，放出去它蹦蹬蹦蹬。游出去的时候，
4: 那个，活泼的
3: 样子，
0: 还有一个细节，到时候你们回放，就是刚才他说长了2斤，就那个瞬间的表情，长了2斤，
4: 很骄傲。
3: 2024年11月29，称的是9.8斤，哦，
0: 不到半2斤。
4: 如果不扫码的情况下，您能认出一些相处比较久的海龟吗？
3: 有那些海龟妈妈很多生命的名字。
4: 哦，一般都叫什么？
3: 一般的有香香，
4: 香香，
3: 怎么叫香香呢？湖南的简称。
4: 哦，香香，
3: 香香，
0: 哦，那个香，
3: 那个香。
4: 那我们刚才那只55斤的就叫
0: 55，55开，55开，开心。
4: 那叫开心，60斤的就叫你好，好吧？
0: 你好，开心啊！
4: 对，他们俩在一块就是你好，开心，
0: 你好，开心呐。哎，也可以，你好，开心。
4: 接下来我们去哪里？
3: 现在我们往上走，
0: 走。我怎么有点依依不舍的感觉？我爬出来，
4: 已经有归属感了。
0: 我在待归属，给你归类。我想唱一首歌送给他们。
4: 什么？
0: 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回来生孩子啊！你们以后回到大海里以后，没事回到这儿，沙滩来产卵来。
3: 这边是我们的刚出来的小海龟宝宝的一个养殖场地。刚开始来的时候，我们这个水先要消毒，把水培起来过后，我们小海龟才能放进来。这样就不会引起皮肤病。哦，夏天我们这里有一套恒温系统，可以降温的。你比如温度水温太高了，我们可以控制在26、27度。啊，如果是冬天，就把它温度提起来。这里你看，
0: 塑料薄膜就搭，
3: 塑料薄膜搭起来。哎，
4: 那是不是可以干预性别的形成？
3: 也有，我们前两年也搞过，就在这个沙滩。沙滩沟我们拉这个网，
0: 控制温度。
3: 局部控制温度，上面再搞个发闸来喷水，局部降温。
0: 温度低公的会多，温度一高母的多。
3: 对对。
0: 所以它现在就能够
4: 调节大概保雄的比例。
3: 对对对，
4: 明白了。
2: 所以如果不环保，它气候慢慢越来越上升，就没有功能了。
4: 对。
2: 哦，它的诊所。

0: 像这只玳瑁，这个是深圳的一个两夫妻游客，他去红海湾那边时候就发现它了，浮在海面沉不下去。当时拿回来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在观察它到底怎么回事。后来偶尔有一天，它这里面有了那么长的白布条，当时呢我以为是海水里面来的，后来过了一段时间过后，第二条又来了，第二条呢刚好有一段已经带在体外了，有一段还带在体内，
1: 是它排出来的。
0: 排出来。
1: 那它现在好点了吗？
0: 它还是沉不下去。
1: 沉不下去，也没法通过手术或者其他的方案，
0: 没办法。
2: 所以这种它一直漂浮在水面上，其实它很痛苦，
1: 它下不了水里，
2: 对，
1: 它没法自由的那个去游动。
0: 这只也，哎呦，
1: 这只一直歪着，
0: 这只是歪的，
1: 它的平衡出问题了。
0: 对，
1: 它是肺有问题吗？
0: 肺有问题的，
3: 它是给压过了。
1: 前面你看这儿，畸形的也是。
0: 对，哎呀，
1: 这边的肺出问题了，
3: 整个脊椎都歪的，
0: 都歪了，
2: 太可怜了这孩子。
0: 你看像这些。这只是真的感染，它现在那个红包皮又来，一只起来看一下，别动别动别动，
2: 没事没事，哎呀，
1: 别怕，我们看看病。
0: 你看，它这个已经这个长新露出来了，哦，对，因为我们给它用药慢慢这再点火就好了。
1: 加油加油，是不是一般也不建议像我们用手去触碰它们，因为我们身上可能会有一些菌类是。
0: 没错，
1: 是吧？会影响到，
0: 特别是那边的，这个还好一点啊。嗯、特别是那边的，嗯，每一个池都有个门的，嗯，到了养小孩宝宝的时候，那门我们锁起来，包括我们用的那些工具都是要消毒的。
1: 像我们去潜水的时候，这潜水的教练就会叮嘱，在水里不要触碰任何海洋生物，你可能身上的细菌啊什么的会影响到他们。
0: 人家讲一只海龟它能活多长时间，我讲准确的跟你讲，我退了，我叫我儿子来，我儿子退休了叫我孙子来，我讲才能搞得清楚它。
1: 我觉得这件事情一定是要有特殊的情感的鼓励才能坚持下来的事，嗯，因为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看到成果。
0: 讲到现在的疫情，最好是它不要纳入我们的一个保护范畴内，那么就达到我们的目的了。
4: 稍慢一点，这个没有给它处理的话，它就会发炎。
1: 而且它确实充满了，就我们在量那个海龟的时候，它突然开始掏手机，然后说刚才那什么号？
0: 这个什么号码？刚才这多少斤呢？
5: 11.8。
0: 11.8是啊，2024年11月29，差点是9.8斤。
5: 哦，不到半
1: 两斤。
0: 全流程基本上都过我的手。
5: 海龟的大家长。
0: 放手机，它咚咚咚咚，游出去的时候，拉得开心。
1: 就那种绝对是节目之外的东西，完全没有节目的设计。我觉得那是真实的工作状态中的李老师。我不知道海龟有没有幸福感，但是我看到有这么多人在呵护它们，我觉得我作为旁观者，我会有一种踏实感。
0: 外面这个沙滩，2023年有只野生的海龟，就在这里完成了它的使命。哦，虽然我们就这么多年呢，就有一个佐证了，哪里出生的海龟，它会回到它的出生地。
1: 落叶归根的感觉，这是海龟的有福之地。
0: 刚刚我们在下面讲的，公的跟那母的分开的那个闸门，
1: 那个门，
0: 洗得过后我就废物利用，就自己做了
1: 两个桌子。哦，嘿，
2: 我刚才想一种可能性啊。有没有可能未来的未来的未来的某一天，我们不需要海龟保护了？因为所有人都已经建立了这种保护海龟的强烈的意识了。
0: 这个就是我们最终的一个想法目标。
3: 我觉得是有一个循环，就是你今天保护了它，可是你没有抓到源头。源头其实应该是整体的一个环保的概念。因为有时候它的受伤不是人想伤害它，而丢了一些，比如说垃圾袋啊、水瓶啊、玻璃瓶啊，间接把它害了嘛。
1: 对
6: 对，
1: 所以像姐姐说，它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为刻意的伤害，那个东西通过。

0: 科普啊，它是有一定效果，但是也是源头的问题。如果海龟制品仍然还有市场，你就永远断绝不了。
1: 是的，
0: 它永远会有人打这个主意，除非有一天大家觉得。

0: 里，你伤到的就是这儿的一只孩子。
1: 我想说一个事情，做这个是给不到自己，是给到你的下一代。对，尤其是年老的人觉得没事没事，可是你有后代。
0: 对，当时在国际上引起对环境重视的那本《寂静的春天》，那是什么年代？1962年。你想，这都已经两代人的时间过去了，我们仍然还在路上，仍然还在路上。这不是一个5年10年，大家一说全部立刻达成共识，马上就可以改变的事情。它真的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几代人的努力。
1: 这么多年，我一直不断每个地方都跑，我真的看见每一年的改变。
2: 还是要乐观，有信心，
3: 就慢慢的、逐步的，还有好转。
2: 我相信5年前、10年前大家的这个意识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
3: 完全不一样。
2: 对，
3: 这个是深有体会的。
2: 有什么想跟大家呼吁的？
3: 我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工作，加入保护海域这块行业，跟我所想的就是讲，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就希望全社会的国际人士，积极的一个加入或者是宣传，对外科普。我们要保护海龟，
0: 保护海龟，反正就是保护这个地球的一个链条的一个环节，
3: 一个环节。
0: 因为这个链条大家都连在一块儿，
3: 环环相扣。
0: 对，哪个环节断了就都完了。
3: 好在哪里呢？就刚刚讲的，大学生有积极的加入这块，包括中小学生，海龟的全人的反应这个工作，我讲10年磨一剑，坚持就有收获。接力棒我们这一代不能完成，下一代可以接着干，一定就是最终的。目标就是把海龟这个物种从它保护的这个范畴里面划去，那就最好的了。
1: 我们中国人的性格就是坚持，坚持，很坚持的。对，
0: 我们拜托您一件事儿，每年帮我们给那个你好和开心照一张相。您还记得那两只吧？一个55斤，
1: 一个60。
4: 那我们刚才那只55斤的就叫
0: 开心，
4: 60斤的就叫你好。
0: 你好开心啊。
4: 对，他们俩在一块就是你好开心、啊、
0: 你好开心呐、啊。就那两只海龟，每年帮我们给他们俩拍一张照片，
3: 拍一张照片
0: 发给我们看，直到他们放归大海之前。
3: 行行行，没问题，
0: 好吧。
2: 谢谢谢谢李老师，
0: 我们也有兄弟在这儿。
3: 有些海龟的话，我们根据它的身体健康，去年像我们放了一天放800多头。
2: 希望全世界每一个海岸都会成为海龟安全的港湾。任何一个地方，
3: 对对对，
2: 不只是这里，
3: 对，没错。
2: 来吧，接下来是篮球
0: 挑战赛，这是下一代了，传球。火炬，您的火炬得传给小朋友。
1: 这个
3: 行啊，我给你
2: 可以呀。
0: 我们跟那个咱们这边的工作人员照张相呗。
3: 1、2、3，
5: 回来啦，
1: 回来。我们还会回来的。

0: 每次回头他好像都是想说，我很感谢你把我放生到大海里面，
1: 顺利的繁衍下去，作为一个珍稀物种能够在地球上活得越来越好吧。
2: 希望大家能多多的参加到我们保护海龟的行列中来，更好的去宣传，更好去引导别人保护环境。
3: 希望通过我们每一个人小小的行动，可以更好的保护我们的大自然，保护我们的海洋环境。
4: 我也希望我们未来的下一代啊，不是在海洋馆里面看海龟啊，不是到动物园去看海龟，而是到我们海边就能看到海龟。

0: 我会归来，你俩去吧，一会儿我膝盖有沙滩，我休息一下。边边绕过故乡的雨，这孩子们对这儿都熟的，这就是他们长大的地方，以后他们长大某一天都会回忆起所有这一切。对，
1: 天哪，这个时候的天光太美了。
0: 你在追，你在踏浪而行啊！
1: 交给你一个任务，把这个瓶子交给那个哥哥姐姐。
0: 瓶子和这个小垃圾，你说，这是我们捡的垃圾。
1: 哇，太美了！
0: 谢谢，谢谢你。
1: 让我想起了赛里木湖，就差两件羽绒服。
0: 海龟都没见过，
1: 白活，你可千万别轻易说这话，真的。
2: 因为好多年前我来过一次惠州。
3: 小鸟，而且你看它跑的时候。
1: 太可爱了吧！它在干嘛？找猎物吗？
0: 过来。哎呀
1: 呵，好忙碌啊！太可爱了，
0: 这就是这个城市的印象，就这样，最美好的画面不需要语言表达了。海滩、夕阳，两个玩耍的孩子，好奇的小鸟，还有海里无数我们看不见的生物。
1: 现在的画面是不是超美？
2: 那我就别说话，别说那么多话。
0: 我觉得时间的尺度在这个星球上对于不同的生物来讲是不一样，可能跟一只海龟你没有办法去比拼这种生命的长度。
1: 我突然在想，其实跟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你写的那个提示卡片，每一个人他其实对时间的感知都是不一样的。也许对于那只蚊子来说，那0.1微秒就生命当中非常宝贵的，但是对于海龟来说，可能一年的时间才是它更适应的那个维度。那对于人来说，你的时光的维度是怎样？你对时间的感知是什么样的？这10天你会想做什么？
0: 把它耗光。时间都耗光，简称时光。
1: 看你怎么耗光。
2: 对，
0: 10天很快。
1: 对，
0: 你留也留不住，所以我就想把它耗光。
4: 如果用10天的时间，你觉得你们可以创造更大的价值吗？
0: 我们回归一个本质话题。嗯，价值是什么？
5: 价值是人类用劳动创造，它是人类赋予了时间成就的东西，所以10天没法创造更大的价值，是因为你的时间就在这儿。
2: 那我确实比较认同他，10天创造不了太大的价值，10天是一个体验，哪怕是展示，甚至是影响，我觉得是要在有限的这种条件下，尽可能多做事情，就是有意义的。
0: 没事，我觉得我们两个就像那只小鸟一样，来回转。他留下的脚印，奔跑的身影，只要他能有那么1-2秒钟治愈你，那就是价值。我刚才就被他治愈了，那只小鸟，准备按照那个鸟的方式，准备好了吗？
1: 你去吧，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真的，这个时候海风好舒服啊。
0: 蝴蝶飞。就像童年在梦里跑。
1: 到这里，你好时光的第一集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期待着我们从第二集开始正式开启你好时光的10日之旅，看看我们会遇见什么，发现什么，改变什么，拭目以待，一起陪我们走完这段时光吧，拜拜。
0: 我忘了一件事，小妮，我忘了哈气了。

0: 借童年的风里跑，就像大人的世界真的太真，真真的真的。
1: 走了，回家了。
2: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温度。

0: 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1: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2: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惩罚。
1: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欢迎步入星光大道，
5: 站一块我看看个儿合适不？哎呀，这个头还挺合适。你有什么硬性要求？
6: 饿了就要张嘴，下雨就要躲就行。
5: 你身高有没有要求？
6: 1.85米以上。
5: 你有1.85米吗？
7: 85.5。哎
5: 呀呀呀！你哪人啊？
7: 我西安的。
5: 有点远，西安行吗？
6: 来东北。
7: 那心在哪儿，家就在哪儿。
5: 我心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哎呀呀呀
8: 呀呀呀！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0: 一屋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9: 大家好，我是蔡高，今天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呢，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我觉得它对于我来说永不过时，因为它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蓝眼睛的小秘密》，它里面的内容是非常简洁，而且非常生动的白描线条，加上很简单的两种颜色，黄色和蓝色。开篇画了一个猫咪，有一对蓝色的眼睛，黄色的猫咪们呢就觉得它不合群的味道，有点排斥，但是猫咪还是很快乐。这个猫咪带着它的伙伴，带着它不喜欢它的那些伙伴，一起找到了理想国。就是说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不同，不同不是什么坏事，不同就是你性格的特点。也许一时间你的伙伴不了解你，他还不会接纳你的与众不同，但是只要你的那与众不同是一种好精神，肯定是会受大家喜欢的。我希望大家都有好心情，都有明亮如小秘密这样的蓝色的眼睛，就是说代表的是清澈和敏锐。每本书都是不一样的春天，全民阅读中，让我们一起打开春天。
10: 小小实验蕴含大大能量，点亮灯泡与电扇的电池，竟是土豆和柠檬。生物发电现场驱动赛车，科学的力量催生无限潜能，机器人也可以很可爱，人工智能小家与比熊犬谁更萌，他们之间能擦出怎样的火花？最有趣的科技就在奇妙实验室。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

0: 一夜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台。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这又是要干嘛？看到封闭的东西我就害怕。
7: 你看呢？你看这有电线，这有小灯泡，这有电风扇，我们肯定是玩电呢。
6: 玩电，这里面是电池是吧？
7: 对，
6: 用不着这么大的电池。
7: 我问你一下，哪一个更耗电？你们觉得？
6: 肯定是它。
7: 为什么？
6: 风扇呢？
7: 它不就是个小电机？
6: 家里的
7: 你这几个灯泡，你数数。
6: 电风扇、吸尘器，它的功率比其他像灯都要大一些。
7: 但是现在你看，这有几个灯？这有几个灯泡？
6: 灯泡再多，电流是一样的。
7: 不，你电压可以一样。嗯，我拿几个概念蒙他一下。电流强度呢？你不考虑电阻问题吗？你最后算成功率的话，它不一样啊。
6: 我假装听得懂的样子。
7: 我假装我说明白了的样子。其实不管，先把这两个给弄亮了再说。
6: 好，来
7: 来，咱们俩一块啊，
6: 二
7: 一，哦，
6: 灯亮了，风扇转起来了。
7: 那这个电池究竟是多大功率的呢？来，三二一，一，一，
6: 我只想说，打开盒子的一瞬间，好香啊！
7: 而且是煮熟的土豆，
6: 熟土豆，所以才香啊。
7: 熟土豆，
6: 所以柠檬和土豆都在发电，
7: 可以发电。嗯，他们用金属片浸泡在这个柠檬的汁液里边，嗯，然后这边也是用金属片插在这个煮熟的土豆里，然后接出电极，把它输送到我们的小电器上。啊，这是一种什么能源呢？可以告诉大家，这是一种比较清洁的，而且如果弄得好的话，把它的效能提高的话，是一个真正可以让人类方便取用并且减少污染的好能源。
6: 但是我真的是没发现土豆和柠檬它们的共同点在哪儿。
7: 它们是一种植物啊。
6: 那柠檬之外其他的水果，土豆之外其他的蔬菜也可以吗？
7: 当然有可能啊。
6: 你知道还是不知道啊？
7: 我接下来就要问他们了。

0: 新演员上道具。减速，减速，好。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在这个实验台上，我们的实验员推上来了三种蔬菜和水果，给大家介绍一下台上的这三种农作物：胡萝卜、南瓜
1: 和火龙果。
0: 这大家一目了然了。但是这三种东西，我们要把它榨成汁儿，请接收题目。
2: 分别用橙子、西瓜、黄瓜榨汁制成电解液，有几种能让风扇转动 ？A 一种 ，B 两种 ，C 三种。
0: 答题时间已经到，请亮出各位的答案。
3: 五彩斑斓。
0: 现在答题的情况。答 A 的有25%，答 B 的有45%，答 C 的有30%。B 答的最快的是未来队的段雨辰，哇，段雨辰好厉害！
4: 就是找土豆和柠檬跟上面的相同点。
0: 哎，对，土豆里面有什么？
4: 对，然后土豆里边是有淀粉吧，淀粉比较多，联想淀粉能联想到糖，然后我觉得西瓜的含糖量是不是应该会比较高？然后
0: 所以糖可能是里面很重要的一个。
4: 对，
0: 其实我们人体消耗的能量很多大部分是来自于糖，
3: 能量是来自于糖，
4: 是吧？然后就跟刚才差不多，然后就从柠檬我想到了。所以我选的是两种
3: 西瓜和橙子，这
0: 含糖量比较高。
4: 对，哎，
0: 我们来验证一下吧，
3: 可以了吗？
0: 来吧，
3: 那就试试看。
0: 来，我们俩先榨汁儿。一个一个来啊，我们先从一开始好不好 ？A 就是一种，
3: 舔一口。啊，
0: 新鲜美味。等会儿，这是科学实验。
3: 你手别抖啊，不能太满。你
0: 我们把四个杯子都倒上。它不会不转吧？啊？
3: 哇！橙汁。通过，
0: 也就是说至少现在有一种了，但是我们还要看后面。
3: 对，
0: 现在验证 B 两种。哇，喂，哎哎哎，西瓜比较猛，
3: 没想到西瓜最猛啊，
0: 西瓜比较猛，
3: 还倒了半杯，
0: 一杯就开始转了啊。西瓜真是一个有品格的水果，
3: 四杯都倒完了，它不得飞起来啊？
0: 对对，飞，这真有可能。
3: 我觉得它可能会变成
0: 直升机。这下大哥，你凉快吗？
3: 所以很抱歉，选 A 的朋友，
0: 抱歉 ，A 已经错了。
3: 来吧，
0: 最后啊，选 B 的赶紧拜托别转。
3: 最不可能的就是黄瓜。
0: 不转，
3: 不转，
0: 转转转不转。
3: 没转，安全。
0: 有动静吗？
3: 有
0: 要动的，
3: 一点动静都没有。
0: 有要动的，
3: 一点动静都没有。
0: 有要动的迹象，
3: 一点动静都没有。
0: 有要动的迹象。

0: 好，各位，非常明确了，三种都能转起来，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C。有请曹老师给我们讲解一下这背后的奥妙。
1: 化学反应的本质是电荷转移，或者说精确的说是电子转移过程。当我们能够将化学反应产生的电子转移过程规范到指定的路线，让电荷流经用电器件的时候，这样的话就构成了电池。在我们所看到的简易水果电池中，还包含两块金属电极，一种是金属镁，一种是金属铜。当我们把化学活性非常强的金属镁插入电解液的时候，只要这种电解液能够将镁

0: 氧化的话，这样的话就会发生强烈的化学反应，获得很大的电流。因此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水果电池本身并不是生物能，它实际上消耗的还是金属镁以及水果之中的酸。
1: 谢谢曹老师。好，这道题目给我们带来了很不一样的趣味，那就是我们发现其实在我们身边那些看似司空见惯的东西，在它里面蕴含的能量或许都没有被我们完全的发掘。也许搞不好有一天真正科学家能够让一节黄瓜就让一辆汽车跑它10000公里呢。
2: 不用等那天了，我觉得今天我们就可以试试这些水果能不能让我们身边的汽车发动起来前进。有这可能吗？
1: 异想天开吧。
2: 也许呢，
1: 如果是我，我一定选土豆。你看他转得好欢。那这样吧，既然小尼提出这个设想，我们来看看今天在现场我们有没有可能实现这样一种用水果电解液农作物来驱动汽车的梦想，进入大实验区。
2: 赛车手啊！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两位赛车手，非常优秀的小柠檬和小土豆两位同学，严阵以待了。
1: 欢迎两位，请楚涵来给我们讲一下这两辆车的大概的原理吧，好不好？
2: 来吧。
3: 好的，小撒、小尼，你们看到这有两辆车，我们已经安装了一些电池，但是这个电池啊还不足以驱动小车。不信，咱们让两个小赛车手试一试，我们摁下红色按钮好吗？大家可以看到，
1: 按钮是启动，
3: 哦，其实是起不动的，因为电池电量不足。但是大家不用担心，大家已经看到这两辆车造型独特，一个像土豆，一个像柠檬。这是因为啊，土豆和柠檬才是驱动汽车的最终法宝。将镁片和铜片插入土豆泥或者柠檬汁里边，就能够发生化学反应，产生电流，这个电流就足以驱动小车了。
1: 好，请后勤团队现在开始对车辆进行保障维修，快！
3: 不要加得太满，否则电极插进去会溢出来啊。
1: 那终端接受题目并发送猜想。
4: 从同样的起点启动到红线结束，请问柠檬电池车和土豆电池车哪一辆能更快到达终点 ？A. 柠檬车 ，B. 土豆车 ，C. 难分伯仲。
1: 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答题的情况。答 A 的有36.7%，答 B 的有48.3%，剩下15%是 C。答 A 最快的是未来队的段雨辰。哇，小快手又是他。
5: 我选 A 的原因就是我选柠檬，是因为我刚才好像发现他们土豆那边用的并不是像那边成块的土豆，而是好像对加了一些
1: 土豆汁，
5: 对，
3: 土豆泥，
5: 对，
1: 土豆泥。
5: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应该是会把它原来的土豆应该就没有像原来那么强了，所以我认为应该是柠檬会更强一些。
1: 因为土豆泥不像刚才整块的土豆那么厉害了，
2: 因为它变成了泥，
1: 它被打成泥了。
2: 尼格买提。
1: 接下来下一个 B。
6: 咱们在刚才那个实验的时候，那个土豆到最后的时候它还是一直在转，所以说我觉得它的持久性应该特别好，而且它那个风上转的我感觉好像比那几个都是特别快的。
2: 刚才的小实验其实对这个大实验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但你别忘了刚才柠檬它不是转风扇，它是点灯。
1: 准备好了吗？我们请两边同时上电极键。小尼，咱俩也来选一个队吧。我叫撒贝宁，柠檬撒贝柠檬。哎呀呵，
2: 还真是
1: 土豆泥，好不好？
2: 不是，哇哦，为什么我这边就听起来不那么高大上呢？我就叫土豆泥了，好吧？撒贝
1: 柠檬
2: 萌，
1: 哇萌，
2: 撒贝萌，哎。
1: 准备好了吗，两位小车手？注意看前方的指示旗，旗子一挥动，你们就发动汽车。我跟你讲，前面的摄像师待会儿一定要注意，如果他们踩不住刹车，你们就跑，不要管机器了，好不好？你们就跑，生命最重要。三、

0: 一。
1: 土豆，加油加油加油，土豆柠檬加油，柠檬加油，土豆土豆
2: 动了动了，
1: 土豆土豆加油，柠檬加油，
0: 你慢一点，我追不上啊，
2: 全世界的洋芋争口气，加油！
0: 柠檬加油！
3: 已经到了冲刺阶段，柠檬车
1: 胜了，
3: 我胜，
0: 柠檬我胜。
2: 即便如此，让我们静静的等待土豆车经过终点线，大概需要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一会儿见。
3: 我们俩就静静的看着你开。他的表情相当坚毅，眼睛紧紧盯住前方。
2: 我钦佩你此时的淡定，
3: 手里死死地握住方向盘，尽管他也知道方向不会有任何偏差。

0: 就在土豆坚韧不拔的冲向终点的时候，你们有没有体会过柠檬的孤独和寂寞？他已经在这儿待了一个多世纪了。怎么样，柠檬？
1: 土豆，
0: 小土豆的这个，给他加加油好不好？来，我们一起给小土豆鼓掌。
2: 来了，
3: 加油！
2: 土豆车马上就要穿过终点线，
3: 加油！
0: 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土豆不光速度慢，而且他还跑偏了，所以他走的距离超过了柠檬。
2: 我们把掌声送给这两位赛车手，来击掌。
0: 小柠檬，我们赢了，耶、yeah! ！恭喜回答柠檬的 A 选项的我们的猜小团成员，祝贺你们答对了。哇、oh! ！我们请曹老师给我们讲解一下为什么最后柠檬获胜。
4: 我们看到，柠檬车以较大的优势赢了土豆车。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柠檬啊，它的酸性比较强，一般的它的 pH 值甚至可以低到2.0，而土豆泥它的 pH 值一般在5点几，这样用柠檬做成的电池，它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都要比用土豆泥制作的电池要高得多，所以说具有较大的驱动力，这样的话才造成了土豆车以比较明显的差距落后了柠檬车。谢谢大家。
5: 我们今天做的当然不只是一个好玩的演示实验而已，土豆产量巨大而且成本低的特点让它在部分的特殊场景可以成为简易的能量来源。2010年就有科学家在专业学术期刊《可再生与可持续能源》发表了利用土豆制作电池来提供简易廉价且可持续电力的学术论文。
6: 经过两辆超猛跑车的 PK，我们也更加生动地了解了生物电池的发电原理，酸性越强，电力越强。正是这些生活中的小实验，激发了孩子们探索科学的热情。接下来，我们将看到怎样的科学成果呢？
0: 接下来这个实验将会涉及到在科技界大家非常火爆谈论的一个话题。你知道是什么话题吗？
5: 我当然知道了。
0: 什么话题
5: ？AI，
0: 能说中文吗？
5: 人工智能。
7: 正式在线。

0: 刚还想说这是谁在说话、啊、
1: 在下小家，请多关照呀。
0: 你从哪儿来？你来干嘛的？
1: 问我爸爸。
0: 你爸？你爸也是机器人吗？
1: 无可奉告。

0: 他说的爸爸呀，应该指的是研发者。
1: 傻哥，您真啰嗦。
0: 傻哥，你这发音能，你平舌音翘舌音能分得清吗？
1: 问我爸爸。
0: 我真想见识一下他爸爸长什么样。来，掌声请出我们耀嘉的爸爸。哇，好年轻啊。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
2: 爸爸好。那个王老师好。
0: 那个王老师，首先要改进一下他的这个程序啊，别叫傻哥好不好？
1: 我爸真帅。
2: 那我呢？
1: 你脸好大呀。
2: 我天，
0: 小妮，小妮，机器人说出了一个实话，你用得到那么吃惊吗？
2: 不是，我没有想到机器人都看穿了这一点。那他呢？你看看，快快快快快，来看看你。
1: 帅，行，老爸。
2: 这是谁？
0: 我跟你讲，你要再这么敷衍我，好不好？你多敷衍两次。
2: 他今天来的目的是，他今天主要是给大家展示一些模式识别的功能。
3: 模式识别。
2: 模式识别呢，主要是通过计算机，可以自动的模仿人脑来识别图像、声音和文本等各种各样的信息。哦，
0: 那既然你的能力这么强，小佳，咱们做好准备接受考验了吗？
1: 整装待发。哇，
0: 那接下来我们实验升级，前往大实验区。
2: 他带着我们走，能耐了你。哈哈，哇，好可爱。
0: 小佳，来转过来看看你的小伙伴们。
3: 你别欺负人小佳，
0: 还挺可爱的。
3: 小佳今天有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跟后面的十八只狗有关系。

0: 要讲，哎，那不是故意的。
1: 在小夏的身后有十八只同类犬种比熊，它们的外形特征极其相似。我们要在十八只狗当中，让小夏通过对狗的外形的辨识，找出我们指定的狗狗。
0: 他以前做过吗？狗脸识别？
2: 没做过。就是狗脸识别，对小夏来说，今天也是第一次。
3: 小夏，你准备好了吗？
4: 请拭目以待。哟，
3: 请拭目以待。
0: 小佳，请从一号开始识别。小妮，你现在正挡在一号前面，他会识别错误。对，
3: 他会以为我是一号。
0: 对，他一边扫描着，您应该告诉我们他大概目前正在做什么。他现在距离一号还有一定距离，他大概要走到什么距离才可以扫描？
2: 他大概距离一米半左右的时候，当狗狗的外形完全暴露在他的摄像头的画面的中央，然后他会进行第一次扫描。
4: 你好，嘟嘟。扫描完成，啊，谢谢配合。
0: 这么快啊？哎呀，他真准呢，判断的。
4: 你好 ，Lucky。嘿嘿。扫描完成呀，谢谢配合。
0: 三号，我不告诉你他叫什么，我看你自己认不认识。
4: 你好 ，Michael。谢谢配合。

0: 于正式实验前，机器人小佳将会对现场的十八只狗狗进行逐一扫描，采集每只狗狗的外形、体态、面部特征等基本信息。
1: 你好，扫描完成，谢谢配合。
2: 哎，我太感谢裘美丽的主人，她是基本上掐着狗脖子。
3: 那是曹老师，那是曹老师。
2: 曹老师不扫了，
3: 曹老师、哎、
2: 不扫了，
1: 再见。
2: 好了，小佳，你记住他们了吗？
1: 了如指掌。
3: 小撒，你记住他们了吗？
2: 无可奉告。稍后呢，我跟小尼啊会在这个狗狗身上做些文章，增加小佳搜索的难度。我们有请王老师带着小佳先暂时回避。
3: 谢谢
2: 小佳，有信心吗？
1: 胸有成竹。
0: 在识别完十八只狗狗之后，小佳立刻被带离现场。我们将在小佳和王老师都不在场的情况下，给小佳设置识别难题。
2: 为了避免大家说我跟小尼事先沟通好，我们现场找几个观众。
0: 主持人从现场随机挑选了三位观众，由他们每人任意指定一只狗狗，并调换位置。
2: 随便指一个位置。
4: 小佳对人脸识别很在行，但是现场的情况我也说不清楚。
2: 只把狗狗对调，主人的位置我们不变。确认一下，
3: 在这儿。
2: 好，
3: 在那儿。
2: 这儿是吧？
3: 对。
2: 然后
3: 在那儿。
2: OK。
3: 我们为狗狗准备了统一的服装，
2: 要把它的体型特征屏蔽在衣服里。
0: 为了增加小佳的识别难度，所有的狗狗都换上了统一的服装。现场十八只狗狗不仅统一着装，同时还将撤掉所有桌上的名牌，以防止小佳通过桌上名牌进行识别。这样再三设置的难关，小佳还能够找出指定的三只狗狗吗？
2: 接下来我们把刚刚选出的三只目标犬的名字会告诉小佳，然后小佳呢会挨个的对他们的面部进行辨认。与此同时，请接收题目。
0: 请问小佳通过扫描对比后能找到几只目标犬？ A 一只， B 两只， C 三只。
2: 这道题从理论上来讲，你很难让大家去做出一个判断，关键在于你们对于中国人工智能水平的信心有多大。请各位亮一下你们的答案。哇哇哇，只有一个，全场只有一个猜想团成员给出了答案 B 两只。旁边这位，你为什么选 C？
5: 我是软件工程专业毕业的，然后我们专业里头专门就有人学模式识别，我深刻知道模式识别它的底层原理，所以我对中国人工智能非常有信心。
2: 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小佳现在已经做好了准备，让我们掌声有请他回到台上。好，请面向观众。
3: 他还能找到台中。
2: 王老师，其实我们没有特别为难小佳，我们今天在这十八只狗狗当中选择了三只，改变了一下位置，但是呢我们给狗狗穿上了衣服，遮挡住了它胸前的号牌，与此同时也把它的身体特征大概的屏蔽了一下，所以看看小佳能否只靠狗的面部特征找到我们打乱顺序的那三只小狗。请在十八只狗中告诉我们，现在 Michael、 丢丢和淘淘分别位于几号台？
3: 准备好了吗？
1: 尽力而为。哎呀，
0: 小佳需要重新扫描一遍换装后的十八只狗狗的特征，然后才能进行识别。到底小佳最终能识别出几只狗狗呢？
2: 开始你的分辨，从一号开始。

0: 识别完成，谢谢配合。
1: 他扫完每一只狗，他会立刻做出判断，说这个就是比如说丢丢，还是说他把十八只全扫完以后告诉我们在几号。
2: 他需要十八只都扫完，
1: 全部扫完。
3: 对对对，
4: 虽然十八只狗狗具有相似的毛发，穿了相同的衣服，但是它们的面部细节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5: 机器人小佳将再次对现场的十八只狗狗进行重新一轮扫描，对狗狗穿上衣服、调换位置等新的信息进行录入之后比对。在规定的30秒比对时间结束后，小佳能否准确找到目标犬呢？
0: 识别完成，谢谢配合。
1: 小佳，请听题。首先告诉我 ，Michael 现在在几号桌？哇，他在比对，
2: 正在显示他的计算过程。
4: 小佳通过识别狗狗的眼间距、瞳孔形状、鼻子和嘴巴等脸部结构的精细化差异来寻找目标犬。
0: Michael
1: 在十号桌。不对吧？等一会儿 ，Michael。请脱下你的小衣服，我们看看你的牌好不好？
3: 他的名字叫做 Michael。
1: 接下来，我们来问一下。丢丢，因为丢丢之前他找的这一针特征不是特别明显，七号。
3: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丢丢，
1: 丢丢现在在15号吗？
3: 3、2、1。真的是丢丢，
1: 祝贺我们唯一答对的这位观众，你目前
3: 还有一个，
1: 对，守住了两个的底线。请问裘美丽，
3: 什么裘美丽？淘淘。

0: 曹操。
1: 请小尼帮我们验证一下。
2: 其实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但是还是要向大家展示一下，站在三号位置的这一位美丽的小姑娘，她的名字叫做曹操。
1: 我能加试一题吗？
3: 可以，
1: 因为他已经完成了挑战，已经完成了我们刚才的题目，我们试一题，
2: 求美丽。
0: 求美丽。哇！
2: 天哪！
1: 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小佳。我想问一下王老师，在我们实际应用中，主动识别技术有没有哪一个事儿让您觉得是印象最深的？就他在识别方面的能力，
3: 就是在河南省，就是有一个40多岁的男子在街上碰到一个和自己极其相似的人，然后他回家就左思右想，想到他2岁的时候走失过一个双胞胎的弟弟，于是他就向公安机关报案，然后民警同志就根据这个哥哥的照片以及他描述的当事人的他的衣着。

0: 罗特征在大的数据中进行搜索，就找到了他弟弟的踪迹，从而实现了这个一个离散40年的双胞胎得以重聚。
1: 这听起来感觉像一个传奇故事一样。
0: 是的，
1: 今天王老师还带来了一个他们系统的一个简单的演示。
0: 好，
1: 我们做了一屏这个画面，
0: 这是人工智能应用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嗯，就是比如我们可以搜索戴墨镜的、戴口罩的、穿黄色衣物的，这在公安机关中已经有非常广泛的应用。哦，
1: 就只要在大数据里搜索里面输入，比如戴墨镜这一时刻出现在这一个监控范围内的所有戴墨镜的头像，马上都能调出来。
0: 对，我们可以实现这种一级数据的秒级查询。
1: 所以未来可以想象，这样一套系统如果更加成熟，如果运用的范围更加广泛，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多少便利，包括社会的管理、社会治安各方面，我觉得都是前途无可限量。
2: 对，会让很多悲剧不再上演，让很多人找到回家的路。
1: 再一次把掌声送给王金桥老师，送给小佳。再次感谢我们身后这18只小狗狗还有他们的主人，谢谢你们，
3: 辛苦了，
1: 谢谢你们的配合。恭喜我们场上绝大多数猜想团的成员，你们答对了。
4: 对于比熊犬的识别完全没有难住机器人小三，
5: 名字叫做 Michael。
4: 可见人工智能在识别领域的技术已经日臻成熟。
6: 了如指掌，我爸真帅。
4: 在调皮可爱的对话中，
6: 帅，
4: 我们看到科技正在改变生活。更多精彩就在奇妙实验室。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8: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7: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今天来到开门大吉的各位追梦人有点不太一样，
9: 我叫右边行，他卖肉
10: 李海天，
11: 我出来也别讲不去，我爱明爱晃洋不安，
12: 踏上飞阔的国土，
13: 发音啊吐字啊都特别的标准，
14: 脸红了，
13: 我也脸红了，
15: 我爱吃婚恋，爱唱河南戏，
11: 不是说娘改口费多少钱，
13: 我们中国人一般不这么问。
15: 对所有的外国朋友，看真实的中国和爱的中国，
2: 希望我们的心永远在一起。
4: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16: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17: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场，
1: 紧张。
2: 松弛一点，啊，不要这就你吃了吗？我吃了。
3: 好好的享受这个舞台，好好唱歌就妥了。
4: 你赢了，你请
5: 我吃饭。对对对对。
4: 如果我赢了，我就请你。你要加入吗？
0: 谁直接晋级？

0: 谁进入在地，我们拭目以待。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赛季晋级赛的第二场，我们要赛出的是本赛季的冠军。来自全国各地的六组选手通过了层层选拔之后，终于站上了今晚的舞台。那陪我们一路同行的四位嘉宾，来跟大家先问个好，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朱桦。
2: 大家好，我是男高音张英席。
3: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北京歌剧舞剧院骆文博。
4: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老猫。
0: 好的，今天是晋级赛了，各位的票数至关重要，拜托各位给出专业的判断。来，各位请就坐。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星光乐队。

两轮比拼，第一轮六组选手两两对决，分为三组。第一组选手，来吧，闪亮登场。

0: 层层过关，终于来到了晋级赛的第二场。
1: 紧张，
0: 好多次了，
1: 依然还是有一点紧张。
0: 柯南呢？
2: 我依旧很紧张。
0: 哎，二进一，这一轮会很激烈。那对对方有什么话要说吗？
1: 你几个人啊？你几个人啊？
2: 我等会儿是乐队，等会儿是乐队。
0: 二选一，谁直接晋级，谁进入待定，我们拭目以待。我们给两组年轻人加加油。
3: 昨天其实还蛮紧张的，也没有说特别害怕哪位选手。我们有设计一首很好的音乐给舞台吧。

0: 大家好，我是铁柯南，来自河南洛阳。
1: 为什么在前面放了一面大鼓呢？因为他本身家里就是做鼓的。看看他们家的鼓店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
2: 那古代呢，鼓被誉为通天神器，

0: 就穿着鞋踩就可以吗？
1: 我们做这个东西就是目前的话，我们就是以传承为根本，我们想更好的把这个东西给发展下去，一直走下去。
0: 我们经常会看到中国鼓，但是很少知道这个鼓的制作过程其实还很复杂。这是牛皮是吧？
2: 对，牛皮。
0: 蒙上了牛皮之后，必须有这种成年人在上面用脚踩，然后才能够慢慢慢慢一点点绷紧。
2: 对，嗯，要拉开它的这个韧性。
0: 是，你就是反正说话就不超过一句是吧？不超过一句是吧？
2: 嗯嗯，对，嗯。超过一句也不会说了。
0: 他就是这样，他自己其实饱满的情感都在歌声当中。他下面其实是不大善言辞的一个孩子。妈妈说你去闯吧，他就去闯。你自己说呀。
2: 对，妈妈说让我去闯吧，我就出去闯了。
0: 什么工作都干过。
2: 对，之前做过乐器的销售，移动的项目经理，然后还做过钢琴调律师。嗯，
0: 所以他就是做了各种不同的工种之后，但是妈妈一个电话说你回来跟家里一起做鼓吧，小伙子就回去了，直到现在就一直在做鼓，传承鼓的过程。
2: 对，现在一直是在做鼓。
0: 嗯，你听说你的鼓卖出去了吗？
2: 我周赛就卖出去了一个。
0: 卖给谁了呢？你收了
3: 这个我有发言权啊、因为在周赛的时候我看到咱们的这个选手来了，他说他是做鼓的，我说哎，这个我是行家呀。
0: 哦，你就订了一个鼓？
3: 我在他这儿订了一个鼓。
0: 贵吗？
3: 很便宜。
0: 不贵是吧？
3: 肯定是看他训你的面给我打折了。
0: 打个骨折。哎，
3: 但是我收到了之后非常好，
0: 非常
3: 非常好，音色很通透。哦，因为我知道它这个鼓它的那个制作那个过程，因为它整张牛皮嘛，牛皮它是很硬的，它就是需要不断的在上面去踩啊。柯南给我踩了三天。
0: 你踩的？
3: 他亲自踩的。
0: 亲自踩？
3: 对，
0: 踩三天。
3: 他说别的师傅做我不放心，我从十来岁的时候
0: 就开始踩鼓，
3: 我就跟着家里边我就开始做这个东西，我上手，你的鼓我亲自做。嗯，这个我特别感动。他给我踩了三天，每天他把踩完的那个鼓的那个音色，他每天都给我发视频敲给我听、每天我就听着那个声音不一样，特别厉害。
0: 所以真是匠人之心，
3: 匠人精神。
0: 匠字就是在自己的方寸间斤斤计较，每一步都计较着鼓的音色，
3: 是
0: 这样才能出好东西。来吧，啥都会组合。
4: 采访下来我觉得我都很看好他们，我其实都挺害怕的说实话，所以我们现在内心也是比较忐忑的。

0: 面顺拐了。你扭一个秧歌让我看一眼。顺拐了，这边
1: 那边，
0: 哎，顺拐了，同手同脚，还不好拿呢，那个劲儿，
2: 这相当有协调性了，
0: 对，啥都会组合。来吧，先自报家门，跟大家问个好。
3: 大家好，我们是想把家乡唱给世界听的啥都会组合，
0: 对。两个年轻的妹妹现在还在意大利和中国之间两边跑，也是在一个求学的过程当中。她们俩挺可爱的，就是大家都想家，在意大利留学的时候，然后就隔着一条小河在各自唱着自己家乡的歌曲直播，然后说哎，怎么突然推了一个，也有一个姑娘在附近唱家乡的歌，然后她们俩就结识了，就成了就是在异国他乡求学时候的好闺蜜。但我一直觉得你们学美声的嘛，不是应该就是一般来说都会起一个哈，就比较美声一点的，什么太阳一点的这种名字，为什么叫啥都会呢？
4: 因为我们俩都来自安徽，本来就说想起这个啥都会，就是谐音，然后啥都会，就这样的。
0: 哦，比较通俗易懂。
4: 对，
0: 也就零零后能想得出来这招。但我觉得你们俩叫美美哒多好啊，都是唱美声的，
1: 美声哒，
0: 美声。搭在一起，
1: 美美搭好搭啊，
0: 就更美了，美美搭组合。你们那个有视频吗？
5: 哦，我们是想把家乡唱给世界听的啥都会组合。我们都曾经远赴
0: 这拿的什么呀？
5: 学习生源，因为热爱音乐走到了一起。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简简单单唱歌，用音乐给大家带去开心和快乐。出发前在家翻来翻去收拾行李，然后赶车站坐地铁，拖着行李箱在北京城里转了一下，这儿能登上星光大道的舞台，

0: 的什么地方？
1: 米兰的中央火车站。然后回到了北京这里。
0: 米兰车站到北京站，丁喜，哎，这个留学生的这种思乡之情，你应该能理解是吧？
2: 那肯定的，嗯，这就学西洋乐的，大家都是有这个经历在的嘛。
0: 是的，是的，他们现在的梦想就是把中国的故事唱给外国的朋友们听，所以他把很多歌曲都翻成了意大利语。
2: 我看到了，通过现在的短视频平台，让大家能够从各种各角度来看到这样一个画面。嗯，我觉得作为一个美声的前辈来说，为你们的这个胆量点赞，
1: 谢谢老师，
0: 真的挺敢的。
2: 对，
0: 因为他们没有边界，他们一直说有太多的外国歌剧当中的经典片段，那翻成中文，中国的歌剧演员在演唱，但他们还有一个小心思，就是把中国的好的音乐作品，无论是流行的、民歌的，还是美声的，翻成意大利语或者其他国家的。

0: 言在国外唱响。
1: 那现在年轻人真的是又敢做，然后又敢秀自己，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啊。
0: 今天你看老猫在那儿呢，就他的歌用你们的唱法唱，他的歌太接地气了。比如说像《走天涯》，你们能唱吗？
2: 我觉得能。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真的就是美声也能唱。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来吧，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这两组选手大家伙儿给出的人气指数。5 4 3 2 1，出结果。朱桦，你快人快语，你先给。
1: 我给铁柯南。
0: 铁柯南，
1: 对，我觉得他很会选歌，生如夏花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而且也很合适他的很特别的中国鼓。
0: 老猫，你会给谁？
2: 这一轮呢，我想支持一下这个啥都会组合。
0: 你的理由是？
2: 他们很能代表新一代学习美声的这些学子们。嗯，我觉得这个对传统文化的传播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所以呢，我把这一票呢投给了你们。
1: 好，柯南，你的中国文化的坚持给你的气韵给你的底蕴是不一样的，就像你这次选择的歌曲我非常喜欢，生如夏花，又有现代人的摇滚态度，然后又有就诉说的态度，然后又有民族乐的加入，我觉得就像你一直坚持的鼓，你要坚持下去，然后这一票我给柯南。
0: 铁柯南啊，英喜怎么看？
3: 在这儿也想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普及，美声艺术之所以在电视屏幕上和这个舞台上不容易获得大家更多的共鸣，一方面可能是我们这个起源于剧院，不需要麦克风，用麦克风了以后就容易给人产生这个演唱的方式距离远的原因，其实你们没有必要使那么大劲儿，让大家听清楚词可能是我们这个行业里边一个必须攻克的一个问题，在以后在演唱中文的时候尽可能的松弛一点啊，不要叫做你吃了吗我吃了，这个它永远不会得到观众的共鸣，但是你们的方向特别的好，也代表了接下来我们美声想继续在这个市场上能够有一席之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要跨界 cross over， 把我这票给啥都会了。祝你们以后能够发展的越来越好。
0: 如果是英喜，你给年轻的朋友们做个示范的话，你唱流行歌会怎么去演绎他的深情，又没有那种距离感？
3: 咬他的时候咬轻一点，到副歌再发挥你们美声的张力，因为美声是不怕拉长线的，拉多长都行，但美声特别怕你把它唱严重了。回来吧，回来，好多要学生容易，归来吧，归来哟，你就唱10遍也没用，你们把麦克风拿下去，在剧院里可以，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代一代年轻的歌者要训练自己的。
0: 在这里恭喜我们啥都会组合直接晋级，恭喜你，你进入待定，坐一会儿，坐一会儿。来吧，让我们有请接下来的两组选手登场。放个狠话，
4: 我就希望我们站在这个舞台上，然后好好的享受这个舞台，好好唱歌就妥了。哎呀，
0: 你们呢？
5: 如果我能够成功晋级，我会好好去享受你的民宿。
0: 好的，那谁先来？
5: 我们先来吧。
0: 你们先来。
5: 曾经失落是我失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贵州的
6: 彩虹兄妹。
5: 我是哥哥田绍兴。
6: 我是妹妹汪静。
5: 有人说我们像凤凰。

0: 各位老师还有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贵州的组合彩虹兄妹。
1: 这两位会跳，但是唱上面，哥哥是以说唱
0: 是的
1: 为主，妹妹是以漂亮的高音和歌唱的线条为主。
2: 是的，
0: 是
2: 的，
0: 是吧？两个人各有优势，取长补短。
1: 取长补短，他们平时的工作就是在户外进行各类的直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其实也不容易呢，一起来看一下。
3: 平日的工作就是在直播间用歌唱和表演，
1: 下雨也得播呀，
3: 为每位观众带去欢乐。
0: 下雨、大雪、大太阳都得播。
3: 我俩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够登上星光大道这样专业的大舞台，让更多的人听到我们的歌声。
1: 刮风下雨了。
0: 是的，我们直播了有4年了，基本上一年的话可能也就休息个几天的时间。
2: 是的，
1: 360天在直播。
0: 是的，
1: 5天休息
0: 差不多。
1: 不累吗？
0: 而且我们每天的这个直播应该是3到5个小时、要一直唱一直唱，
1: 也是不容易的。但是年轻人绝不躺平，
0: 就是喜欢唱歌喜欢跳舞，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1: 真的好嘞。哎，上次我觉得你们给大家带来那个游戏就很有趣，这次是不是有个爱青鸟的游戏要带给大家？
0: 对对对，因为那天和我们现场的嗨唱团的老师们互动了一下，特别的开心。今天我们又带来一个全新的游戏，我们来一个舞蹈接龙游戏好吗？
1: 那个谁爱跳舞会唱爱青鸟的上。

0: 好的，投票投到，请关闭。来吧，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1: 让我们一起摇摆。大家好，我是三亚后海村马小静。踏进这个星光大道这个大门开始，就俩字，就是兴奋，除了兴奋就是就没别的了。

0: 来吧，跟大家先问个好，好好的
1: 乡亲们、叔叔阿姨们、哥哥姐姐们，晚上好！我来自三亚后海村，我呢是开了个民宿，啊，欢迎大家有机会来我们三亚后海村玩，谢谢大家。
0: 她是民宿的老板娘，她的性格可好了，搂都搂不住，就跟她皮肤的颜色一样，是太阳那样明媚的，因为她是一个新疆姑娘。新疆姑娘，而且她就那种自由奔放的性格。有一天孩子跟她说，说妈妈我要看海，说儿子走，就定在了三亚，在三亚就开了个民宿。后来我说你们家民宿贵吗？贵吗？
1: 不贵啊，我跟你们说，就是平常不是那个节假日的时候它就稍微贵点，然后哦，不是节假日的时候它很便宜，就100多呀200块都能住，特别的亲民。然后那个就是春节的时候它稍微贵点，因为大家都能理解吧，就是我要挣点房租，我那房租也不便宜，就是最贵的情况下它也就400多，连500都没上过，这算便宜了吧？应该
0: 对，三亚的房子应该算是了，过年期间嘛，是吧？
1: 对啊，
0: 就是三亚的房子到底什么样，咱看值不值这100块钱。还可以吧，还可以，管饭吗？
1: 想吃我可以做大盘鸡，
0: 做大盘鸡，
1: 对，
0: 挺好的呀，
1: 挺好的。
0: 哎呀，离海还很近，
1: 这种海，就从我家出门、走到这个海边就2分钟就能走到。呀，这就是我们村，这是我们村，
0: 是我们家小渔村，
1: 对，小渔村后海村。
0: 你跟我说说，如果我去你们那个民宿，从早到晚的时间表是怎么样的？
1: 早上大概6点钟吧，就可以去看日出。看完日出了之后呢，那个渔船。他们就是晚上出去的那个
0: 回来了，
1: 对，他已经回来了。回来了以后，他那个筐子不是说都给你整好一筐一筐的，就是他是好几大筐。

0: 你就捞吧，就是你想吃什么你在里头捞，然后捞完了之后旁边有好多的这个饭馆你们就加工，就是
1: 十块钱
0: 加工费，就是一盘菜是10块钱的加工费，就是然后加工完吃完吃饱了吧，哎，这会儿如果要是觉得累了呢就回房间躺一会儿，如果不累了呢就去海边看看是吧，哎，对，都可以
1: 冲浪去，
0: 冲浪对，
1: 他家是冲浪可以，
0: 对，还可以那个深潜，就是背着氧气瓶，
1: 或者深潜
0: 或者害怕下去的呢就可以浮潜，还可以海钓，欢迎大家来呀，你们倒是啊，
1: 100多块钱啊就是如果提星光大道你给个几折，
0: 您说
2: 95折，
1: 行吗，
0: 9折
1: 对的，人家就100多块钱现在就去，就是人家本来家里就特别便宜的那个100多块钱的小民宿，提星光大道说我看见你了，100块钱，您给90，
0: 对，可以
1: 晚上加早餐，
0: 对，
1: 不贵吧？还可以，关键是有老板娘啊，
0: 对，我还能唱歌，远方的朋友们，请你留下来，是不是这么一首歌？
1: 好开心，好开心的，这就是他的性格啊！关键他还有俩孩子，
0: 对，
1: 宝贝儿，你到底这上不上来？
0: 快上来，快来，来吧，来吧，啊，轻点啊！你也上来了，好嘞，
1: 又给我带豆腐干了，你看怎么是带个云南的豆腐干呢，来吧，
3: 别人给的我舍不得吃，留给你了，哦呦，
1: 别人给你的舍不得吃留给我的，天哪，好暖呀，这个哥哥和弟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性格，哥哥每一次上来都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说哎呀，就是你今天好漂亮啊你知道这干啥呀，
3: 我给跪了吗，
1: 我跪的是跟你平你弟弟平等对话，你不用跪，你还小，
3: 那我不是还有，那我不是和你平等对话啊
1: 谁受得了这样的小暖男，这儿子就你弟弟基本上到中央台了就擦地板，
4: 对，
1: 就在这个舞台上滚来滚去滚来滚去，你看我们地板都老干净了，宝贝儿，点评一下你妈今天表现怎么样，我都很少听你说话，
4: 妈妈今天表现怎么样，
1: 不好啊，
0: 表现不好啊，
3: 妈，
0: 啊，
4: 你到了，
3: 到我了，
1: 好，你来点评一下妈妈刚才那组唱得好还是妈妈唱得好，
3: 我觉得我妈妈的魔力比她好听百倍，
1: 因为是他妈，
0: 童言无忌，
1: 因为是他妈，
0: 童言无忌，
1: 这个自己妈谁不护着呀，是吧，宝贝儿，你不用擦地板了，今天不擦了，来，有请上一组选手登场，来，我们看一下两组选手的人气指数，5 4 3 2 1，出结果，不是最终结果，但是有一点差距，
5: 马小静我喜欢你，
1: 你这个嗓子是流行女歌手太难得的具有一个标志性的音色，除了这么像男人一样的歌唱，咱们还有别的方式吗，
6: 我有花一朵长在我心中，

0: 唱不了这样的歌，这给我急的我。
1: 接下来我就说说彩虹兄弟，我觉得你们可以再释放一点，也许这个爱情鸟不太适合今天的这一个表演，因为我觉得女生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吃亏，所以你们要选择一个你们在演唱起来最舒服的，要两个人都在声音传递方面都非常舒服的曲目，才是一个最优的在舞台上呈现的方式，好吗？我的选择是马小静。
2: 真的，我有时候挺喜欢跟新疆的朋友们在一起的，他们明媚，带着你都明媚起来了，你都不好意思内敛了啊。文博，
3: 彩虹兄妹，其实你们也是第一次登台，我就看到了两个人一直在找到合适自己这个组合的曲目，其实非常难，因为唱功的不同和舞台表现力的侧重不同，找到一首歌能完全把两个人非常独特的一面都展示出来是非常难的。那么今天这个舞蹈 OK， 表现力 OK， 男生 OK， 但是我也想申请一下，能不能妹妹给我们现场的观众，因为很多人第一次听你的演唱，能不能也发挥一下，不要遗憾，好吗？
2: 倒是，因为妹妹这首歌我觉得没有展现你的那种嗓音，她是谁样的嗓音呢？张韶涵。

0: 是小身体大能量长线条，他的声线是这个，所以在爱情鸟当中是稍微收着了一点是吧？但是你知道他为什么选爱情鸟吗？是因为你上次建议他
1: 要跳，
0: 建议哥哥要跳起来。
2: Oh no！ 不是，我好着急。
3: 这首歌其实我们已经一直在原调的基础上重新编曲，升了两个全调。
2: 你俩要分音区。
3: 必须接受老师们的这个建议的。
2: 对。
3: 太好了。谢谢老师。
2: 谢谢。老猫。
4: 我要鼓励一下我们的彩虹兄妹，因为星光大道特别特别盛产组合，大家印象极为深刻的凤凰传奇、九月奇迹、旭日阳刚等等等等，都非常成功，老百姓特别喜欢。其实你们完全有这个潜力。刚才说到的更多的，我认为是一个编排的问题。男生 rap 的时候他没有旋律，女生可以尽情的演唱各种旋律，他俩是不打架的，不一定非得唱和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女生设计专门的旋律，就是发挥你的这种高亢的嗓音这种特点。然后男生这个时候他也不闲着，他可以像曾毅似的跳舞啊。
0: 哎，他跳舞真的很好。
4: 对呀，因为男生他不光是帅，他的那个舞蹈的功力是非常非常好的，非常需要一首适合你们的作品。这一票我投给我们的彩虹兄妹。
3: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你来吧。
1: 对，这个其实两组表现都特别好，而且舞台上都很有感染力。马小静，这个我也是从事声乐工作，作为你这种声部来讲，在女生那就更稀缺了啊。中国最不缺的，这个东亚人最不缺的就是我们这些男高音，男生女生也好都不缺高音，但是缺中低声，男的缺男低音，女的缺女中音，你这种就是很难得的。这一票投给马小静。
0: 好的，在这里我们要恭喜小静成功晋级，去吧。没关系，我们稍后好吗？
3: 好的，好的。
0: 有请接下来的两组选手登场。

0: 你们好，你们是个组合吗？这么闪耀，
1: 也可以现组，
0: 也可以现组。来吧，先自报家门。
2: 大家好，我叫丁雨佳，来自上海，是一名演员。
3: 大家好，我是王艺彤，来自河南洛阳，是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
0: 刚毕业。
3: 对
0: 啊，但现在也在上海发展是吧？
3: 是的。
0: 所以其实他们俩真是阴差阳错，都是来自上海。想对对方说什么呢？
3: 咱们能不能就是
2: 定个规矩？
3: 如果你赢了，你请我吃饭。
2: 对。
3: 如果我赢了，我就请你吃。
2: 我们达成了这个共识，
0: 就是谁赢了谁请吃饭。
3: 对。
0: 好吗？
3: 您要加入不？您要加入不？
0: 我就是这样。来吧，谁先上？好的，那加油。
4: 晋级赛二的准备和周赛还有晋级赛一都不一样，因为我其实更偏向于唱一些抒情的歌曲，但是这一次在这一轮的比赛，我要尝试一些新的风格，算是种挑战吧，也希望能可能让评委也好，观众能看到我更多的可能性，希望能够成功。

0: 他是个演员。我为什么说对他的音乐剧印象非常深呢？因为我听他唱歌不像是在听他唱歌，我好像在看一个剧的片段，马上就可以进入到那个人物当中，他的爱恨情仇喜怒悲欢全在他的歌声里面，所以他的歌声是有角色感的。为什么打小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到过他的一个作品，你看能说吗？说吧。
1: 可以
0: 你自己说。
1: 大家有没有看过红孩儿？但是大家可能会觉得是86版西游记的那红孩儿，不是那个红孩儿，是一个电视剧叫红孩儿，然后我就是那个红孩
0: 儿。他就是电视剧当中的那个红孩儿，当时真的是红遍大江南北。我们看一下他演的影视剧片段，一起来看。他记得不？记得不？
2: 没变样，他是真的没变。
0: 红孩儿长大了。
1: 我现在主要其实是在演音乐剧比较多。
0: 我看他唱过很多歌，其实我对他唱抒情的歌是内心非常有底的，但是其实我没有怎么看你演过啊。可以吗？
1: 可以
0: 就模仿啊，模仿，就、啊、就拿现场的人模仿。刚才马小静同学大家看到了吧，就那特别张扬的那个新疆姑娘，你模仿模仿她，就模仿身边人特别难，特别难，
2: 是太难了。
0: 就刚才你马小静。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的姑娘，我叫马小静，我在三亚后海村开了一民宿，欢迎大家到我那去玩。你看，哎，孩子上来，妈妈在这儿。
4: 我来自三亚后海村，我呢是开了个

0: 民宿啊，欢迎大家有机会来我们三亚后海村玩，快上来，快来，快来！
1: 挺像的，挺像的，挺像的，不容易，模仿身边人不容易啊。彩虹兄妹行吗？
2: 彩虹哥，
1: 对，男生。
2: 我感觉是我从彩虹哥的身上能学到一点说唱的精髓啊，我就没有恶意哈。
3: 同一个跨过山和大海，这人海，我曾

0: 就是我感觉只要说唱是不是只要上唱青最后两个字就行。
1: 所以你今天挑战了一下是吗？
0: 对。
1: 你这个倒挺突破的，以后选歌还是拿自己最拿手的。但是这个时候你模仿别人的时候可以突破自己的边界。
0: 可以
1: 没关系。那比较难的比如像铁柯南，都看着你呢啊，在那看着呢。
0: 铁柯南招牌动作就怪我爱自己，就怪我没有写日记，就怪我爱过我自己。
1: 挺像的是吧？因为文博应该看过这几个人，挺像的。
2: 对的，特别像。
1: 真的，
2: 都找到了那个精髓的经典动作和腔调。
1: 对。啊，投票通道请开启。张妍希，你能模仿吗？
0: 我试一下吧。归来吧，归来哟，你不能归来。归来，我这样唱几十遍都是不行的。
3: 归来吧，归来哟，你就唱十遍也没用，你就唱十遍也没用。
1: 他在边上听呢，这样唱几十遍都不行。
3: 那我应该说这唱百遍都没用。
1: 是个好演员。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4: 我觉得我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我的衣服都太丑了，就是让导演很发愁，所以导演直接给我安排了衣服穿。

0: 我跟他说话就得这么说，他说话特别像疯狂动物城里的闪电，
1: 就是，是吧？就他说话特别有趣。
2: 那咱俩演一个呗。
3: 好呀，那您配合我一下。嗯，
2: 我是疯狂动物城里的朱莉警官，你好吗？

0: 他真的是这么说话？
1: 我其实也是才知道我说话语速比别人慢这件事情。
0: 你才知道吗？
1: 对，可能之前别人担心伤我自尊吧。
0: 可是你说话慢倒是你的风格。这妹妹现在从就是也是音乐名校哈 ，Berkeley，
1: 是的，
0: 刚刚学成回国，现在在上海在做自己的音乐工作室。我们先来看看妹妹在新媒体平台上她的一些亮眼的表现，好吗？
1: 好呀，
0: 好吗？
1: 好的，
0: 好的。
1: 在中国，我们不说"我爱你"，我们说。

0: 只有唱歌的时候是在节奏里，平时说话都是慢悠悠的，是不是？
1: 是。
0: 你想跟大家接下来表达一个什么？给自己拉拉票嘞？
1: 我不会模仿别人，大家给我投投票吧，拜托了。
0: 来吧，先看看大家在这一轮给出的人气指数，一起五、四、三、二、一，出结果，哦，你看吧，因为太接近了。差一票，差一票，
1: 我也不知道该讲。
2: 好的，
0: 这
2: 这
0: 这时长拖不起，真的。四位同时亮，
3: 可以啊，哇，
2: 好呀，
0: 来吧，
3: 可以啊，
0: 同时亮，不商量了。
3: 你查一百个数吧。
0: 三二一，请亮牌。丁雨佳，丁雨佳，丁雨佳，王艺彤，哇！那在这里恭喜丁雨佳成功晋级。
2: 朱桦，你为什么要投给艺彤？你的理由是？
4: 我很喜欢他的声音。嗯，
0: 文博，
4: 我觉得见证了雨佳好几场的歌曲的人，所以我觉得一个选手的长期路线的一个发展，我其实更看重的这个。那么同时，艺彤，我觉得你也不要着急，因为我们这个只是待定，最后还有一个回来的机会。
0: 来吧，进入待定的三位小伙伴，请再次登台。哈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三选一，直接晋级。那我们还是从铁柯南开始，来，加油！一分钟计时开始。

0: 哭了，他把你唱哭了。
1: 好好听的声音，
2: 真的太好听，
0: 很好听的声音。你现在不需要关心他的声音，你需要关心你的声音。但是音乐就是有这样的魅力，有时候会让人忘掉此刻我是在比赛，而沉浸在对方的音乐当中。啊，你真的哭了，收。你们唱什么？
2: 我们就来一个
0: 欢快的，
2: 欢快的吧。哎呀，你这个，
0: 有的时候需要把眼泪咽回去的。
2: 我在台下，我就一直让他就唱歌给我们听，我太喜欢他声音了。
0: 来吧，你们唱什么？
2: 粤语歌。
3: 这晚在街中偶遇神中的

0: 谢谢，
1: 不容易把眼泪吞下去，唱了一首这么欢快的歌。
2: 妹妹，哎，
1: 唱什么？
2: 唱个那个我心永恒。
1: 对。

0: 大家说谁？
1: 哎呀，太难了。
0: 一号，来吧，四位，三、二、一，请亮牌。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4: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5: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6: 场上分胜负，场下是兄弟，
7: 既较真更交心，竟然。

0: 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铁柯南，王一彤，铁柯南，恭喜铁柯南成功晋级。来，赶快大家去准备下一个。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舞台上？
7: 如果不是星光大道这个舞台，我们一辈子可能都遇不到这么专业的老师，能给我们这么中肯，这么一针见血的意见。实话就是，所以我们进步很大。
8: 我们会坚定的走下去，谢谢大家。
9: 知足了，家人们。谢谢。
6: 好的，各位兄弟姐妹，请走上星光大道。

0: 再见，再见。比较可惜的就是，其实我们准备的比较完善的是第二首歌，没有能唱出来。
1: 所以有遗憾也是比赛的常态。嗯，
0: 这也是我们要学习进步的地方。
2: 对，
3: 现在心情是好困好饿，
2: 我想去吃饭。
0: 那
3: 接下来有四组选手进入了第二轮，有请第一位选手闪亮登场。

0: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如果让你们二位用几句歌来表达一下你整个这一路走过来参赛的历程的话，你们会选择什么？
1: 我觉得我想唱一首代表家乡的安徽的黄梅戏《天仙配》。

0: 投票通道请开启。你这次参赛有好几场了，三场了吧？你的情绪如果融化在歌里，你会唱哪几句呢？
1: 因为这次来到星光大道，认识了很多朋友，然后我特别想唱一首，就是我的好哥哥小天儿为我写的一首歌。
0: 小天，这首歌你是给他写的还是给自己留的？
2: 刚开始是给自己留的，但是小铁的声音真的非常非常的好，我觉得可能更适合他那种藏在心里吧，说不出口的那种感觉。
0: 挺好的，你们俩试一下。
2: 可是

谢谢小天儿，希望每一位选手在星光的舞台上都能有满满的收获，收获友情，收获作品。谢谢。我们有请下一位。

0: 哎呀，不用不用，不必。三场了，你这一路上的心率历程化成怎样的旋律啊？
1: 我现在的心脏还是突突突突突突，还是这么跳的。
0: 我觉得你是这里面所有人当中最放松的那个。
1: 不是，我一上来我就，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受到，就是那种兴奋，就是他不受控了已经，你知道吗？这个舞台真的，我春晚的舞台，你想想，要让我唱一首歌是吧？走。

谢谢谢谢。你宪兵的个性真的给大家留下了特别欢快欢腾的印象，谢谢你，谢谢。我们有请下一位。

随风自由的在狂舞，我要握紧手中坚定却又飘散的勇气，我会变成巨人，踏着力气踩着梦，怎么大风越狠我心越荡，犹如一丝小沙随风轻飘的在狂舞，我要深埋心头上冰池。

0: 投票通道请开启。这一路的心路历程凝聚成旋律的话，你会说什么？
1: 那我能唱一首我本来要想再复活唱的歌吗？我觉得那首可能更符合我现在的心情。
0: 你说。
1: 我复活本来唱的音乐剧的片段。

0: 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四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哈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各位观众给出的人气指数。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要发言了，
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6: 京东。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五、四、三、二、一，出结果。老猫，从你开始吧。
7: 5号呢，渐入佳境。他越唱越自然，表现了一个音乐剧专业演员应有的全面的这个素质，非常非常好。
0: 你的10票投给谁？丁雨佳。文博，
8: 我把这一票投给丁雨佳。哦，
0: 现在有3位选手站到了几乎同一起跑线上。
9: 我先抢答，我就说一下这个4号选手哈，这个歌特别需要走心，你只要走心了就能感动我们，但是没完全做到，但是你的音色能力都不用说了，肯定是非常出色的。如果你以后能够安静下来去唱歌的话，我相信会有也很有魅力。所以我今天把我的这票投给了4号马小静。哇
0: 哇，我看一眼。如果是99，那就还有2位选手有争冠的可能性，就看朱桦这票投给谁了。
8: 小静，你让我真的有一点点为你捏把汗，因为你要改掉一个习惯，就是不是所有的歌都按照快歌的方式去表现，你要学会在台上安静下来。那柯南，刚才那一段的表现是我看到你最好的一次。今天我要定冠军的是相对完整的铁柯南。
0: 铁柯南，那恭喜铁柯南成为本赛季的冠军。

0: 获奖感言得说呀。
1: 我非常感谢现场的每位工作人员，然后以及老师，还有我们的评委老师，还有各位观众，谢谢。
2: 我希望在这条路上能结识更多的好朋友，我们共同去创造一个

0: 美好的音乐。
1: 那我们明年再见，好不好？
0: 好。
1: 星光大道，百戏舞台，实现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4: 九月初九，茱萸凝露，菊花酒香，重阳是回忆，是乡愁，是血脉，是暮色中的炊烟。
5: 大家幸福吗？
6: 幸福。
4: 然而重阳还是两鬓霜华的风驰电掣，是步履轻盈的登高望远，是银发飞扬时的澎湃，是皱纹里藏不住的星辰大海。岁月不改豪情，年龄从不定义人生。岁岁重阳，综艺频道邀你一起守望芳华岁月，共赴重阳盛会。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能品牌中视电传。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3: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8: 大老爷们儿，好男儿志在四方，你有空外边使去。
19: 嗯，
18: 你看你把你洗不起的，对不对？
19: 对，
18: 说你两句你就听着啊。
19: 哎，
18: 别还嘴了，没完了你。谢谢大家的掌声啊！
19: 谢谢大伙儿。
18: 哎呀，你等会儿
19: 啊。
18: 许我谢，可不许你谢。
19: 我怎么了？
18: 你怎么了？你差点耽误正事表演
19: 啊！你是不知道，
18: 我怎么了？
19: 刚才拍卖，业余拍卖师把那瓶弄碎了，100多万，他得赔。
18: 哦，看热闹去了。
19: 看热闹有意思，都看呢。
18: 你看这人
19: 怎么了？
18: 你看这嘴脸
19: 啊，
18: 这就是看客文化。哎，100多万，哎呦碎了，我上来看热闹去。
19: 都看呢，又不是我一人看。
18: 您是演员。
19: 演员怎么了？
18: 您的本职工作在舞台上。
19: 我这不来了吗？这不
18: 再说您演员也好歹也算知名相声演员。
19: 干嘛呀？
18: 瞧人认热闹、
19: 嗯、
18: 观众认出来多笑话呀。
19: 那刚才李丁也看了。
18: 行了，你别说人家了。
19: 行、啊、我这不来了吗？这不
18: 这衣服怎么换的呀？
19: 嗨，我就着急演出、
18: 啊、
19: 刚才我那西服套外头了。
18: 你看看、
19: 啊、
18: 这人又爱看热闹又能凑合、
19: okay、
18: 真不像话。哎，
19: 那有热闹谁不看呀？
18: 不能这样
19: 啊
18: 生活当中大家不能都当看客。
19: 那怎么着啊？
18: 哎，有事儿的

0: 时候啊，不有那么个歌吗？
1: 路
0: 见不平一声吼啊！哦，
1: 该出手时就出手。
0: 你好比说刚才100多万那罐子
1: 啊，
0: 拍卖师不是砸了吗？
1: 他给砸了。
0: 你说这热闹多好看，
1: 可有意思呀！
0: 你要砸了不完了吗？
1: 100万我赔，赔不起我。
0: 那就别看这个热闹，
1: 都巧不是我一人。
0: 说到生活当中啊，
1: 啊，
0: 这爱看热闹的人真是不少。
1: 是是是，
0: 也加上生活当中啊，热闹本身就多，
1: 也好玩啊。
0: 好比说现在您看，
1: 嗯，
0: 有这年轻人啊，
1: 对，
0: 就这叫手机控。
1: 哎，有这个，
0: 拿起来不放下，
1: 可不吗？
0: 一边走一边溜达，
1: 对，
0: 什么掉井盖里头了，
1: 这也好玩。这个
0: 大伙儿一边，哎呦，怎么了这是？掉井盖，是吧？
1: 但是得抄把手。
0: 哎，还有的那个，
1: 嗯，
0: 哎，什么这个看手机，
1: 看手机，
0: 骑电瓶车
1: 啊，
0: 直接撞在小汽车尾上了，
1: 这也是。
0: 哎，这摔一大跟头，
1: 对对，
0: 牙都流血了，
1: 呵，
0: 打着看着，
1: 没谁笑我。
0: 说这意思吧，
1: 是
0: 看热闹，
1: 哎。
0: 但是比热闹更严重的，
1: 这是什么呀？
0: 打起来了，
1: 啊，就打架这热闹。
0: 热闹啊，一边咱们看的是别人的丑态，
1: 还真是。
0: 但是，一到打架，
1: 嗯，
0: 这性质可就变了，
1: 那就不好了。
0: 哎，你赶上一动手
1: 啊，
0: 人俩人这都打起来了。
1: 这个呢，
0: 咱要这时候不劝、不管、不拦
1: 啊，
0: 还在这看热闹，
1: 这不合适。
0: 哎，容易让人家就觉得好啊
1: 啊，
0: 你不是看热闹吗？
1: 对，
0: 你不是看我打架吗？
1: 干嘛？
0: 先揍你，
1: 俩人揍他一顿。
0: 不能这样啊！
1: 真是，哎，
0: 说到这打架，
1: 嗯，
0: 我问您啊，
1: 您说
0: 生活当中
1: 啊，
0: 什么样的人群平常最喜欢吵架拌嘴？
1: 甭说了，小两口，
0: 对了，
1: 情侣之间
0: 是
1: 爱拌嘴、爱吵架呀。
0: 说到这儿啊，
1: 嗯，
0: 小两口一吵架，
1: 嗯，
0: 这个劝架十分重要。
1: 劝架有什么呀？进去就说和吧一块儿。
0: 那不对
1: 哦，
0: 这架打起来啊，
1: 啊，
0: 得看谁来劝。
1: 这有什么区别呀？这个
0: 您好比啊
1: 啊，
0: 小两口打架，一男一女啊，
1: 哦，
0: 进来个女同志劝架，
1: 怎么着吧？
0: 必须向着这女同胞，
1: 女的劝架向着女的。
0: 哎，进来个男同志劝架呢，
1: 他向着谁？
0: 向着男同胞啊。
1: 就让你说的还形成规律似的，
0: 这就是规律呀，啊，不能改。
1: 不是这么着，你光说不够直观
0: 啊，
1: 你表演一回。
0: 好比吧，
1: 啊，
0: 就拿你跟你爱人，
1: 我们俩行，
0: 鸡毛蒜皮点小事儿，
1: 哎，
0: 为吃什么呀，穿什么呀，
1: 是
0: 干什么呀？
1: 谁家都这点事儿，
0: 有分歧吗？
1: 啊啊啊！
0: 两口子这打起来了。
1: 哦，
0: 嫂子这人呢，
1: 嗯，
0: 性情又刚烈
1: 啊，是是。
0: 哎，有个小事 啊,
1: 啊，
0: 小摩擦就爱在家摔东西，
1: 女孩脾气都大，
0: 哎，这个碗也摔了，
1: 哎，
0: 杯子也砸了，
1: 呵，
0: 电视也抡碎了，
1: 哎呦，
0: 哎，
1: 好，
0: 这一吵一闹不要紧的，
1: 怎么着？
0: 楼下你们有一个赵姐。
1: 那是是是，邻居
0: 是不是？
1: 嗯嗯，赵姐，
0: 哎，这赵姐一听，赶紧上来劝架。
1: 啊，哦，她给劝架，
0: 一定得向着你爱人，
1: 是吗？
0: 哎，这架劝开了，
1: 我瞧瞧，
0: 一进门啊，
1: 哎，
0: 又赶上天热点
1: 啊啊啊！
0: 哎，你们俩一打架，人家运气呀，啊，
1: 是
0: 中午觉没法睡了。
1: 呵，
0: 这山，哎呦，
1: 干嘛呀？
0: 你瞅你家可真行哎，
1: 怎么着啊？
0: 饭馆里的菜，
1: 这怎么讲？
0: 老吵着。行了，东东哭什么呀？
1: 我媳妇儿，啊，
0: 有什么大不了的？真是动不动还离婚，你拿着要吓唬别人还行，
1: 嗨，
0: 吓唬小猴你就算吓唬错人了。
1: 对，
0: 他当年死皮赖脸，他追求你说的那样，对不对？
1: 这
0: 能离得了吗？
1: 嗯，
0: 小猴行了
1: 啊，
0: 哎，怎么可别说了，这没结没完的。大老爷们儿，好男人志在四方，你有功外边使去。
1: 嗯嗯嗯，
0: 你看你把你媳妇气的，对不对？
1: 对，
0: 说你两句你就听着啊。
1: 哎哎哎，
0: 别还嘴了，没完了你。
1: 行，
0: 我跟你说啊
1: 啊啊。
0: 打你们家搬我们这儿来，
1: 怎么着？
0: 我就看这丫头不错。
1: 说我媳妇儿啊，
0: 哎
1: 啊，
0: 长得又漂亮，
1: 是
0: 个儿又高，
1: 你看
0: 对不对？
1: 嗯，
0: 打着灯笼你娶不着，这么好媳妇儿，
1: 嗯，
0: 有什么理由？有什么资格？你老跟人吵架呢？
1: 还真是，
0: 气人家都不应该，
1: 哎，
0: 对不对？
1: 听您的，
0: 明儿他有个三长两短好歹的
1: 啊，
0: 这辈子你就后悔去吧你，
1: 真是，
0: 啊，
1: 哎，
0: 行了弟妹，又行了。哭什么呀？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
1: 干嘛呀？
0: 擦干你的眼泪，
1: 哎，
0: 今天晚上
1: 啊，
0: 上姐家去。
1: 上你那屋，
0: 哎，就在我那儿待着，哎，
1: 行，
0: 跟姐那儿一被窝睡都行。
1: 呵，
0: 哎，凉的一宿真好。
1: 行，
0: 走，啊，你看，
1: 这劝开了。
0: 对了，
1: 呵，都不觉得就劝开了。
0: 那是啊，
1: 这是他向着我媳妇儿，嗯。
0: 对了，
1: 啊，那要是哎，好比说要男同志上来劝架，
0: 男同志，
1: 哎，
0: 你好比赵姐这个父亲呀，
1: 啊，啊，赵大爷，
0: 哎，
1: 赵大爷，
0: 崔大爷，
1: 别
0: 崔大
1: 爷，我说赵大爷，别崔大爷，
0: 崔大爷，
1: 赵大爷，
0: 赵大爷，哎，这个崔赵大爷，
1: 对，确实崔赵大爷。
0: 啊，
1: 就是赵大爷，
0: 赵大爷一推门，
1: 哎，
0: 得向着你呀，
1: 他向着我呀，
0: 哎，行了，
1: 呵，
0: 你们家真行啊，
1: 哎，
0: 饭馆里的菜老炒着，
1: 还是这句，啊，
0: 哎，这个不是我向着小猴啊，
1: 是
0: 孩子不错，
1: 是吗？
0: 相声演员呀，
1: 对，
0: 多棒啊，
1: 没谈不上。
0: 你看，就这孩子说那相声，
1: 嗯，
0: 哎，
1: 啊，
0: 你说过什么相声？
1: 哎，没听过，是，
0: 没听过，就说这意思吧，
1: 哎，
0: 不错啊，小猴，
1: 得嘞，
0: 劲儿努力，
1: 谢谢您，
0: 行吧，
1: 哎，
0: 但是啊，一个演员
1: 啊，
0: 舞台上成熟，
1: 对，
0: 生活。

0: 当中也得成熟，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哎，
0: 你看这谁啊，东东，
1: 我媳妇
0: 说你两句，这是为努力，对不对？
1: 对，
0: 他这外边忙忙叨叨，为你们俩美好的生活，
1: 您多说说他，
0: 哎，多理解点，哎，别老动不动回家又发脾气又砸电视，
1: 呵，
0: 给谁瞧呢？
1: 真是，
0: 说出去都是你们家的笑话，
1: 都得买去回头。
0: 家丑不能外扬，
1: 对
0: 啊。行了，你别哭了，哭不至于的。
1: 是
0: 啊，小猴你怎么办？
1: 干嘛？
0: 拿着毛巾、肥皂。
1: 干嘛呀？
0: 跟大洗澡去。
1: 啊，跟您洗澡。
0: 哎，
1: 嘿，
0: 上开了，
1: 冷静冷静，没事了。
0: 那是啊，
1: 这您要说形成规律了。
0: 规律啊，
1: 我看不见得啊。就如果说就是反着来啊，
0: 哎，
1: 好比这赵姐向着我，是吧？这赵大爷向我媳妇，这照样说好听的话，这架都能劝得开。
0: 我刚才说了，那非得打起来呀？
1: 不可能！
0: 赵姐推门向着你，啊，
1: 向着我怕什么的？
0: 哎，
1: 嗯，
0: 哎，
1: 干嘛？
0: 哎，
1: 啊，
0: 哎，街坊四邻瞧一瞧啊！
1: 啊啊！
0: 侯振鹏和他爱人又打架了。
1: 你别嚷，
0: 他爱人没有工作。
1: 哎，
0: 你们知道吗？一天到晚花人家小猴的钱。挨家那待着，每天打扮的那么美艳，那么飘香，你要干什么呀？啊，你要干什么就问你。
1: 我听着都害怕。
0: 小孩，我跟你说啊，
1: 哎哎哎，
0: 可不是姐挑唆。
1: 什么呀？
0: 好几回了，你外地出差，
1: 啊，
0: 每天夜里三四点钟回来，回家还不消停呢。
1: 他呀，
0: 哎呦，我都没法跟你形容。
1: 您早怎么不告诉我呀？
0: 我能跟你说说，我怕你往心里去。小孩，今儿不是姐向着你啊，
1: 嗯嗯，
0: 东东，说天聊到这儿了
1: 啊，
0: 我说几句心里话，
1: 我也听听。
0: 打你们家搬这儿来，
1: 嗯，
0: 我就瞧小猴不错，
1: 哎啊，
0: 对不对？人长得又好，个儿又高。
1: 我呀，
0: 说你不乐意，说你要是不乐意跟他没关系。
1: 干嘛呀？
0: 哎，对不对？姐也单身这么多年了，
1: 哎，这叫什么话？这叫
0: 行了，小猴，
1: 哎哎，
0: 你别跟他生气了。
1: 这什么意思啊？
0: 走啊！
1: 上哪儿去啊？
0: 上姐家那儿去呀，啊，
1: 别上你
0: 家，不行，真的没事，真的。哎，姐岁数也合适。
1: 赵姐，您说多了
0: 啊。
1: 这确实不合适，
0: 让赵姐劝合适吗？
1: 但没准啊，这赵姐跟我这年龄相仿，
0: 哎，
1: 都是同龄人，
0: 是啊，
1: 说话难免呢就差点意思。
0: 是，
1: 你看这赵大爷，
0: 哎，
1: 隔辈人，
0: 哎呦，
1: 那说起话来向着我媳妇儿没问题。
0: 那你要这个事儿出来，
1: 嗯，
0: 老爷子向着你媳妇儿劝，
1: 老头说我两句，我得听着呀。
0: 人家晚年的面皮哪儿薄啊？
1: 哎，不至于。
0: 一推门向着你媳妇儿，
1: 你就向着他，
0: 嗨，
1: 呵，
0: 干嘛的？
1: 啊，
0: 小猴，哎，
1: 不是，早
0: 我就看你不顺眼。
1: 不是，您，你别打呀！您有什么话说？
0: 我有什么话说呀？
1: 哎，
0: 啊，
1: 嗯，
0: 这闺女，
1: 哎，
0: 咱说打着灯笼取不着啊。
1: 是，我也知道。
0: 长多漂亮，
1: 我也知道，哎，啊。
0: 你不就是一说相声的吗？
1: 啊，
0: 再说你那相声哪段顶天立地？啊，你算老几呀，啊，你
1: 别老说我这相声，您得劝架。
0: 我劝架呀，
1: 哎，
0: 闺女，我跟你说啊，能过跟他过。
1: 啊，
0: 不能过，我跟你讲，哎，就你这模样，你这个头满市的你随便找去，有的是好小伙子。
1: 这叫什么话？这叫
0: 别哭了，哭什么呀？
1: 哎呀，
0: 走，
1: 干嘛呀？
0: 拿上毛巾跟肥皂，啊，
1: 这要干嘛呀？
0: 哎，跟大爷，
1: 我不去了。
0: 没有，开个玩笑吧，哎，
1: 没有这么逗的。
0: 这样啊，问问在座的同学们
1: 啊，
0: 就是你们生活当中，实话实说啊，什么事情让你这个口特别难开？
1: 不好意思说的话，
0: 哎，什么事儿您张不开嘴巴？
1: 对，
0: 有吗？就这个男同学。啊，你看这男孩坐的那个姿势啊，嗯，无视一切。
1: 哎，哎，这刚才那小伙子说了，
0: 啊，
1: 你问他时候，他说我爱你，这个不好说。
0: 对，我爱你不好说。
1: 嗯，
0: 我们中国人表达爱，
1: 嗯，
0: 向来都很含蓄。
1: 这还真是。
0: 侯振鹏，
1: 哎，
0: 你跟你的爸爸妈妈说过我爱你吗？
1: 嗯，虽然说我没说过
0: 啊，
1: 编辑短信爸爸妈妈我爱您，我发朋友圈，大伙都知道。
0: 实际上，
1: 表达消息啊，
0: 爸爸妈妈的爱。如果只是你朋友圈的复制粘贴也就算了，
1: 嗯，
0: 是吧，就让别人看看我们爱父母，不如回家当着爸妈的面说一说。
1: 这也不难呀，这个
0: 说过吗？跟你妈说过吗？
1: 我没说过，
0: 啊，
1: 但我说这不难呀。这
0: 你那意思你能说得出来？
1: 这跟我妈说我爱您，这说得出来。
0: 好表达，
1: 可以。
0: 咱们设计场景啊，
1: 哎哎，
0: 你妈妈呢在家做饭，
1: 可以，
0: 你回来跟她说这三个字，
1: 没问题，
0: 行不行？
1: 可以，
0: 开始
1: 啊，
0: 你妈正炒菜呢，
1: 哎，行，哎，
0: 得学妈妈炒菜，行吧？
1: 没问题，哎，行，干嘛呢？这是
0: 眉飞色舞炒菜呀，
1: 啊？您不用那么劲，好
0: 啊，
1: 这菜全扣脸上了，一会儿
0: 这炒菜
1: 差不多就行了，
0: 行，开始啊，炒菜，
1: 行嘞，妈，
0: 哎呦，
1: 回来了。
0: 嘿，儿子回来了。
1: 哎，
0: 好啊，快着快着
1: 啊，
0: 跟你爸爸摆桌子，咱们吃饭。
1: 行了，
0: 哎，
1: 别叫我爸了，
0: 啊，
1: 不在家吃，外头吃。
0: 外头吃干什么呀？不花钱呀？
1: 花钱不花您钱，我请客呀。
0: 这。

0: 这孩子
1: 怎么了？
0: 谁的钱不是咱们家的钱？不花点冤枉钱？
1: 您别老省那点钱，该花得花，甭来省。给谁省呢？这是
0: 省他干嘛？啊，妈这么多年省钱为谁呀？
1: 不是您，
0: 不是为你吗？
1: 过节叫您吃饭，一回来就说这事儿。
0: 不是你说，真的，你走吧，你走吧，
1: 我压根我就不想回这家。您还真是您，我妈
0: 说得出来吗？
1: 我妈的脾气太暴，这不赖我。
0: 不是你妈脾气暴啊，你这话头就不对，就直接说呀，
1: 就不提别的。
0: 哎，对，
1: 不提外头吃饭。
0: 对对对，
1: 直接我就说妈，我爱你，完了是不是？可以啊。嗯，妈，
0: 今儿儿子回来了，
1: 我跟您呢说点事儿。我酝酿酝酿啊，平时也不好意思。妈啊，哎，妈，我，妈，我爱你。
0: 什么？
1: 没听见呀？啊，我爱你。
0: 你说什么？
1: 我爱你。
0: 儿子，哎，你这说话到底说什么呢？
1: 这说不是不好意思吗？啊，您听好了，
0: 好好说，
1: 我就说出来。哎，妈，我，
0: 你等会儿啊。老侯，
1: 干嘛呀？
0: 那水是不是又开了？
1: 哎，怎么想起他来了？您看，还是没说出来。
0: 话到嘴边，嗯，你想说，哎，爸妈不一定想听啊。
1: 他也不好意思。
0: 气氛下，他会觉得很尴尬。哦哦，对不对？哦，
1: 是是。
0: 所以说，爱你在心口难开。
1: 所以这我爱你，还是夫妻之间说的话。
0: 夫妻之间也不一定啊。
1: 怎么呢？
0: 因为咱们年轻人啊，嗯，给自己对象发一我爱你，很简单吧？
1: 直接说也行啊。
0: 但是你看爸爸妈妈，嗯，咱们身边看的叔叔阿姨。走街上有几个手拉着手挎着我爱你都很少说呀，
1: 他也不好意思。
0: 对，哦，
1: 这还真是啊。
0: 是啊，
1: 那这么着得了啊。那今儿这么，我作为代表
0: 可以，
1: 我就代表我爸爸。
0: 行，
1: 您还扮演我妈。
0: 可以可以，
1: 我让我爸爸跟我妈说一回，
0: 试试
1: 是不是？
0: 行吧，
1: 给大伙做个示范。哎，给老人做个代表，可以吗？
0: 那今天就好比说是
1: 找个好节日啊，今儿是七夕节。
0: 七夕节，
1: 哎，行吗？
0: 行啊，妈在家正等着呢。哎，
1: 老伴儿，
0: 哎，回来了。哎。
1: 老伴儿，今儿什么日子啊？
0: 今天
1: 七月七，七夕节，情人节。
0: 我知道是情人节呀。
1: 今儿这日子呀，你看孩子也都不在。
0: 是。
1: 我呢，年轻时候有那话呀，就没好意思跟你说。
0: 你别说了。
1: 今儿趁
0: 我知道啊。啊。是不是张云霞呀？
1: 张云霞。
0: 年轻时候你们一车间，对不对呀？
1: 啊？不是，那不一车间一块干活，领导分配一块，没别的事儿。
0: 到底是谁？
1: 谁他也不是啊！我咱俩要过一回情人节。
0: 对，
1: 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0: 你说什么呢？你就说呀。
1: 就那几个字儿。
0: 行，我知道。嗯，就那几个字。
1: 就那几个字儿。
0: 别说，说出来之后我。啊，我还真不好意思。
1: 那不成啊，不成。嗯，我跟你说啊，生活需要仪式感。哎，当着这么多小朋友，啊，咱们呢就老同志做个示范，咱表达一回咱这爱情，行不行？老伴儿啊，站好了，
0: 站好了，
1: 听我说啊。哎，这几个字，老伴儿，我
0: 哎，那水又开了吧？
1: 他又想起来了。
2: 先生，您这是怎么了？
3: 磨叽，太磨叽了。
4: 乘客您好，鉴于机场出入港乘客较多，请您尽快通过安检并办理出境手续，以免耽误您的行程。谢谢。
2: 人呢？又没人，谁的班啊？李静，又是李静，扣你半月奖金。
5: 哎呀，完犊子了，这半个月又白干了。
2: 你在这儿啊？刚才我8点钟来一趟，现在12点了，4个小时，你干什么去了？
5: 又生气了。我不就搁桌子底下捡笔来的吗？
2: 捡笔你能捡4个小时啊？
5: 你还说骂话。我不得看看那个笔是不是我的吗？这么大呢？
2: 我冷静，我冷静。
5: 不是你这，你消消气儿啊！
6: 哎，你好，这是绿色通道吗？
5: 是。啊，
6: 太好了，人少，速度肯定快。
5: 人肯定是少，速度吗？尽量吧。

0: 有什么的，不就盖个章的事儿吗？
1: 那也得按流程办事儿啊。
0: 那他这还
1: 票、身份证、护照，脸上有个痘。
0: 那还、你管得着吗你？你快盖章啊，我着急啊。
1: 着什么急呢？看摄像头。这是背面。
0: 早说呀，我真的。人呢？人呢？
1: 这儿呢。
0: 你上底下干啥去啊？
1: 护照掉桌子底下了。
0: 哎呀，那你给我捡起来没有啊？
1: 我刚要捡，你又给我叫起来了。
0: 快捡，快捡，快！我这着急。
1: 好嘞。
0: 哎，我就在底下挖地道呢，要跑啊！我护照你捡起来没有啊？
1: 找了好半天呢。
0: 你烦了吗？这个，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我要我那护照。
1: 知足吧，找4个多小时呢。别怕了哈，
0: 你赶紧找我的护照，
1: 我再给你找。
0: 快，这可拉倒吧，我自己捡吧。
2: 各位乘客请注意，飞往加拿大的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
1: 哎呀，飞机要起飞了，你可得抓点紧了。
0: 你就是我的亲妈呀。给床，快快，你搁这捣蒜呢？你搁这儿
1: 又说那话。我可得蘸点印泥呀。
0: 这行了，都土漏了都。太磨叽了，这个！
1: 哎呀妈呀，还摸我一下！大哥呀，留个电话吧。
3: 李静，
1: 微信也行。
3: 你刚才又磨叽了？
1: 又说那话？就刚才呀，我不一直都这么磨叽吗？
3: 行，你别在这干了。我调你去安检部，回来，啥意思啊？
1: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走。
3: 去安检部。
1: 怎么又见面了呢？你说这可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
0: 待着，赶紧的，快！
1: 完犊子了！我机器卡住了。
0: 赶紧的，快修啊！啊！
1: 我不会修啊。
0: 那你找人修去呀！啊！
1: 来人呐，机器卡住了。
0: 你这么喊谁听得下去啊？我不管，你把我箱子给我整出来，快！
1: 没事儿。
0: 哎，你都给我脱了吧你。
1: 哎呀，心肝脾肺肾长得还挺全快。肾不好，头发就少。哎呀！
0: 我们肝还不好呢，太磨叽了。
1: 哎，哥呀！哎呀，
0: 这姑娘长真难看。
4: 大哥，
0: 这是你们公司的风格吗？

0: 你看，
1: 整个小红脸蛋儿。哎呀！
2: 完问呐！
3: 不对呀、啊，你刚才不是调安检部去了吗？
2: 别提了，那机器不是完犊子了吗？我又调回来了。妈，你停！那照片跟本人那都不符了。
3: 盖戳。
2: 行，莫急呢。护照又掉桌子底下了。
4: 怎么又没人呢？
5: 哎，先生。先生，您这是怎么了？
3: 墨迹，太墨迹了！
4: 李静，你又墨迹了？
2: 你又说那话！
4: 你被开除了，
6: 你被逮捕了。
5: 他
6: 涉嫌非法集资，畏罪潜逃。感谢你们拖住了他。走，
3: 你快带我走吧，太墨迹了。
4: 磨磨唧唧的性格太立功了，你说
2: 不是啊？那个完犊子了，那搓还没卡呢，要不我给你卡一个？
7: 跟我们一样回不去家的弟兄们，你们辛苦了，过年好！
8: 大年三十刚送完最后一单。这眼瞅着12点了，刚才呀我也点了份外卖，我看看到哪了啊？哎呀，
7: 5米、3米、1米，哎，你靠点边儿啊，过了。哎，哥们儿，我到了，你在哪呢？
8: 这儿呢。
7: 不咋的，现在一份饺子还得俩外卖员接力送啊。
8: 我订的外卖。尾号3537吗？
7: 你定的啊？哎，你一个送外卖的，怎么能点个外卖让我这个送外卖的给你这个送外卖的送个外卖呢？
8: 那我这个送外卖的怎么就不能订份外卖让你这个送外卖的给我这个送外卖的送个外卖呢？
7: 行了，我不跟你扯了，这是您的外卖啊，祝您用餐愉快，记得给个5星好评哦，亲。
8: 兄弟，你是真不容易啊，这大过年还出来送外卖。
7: 哥们儿啊，你更不容易，这大过年呢你还得吃外卖呢。行了，我接单去了啊。
8: 哎，嗯，喂，你这外卖有问题。
7: 啥问题啊？
8: 查一个。
7: 没问题啊。
8: 问题来了，吃客户的外卖，这是外卖界的大忌呀、啊，差评。
7: 哎，你干啥呀？不是你让我吃的吗？你啥人呢你呀、啊？
8: 态度还十分恶劣，还一点不温柔，必须差评。
7: 小哥哥，同是天涯沦落人，外卖何苦为难外卖？嗯。哥们儿，你给我一个差评，我这一天就白干了。另外，我都干了半年，一个差评都没有，
8: 一个差评都没有啊！现在有了。哎，
7: 哥们儿，只要你不给我差评，你让我干啥都行。
8: 想解决问题是不是？
7: 是。
8: 那你过来，来来。哎，好事成双，再来一个。
7: 再来一个？那我不雪上加霜了吗？
8: 那你看咱俩谁有缸呗？
7: 你有缸。
8: 完了，
7: 完了，
8: 你不得揪点什么吗？

0: 啊，再给我整点蒜酱。
1: 蒜啥酱啊？三十晚上吃饺子，你不得整点拜年嗑吗？
0: 我给你做首诗吧，特别符合你的气质。
1: 行，
0: 那个，这个破车破马张飞辞旧岁，扬了二正过大年。
1: 哎呀，
0: 毛愣三光添一岁。死气白赖、
1: 哎！别说，别说、啊。再说年都过不去。
0: 兄弟，我能走了吧？
1: 兄弟啊，哎，刚才我跟你闹着玩呢。
0: 啊？
1: 今天是大年三十，我就想找个同行啊，陪我一起吃顿饺子，在这热乎的过个年。你再吃俩，吃完你该忙啥忙啥去。
0: 哥们儿，你咋不早说？你给我吓得那手脚都冰凉。正好我饿了，我就不客气了。
1: 吃。啊、
0: 哎呀。这个饺子我敬爹妈吧。
1: 好，
0: 过年回不去家，给你们二老拜年了。过年好。
1: 过年好。嗯，
0: 这个饺子呢，我就敬跟我们一样回不去家的弟兄们，你们辛苦了。过年好。
1: 过年好。
0: 谢谢你哥们儿，也跟你拜年了。
1: 拜年了。
0: 过年好。
1: 拜拜。
0: 好，
1: 拜拜。
0: 哎，你好！
2: 哎，我外卖给我送哪儿去了？
0: 啥外卖呀？
2: 尾号3537的吗？我看你到楼下老半天了，怎么还没上来呢？行了，我下楼找你去。
0: 哎，哥们儿啊，你手机尾号不是3537吗？
1: 是啊，135尾号3537呀。
0: 完了，
1: 咋的了？
0: 完了完了，这个饺子是138尾号3537的，我给人家饺子吃了，我还搁这巴巴的搁这煽情呢，完了。
2: 我饺子呢？
1: 他吃的。
0: 不是你让我吃的吗？
1: 我让你吃的是我那份饺子，没让你吃人大哥饺子。
2: 哎，你俩谁给我送的饺子？
0: 大哥呀，我送的。
2: 十个格，五个饺子。满十减五呗，
3: 满十减五，
0: 不是，我送来的时候吧是十个饺子，他非得让我陪他吃，
2: 那你吃没？
1: 我没吃，
2: 那不还是你吃的吗？
0: 等会儿大哥，我有点乱，我捋捋啊，我不这么的吗？我刚才我不过来了吗？我给你打电话，我说喂，哥们儿，我到了，你在哪呢？
2: 啊，我说我知道了，完你把电话挂了。
0: 完了，他就说他尾号是3537的吗？我把饺子给他，他就非得让我陪他吃，不吃就给差评，我就吃了一个。
2: 咋吃的？
0: 我就搁这儿这么吃的吗？
2: 然后呢？
0: 然后他说好事成双，再来一个。我说那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呗，我就又吃了一个。又吃了一个之后，他说那不行啊，你得来个拜年嗑。我说那我哪会，我给你整首诗吧，整完诗我刮我又来一个。气氛不上来了吗？我气氛上来，我正好想我爸妈，叭我就来了一个。完了我看这些弟兄们回不了家也挺辛苦，叭我就又来了一个。
2: 十个饺子，
0: 嗯，
2: 都让你造了。
0: 别别别，大哥我就吃五个。
2: 那这十个不都没了吗？
0: 我刚才我情绪到了，我入戏了，我走吃脚太香了，主要是你这么的，大哥对不起啊，我错了，我现在马上我就给你订一份饺子，他马上就送过来，你千万千万别给我差评好不好、
1: 啊、差啥评 啊咱俩还得给你啊好评
0: 啊。我说啥意思啊？
1: 你看那儿，
0: 你妈这咋还有还有摄像头呢，
2: 大哥、啊，我们是真人秀栏目组的，正在这直播呢，就是想让大家伙看看咱们外卖小哥多不容易，别动不动就给差评。
1: 对，
0: 不是真不给差评了，
1: 瞅给你吓的。
0: 那个过年的饺子真挺香，最好再给我来碗饺子汤。
1: 有
0: 有吗？
1: 有
2: 有。
4: 我看出来了，你就是不想好好教。
5: 你才看出来呀、啊、六小姐，我都说了那时间来不及嘛。嘚儿里嘚儿啦，嘚儿里嘚儿里嘚儿啦。

0: 唱得不错，长得也算漂亮。
1: 哎呦，六小姐，哪有您漂亮啊？您可是大明星啊！您一笑，整个上海的人都瘫了，这才有的上海瘫吗？后来那帮外国人看到您也瘫了，于是就有了外瘫。
0: 我最讨厌阿谀奉承的人，明天我还要去讨好大帅呢，在他60大寿的宴会上唱一段戏，你就教我10分钟的戏，可以吗？
1: 可以的呀，但是六小姐，你这时间上来不及呀。
0: 这是我好不容易面见大帅的机会，你要是敢坏我好事儿，我就把你戏班子端了，赶快教我。
1: 邪修，邪修快，我表演一下啊。嘚哩嘚啷嘚哩的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0: 行，还唱上洋文了。
1: 大帅不是一向同洋人交好吗？你看他用洋火吃洋葱出洋相，活活一个牧羊犬老狗。我说他养了一条老狗。
0: 你讲的蛮有道理的，但是我唱不了你那么高呀。
1: 哎呀，这个你吊吊嗓子就唱上去了。来，六小姐，你把这个记上。哎，拉这边左声道，拉那边右声道，同时拉，立体声。来，六小姐，拉一。漂亮，这要再找个房梁给你吊上，完美。
0: 你让我上吊吗？大帅生日我忌日，
1: 双喜临门吗？
0: 我现在就把你戏班子端了。
1: 六小姐，你别生气，加上身段就好了，您请。哼。首先右手左手，这就是给大帅打招呼呢。
0: 打招呼。
1: 哎，哎，这表示五体投地了。
0: 五体投地。
1: 哎，但是这样他看不到你，你就要满怀激动地叫住他，你就得大帅呀，大帅呀，生日快乐，
0: 等一下，一路走好什么意思？
1: 不好的意思，不好意思啊。
0: 回来。
1: 六小姐，我还有个更像哭，不是更喜庆的，我教您啊。膝盖微弯，小步左右倒，再给我来点小灯光。哎，这氛围就对了。
2: 可还有
1: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吓我一跳。
0: 我看出来了，你就是不想好好教。
1: 你才看出来呀。六小姐，我都说了那时间来不及嘛。但是你不白学，你等大帅没了，刚才那一套小连招你都能用得上。
0: 少废话，得罪我你就休想在这儿混，出去。
1: 六小姐，这是我家。你个走狗，你好。
0: 记住，在大帅生日之前赶紧离开上海。
1: 呸。
3: 女星六小姐潜入大帅寿宴，自杀大帅英勇就义，粉碎了李通外国的阴谋。

0: 给我这茶叶包，贵不说，它是真难喝呀。
1: 你喝了？这是泡脚包，
0: 千万别租他房子，这姓沈的就是个黑房东啊。我当初刚租他房子的时候，他对我特别好，一到退房立

0: 你不用我不就白拿来了吗？
1: 对呀、啊，完了你怎么说的？
0: 我说我用啊，我不能让你白拿来呀、啊。
1: 对呀、啊，我没让你白拿去啊，我扣你押金了呀。
0: 你这就是消费陷阱。还有你给我这茶叶包，贵不说，它是真难喝呀。
1: 你喝了？
0: 嗯，
1: 这是泡脚包。
0: 这是泡脚包，我昨天还拿它煮茶叶蛋来着。我说怎么吃俩茶叶蛋浑身发那么多汗呢？
1: 那能不发汗吗？得亏你就吃俩，再多吃几个你就虚脱了。
0: 你咋不早跟我说呢？你赶紧把押金退给我。
1: 邻居们，你们给评评理啊，我兜里都揣着钱呢，我听你们的，你们说他这个押金我到底该不该退？你看都说你活该。
0: 哎，不是人家不是那个意思。
2: 哎，闺女啊，听妈跟你说啊，这个小沈呢、啊、将来是要跟你过一辈子的，妈必须替你好好的把把关。趁他现在还不知道我是谁，我把他房子给租下来了，以一个租户的身份跟他接触接触，这有啥不行的呀？妈给姑娘当卧底不丢人。
1: 大姐，
2: 小沈来了，不说了啊。小沈，
1: 哎，大姐，给你拎点啤酒。
2: 哎呀，这，
1: 上回看你这药脚包都用完了，我再给你续上点。
2: 啊，
1: 怎么样啊？洗衣机我洗完了，强劲不？
2: 老强劲了，床单都给我甩飞鞭子了。
1: 你看，我给你带了个新床单。
2: 小沈呐、啊，你真是个暖男呐、啊！你对其他租户也这么贴心吗？
1: 能租咱房子的，那就是缘分。我能做的就是给每个人一个温暖的家。
2: 来，咱俩整个下午茶。
1: 行。哎呀妈呀，这下午茶这么横啊！哎呦我天！哎呀！哎，大姐这一手绝活啊！嗯嗯，哎呦我天哪！
2: 小沈呐，
1: 啊，
2: 你真28呀？
1: 啊，
2: 那眼角这褶子，
1: 我这叫自来旧
2: 啊！
1: 这我还从小就抹眼霜呢。我要不抹眼霜，我跟你说，我这褶子能长到耳根子上去。
2: 妈呀，眼霜啥牌子啊？你说出来让我也避避雷。
1: 折耳根。
2: 哎呀妈呀，你真逗啊你！都28了，处对象没呀？
1: 处了。
2: 啥阶段了？
1: 哎呀，本来都打算见家长了，寻思请他妈吃顿饭，但他妈就是避而不见，我就纳闷了。你说他妈这是避我呢，还是避骨呢？
2: 哎呀，就吃顿饭，除了能看出饭量，还能看出啥来呀？没用。
1: 我着急呀、啊，他啥事儿都听他妈的，他妈不点头吧，我这心里就没底。
2: 那你这么说，你对象挺孝顺的。
1: 那不光孝顺，年轻漂亮，知书达理。
2: 年轻漂亮还能知书达理，培养得这么好，说明他的妈妈一定非常的优秀。
1: 可不是，他说他妈是个酒蒙子。哎呦，大姐。我没说你啊，你这是小酌怡情。
2: 小沈呐、啊，
1: 哎，
2: 不是说平时好喝两口就是酒蒙子，你看人家武松喝完还能打虎呢。
1: 是啊，不喝他也没那么虎啊。哎呀，
2: 每个爱喝酒的人呐、啊，背后都有他自己的故事。你就说我吧，我老公走得早。
1: 哎呀，
2: 我老公带着我闺蜜走的时候，家都搬空了，啥也没给我留下呀！我心里边堵得慌，我不得有个出口啊！
1: 是是是，但大姐，我真没说你啊，我真说我对象他妈呢。
2: 你说他也不行啊，不能背后嚼人舌根子。
1: 嗯，不行，那我就最后再嚼一次啊！你老公离开你就对了
2: 啊，
1: 因为他根本就配不上你。
2: 我头一次见到背后嚼人舌根子、三观还能这么正的小伙子，我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
1: 大姐，你该不是想利用我报复我大哥吧？
2: 想啥呢？就你这条件，你也报复不了你大哥呀。你大哥虽然三观不行，但是五官可比你强多了。
1: 哎呀妈呀，大姐，那一个人三观要是不正，五官再正也是扭曲的。
2: 哎呀，说的真好啊。哎，小沈，你之前跟我说你是白手起家，在这个小区你有5套房子，是怎么白手起家的？你说说，说说，
1: 我就是这么白手的，
2: 啊！
1: 所有人都劝我搬，我说我不搬，我不搬，不给我5套，我不搬，我就是这么白手起家的。
2: 这可不行啊，咱不能占人这便宜。
1: 哎，放心吧，钱都交齐了。
2: 哎，这就对了，做人呢，咱就得脚踏实地。
1: 我现在非常脚踏实地，我就想赶紧把我对象娶回家，好好过日子。

0: 哎呀，白瞎了。
1: 咋了？
0: 哎呀，你说你这么优秀的小伙，你就可在一棵树上吊着？
1: 啥意思啊？
0: 我大姐有三个姑娘，个个肤白貌美，大长腿。我寻思照片我都拿来了，你说你还整得这么专一，我都不好意思拿出来了都啊。要不你看看？
1: 我就不看了，我心里有人了。
0: 你看看来，你看看看，万一有相中的呢？真不考虑啊？
1: 我正在看。
0: 都不行。
1: 都不错。
0: 都不错，挑一个吧。
1: 还有没？
0: 有，我二姐家还有仨呢。来，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点头了，这仨行啊？
1: 我正在跟那仨做比较。
0: 你要是实在挑不出来，我老妹儿家还有仨呢。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2: 哎呀，大姐呀，这不你照片吗？
0: 妈呀，要不好意思，拿错了。
2: 哎呀妈呀！
1: 要赖也只能赖我自己太优秀了啊，使得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毛遂自荐。
0: 你快去一边去吧，我就没仔细看，我就一看都是漂亮姑娘，我就放一块堆儿去了。
1: 知道大姐跟你开玩笑呢，理解你的好意。但我这心里吧，就只能装下我对象一个人，只要他妈不反对，我这辈子就塌了。
0: 哎呀，他妈要是同意了，打算给多少彩礼呀？
1: 不给彩礼。
0: 这么抠啊？
1: 我把我的全世界都给他，
0: 完美！我就等你这句话呢。退房。
1: 咋了，大姐？咋突然就退房了呢？你交了一个月的房租呢？
0: 因为认可一个人呢，不需要那么长时间。
1: 女人心真是摸不透啊！突然认可你，突然退房了。
0: 闺女啊，考核完毕了啊，妈给她打100分，赶紧过来团圆吧。
2: 大姐啊，你要决定退房了，那我就开始验房了啊。
0: 还叫大姐呢，马上就得改口。其实啊，我真实的身份就是
2: 250、啊、泡脚包用了10包，25一包，一共250啊。方便面香菜味的吃了8盒，啤酒喝了
0: 小沈，这些东西都要我付钱呐。
1: 大姐，那武松喝酒也得付钱呢。啤酒31瓶啊。
0: 30？跟 KTV 一个价啊？
1: 那咱这都是明码标价，这价目表不都在这呢吗？多明显呢！还有服务费15%。
0: 你都服务啥了？
1: 哎妈呀，那我陪你喝，陪你唠，陪你闹，陪你笑的，这不都是服务啊？
0: 谁让你陪我笑陪我闹了？
2: 床单180，
0: 床单我都没打开呢，你凭啥收我钱呢？
1: 没说收你钱呢，我就提一嘴，我都没往本上记。
0: 你划了啥呢？
1: 这都是小钱儿，大姐，真正需要花钱的在这儿呢。你看看这地板啊，咋造这么多坑呢？你在屋里跳踢他了啊？你说你跳踢他，你就踢他，你踢他干啥呀？桌腿也给踢黑了。
0: 来的时候就黑的。
1: 来的时候是黑的，现在是却老黑的。咱再说这门啊，给你贴个条。你看这门上这个折页啊，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对折页呀。你说这门咋整的呀？你说呀，你是不是开它了？
0: 它是门呐，我不就应该开它吗？小沈呐，你是不是被什么东西上身了？大爷，下去下去下去！
1: 下去了。行，大姐，咱俩聊得不错啊，我就给你打个亲姐折，你就再给我1200得了。
0: 我明白了。从我住进来那天开始，你就已经想好了怎么坑我了，
1: 是吧？这啥话呢？
0: 我还拿你当个好人呢，你真是啪啪打我脸呢！你
2: 哎，谁打你了？你可别讹人啊，老太太！
0: 你叫我什么？老太太？
2: 干啥？整这叔碰瓷啊你啊！我告诉你啊，这套业务我都熟啊！哎，我先躺下的。
3: 你俩聊的挺好啊！呀，
0: 倩倩。
3: 哎呀妈，你说你考验他人品，你考验他酒量干啥呀？你看你给他惯的，大健呐啊，喝趴了。
2: 倩倩，他是您妈。
3: 你难不难受啊？
2: 难受，我太难受了。
3: 哎呀，你呀就是太实在了，他啥量你啥量啊，你能喝得过他吗？我去给你倒杯水呀。
0: 干啥呢？找地缝呢？
3: 哎呀，你干啥去呀？你快

0: 起来吧，
1: 别笑，千万别跟他一块笑，他笑要钱。
2: 哎，伯母啊！
1: 妈呀，别扶我，服务费太贵，15%呢。哎，别拧开，指不定要我多少钱呢。哎，我喝这个，喝我付过费的。
3: 妈，你这说啥呢？别喝了，
1: 不喝都可惜了了，跟 KTV 一个价啊。嗯，
2: 伯母啊，我也不知道你是芊芊的妈妈呀，我要知道肯定不会收钱的呀。
0: 啊，对呀，你也没告诉人家你是谁，你花点钱这不正常吗？你别一花钱就撂脸子。
1: 是我怕花钱吗？是他人品有问题，他给我下套。
0: 你刚才给他打100分了呢，
1: 分打早了，打完分他就打我脸了。
0: 什么？你跟我妈动手了？
2: 没有啊，我没有。
0: 喝点酒，你就那个意思。
2: 我没打他，是他自己打的自己。
0: 我妈疯了，
1: 闺女啊，来，你看这个，你就什么都明白了。但凡这心眼子正一点的，能把价格表写这儿吗？小偷也找不着啊。完了，诬陷我说地面、桌子、门都是我弄坏的。我就这么跟你说吧，这个人的人品我已经帮你鉴定完了，他就不是个东西。芊芊呐，你长大了。你的终身大事你自己决定，妈尊重你的选择。最后，你就记住妈一句话：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2: 伯母，伯母，芊芊呐，我错了。
0: 我觉得，咱俩相处的时间可能还是太短了。我对你还是不够了解，大健呐，这屋子里哪儿坏了都能修，但这儿可千万不能让它坏了。
2: 芊芊呐，我爱你是真的呀！你妈刚才拿一大骡子美女考验我，我都扛住了呀！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500块钱，这给你们1000呢。

0: 你上哪儿去啊？正好今天大扫除吗？
1: 正要跟你说呢，啊，公司啊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会，我要是不去，没人给他们开门。
2: 主持人要是能多才多艺会更好。
3: 听听没，什么叫好主持人，一下就 cue 到我那个才艺了呢。
4: 这曲命经很平凡，我一干就是正八年，按两口两地分居真难受啊，今天回家要团圆。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6: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7: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1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6: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17: 格力真好。
18: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19: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20: 场上分胜负，
21: 下是兄弟，
22: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义，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23: 要换人了，
24: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2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9: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那首歌陪我度过了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时期。
1: 来来，先别猜了，先把这特殊事先说一说。
0: 不说，不说，不能说，不能说，不能说。
2: 谁把台上的木匠都做成了乐器？
3: 自行车也做成乐器？
4: 我专门售卖过期报纸。
5: 这是我的出生日，
0: 太珍贵了。这个，
1: 我能在高跷上玩公主。
6: 我是演唱最快的人。
0: 他们仨都倍儿专业，
1: 都够专业，
0: 这没法选。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9: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杨帆。今晚我们将再次获得一个当侦探的机会，我们要透过现象看到事情的本质。场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你有信心找到真的那一位吗？今天想要挑战眼力和脑力的有来自我们四个方阵的观众。四个方阵呢都有各自的领队，在节目当中呢他们叫做探侦达人。首先欢迎相声演员金飞，
1: 大家好。
9: 另外也欢迎我们的演员陶慧民，
10: 大家好，大家好。
9: 还有孙桂田老师，孙老好。还有另外一位是我们越战越勇的分析师陈曦。另外还有我的搭档人工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球宝好。
2: 杨帆，哎，通过上一次孙姥姥的表现，还是证明了那句老话。
9: 哪句？
2: 在慧眼识真的路上，姜还是老的辣。
9: 今晚的最高分是孙桂田的对。
2: 在陈曦的身上也同样印证了一句话。
9: 哪句？
2: 瞎分析有个啥用
9: 啊。好，那究竟我们四个方阵哪一队有可能通过五轮的竞技成为最终的冠军队，赢得奖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出租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晚的第一关的比拼吧。第一关的分值为5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三位在自我介绍之前，我想首先请我们的分析师陈曦老师根据我们的道具来分析一下三位他们当中有可能的身份。
0: 专业收废品的。
9: 收废品的。
0: 不是，你看那个方向盘、鞋、
9: 自行车，
0: 还有吹风机、板砖。
9: 板砖给你，你收吗？
2: 收废品的时候你不要这些的话，那板砖就用上了。
9: 究竟三位是什么身份？来，请他们自我介绍一下。
11: 大家好，我把台上的物件都做成了乐器。
6: 啊，大家好，我把台上的物件都做成了乐器。
12: 大家好，我把台上的物件都做成了乐器。
9: 哦，都是生活当中常用的物品改造成的乐器哈。来，球宝还有什么辅助信息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谁能想到胡萝卜、土豆能吹，灯管能响，炒锅能演奏，连雨伞、方向盘都能吹出旋律。他凭借天马行空的创造力，把最普通的日常物件都变成了独一无二的乐器，并且演奏出来。万物皆可发声，万物皆可成乐。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把台上的物件都做成了乐器？
9: 好，接下来我们现场的四位探侦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5: 那个，我想问一下三号，你是怎么想到会把这些物件做成乐器的？
12: 它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就是我带孩子期间给孩子做饭的时候，那个胡萝卜，然后我就突发奇想给他钻几个眼试试响不响，然后就吹响了。
5: 你有那个音乐的基础吗？
12: 接触过这个笛子。
5: 笛子？
12: 对对对，业余
5: 学过哈。
12: 啊，对对。
1: 哎，那我问一下一号，您好，您第一次做的

0: 乐器是用什么物件做的呢？
1: 矿泉水桶。
0: 矿泉水桶？
1: 是的。
0: 大的吗？
1: 对。
0: 那您是怎么想到把它做成一个乐器的？什么样的灵感啊？
1: 大学读书的时候，我们在宿舍寝室里面吃饭唱歌，然后打击乐。
0: 哦，拿它当打击乐。
1: 对。
0: 后来呢，怎么会把那么多生活当中的用品都想变成乐器的呢？
1: 因为我大学的时候专业是吹笛子的，所以说我也想看看生活当中有什么东西可以做成这个乐器去吹奏乐器。
0: 您专业是学笛子的？什么什么笛？
1: 竹笛。
0: 竹笛。哦，
2: 自行车也做成乐器？谁做的？你们
3: 自行车那个后座还有咱们的那个前面的铃铛都是可以发出声音的。
0: 后座发出声音？
2: 后座怎么还能响啊？
3: 是可以吹响的。
2: 啊？
0: 吹那个座啊？
3: 对。
0: 哎呦，
2: 我想问三好啊，那在家里头搞破坏家里人有意见吗？
4: 也有，但是也没那么大，因为好多东西做出来之后它不影响你正常使用。你像那锅铲呀什么的，扫把呀，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5: 我发现练你这个乐器啊，还真得需要点勇气哈。这清洁工具你得拿嘴吹哈。这高跟鞋的鞋跟我都看出来了
2: 啊，
5: 吹这个鞋。好家伙，
0: 小分析，小分析，分析分析。
6: 我想问一下三位，就是您在日常生活当中您是做什么工作？
1: 我是竹笛老师。
6: 好，二号呢？
3: 我是一名幼师。
6: 啊，三号呢？
4: 我是自由职业。
6: 啊，
0: 自由职业，
6: 就是没人管得了你呗。
4: 没有人管，我自己干我自己。
2: 我想问一下二号，就是你做了这些乐器以后，有没有就是给大家表演，或者是上舞台啊这些表演？
3: 舞台的话基本没有，就是在幼儿园里嘛，然后给孩子上音乐课，然后再就是像那个幼儿园里像元旦呀或者说六一表演的话会有。
2: 对，小朋友表演过。
3: 是的。
2: 是吧？
0: 我也想问一下二号，那您第一个改造的是什么物件啊？
3: 我第一个改造的是一个管子。
5: 管子？
3: 对，像笛子一样嘛，感觉它那个材质还是比较可以的。
0: 您是什么样想法突然想把一个塑料管改成一乐器呢？
3: 我学的是幼师嘛，然后基本上音乐课都是钢琴比较多，为了让小朋友去提高一下对音乐的这个兴趣，然后就想到把这些生活中的一些东西去做成一些乐器，然后跟小朋友去互动啊，就引导一下小朋友嘛。
5: 这是一个好的解释哈。那我抱歉，我想追问一下，那场上的这些东西是你平时工作和小朋友制作的乐器吗？
3: 有一些像那个铲子呀，还有那种扫把这之类的。
5: 扫把
3: 啊，都可以，就是说上课的时候互动的都是一些。
5: 哦，那家长会有意见吗？
3: 没有，就是上课然后孩子学的是正常的那个乐器。对，然后就是
5: 吹扫把
3: 啊。对，是的。
5: 孩子吹笛子。
3: 对，是的。
2: 幼儿园的应该是小动物什么的，小喇叭啊，这些都是。哎呀，
6: 小喇叭、
2: 自行车、雨伞、饭铲子。
7: 孙姥姥，吹小动物的话，小动物也不同意。哎呀，
5: 跟小动物有关的，可能就是这胡萝卜了，小动物喜欢的。
6: 你们仨都用胡萝卜做过吗？
3: 是的，
1: 是的。
6: 啊，那太巧了。
5: 除了胡萝卜，还有什么可以做成乐器？
1: 黄瓜。
5: 黄瓜。
3: 土豆。
5: 三号。
4: 莴笋。
6: 莴笋，
4: 是的。
0: 我想问一下，这些蔬菜做成那个笛子以后的吹出来大概什么个动静？就吹什么曲子呢？一号，
1: 基本上都可以吹。如果用胡萝卜做的话，
0: 几个孔啊？胡萝卜做完以后，
1: 胡萝卜做的有六个孔，
0: 跟竖笛的意思是一样的哈。
1: 啊，对。
0: 哦，您吹的第一首曲子是什么呢？
1: 是沧海一声笑。
0: 哒哒啦，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啊。二号，您呢？您吹的都吹什么曲子？拿这些乐器？
3: 在幼儿园里，就是给孩子吹的，基本都是儿歌。
0: 啊、
3: 哦，但是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流行歌曲的。
0: 土豆吹流行歌曲，
3: 它的音色不一样嘛。
0: 那三号，您这个
4: 莴笋的声音类似于笛子吧？就是适合欢快一点的。
0: 哦，
4: 像那种空间大了，就适合舒缓一点的曲子。
2: 三号，你有音乐基础吗？
4: 我就会笛子，我跟他学了有大概一年左右的笛子。
2: 哦。
5: 来吧，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0: 一号，我觉得他是专业吹笛的，没有那闲心。
8: 不见得，幼儿园不会弄这些。

0: 晨曦这边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1: 不是
2: 几号都有。
0: 孙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曹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金飞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三二一，
3: 三号，三号，三号。
0: 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你们认为谁是真的？三二一，请按键。那我们有请四位分别解释一下自己选择的理由哈。金飞，
4: 首先我排除二号是什么呢？我觉得这种事儿吧，应该像男孩干出来的事儿。然后呢，一号呢，刚才说又是专业的笛子老师，我觉得您作为专业来说，您不会有闲心研究这个，您一定会在你的专业本身上下功夫，我是这么觉得，所以我们大家选择了三号。
2: 我赞同你那个分析哈，一号选手呢，就他其实他特别积极的去表现这个东西是我做的，我是怎么样怎么样，我反而就觉得他可能不是。反而三号呢，他一直在掩饰，他也不敢看前面，他一直就怕自己说漏了，我都感觉。
4: 哦，有道理啊，
2: 对，
4: 有道理。
2: 所以我就选的三号。嗯，
0: 好，我想请问一下孙姥姥为什么选的二号？
5: 我也觉得是三号。
4: 姥姥现在有点后悔了。
5: 这都不是幼儿园玩的东西啊。
0: 那您还选二号？他就是幼儿园呢。
5: 嗨，还是打架的。哎，后边的。
0: 但是孙姥姥，我其实是支持您的答案。二号姑娘，把你的脚伸出来。就是他的鞋。
5: 我老觉得是三号。哎
0: 呦，三号，三号把脚伸出来吧。
6: 不用伸，
4: 不用伸，真的。
0: 好，三位谁的身份是真的，请揭晓。
7: 我摊牌了，我不是。
5: 猜
4: 这个还真能吹响啊。

0: 哎呀，好听哎！
1: 啊，是我刚教的，这些东西是我做的。
2: 一号怎么了？
3: 啊！哎呀！

0: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
1: 它这个是什么？我看不出来。
2: 唐老师，这是水龙头。
3: 哎呦，太棒了！
4: 我觉得是三号。
3: 我申请，我说哎，我申请您来一下那方向盘，我搁到地看看那方向盘。我天，
5: 它特别重啊，特别重，
0: 这劲儿多难拿，你说？哦，

0: 哦，太重了！接下来还能展示什么？
1: 直接来这个吧。
2: 接下来是重头戏，自行车。谁骑个乐器出门？你说这玩意儿？
0: 吹哪儿啊？
1: 刚才谁说吹后座来着？哎，
2: 真吹后座啊！
1: 啊，
2: 好厉害！哦，
1: 他的声音从哪儿发出来呢？

0: 你还给我发电，这个也可以吹。
1: 哦，这是能
2: 车座，哦、能吹。
0: 哦，我的，哎呀。

0: 这还真有点那个箫的音色哈，
1: 就是南箫。嗯，
0: 哇，好听哎！
1: 哇，你太猛了，这个。
0: 让我们欢迎心灵手巧的三号啊，请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石启超。
0: 刚才讲的那个故事的版本是真的吗？在家就为了哄孩子做胡萝卜是第一次尝试？
1: 那是真的，那是真的，哦、那个确实是我第一个制作出来的乐，就是不一样的乐器。啊、哦，
0: 那我请教一下，比如说这些东西，哪一个是你制作或者研发最难的，不好弄的？
1: 其实都挺难的。你要说制作起来的，我哪个最困难？就是那个砖头。
2: 对，我一想就是那砖。
0: 那我们就请您给我们演示一下这个砖头的音色。哦，
3: 哎呦，有点像熏的感觉。

0: 是没想到一个砖头能发出这么优美的声音。
1: 哦、对，
0: 平时砖头都是啪啊。
1: 杨老师，
0: 哎，
1: 你刚才拿了半天那高跟鞋了，我。啊，那高跟鞋咋弄的？那是个，
2: 那就先请您来演示一下。
3: 我试试啊。
1: 我的天哪！啊。

0: 能把这鞋吹出这样的音色也真是神话了哈。
1: 对，
0: 那最后咱们再来一样吧。
2: 其实我们想听听胡萝卜吧。
3: 哎，这个
1: 哦，家有儿女。哦，哎呀，
0: 哎呀，姥姥好听吗？
3: 其实你们三个人一上来我就看上你了，
1: 是吧？我也感觉到了，就看我这体格就适合做这个，是吧？
0: 来吧，看了这个我们三号选手刚才的展示，什么感受？
1: 四个字，叹为观止，真的，不可思议。嗯，
0: 有些人能有发现美的眼睛啊，我觉得这个石老师算是这个发现音乐的眼睛。
1: 对对，
0: 也谢谢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啊，再见。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轮竞猜过后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金飞、陶慧敏、陈曦三个战队，各500分。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二关，我们的分值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欢迎三位。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点钞最快的人。
5: 大家好，我是点钞最快的人。
6: 大家好，我是点钞最快的人。
0: 这最快快到什么程度？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7: 数字化时代，人们习惯了扫码支付，但现金的流通依然十分重要。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日复一日与钞票打交道，手指纷飞间，百元钞票数完不过眨眼的功夫。这份看似枯燥的重复背后是日复一日的苦练，更是现在银行业务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不仅是手速的较量，更是匠心的见证。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点钞最快的人？为了让大家能够见证一下普通人点钞的速度，杨帆，我们要给你一个机会，让你来点一下。你一定要拿出最快的速度，而且一定要点得准确。杨帆，准备开始。
1: 哎呀，开始就卡壳啊。是，都这么长时

0: 天吗？
1: 2000块钱啊？
2: 不，
1: 1900。哎，帆哥那魔术可以啊，数煤一张。
3: 金飞说的对，我给了你2000，为什么变1900了？
1: 你那意思，我自己兜里还能昧下100，怎么着？
3: 要不然你自己从兜里掏出来，要不然我派导演上去去翻你兜。
1: 不是，我觉得球宝你这就没意思了。你可以质疑我的主持水平，但你不能当着观众的面质疑我的人品。掏兜，这是手卡，没夹着对不对？没有吧？
3: 那个兜呢？
1: 我给你看，没。行。
3: 杨帆，你绝对辜负了我对你的信任。算了，起码刚才你数钱的速度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不能说是手速，就是有点手残。你这就是普通人数钱的速度，但是在你身边的三位隐藏者，他们的手速要比你快得多。
1: 那对，现在还不能先让他们展示，咱得先让四位探侦大人现场提问，猜谁的速度是最快的。
0: 我想问一下二号，10秒钟你点多少张？
4: 100张的100块。哇，
0: 10秒钟点多少？
4: 一捆一百张。
5: 100张。
6: 1秒10张。
0: 哇天哪。那我问一下一号妹妹，你10秒钟大概能点多少？
7: 我10秒钟也能点100张。
0: 那3号也可以喽。
8: 是的。
0: 节目组太狡猾了，他们三个人都说自己啊，10秒钟我能点100张。现在又没法试。
6: 我问一下一号吧，您能够达到这个速度，您练了多长时间？
7: 我练了有20年。
6: 20年，一开始的速度是大概一个什么样的速度呢？
7: 一开始没有这么快。
6: 练了多久以后能达到这个效果和速度？
7: 2年左右。
6: 每天都要练吗？
7: 差不多吧。
6: 每天大概要练多长时间，或者要数多少钱？
7: 大概有3-4个小时。哦，
5: 我想问二号，你学习多长时间才点那么快的？
4: 我是属于天赋型的，我从入门到上手3个月左右。
5: 你受过伤吗？手？
4: 这个肯定受过伤的。
6: 啊，数钱还能数伤了？
4: 那个纸是很锋利的嘛？哦，像 A4 纸一样的，
6: 划破了哈。
4: 对，
5: 那三号，你练了多长时间才能数那么快的？
8: 我一入行的时候其实是不会点的，是老师教了之后，后来去参加比赛，然后集训了之后才能达到这个水平。
6: 集训？
0: 哎，我问一下，那个二号，你给我说一说，点钞这个手势，
6: 就是数钱的方法。
4: 有单指单张，还有多指多张，
0: 还有花式点钞，
4: 对，就是同时上2个或3个或4个手指，5个手指都有的。
1: 而且刚才看那个视频，还有那个扇面的那种手法。
4: 对，扇面的也有。
5: 往回怎么抓？
6: 我想问一下三号，您数钱就是10秒数100张，您用的是什么方法呢？
8: 我用的是多指多张。
6: 多指多张。
4: 多指多张。
8: 就是那个多指多张的话，它有分4指，也有分5指。那我擅长的话是4指。
5: 我想问一下三号哈，像我们平时数钱，它会有时候会2张叠在一起哈。
6: 对。
5: 那你们这么快的速度，怎么能不出错哈？
8: 一开始我们也会出错呀。
5: 也会出错。
8: 对，也是经过训练之后，然后慢慢的，然后就把那个准确度给提高上来的。哦，
5: 那么就是说你们银行业就是说一直有这个技能会去比赛是吧？
8: 会有。
6: 这回答的问题都很专业
5: 啊。哎，太难猜了。
1: 那我来问一下呗。那比如说像练习这个快速点钞，平时要做哪些什么基本功的练习吗？一号。
9: 会有手指的一个灵活度的一个练习。
1: 比如说平时会怎么练习哈？要经常这样。二号呢？
4: 我一般没有什么，就是实操，直接上手开始练。
1: 三号。
8: 我们是锻炼肌肉，把那个肌肉练好。
5: 要肌肉。
8: 对，其实是你手部有力量了的话，你点钞的时候速度会更快。哦，
5: 能问一下1、2、3号各自年龄吗？
4: 我今年45岁了。
5: 二号呢，多大年纪？
4: 姥姥，我是今年30了。
5: 三号呢？
8: 我今年36了。
1: 姥姥问这个年纪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吗？
5: 跟年纪大一点的干的时间长啊，
1: 经验越丰富
5: 啊。对对。
1: 但是年纪越大，是不是他反应速度就会变慢了？
5: 我再问一个问题哈， 就是比赛的时候你们是不是都用心比？问。

0: 赛哈？
1: 大部分的比赛是练功券，然后有一些会用真钞，但真钞的话它那个新旧程度就不太好确定。
2: 新旧程度会影响你们速度吗？
1: 会的。
3: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暂时告一段落，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2: 这三个都挺像，
4: 太难猜了。
0: 我觉得一号太像银行的人了。
5: 其实一号跟三号也很像。
2: 年轻的二号啊，
3: 来，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
5: 算呗，
4: 那我来选。
2: 那有选一号的，有选二，咱就来二号，行吧？
3: 好，来，金飞，
2: 真的很难选，就蒙一把吧，只能蒙一把了。真的，三位回答问题都很专业。
3: 好，孙姥姥，
6: 三个人一上来，我一瞬间的感觉，我觉得是二号，但是待了一会儿呢，我又觉得是三号，又过了一会儿，我又觉得是一号，
3: 都像。哎呀，
6: 蒙吧，嗯，只能是蒙。太像了。
3: 好，陶老师，
0: 我们刚开始他们好多人就说一号，但我觉得一号像管理层，银行的管理层。刚才三号说是肌肉练动，他要有个肌肉记忆，也对啊，所以我就选了三号。
3: 好，小分析，
7: 我第一是懵，第二就是我只能从哪儿判断谁从业时间长，没了。
3: 那我们就来请三位揭晓身份哈，谁是点钞最快的那一位，请揭晓。
8: 三位隐藏者手中的练功券数量都是随机的，接下来要看他们的速度和准度，用事实来揭示谁是真的，请准备。
7: 他们仨都倍儿专业，你看
2: 都够专业，
7: 太专业，咱们仨没就跟这没法选，
6: 太像了。
3: 准备好了，可以给我点头示意一下。
9: 三妹妹速度有点慢呢，谁选三号了啊？有点危险。
0: 三号比较危险。
3: 好，来，请准备，三二一，开始。
2: 哇，好快，
10: 他们数钱手法还真不一样。
0: 多少？
3: 七秒。
2: 二号我感觉有点悬了。
7: 是他现在最慢。
8: 接下来请三位分别报一下自己数的是多少张。
3: 您多少张？
11: 98张。
3: 98张。二号？
11: 95张。
3: 三号？
1: 96张。
3: 数忘了
1: 啊。不是九十，我看一下，减八不是减七，93张。
3: 93张是吧？
1: 嗯，
3: 看您业务那么熟练，就先从你这开始检验，究竟是多少张。来，93张，正确啊，准，那不错哎，
2: 肯定有点紧张。
3: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二号用时，16秒。您刚才说多少张来着？
11: 95张。
3: 我们现场检验一下。
7: 95张 ，OK。
3: 94张，
7: 错了，差一张。
3: 你说95张，你还得倒搭一张。
11: 手滑了。
3: 好，来，我们看一下一号老师的哈，速度最快的7秒是吧？然后说98张，我没记错吧？是吧？
12: 98张。哇，
3: 98张！哇，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隐藏者。
7: 7秒钟数了98张，太快了吧？这个。
3: 好，请自我介绍一下。
1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分行的杨丽。
3: 欢迎您，另外两位自我介绍一下。二号。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市分行，我叫徐楚云。啊，
3: 三号呢？
1: 大家好，我叫江柳平，来自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分行。
0: 哦，一个单位的。
3: 你们二位具体是做什么工作的？在银行？
11: 我主要是负责网点一些服务管理的。
3: 三号呢？
1: 我是网点的运营主管。
3: 你们二位都不是负责点钞的是吧？
11: 对。
3: 哦，那也很厉害了，点这么
2: 很厉害了。
3: 还是想请教一下哈，这个是怎么能练出来？
13: 其实还是得千百次的练，就是日复一日把一件事情重复的做。因为其实点钞算是简单嘛，但是其实也不简单，就一定要保持一定的，就是我们的频率也好，一个手感也好。
3: 之前小时候我曾经有个梦想，说有一天能不能是在银行

0: 行工作，就点这个钱省钱，我觉得挺幸福的一件事，
1: 真的很开心。
0: 但实际上真的是做这份工作好像也不是这样哈。
1: 对，
0: 平时您数钱的时候那压力会不会挺大呀？
1: 挺大的，
0: 别给数错了。
1: 是的，
0: 如果真的是有什么差错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处罚的措施吗？
1: 我们一定会找到差错，只要是差错的话都能够通过翻阅录像找得出来，我们会全力守护客户的资金安全。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哈，比如说我们现在去银行存取现金，我们发现基本也都是用这个机器了哈。
1: 对，
0: 那它现在这个人工点钞的意义是什么呢？
1: 其实手工点钞这个传统的技能的话是一定是跟机器相辅相成的，因为这是作为银行人员的一种基本功，一个传承，把这件事情作为一个我们的流程的优化，提升我们的一个服务水平。
0: 快是第一位，当然可能对于他们三位来讲第一要素就是一定是要准，不能出任何差错啊，还是挺不容易的。哎呀，再次谢谢今天三位啊来到舞台上给我们的分享和展示你们的行业技能啊。那接下来我们也送上三份礼物啊，这是一份瑞众保险提供的大礼包，感谢瑞众保险送出的精美礼包。瑞众保险，值得信赖的个人保险专业服务商，国有企业保险担当，为勇者喝彩。再次谢谢三位，谢谢。我们来看一下两轮竞猜过后的成绩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我们的小分析晨曦战队1500分，另外两队唐慧敏和金飞战队各500分，我们的孙姥姥还暂时落后啊，继续加油，
2: 不着急
0: 不着急，
2: 赢最后的
0: 胸有成竹。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三关，分值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来，有请。好，有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能在高跷上玩空竹。
4: 大家好，我会在高跷上玩空竹。
5: 大家好，我能在高跷上玩空竹。
0: 三位都说自己可以在高跷上玩空竹，背后还有什么信息？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6: 他不但精通各类常规的空竹玩法，还练就了高难度绝活，打破了传统空竹表演的局限，将高跷表演与空竹相结合，难度翻倍，极少有人能够熟练驾驭这个技能。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正能在高跷上玩空竹的人？
0: 谁可以在高跷上玩空竹呢？来，现场的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2: 我先问三号啊，你踩的那个高跷有多高啊？
5: 离地面的话大概有35厘米左右。哦，
2: 那么就是说在上面玩空竹的时候最难的难度是什么？
5: 主要是一心两用，因为它要兼顾身体的平衡，还要顾及到手上的空竹，尽量做到不失误。
2: 哦，一心两用。
0: 这个抖空竹的动作幅度会很大吗？
5: 对的，因为空竹分水平龄和直立龄两种。直立龄的话就涉及到需要做一些肢体上的很大幅度的动作在里面，
0: 所以你不是玩高跷上的基础的空竹动作，是有一些比较有高难度技巧的。
5: 对，分很多类型，像一些空竹可以带一些彩带呀，像空竹龙，还有一些立盘和平盘的空竹动作。
0: 好，了解哈。
7: 我问一下二号，您踩的那个高跷大概有多高啊？
4: 大概有75公分高。
7: 75公分，
0: 高一倍啊。
4: 对， 对，
0: 不止的。
7: 您是先练的高跷还是先练的空竹呢？
4: 我先练的空竹，然后我有一个偶然的机会啊，看到有人在踩高跷我心想能不能把这个高跷空竹结合起来，在高跷上面就是表演更有看点。于是我就练了大概几个月，
7: 练了几个月。
4: 对 对， 对。哦，
0: 那对于您来讲是高跷难呢还是空竹难呢？
4: 高跷难。
7: 那您觉得这个结合以后最大的难点就突破在于哪儿呢？就是在您训练的过程中。
4: 因为空竹是动态的东西，它要转身，转得不好以后它就会
7: 摔倒
4: 摔跤。
7: 摔跤，
4: 所以这个转动是难度最大的。对。
0: 二号老师，您今年的年纪可以介绍吗？
4: 我今年是69。
0: 哇，69。
4: 对对。
8: 那个我先问二号吧，您家是哪儿的？
4: 我是南京的。
8: 啊，南京。
4: 对对。
8: 三号呢？
5: 我是河南省新乡市。
8: 哦，一号小朋友呢？
3: 地道北京人。
0: 地道。
8: 没有一个是沧州的哈。
0: 以为人家是杂技之乡的是吧？

0: 那我还问问那个地道北京人吧，那个小伙子，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练这手绝活了？
1: 我从3岁开始练空竹，我在去表演庙会的时候，我看到高跷老会，我觉得很酷，我就找师傅学了3个月，就学会了，半年呢就把空竹融入到了高跷里面。
2: 哎呦，学习能力很强嘛！哎，那一号小朋友，你踩的高跷多高呢？
1: 先从矮的，就比如说10厘米，依次往上加20厘米、30厘米。
2: 现在您能踩到多高了呢？
1: 75厘米。
2: 也是75厘米。
1: 对。
3: 你高还是那高跷高啊？
1: 我高。
3: 哦，你高。
0: 哦。3号，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4: 我是来自杂技世家，我从小在杂技团，从事演出行业。当时学高跷的时候，是因为团里面需要我们的杂技比赛，还有一些跟当地的民俗展演进行一些结合。
0: 你除了在高跷上玩空竹以外，还玩别的吗？
4: 玩，基本上杂技杂耍类都可以相通，比如说咱们传统那个水流星，还有手上那个杰克棒呀、抛球之类的，我都可以。
0: 那2号老师，您除了抖空竹以外，还做别的吗？
5: 在高跷上面可以带一条，就是15米长的一条长龙，还有一个机会就是在高跷上面表演太极空竹，进行三用。
0: 啊、哦，那北京人，你说两句嘿。
2: 你这绝活是在哪儿表演表演的？平时？
1: 平时都在各大公园练习。
2: 练习。
3: 哎呦，这话可撞枪口了，我没事都经常逛公园。在哪个公园啊？
1: 各大公园
3: 啊，
1: 各大公园，
3: 各大公园的哪个？我就天天我早上晨练，我都没见着你。
1: 我一般都去那个雕塑公园，还有那个空竹园练。
3: 是雕塑公园吗？
1: 还有
3: 南四环那个吗？我就住那儿。
1: 啊？
3: 我就住那公园的旁边。啊、真的呀？我没看着你啊。见着我了吗？没见着我。
1: 嗯，
3: 所以你再想想，你是不是经常去那个公园？
2: 我问那个2号，您踩着高跷练空竹的时候，就是最多能保持多长时间不失误呢？
5: 一般在20几分钟。
2: 那如果空竹掉了怎么办呢？在过程当中？
5: 对，我练的时候就也经常掉啊。
2: 也经常掉。
5: 台上1分钟，台下10零1功啊，就要靠练。
2: 3号呢？您能保持多长时间不失误？最高纪录？
4: 理论上讲，只要是咱们人不休息，就可以一直展演。但是这个也要根据场合来决定。如果是尽量要保证不失误，这样的话时间就会有所减少，基本上就在正常的5分钟左右。
0: 这时间还差挺多。
3: 金飞这个问题问得挺好的，因为他这个抖空竹和平时地上表演还不一样。
2: 嗯，
3: 因为他要一直动嘛，会更考验体力、耐力和技术。一般得多长时间从高跷上下来？就是你最长能坚持多长时间？1号小朋友，
1: 我一般就是1小时以下。
3: 1个小时是吧？
1: 对。
3: 好。2号，
5: 就是一心三用的话，一般在10分钟
3: 就坚持不住了。
5: 对对对。
3: 好。3号呢？
4: 最完美的我的经历就是在30分钟以内是最好的状态。
2: 那您刚才说5分钟的时候，您能把所有的这个空竹的绝活基本上都能亮一下是吧？
4: 对，要精挑细选一下，就是适合这个舞台的最高难度，而且保证尽量不失误的时候去做这样的动作。
2: 那您踩这高跷做最高难度的空竹动作能大概做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的？
4: 基本上就是方圆大概3米吧，然后做一些转圈了很多样高难度的动作，因为我那个空竹本身也有绳子嘛，它是可以甩出去的。
3: 好难啊。所以通过刚才回答的细节，大家可以判断一下谁的那个版本更靠谱一些哈。来，有请4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2: 2号可能性不大，我觉得不像，这年龄和身材都不太一致。
0: 不像是3号。3号啊，他应该是个小丑类的。
6: 这不1号啊，
2: 他那小孩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小孩的他底盘个矮的反而更稳。
3: 来吧，有请4位现场投票，你们认为谁是可以做到边踩高跷边抖空竹的表演者呢？3、2、1，请按键。
2: 到底几啊？1还是3？少数服从多数。

0: 啊，到底咦，
1: 郝老师您看人家方阵干啥，您问人家方阵也不能告诉
2: 你。二号我不太，
1: 一二三都有人选择哈，来

0: 但是二号呢就是有一定的功夫，肯定是三号一看就像是杂技团的，但是我就想一号小小的他为什么站在这儿呢？没准出其不意。
1: 对呀、啊、来分析师。
2: 我是觉得三号有可能是做杂耍类的，一号的我们小北京人呢，他有可能是抖空竹或者是单一个彩敲，而我感觉老师傅是最，我觉得最像的，因为刚才老师傅说一心三用的时候，三号说又可以扔瓶子，然后又可以做任何动作，可是老师傅就说我只能做跟空竹有关，没有其他，对，所以我觉得老师傅更靠谱。
1: 好，那究竟场上的三位谁是真的？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3: 怎么是二号先出来？
2: 对不起，
1: 这就走了。
2: 完了，肯定不是大爷。
1: 你这打脸晨曦打得有点太狠了吧？
4: 二号这个70岁了，我身材上不太允许了。
5: 一号。
2: 传统的空竹，哦，它可能单一种，它可能单一种。
6: 你行吗？
4: 行。他们俩肯定都会。漂亮。哇，太帅了。
6: 哦哦哦，都很厉害呀！
7: 我看你也是上绝活了是吧？我也来。
1: 来呀！
6: 啊，这是啥？
1: 这也是空竹吗？
7: 先看大不大。
1: 大。
7: 跟我脑袋比。
1: 不大。
2: 啊！
4: 哇！哦，不错哎！哇，来
1: 了！那么细的一根绳子，用脖子就能转起，
8: 像一个人造卫星一样哈、啊！
6: 真棒！
4: 太帅了！
7: 一指禅，
2: 好、啊，还在转，太帅了这个！
1: 好，哦，到现在还没看出来是他们俩谁呢哈！哇，
4: 排名二号了，可能二号下去踩敲去了，
2: 踩敲去了。
4: 台上没敲啊？哦，
1: 我们看到场下有情况
6: 啊！大爷来了，
9: 大家好，
4: 好。
6: 哦，二号，
2: 这个好长啊，还踩着高跷，
4: 很考验臂力。
2: 这老爷爷太帅了，这个。哦，
4: 漂亮，太帅了！
2: 哇，这个用脖子甩，哎呦我天！
0: 太不容易了。
1: 对，真正会踩高跷走空竹的是我们的二号隐藏者。
10: 谢谢大家，谢谢。
1: 自我介绍一下，
10: 我是中国空竹大人贾德平。哇，
1: 贾老师好。这个我们之前啊，还有点这个年龄上的这个过去的条条框框哈、啊，认为好像这快到70岁年纪肯定做不了。
4: 对，
1: 但一看您这个很轻松，
2: 对呀、啊，
4: 给我们上了一课。
6: 对，
1: 哎，我还真觉得在高空上，然后就做这个空竹运动，还挺锻炼身体的。我看这个，
10: 对对对，
1: 臂力，然后这个腿的灵活度、核心力量的训练，对吧？
10: 对对，
1: 嗯，非常好。
11: 老三，要不然让我们老师下来聊，主要是我看您颈椎好像也有点累。
1: 掌声送给贾老师哈，感觉刚才在高跷上表演还不过瘾，咱们请贾老师下来之后呢，再给我们带来一段空竹表演，这个名字叫
10: 杂技空竹顶杆。
1: 好嘞，

0: 呀，
1: 这还有跳皮筋的动作啊。
2: 哦，
0: 好稳。
1: 哦哦哦，这个叫芝麻开花节
3: 节
1: 高。
3: 节节高。
1: 哦，这个杆儿顶杆是能顶多高呢？哦，用头顶啊。
2: 好。
1: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步步高升。
2: 好。
1: 哦，还能单手那么顶，啊、哦，又高了。有，哎呦，
2: 棒！啊，
1: 这什么意思？这么多空竹？
0: 这个叫空竹，孔雀开屏。
1: 等会儿我先查查多少个哈，一二三四五六七十四。
2: 哇，哎呀，
0: 这个道具都是我自己做的，
1: 十四个空竹能同时转起来，
0: 这个没见过。哦
2: 哦，啊，
1: 同时转起来了，
3: 太厉害了，
4: 太帅了。
1: 哎，有点像那个游乐园里边，
2: 哇，
1: 坐的那个什么什么旋转飞马呀，
0: 哦，还能单手转，
1: 不错不错不错，
3: 漂亮。
1: 我觉得贾老师不仅是挑战了很多项目，而且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很多是您自己的创意，是吧？
0: 对，
1: 虽然玩的是传统的空竹，
0: 对对，
1: 也希望能够在强身健体、具有表演性的前提之下，能够推陈出新，有一些更新的创意在里面。也希望您身体棒棒的哈，这个马年再多钻研一些表演项目带给大家，好吗？谢谢，我们有一份礼物送给您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见，
0: 再见。
1: 我们来看一下分数的变化。
3: 行了，小分析行了。
1: 目前取得领先的就是我们越战越勇的小分析晨曦，3500分领先哈。紧随其后还是金飞和陶慧敏战队，
5: 我们还是零的。
1: 不着急，
4: 老了
1: 加油。
5: 不着急。
1: 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接下来第四关我们的分值为5000分，隐藏者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3: 哇
0: 啊！
1: 有请三位。三位神秘嘉宾登场，他们是什么身份？请听他们的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是下辈子如果还记得你的原唱。
0: 啊，
7: 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
0: 马玉老师。
8: 大家好，我是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的原唱。
9: 大家好，我是如果下辈子我还记得你的原唱。
1: 好，这首歌我觉得不说家喻户晓吧，现场电视机前会有很多人听过。这样我们也先请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10: 请先听音频。好吧，

0: 太好听了，这歌
1: 一首金曲，唱响一代人的青春。他凭借一首伤感情歌红遍华语乐坛，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斩获了亚太榜总榜冠军，传唱度极高，其中副歌部分更是成为家喻户晓的歌词。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的原唱？
0: 马玉老师是原唱。
2: 陈曦好像对这首歌印象很深的。
0: 对，因为我还知道很多马玉老师的信息。哦，
2: 那你可以提前说吗？
0: 不能说，因为这题打我手背上了，我绝对不能说。
2: 那你是可以直接投票了吗？
0: 不是，因为他们这一盖着我根本看不出来了。哎，那我先问呗，三号，您净身高多高啊？
3: 160。
0: 那甭问了，问他们仨全是160。啊，又来，
2: 我们就是按照马玉的身高找的他的三胞胎姐妹。
0: 那不对，马玉基本信息我全知道，因为那首歌陪我度过了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时期。
4: 来来，先别猜了，先把这特殊事先说一说，听听。
0: 我不说，不能说，不能说，不能说。
2: 快点，快点，我们就愿意听这故事。
4: 就这分给你。

0: 分给你，说你的事儿。
1: 没有，那个时候是正式初恋，然后经历过一个，然后听完这歌更要命了啊！听完这歌更要命了，当时。
2: 当时和你那个女朋友分手了。
1: 对对对对。
3: 传心，现在我就给你加这5000分，我们听点内幕消息。
1: 走，像话吗？
2: 后来就没有在一起了。
1: 没有没有。
2: 现在还有联系吗？
1: 没有。
2: 他现在过得好吗？他成家了吗？下辈子你还想见到他吗？想。
1: 没有没有，大家提问吧，大家提问。
0: 那个这段的时候，我也记忆很深刻，是我们这代人年轻那个记忆。那时候大街小巷，走到哪儿都能听到这首歌，打开热榜
2: 就听这首歌。
0: 对，
2: 对，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已经把马玉老师拖到这个位置了，最后没猜中，这是不太好啊。
0: 那还是说着他的事儿就行了。
1: 对，我知道马老师天津人，
2: 什么？
1: 天津人，
2: 天津人。
1: 我太熟马老师了，但是他这样的实在是。哎，我再问一个，二号，你是哪学校毕业的呀？
4: 北京电影学院。
1: 是哪个系啊？
4: 导演系。
1: 看，这都是提前问好的，说好的肯定是。
2: 是吗？马玉是导演系。
1: 这是导演系，导演系。
0: 那我问一下一号吧，这首歌是谁写的呀？
4: 谢明耀老师。
0: 啊，那是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能够当这首歌的演唱者呢？
4: 这是通过公司邀请，啊、对。
2: 约歌了。
4: 对，
0: 那如果像您是导演系毕业的，怎么会当了歌手了呢？
1: 马老师原来是编剧。
0: 问你了吗？现在问人家呢。你要问你先说说你那感情的事。
4: 其实是同名不同人啊。
2: 嗯，那个马玉
4: 不是我，
2: 不是唱歌的马玉。
4: 对，不是马玉。
2: 所以你看的都是什么资料？
1: 因为原来他发歌的时候，网上发的那些东西都是这样的，
0: 就是告诉你网上东西不能都信。咱们这个栏目办的多有意义，去伪存真的。
2: 那我们问一下一号马玉老师，是天津人吗？
4: 我当然是。
2: 只是天津人，天津人这个信息是对的。
5: 那二号是哪儿的人？
6: 我是唐山人。
5: 啊，你最喜欢的歌词是哪一句？
6: 如果下辈子我还记得你，我们死也要在一起。
5: 哎呀，太难猜了。这简直是，哎呀，
1: 他们关键他们仨这长得一般高，你这没法弄，这
5: 脸型也一样，哎呀。
2: 陶老师，
5: 这首歌那么火，就是获得过什么奖项？二号，
6: 他在2004年获得了亚太榜总榜的冠军，然后也因为这首歌获得了内地最佳女歌手的提名。
5: 提名也很棒的。
0: 那问三号吧。这歌火了以后，您得到过有什么好玩的或者是有意思的观众啊反馈吗？
7: 没有特殊的反馈，但是在这些听众里，他们说过说给他们这个恋人增加了一些信心。
0: 那怎么给陈曦增加了一丝伤感呢？哎，真很难猜。
1: 这个关键是他们三个这个装扮也特别像，然后
0: 身高、形象、气质，
1: 我想想还有什么能提的点。哎，那个三号，你跟我说一下，当年发这张专辑那个外瓶的颜色什么颜色？
7: 白色。
1: 二号呢？
6: 灰白色的。
1: 好，一号呢？
7: 粉色。
2: 你买的有这仨颜色里面吗？
1: 有。
2: 我来问一下吧，那这三位老师都可以分别回答啊。推出完这首歌之后，后来有什么样的你比较喜欢的作品的名字？一号老师。
5: 其实一个人过也很好，还有如今你在谁的身边。
2: 好，问问二号。
6: 最喜欢的还有爱来爱去。
2: 爱来爱去
1: 啊，爱来爱去啊。
2: 好，三号呢？
7: 我最喜欢的是那首再见习惯。
2: 再见习惯。
5: 哎呀，太难猜了。
2: 这样，由于孙姥姥到目前还没有得分，咱们让孙姥姥有一个专属提问的机会啊！
0: 好好好，
1: 好，姥姥您说，您问，您说吧。
5: 我更糊涂了。一号几岁了？
7: 我今年42。
5: 42啊？二号呢？
6: 42岁。
5: 一边打。三号？
7: 42岁。
0: 甭管谁问。都42，
2: 我也42岁。
5: 嗨，04年是吧？
1: 对，
5: 04年我正拍《家有儿女》呢，拍《暖春》呢，两部戏折腾的，一个山上，一个棚里，没听过这个歌啊。

0: 我听你的吧，哎，晨曦啊，我看看你选谁，我跟着你吧。
1: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三号隐藏者。2004年其实被誉为华语乐坛神仙打架的一年，众多经典歌曲中，跟你同时竞争的歌曲还有哪些？
2: 当年有周杰伦的《七里香》，还有梁静茹的《宁夏》。还有是王心凌的爱你等等吧、还有很多的。
3: 04年确实出了很多好歌，所以能在那么多好的作品当中
4: 脱颖而出，
3: 脱颖而出拿到这样好的成绩，
5: 太好听了。那歌
3: 你都认不出来吗？
5: 我不是认不出来，我现在和他这个他给挡上，那实在是要了命了。
0: 哎呀，太难了。
3: 来吧，那就靠我们的直觉喽。
0: 要靠蒙了。
4: 我觉得一号太像，
0: 哎呀，就蒙一回吧。
6: 对，
3: 来吧，有请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3、2、1，请按键。
4: 我先来。
0: 豁出去了，
4: 姥姥都不信你了。
0: 豁出去了，哎呀。
4: 没瘾了，没劲，学咱们没意思。
3: 哎呀，都跟你学，都选的是一号哈。大家分别解释一下。
7: 真的很难选，就是我们刚开始他们好多人就说一号，就觉得他应该是。
3: 好，金飞，
4: 我觉得一号那个状态很自然，就蒙一把吧，只能蒙一把了，
5: 只能这样了。
3: 那究竟三位谁是真正的如果下辈子我还记得你这首歌的原唱，我们一起来揭晓身份。有请。

0: 让我们欢迎这首歌的原唱马玉。
1: 你好，杨老师。
0: 杨老师好。
1: 其实您是不是早就看出来了？
0: 我肯定是看出来了，但是我不能提醒晨曦。
1: 对，
0: 因为他对这首歌太有感情了。

0: 采访采访陈老师，听这歌的时候你又动情了。
1: 没有，这个歌真的太好听了。
0: 20多年之后再听到这首歌，今天是什么感受？
1: 依然特别感动。这首歌对于我来说，我不知道别人听完什么感觉，就对于我来说还是就是意难平嘛。就这首歌其实歌词旋律太好了，这首歌太好了，而且就是会触碰到你心底的一些东西，所以就这首歌，反正我终于见到本人了。22年前追的歌，真的。
2: 谢谢您，谢谢。
0: 刚才晨曦说他知道很多你的经历，但是其实马钰有一个身份你是没 Q 出来的啊，就是马钰除了是歌手，之前他还是另外一个艺术类型的表演者。
3: 对，我是杂技。啊，
1: 杂技，对。
4: 哦，这样啊。
3: 小的时候，从杂技直接我就去选择了做音乐。
0: 之前那个杂技您是主攻哪个类型的？
3: 柔术，但是就是因为腰受伤了之后，不能够再继续为大家表演了。
0: 哦，怪不得那个歌听起来那么柔。有柔术的功底。
3: 因为妈妈也是那个和姐姐都是搞文艺的，他们是戏曲演员。哦，对，所以就可能也是受家里的影响，就喜欢上唱歌。
0: 那我其实挺想问你，我说20年之后再唱这首歌，你会有心态上的变化吗？
3: 有，我觉得我现在当了妈妈，再听这首歌，我很怀念那个时候的自己，觉得音乐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让我见到了很多不同的面孔，所以我觉得它很丰富我。
0: 我们也希望成为妈妈之后的马钰哈，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好的作品。谢谢，谢谢马钰今天来，
3: 谢谢，
0: 有一份礼物哈。
3: 谢谢，
0: 这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初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谢谢马钰来到我们的现场。
3: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0: 来，我们看一下分数变化，在这里取得领先的依然是晨曦8500分，紧随其后陶慧敏、金飞5500分，老了5000分，
4: 团队的功劳。
0: 对，接下来到最后一轮竞猜，我们的分值要拉高到10000分。哇，理论上来讲，每一队都有机会逆袭，希望大家能够把握机会。有请最后一组隐藏者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专门售卖过期报纸。
6: 大家好，我专门售卖过期报纸。
7: 大家好，我专门售卖过期报纸。哦，
0: 专门售卖过期报纸。来，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8: 在大家眼中，报纸看过就成了废纸，过期更是毫无价值，可有人偏偏把这些被人丢弃的过期旧报变成了承载时光的珍宝。别人眼里的废品，在他眼中是记录时代的载体，更是独一无二的纪念礼物。他集报多年，收藏海量旧报，让一张张泛黄的旧纸重新拥有了价值。请问台上三位，谁是真正专门售卖过期报纸的人？
0: 来，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
9: 一号，问你一下，你为什么会想到专门卖这个过期的报纸呢？是怎么个灵感会想到这个事儿？
5: 其实源于20年前，我老公的生日，别人都是送酒啊，别人都是送这些礼品。他有一个朋友给了一张报纸，当我走进他的时候，翻开的时候，我老公1972年2月初9那一天的报纸。哦，哇，我热泪盈眶，真的就是那一刻深深触动了我。
9: 那我再问一下三号，就是刚才同样的问题，能不能回答一下？哦。
7: 因为我从小爱好收藏，在我读大学的时候，一个寝室的同学说，能不能找到我出生当天的报纸，你又爱集报，我想你一定能够找到。我就想，或许很多人会找自己出生当天，或者结婚纪念日，或者成年日，你或者他特别重要的那天的报纸。毕业之后呢，我就把这个做一个事业来做，就开始慢慢在网上销售生日报。
10: 那我有一个问题，三号，那就是你哪儿来那么多？因为你现在可能可以攒了，有这个意识。那过去很多年前的报纸，您是怎么？
7: 各种渠道都有，有的是从网上淘的，有的是和全国各地的报友进行交换啦、啊， 有的是文物商店呐、啊，古玩市。

0: 厂进行收购来的。
1: 哦，
0: 各种渠道都有。
2: 一号，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
3: 11年前。
2: 11年前的报纸你应该是按斤收的吧？
3: 我们收的时候肯定是按照论斤的呀，你看一张肯定不能收的。哦，
2: 按斤收，完了按页卖，这个买卖真不赖。二号姑娘，你这么年轻，从什么时候开始收藏做这个？
4: 我做这个行业大概是2年多了。之前不是干这个行业的，也是中途发现在短视频上搜到过这个生日报，然后我觉得哎还挺有意义的，所以我就跟朋友一起合伙，所以转到做这个行业。
2: 哦，那我再问问3号，您最早收藏玩什么呀？
0: 简报、
2: 地图这类的，你有涉猎吗？
0: 没有。
2: 您做这行业多长时间了？
0: 差不多20年了。
2: 20年。
0: 对。
2: 能不能分别让三位给我回答一下？就是你们现在，比如说买一张我生日的报纸，大概80几年的，多少钱一份？
3: 报纸它分年份，像全国的便宜，省内的就是贵一点，像70的、60的更贵，它是按照这个年份来的。
2: 就是省内的报纸80年的得多少钱一张？
3: 几十块钱。
2: 姑娘你说。
4: 我们80年的话大概是20-30块钱，如果您要是单份报纸选择的礼盒不同，肯定价钱不同。
2: 三号哥哥您说说。
0: 地方报大概就是几十块钱一份，
5: 就国家级的，
2: 国家级的
5: 呢？
0: 国家级就相对于便宜一点，因为国家级它便于好
2: 多是吧？
0: 对，它就发行量大，会愿意收集一点。
5: 找的话会容易一些。
0: 对，是的。
6: 我能问3号吗？你那么多报纸怎么储存呢？怎么排顺序？怎么能够一下就找出人家要的呢？
0: 我们收回来的时候都是分类整理，比如说按报纸的名称。然后再按日期整理，然后就会排序，然后再放进对应的架子上面、货架上面，便于好找。就像我们在书店里、图书馆，找某本书一样的，就非常好定位。
6: 你有多大的仓库储存呢？
0: 库房大概有个2000多个平方的库房。
5: 哇，
7: 2000多平方。
0: 对。
8: 我想问一下三位，有没有那种情况，就是客户要的这个年限，这个月份和那一天的报纸就没有？
3: 有
8: 过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那就没辙了。
0: 没有就没有了。
3: 对呀、
0: 啊，看缘分。
8: 我想问一下，就是报纸，我应该它也有新旧的程度吧？
3: 有啊，越年代越久越旧。
8: 那就是如果年代特久，你比方说找一张孙姥姥当年的那个报纸要特新，这事儿就肯定不对
6: 了。我是42年的，
3: 收不到。我最早是1949年的，42年没收到。
8: 49年的新吗？
3: 不行，
8: 很旧了已经。
3: 很旧。
8: 经过装裱，再给它让它美化一些，
3: 烘干，然后除霉。
8: 三号，您怎么处理这些问题？新旧的这个，
0: 一般的报纸收过来之后，都会用保护膜把它套好，比较珍贵的报纸，然后放个干燥剂。
7: 我问一下3号啊，你做这行会遇到一些什么困难呢？
0: 困难就是货源的问题吧。
7: 货源。
0: 对。
9: 好，接下来有请我们探针达人准备给出最后一轮的判断。
2: 我问了一会儿我心里就有谱。
8: 一号也很像，但是我觉得他有一个问题，他是专门干这个的。
3: 但我怎么觉得像2号在网上卖报纸不就近几年吗？
6: 我怎么觉得是3号？晨曦，
3: 多少
6: 啊？3号。
2: 姥姥一个劲儿的。姥姥特别可爱。您跟着我问吗？
6: 我啊。
9: 好，场上三位谁有可能是专门售卖过期报纸的隐藏者？来，请按键。
6: 我学他，我觉得3号，
8: 我就一了。
9: 咱们听听理由哈，金飞说，
8: 其实呢，我一开始也想选3号，然后呢，我们的亲友团告诉我，让别人先选，说那我说怎么办？他说你假装低头系鞋带儿。
7: 有，
8: 我就系了会儿鞋带儿。我也想选3号，这个但是通过刚才我们的问题当中，1号回答的也很专业，说我们这报纸拿过来怎么处理呀、啊，是吧？但是你选了3号，我选3号就没有意义了。我们从田忌赛马的角度上。选了1号搏一搏。

0: 好，陶老师选二号的原因是，
1: 玩古玩的嘛，他们说肯定是三号。我的印象当中，好像是不是售卖这个旧报纸啊？是不是就近几年的事儿？我觉得是不是年轻人更能想到这个点子，在互联网上在卖？
0: 嗯，
1: 我是这么分析的哈。
0: 姥姥，
2: 我觉得这是个很繁重的工作。我觉得这个师傅，也粗粗壮壮的，也结实，搬来搬去的那报纸很沉的。
1: 那倒是。
0: 我也听懂了。孙老师选三号的原因最主要是皮实，
2: 而且我觉得他挺英明的。
3: 我刚才跟我后边的朋友们在说啊，一号大姐呢，您肯定是做过销售的，然后比如说女孩喜欢首饰，翡翠、和田玉这类的有可能收藏类的，然后女孩有可能收集邮票，然后男的呢也有玩邮票的，但是报纸这类小众的东西。
4: 可能大概率是男生多一点。
3: 对，
0: 那我们三位谁的身份是真实的，接下来我们揭晓答案，请准备。
5: 我是真的
0: 啊
4: 啊！
5: 我是真的，那是不可能的。
6: 谢谢你们选择我，我是真的。
3: 哦，好。
6: 不是，我是假的
5: 啊！
7: 大家好，我才是真的。
0: 不是，等会儿，这个节目已经演变到这个模式，这么随意的宣布真假，我们有点不太相信，没人信是吧？还有吗？有反转吗？
5: 啊？有没有反转呢？
0: 有没有反转？有没有？
2: 谁是真的呀？
8: 杨帆
0: 啊，
8: 还是瞒不过你。
5: 啊，
8: 其实真实的真正的我们的那位真人确实是三号
0: 啊，真是三号啊。也请另外两位老师自我介绍一下，做什么工作。
9: 大家好，我来自江苏宿迁沭阳县，我是一名舞蹈老师。
10: 大家好，我叫杨磊，来自山东泰安市，是从事语文小学的。
0: 好吧，谢谢二位了哈，谢谢你们的参与。三号大哥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叫张丽，来自湖南长沙。
0: 刚才介绍说现在展旗就是不同年代，然后每年每月每日这报纸要需要一个2000平的仓库哈。
7: 对，是的。
0: 怎么想到收集这样的东西哈？
7: 啊，因为昨天的报纸就是今天的历史。读大学的时候呢，就和全国各地的报友进行交换，就加入了集报爱好者组织。
0: 这件事情其实现在想起来蛮有意义的哈。
11: 对，
0: 报纸这种媒介它本身现在也很有意义，对吧？因为从过去的纸媒，大家更多的用电脑啊、手机啊来完成新闻的阅读。
7: 对，
0: 所以其实我挺想问，就是现在找您订特别年轻的朋友多吗？
7: 年轻的朋友多，特别是大学生朋友多，比如说买成人礼物啊、恋爱礼物啊，送个女朋友讨了欢心呢、啊、特别是到了一年纪之后，他的感觉又是不一样，感觉能就穿越那个时代，回到那个出生年代，就像我们婴儿啼哭的那一声叫声，能深深的感动你。
0: 哎，那比如说我们孙姥姥，42年的那一天的报纸能帮忙找到吗？
7: 找到了，我也带了几位老师的报纸，大家都会送给大家了。
0: 哇，谢谢
3: 谢谢谢谢。
1: 哇，我这个人民日报1966年4月，哎呀太好了呀。
0: 姥姥的报纸跟你们都不一样，姥姥是竖版的报纸。
3: 哇，真是，
2: 真的是，这是我的出生日。
3: 太不容易了，这个太珍贵了、这个、
4: 我这头条，我念我这个头条啊，我的生日，上海去年出口创新纪录。
1: 你看我这张报纸上还是有我杨乃武小白菜开机的消息。
7: 也找到，他准备了陶老师的几份报纸。
1: 对，还有很多，你看我的电影出嫁女，
6: 哇，
1: 还有舞台与荧幕，你看，哎呦，好多好多，
7: 对，
0: 就是和陶老师很重要时刻相关的报纸都有。
1: 哎呀，太好，太珍贵了，谢谢。
0: 好有心啊，
3: 太珍贵了这个。
0: 所以这一刻，它已经不是一张普通的报纸。再次说明了，我觉得生命无价，时光无价，我们的青春无价，所以我再一次感谢张丽今天带来的沉甸甸的有意义的一份礼物，我们也要回也是特别充满着香气的一份礼物。这就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

0: 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 好，谢谢大家，
0: 感谢啊！
1: 好，谢谢大家，
2: 谢谢，
0: 谢谢，
2: 谢谢，
3: 谢谢，
0: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太感谢了。
0: 看完报纸，我们来看看今晚的冠军是谁吧。今晚的冠军就是越战越勇小分析晨曦，18500分。我请晨曦带领着身后的观众登台领奖，祝贺台上的各位观众成为了今天的冠军和幸运的观众。他们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4: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0: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冠军领队晨曦发表获胜感言。
1: 首先特别感谢我们智囊团一直在帮我出主意，然后还有就是在越战越勇的舞台上圆梦了，又听了当年那首歌，今天终于夺冠了。
0: 好嘞。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0: 祝贺晨曦，祝贺观众啊！
1: 谢谢。
0: 这个屏幕下方现在有一个二维码，您绝对可以放心拿出手机来扫描一下，它是报名参加我们越战越勇来现场当观众的通道，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现场参与节目的录制。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10: 守住真相，
0: 真的会赢。下周再见，
1: 拜拜。
1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2: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实实在在，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0: 开门大吉，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
5: 今天来到开门大吉的各位追梦人
6: 有点不太一样。
7: 我叫右边行，我卖个
8: 杯子看卖路。你爱天
9: 出来爱白宫不去我爱明爱晃洋不安，
10: 踏上飞阔的国土。
11: 发音啊，吐字啊，都特别的标准。
12: 脸红了，
11: 我也脸红了。
13: 我爱吃烩面，爱唱河南戏。
9: 不是说娘，改口费多少钱？
11: 我们中国人一般不这么问
14: 的。对所有的外国朋友，看真实的中国和爱的中国。
5: 希望我们的心永远在一起。
2: 开门大吉。

0: 中古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宁，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们的规则很简单，只要你按响门铃打开大门，就有机会拿走家庭梦想基金，一共12道题都在这里了。现在我们要把12扇门的顺序打乱一下下，3、2、1走着，越乱越好啊。来，5、4、3、2、1停。好，就停在这里，记住这12扇门全新的顺序，记住了吗？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好嘞，准备好了吗？听说今天来到开门大吉的各位追梦人有点不太一样，究竟是谁？猜歌能力如何？我们马上就知道了。欢迎我们的助理嘉宾龚允熙。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龚喜龚允熙。最近呢，有关 China Travel 也就是中国旅行的短视频在国内外掀起了一股热潮，我们无数的外国朋友正在从游客变成常客，解锁属于他们自己的中国式生活方式。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有请到了8位热爱中国文化的外国朋友来分享他们的追梦故事，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大家好，我叫刘边金，来自喀麦隆，我是河南大学在读博士，也是个戏曲爱好者。
3: 大家好，我叫唐雷，来自马达加斯加，现在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马达加斯加语老师。
4: 大家好，公主，我叫米莲娜，我是来自法国，我是一名歌手和博主。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俄罗斯的玉心壳，请记住这个名字，目前在清华大学读本科。
6: 大家好，我叫胡安，来自纽约，我是在福州当地的一名文旅博主。
7: 大家好，我叫桑英杰，来自埃及，目前在北京语言大学一个研究生。
8: 叫杜迪，大家好，我是 Alex， 来自意大利的西西里岛，我在上海开了一家冰淇淋店，然后也是一位自媒体博主。
9: 大家好，我是叶琳娜，来自塞尔维亚，目前在首都师范大学读博士。
1: 虽然都是外国的朋友啊，但是他们都深谙中国文化，而且甚至可以说是中国通。那我们可以率先感受哪位的梦想呢？大声喊出你们的号码好不好？
10: 2号。
1: 来，我们看一看
10: 2号。
1: 哇，刘汴京这个名字取的就感觉您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相当了解。
2: 汴京就是开封的意思。
1: 哦，
2: 我留到河南，希望。

0: 棒再开封，留住就留点金。
1: 那在河南有什么样精彩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梦想有门，开
2: 门
1: 大吉。
3: 你好，
0: 你好，小明，
3: 欢迎你。刘汴京同学，刚听你简单介绍过了，留在汴京，今天来到北京了，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0: 大家好，我叫刘汴京，我来自喀麦隆，是河南大学在读博士，也是个戏曲爱好者，2017年开始学习戏曲。
3: 在河南学豫剧啊？
0: 在河南学豫剧。
3: 真的会唱吗？
0: 会呀、啊。
3: 那太好了，来一段吧，给自己开开嗓，壮壮胆。
0: 我给大家唱一个花木兰。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性情鲜。
3: 行啊，
4: 有模有样的哈，
3: 相当了不起了，已经非常非常棒了。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0: 通过今天的开门大吉，希望能给自己买一个戏服。
3: 祝你成功！
0: 谢谢，
3: 加油加油
5: 加油！
0: 好嘞，
3: 那你先选吧。
0: 我想选我自己属相。
3: 可以啊，没问题。
0: 羊
3: 羊羊，请准备。哦，四号门不算太难，很简单啊。
5: 还好。
3: 放轻松，请按响门铃，加油汴京。哦，
0: 谢谢。
6: 应该能猜出来。
5: 对，四号门不难吧？不难，不难，不难。
0: 特别熟悉，
1: 他这个太简单了。
0: 特别熟悉，
1: 特别熟悉，
3: 太适合你了。
0: 唱的人是 Shakira， Waka Waka A A Waka Waka A A，
1: 是他的母语，
0: 这是开为了一个名句的。
3: 我这撞枪口上了，这是。
1: 他好幸运啊！
3: 这首歌是南非世界杯的一首主题曲。
0: 对。
3: 但是这首歌其实发源于喀麦隆，
0: 一部分源于喀麦隆。阿弥陀佛，哎哎，哇嘎哇嘎，哎哎，
3: 赞美赞美赞赞格里巴，阿那哇啊啊！刚才还是一个河南人，现在瞬间又回到喀麦隆了。
0: 对。
3: 好，那我们就看一下这首歌到底对不对。歌名叫做《
0: 哇卡哇卡》，
5: 厉害！
3: 一起期待
0: 开个
3: 门大吉。
1: 哇卡哇卡，哇卡
3: 哇，回答正确。哇。太会选了。

0: 源自喀麦隆的一首世界杯的主题曲《哇卡哇卡》，欢迎两位的精彩演绎，你们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映香。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梅里莎。
0: 此刻正值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所以我们再次听到了一首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主题曲。
3: 对。
0: 2010年也是世界杯首次在非洲国家来进行，这也是非洲人民的一份荣誉了哈，特别有意义。谢谢，
1: 谢谢，
2: 谢谢。
0: 好了，恭喜汴京，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啊！哇！哎，你学的什么专业？学的是戏曲专业。
3: 戏曲是我的爱好。哦，我博士在读的是民族传统体育，就是武术。
0: 武术？
3: 对，
0: 你也会？
3: 会。
0: 来来来来，
3: 我的专项就是太极拳。
4: 你们知道太极拳是什么吗？
5: 学过一点。
3: 在武术，我们讲的是

0: 当时我和他的距离还有0.01公分。
1: 你干嘛呀你？人内功这么厉害吗？厉不厉害？太棒了，太棒了。
2: 你也学过太极拳？
3: 对，哇，
2: 我也上过一学期的课。
1: 他的专业是民族传统体育，
4: 对，
1: 然后来中国已经有
4: 8年了。
1: 河南话你会说吧？
4: 行，大家好，我叫刘扁京，来自非洲喀麦隆，我爱吃烩面，爱唱河南戏，也爱河南朋友，特别希望在河南好好发展。
0: 种种种种种种。
1: 哎呦喂，这味儿真正啊！好，继续前进吧。
4: 好，
1: 选择领生肖：鼠、牛、虎、兔、龙、蛇、马、猴、鸡、狗、猪。
5: 又跟我们几个吧。
4: 大家说几号？
1: 龙。
4: 龙。是不是？
1: 好像还可以。
2: 他意思是骗他的。
1: 龙的传人嘛。
4: 好，那我跟着你吧。我选龙。
1: 好。龙，请准备。
2: 说呢，我就说呢，骗他的。
4: 这个，除了你以外，观众都说了呢。
1: 他要崩溃了，朋友们。
2: 他可以，他可以的，我相信。
6: 中国通肯定会赢。
1: 大家对他有没有信心？
3: 哦，是对他的认可。
2: 对，
1: 你对自己有没有信心？
4: 有信心。
1: 真的吗？
4: 真的。
1: 开不开？
4: 开。
2: 开啊！
1: 好了，不欺负他了。
2: 冷静一下。
1: 我必须有义务告诉他一个小小的提示啊。第一位选手，
4: 对
1: 你有一个冰封拳，就是你不想开的门，你可以把它先冰封起来。但是你既然决定了你去开它，
4: 那就开了，
1: 那就取消冰封拳。
4: 不开了，不开了，
1: 他已经放弃了冰封拳。
4: 不开了。
1: 你不是刚才说要开吗？
4: 不开。
1: 三万。
4: 没事，有机会再来呗。
1: 那我们就12号门先进入待选位吧，冰封起来。
4: 冰封起来。
1: 我把人孩子吓坏了。
2: 但他已经把最难的那一个就替你们排查出来了。
3: 好，知道了。
1: 好，接下来你选哪个？
4: 那你说我选哪个？
1: 那这样吧，我觉得虎吧。
2: 还信小尼哥吗？
3: 还信啊。
4: 中。
1: 不选虎了？
4: 不选。
1: 你会后悔的。
4: 那不
1: 猪，请准备，就他了。
4: 不好意思。
1: 请按响门铃。
3: 肯定可以，这个
2: 二很简单。
4: 我相信他。

0: 老歌，很老。
1: 哦，老歌我不一定会。
2: 不会。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对对对。啦啦啦
0: 啦啦啦。雪花飘。
3: 一剪霜光，
4: 我就会这两个字。
5: 一剪梅。
3: 一剪梅。
2: 天哪！我以为他这首歌要求助，歌名叫什么？
3: 一剪梅。
2: 确定吗？
3: 确定。
2: 那我开了啊！
3: 好开！
2: 我的天哪，牛不牛？哦，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啊，这首你也知道是吧？
1: 我是中国人，我当然知道。
2: 哇，真好听啊！
3: 真好。
4: 大家好，我是中国唱将邓超然，
2: 笑呵呵的，哎，一身白衣还挺帅的，
4: 穿啥都挺帅。
5: 打扮的挺帅，
1: 倒是不谦虚，
2: 一点都不谦虚呢，这哥们儿。一剪梅，我们中国人特别的熟悉，
1: 对我们来说这首歌太经典了，太熟了。
2: 1983年费玉清唱的，不可思议的是，在2020年6月的时候，这首歌突然在国外的网络上爆火。就外国人第一次听到这个旋律，说哇，这首歌太好听了，
0: 是好，
6: 这旋律真的是
2: 我们非常熟悉的歌曲，以为外国人不知道，其实他们对中国的文化很感兴趣，很愿意去了解，打开一扇扇窗，让更多的人去了解中国，发现中国，爱上中国。谢谢超然的演唱，
3: 谢谢，
2: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漂亮，
7: 谢谢，
5: 还加油。
2: 什么样的契机开始学豫语剧的？
8: 2017年来到中国，其实我这个专业是后来才学的。我以前都是学材料科学与工程。
2: 材料科学与工程，
8: 对。在学习的过程中，学校举办了一些活动，比如说唱戏，然后也有武术的。我那时候对文化比较感兴趣，所以我就借着这个机会去了解什么是戏曲。嗯。之后我也参加一些活动。在这个活动当中，我认识我的恩师，叫李树建老师，是一个戏曲名家。我跟大家学习了7年。我情像金如海。我那时候发音不是很准，所以我每天都在练，最起码6个小时。每次想放置的时候，我就会想他们每天都在努力为戏曲事业做一些贡献。比如说我的老师也是在戏曲里面可以说是个领军人物，所以我作为他的弟子要向他学习。
2: 哎，我觉得他的表达真的是用词、逻辑、流畅度，真的已经跟中国人也没有什么区别了。
6: 他说话听不出来是外国人，
1: 对，挺地道的。
2: 热烈的掌声送给他。好。那我们就继续前进，
8: 继续
2: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8: 今年是马年，我选马。
2: 哎呀，可以试试。
8: 选马。
2: 马，请准备。马是5号门。
1: 还可以，
8: 哦，5号门。
2: 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1: 还运气挺好的，今天。

0: 盒，
1: 一人两盒，
2: 到底对不对？
3: 是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2: 一起期待，开门
4: 大吉。
2: Moon River 回答正确。哦。

0: 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妮老师好，我是歌手陈伟昌。
0: 欢迎陈伟昌 Moon River， 谢谢你的演唱。好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7000元。哦，我听说你现在还出师了，你现在可以带徒弟了。
2: 对，一开始我在河南大学那边第一批学生带的是唱豫剧，唱花木兰。
0: 是他们给我，是中国学生还是外国学生？
2: 外国学生。
0: 哦，都是外国人。
2: 都是外国人、哦、他们给我的反馈是非常喜欢，非常乐意去学习。目前已经教了接近有600多个学生。
3: 嗯，刘大哥讲话，
2: 学豫剧也是传播中国文化的一种方式。
0: 对啊，
2: 因为豫剧不仅是讲一个人物，也是讲故事，也是讲历史。在这个过程中，我会用这种方式去教学生，也会用英语和中文结合，解释他们更好去理解人物，更好去理解这个时代的背景，会更好去理解怎么去掌握这个场景。
4: 不可随意。
0: 一位喀麦隆的男子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来教大家豫剧是怎么回事。还没有用求助，现在已经开了1、2、3扇门了，可以继续前进。想选哪扇门就选哪扇门。
2: 选一个牛。
0: 请准备牛几号。还可以，
4: 还可以，
3: 还可以，应该不难。
0: 请按下门铃，加油。

0: 唱。他的乐感好强啊，他哼的是对的。
1: 我听过这个歌
0: 啊，那你说歌名叫什么？
1: Honey 对，
0: 确定吗？
1: 确定。哇，
0: 不止研究豫剧啊，你这是听的歌种类还挺多的。那真的跟二现场的各位选手说一声抱歉，那这样的话后面的歌他全部都能打开了。
2: 我们还有机会吗？
0: 来吧 Honey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Honey 回答正确，好牛啊！

0: 是妙子薇。
1: Hello， 大家好，小妮哥好，我是李欣彤。
2: 好的，谢谢两位，
3: 谢谢。
2: 恭喜变青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2000元。接下来变青要继续前进吗？
3: 那我就最后一个吧。
2: 好，你想选哪个都可以。
3: 虎。
2: 虎，请准备。
1: 太棒了！
2: 怎么了？你后悔了？哦，可以退的，可以退掉的，
3: 可以退
2: 的，可以退货。那个7天无理由，
3: 退到哪里？
2: 退到我这儿。你有发票吗？
4: 我没有发票，
2: 那就退不了了，抱歉。
4: 没有。
2: 好，11号门，放轻松，你有求助的机会，请按响门铃，加油。

0: 确实有难度了。你们怎么一脸迷茫啊？没有人知道是吗？
1: 哼多长时间我也听不出来什么歌。
2: 你说这个好难啊。
3: 是很难，你可以求助。
2: 我求助啊。
3: 好，没问题。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AI。
2: 还是用关键字提醒。
3: 关键字提醒，看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两个字。
2: 两个字。
3: 好，是这样，你现在要选看哪个字。
2: 我看左边。
3: 左边的。嗯，好，请看第一个字是 my。
0: 太难了。
2: My word, my heart,
0: my everything,
1: my chance, 我的机会，我们都没机会。
0: 他一会儿是没有答对，就只能 my money, 没了。
2: My love,
3: my love, 还有呢？
2: My dream,
3: my dream,
2: my honey,
3: my honey, my love, my dream, my honey,
0: my home。
3: 时间不多了，还有最后30秒。
0: 哇，他到了这一步，我就替他紧张了。
1: 加油。
0: 天哪。
3: Please,
2: 我会选择My love,
3: my love。 这是你最后的答案。
2: 对，
3: 确定。
2: 确定。
0: 我好紧张。
3: My 后面可以放下一万物。
2: 对，
3: 能答对这个问题很难很难。
2: 很难很难。
3: 到底对不对呢？一起期待。开门大
1: 吉。
3: Sorry, 很抱歉。来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大家好，小金哥好，我是歌手刘天琪。
1: 唱完了，他也有答案了。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2: 《My Sunshine》，
1: 以为是一首外语歌，结果是一首中文歌。谢谢天琪的演唱，感谢。真的，你在中国这么多年，一定有很多很多你的热爱。
2: 对，
1: 今天我们只是看到了一点点。
2: 所以我走之前要唱一个我带音乐感的语句。
1: 太好了，太好了，来，
3: 加油，加油，加油。
2: 我已经

0: 哟，这嗓音高亢嘹亮的真好啊，希望他在中国能有更多的美好和收获好吗？
1: 好的，
0: 站好啊，站好，睁大眼睛往前看，来看一下你奖池里原本有32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对不起，全部清零。
2: 要强调一下，你的钱没了。
0: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你，
1: 谢谢
0: 你的到来。
3: 哦，我们今天的外国朋友们在中国文化的领域真的是深藏不露哎。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我们的幸运转盘会把我们带到哪一个国度，喊出你们的号码好吗？
4: 4号，意大利，意大利，
3: 来，
4: 意大利，
3: 第二号，
4: 哇，好近，
3: 3号是不是？
4: 对，
3: 3号，来有请，
4: 有机会。
3: 厉害！接下来有信心吗？
4: 有信心。
3: 来，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5: 哎，大家好，
0: 你好，欢迎来到开门大吉，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5: OK，
4: 大南河啊，我住在北港，福州话名为黄洋，胡安。大家好，我是会说河南话的老外胡安。
5: 大家好，我是会说福州话和河南话的老外胡安，谢谢。
0: 我的天哪，刚送走一位河南的朋友，来了个福建的朋友是吧？
5: 对，
0: 你在福州多少年了？
5: 差不多半年。
0: 半年的时间就会说福州话了？
5: 对，是这样，就是说我是纽约人嘛。
0: 纽约人。
5: 然后我们纽约唐人街很多，然后啊
0: 有福建的朋友。
5: 对，尤其是福州，就是闽 A， 所以说我是在纽约学的福州话。
0: 是纽约学的福州话。这么厉害吗？
2: 这么厉害。
0: 那你的河南话是跟谁学的？
5: 也是在纽约学的，因为我的大学同学有很多都是河南的。
0: 你看我们在世界各地的中国人对于外国朋友们的影响有多大。今天你的梦想是？
5: 因为我来中国不久，差不多一年，希望可以环游中国。
0: 行吧，开始挑战，选择哪个生肖？鼠、兔、蛇、猴、鸡、狗，你想选哪个？
5: 用福州话就是告。告是猴，
0: 你管猴子叫告，那管狗叫什么
5: ？King 就是犬字那个犬。
0: King
5: 对，D你知道怎么说吗？
0: 怎么说？
5: 爹。
0: 行了，刚才一个看麦龙的朋友教我们唱豫剧，现在一个美国朋友教我们说福建话。你选哪个？
5: 鼠。
0: 鼠，请准备。

0: 还可以。
1: 三号，
2: 可以的。
3: 三号
0: 可以。
1: 来，请按下门铃，加油。

0: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太好了，你回来吧，这个可以。
1: 很自信哦。
2: 好开心啊！
0: 好可爱。
3: 什么？
4: 吻别。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吻别，回答正确。哇哦！

0: 欢迎朱清东，你好。大家好，小林哥好，我是歌手朱清东，毫不犹豫地说出了吻别。这个我听过，为什么我知道这首歌？啊，你说，我上大学的时候大三，我的中国朋友带我去唱
1: K 嘛，然后那个 MV
2: 女演员，周海媚，然后我们有一个同事，她就是特别长得像，
3: 那一定是个非常漂亮的女孩，
2: 对，
3: 你以为她动心过？现在是朋友，
2: 现在是朋友，没错。但她今天会看这期节目的，我不知道。她有男朋友吗？现在？
3: 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来往了，所以你现在还单身？是，挺好的。哎，我不单身，我有女朋友了。妈，那你刚才为什么要说是？你怎么回事？说了半天，结果他不单身。
4: 就是啊。
3: 他是哪里人？
2: 他是河南的。哦，他是河南人。怪不得不是河南话的。
3: 哦，他学河南话，就是为了过年回他家的时候，能跟老丈人聊天。哎，
2: 被你发现了，对不对？
4: 对。
2: 哇，原来是这样啊！
3: 你千万不要让你老丈人看今天的节目。
2: 真的。
3: 关于周海媚的事儿就忘了吧，好吧。
0: 对对。
2: 他们家里都见过你？
3: 都见过，我叫他妈妈，用河南话说，娘娘，
2: 好地道啊。
3: 哎，真好啊，这也是你老家人了，老婶儿，
5: 河南的家人。
3: 这是我给他酿大的电话，我说酿，你好，这个是不是做点井芥捞面条？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改口费多少钱？
0: 改口费多少钱？
2: 我们中国人一般不这么问的，你敬茶就可以了，
3: 好好，好不好啊？
0: 好好，
3: 而且你已经改了口了，你都已经喊娘了，你就不用改口了。
0: OK，
3: 他这个钱也省下来了。好好，啥时候结婚？我通知你。你通知我干嘛？
0: 我
3: 发一个视频说哥我要结婚了。你是要不了改口费了，要我的红包是不是？谢谢朱兴东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2: 谢谢谢谢。
3: 先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特别好，1000元。继续前进吗？还有六扇门。
2: 我还是觉得能够跟你讲这么多，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我已经很开心了。
3: 咋了？你要走啊？
2: 完了呢，就是我们后面的朋友还是没有
3: 求助，还没有用呢。
2: 啊，你确定吗？
3: 我确定，
2: 真不开了。
3: 我不开了，不开了。
2: 行，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谢谢。他其实在美国的时候已经学了10几年的中文，最后现在在福州扎下根，安了家。 他每天在福州走街串巷了，拍了很多的视频，然后现在是福州特别合格的一个推荐官，也深深地爱上了福州。

0: 希望你能够深深的扎根在中国这边土地上。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那我们就见好就收了。我的红包也算提前给你了，恭喜你收获了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这个很大。那我再大方一点，除了家庭梦想基金，我再给你送个我们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这也是红红火火红包。
1: OK，大红包，哇，再次感谢胡安一个可爱的美国小伙子，谢谢你。好，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大家对于中国各个城市的文化都非常的了解和熟悗，我们看看接下来我们去到哪一座城市哈？
3: 上海，
4: 上海，
5: 七七七，
2: 上海，
5: 来，五号，八号，五号，八号，走。
1: 每次我们碰到俄罗斯的朋友，就是基本上只会说那个 Yalu Bia Chibia
6: Yalu Blue Chibia，
1: 就是你一会儿再教我们几个，比如说形容帅哥美女，就比如说小尼哥
6: Glasov，
1: 那我们把你送到 Glasov Chick 的小尼哥身边。来，我们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多开门。你好，你好，我是。
0: 在俄罗斯姑娘的眼里也很красавчик，非常好。你再说一遍美女怎么说？красавица，красавица。是。哎呀，咱们两个人商业互捧到什么时候啊？脸红了，我也脸红了。害羞了。来吧，赶紧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7: 大家好，我是来自俄罗斯的玉新科，也目前在清华大学读本科。清华大学，哇，非常棒，非常棒。 我的专业就是国际关系，但是除了学习，我还特别喜欢唱歌。
0: 哦，都唱什么歌？
7: 中国老歌。
0: 中国老歌？
7: 对。
0: 对，唱一首，唱一首。

0: 唱的特别有韵味，而且发音啊、吐字啊都特别的标准。
1: 对，这个就是我的特点，我的特点。
0: 一点都不谦虚。对，这就是我的特点，我就是这么优秀。
1: 谦虚是一种美德，是吧？
0: 不用谦虚，在我们这儿要高调一点，不要像他那么谦虚，一扇门就走了。
1: 是，我也是这么想的。
0: 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1: 我想制作自己的一首中文歌。
0: 加油，祝你梦想成真，你一定可以的，好吗？来吧，开始选择。哎，兔、蛇、猴、鸡、狗，还有十二，选哪个？
1: 猴、鸡、狗。哎，
0: 一号门是不是还没有出现？
1: 对。
0: 那选啊。
1: 我第六感就说狗。
0: 你的第六感，狗是一号门吗？
1: 是。
0: 不一定准哦。
1: 那无所谓。
0: 来看看吧。狗，请准备。狗是一号门。
2: 一号门。
1: 一号，哇！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1: 好。

0: 唱。
1: 这他应该会吧？
0: 他好开心啊！
1: 没听出来，
0: 你没听出来还这么高兴？
2: 我本身就是这样的，
3: 活泼开朗。
0: 哎，他的性格真的非常好啊，特别的开朗，想不起来还那么高兴。
1: Yesterday, once more.
0: 确定吗？
1: 是。
4: Bravo.
0: 歌名叫什么
1: ？Yesterday, once more.
0: 确定吗？
1: 确定。
0: 那我开了。
1: 开。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哇，好经典啊，
1: 太好听了。
2: Hello 大家好，小妮哥好，我叫李思南。
0: 谢谢思南，谢谢你。嗯，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了第一笔1000元。
1: 了不起。
0: 你是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要来中国？
3: 13岁的时候，我父母他们建议我去中国学习，因为他们觉得中国有前途，然后这学好中文之后就可以找到好工作呀。现在我就想，父母是对的。
0: 在这边应该也交到了很多的朋友。
3: 是。
0: 好吧，让我们相互了解吧，继续加油。我也希望通过这个舞台对各位有更多的了解。排五扇门，继续选。
3: 鸡。
0: 鸡。
1: 鸡，
0: 请准备。目前最简单的，来吧，清华歌王，加油
1: 加油，
0: 请按响门铃。

0: 有印象。
1: 哎，
2: 听过。
3: 爱你谁的最起是实现
0: Forever Love。
3: 爱你啦啦啦啦啦啦，爱你。
2: Love Forever。
0: 我不知道，
4: 旋律是对的，
1: 就是爱情的一个，
2: 对对对，是的，
1: 爱情有关的一首歌，
4: 没错
0: 没错，男生唱的，
4: 没错。歌名叫什么
0: ？Love Song Love Song。
4: 确定吗？
1: 我确定了。
4: 不愧是清华歌王，一起期待开门大
0: 大吉。
4: 哇，厉害厉害。

0: 欢迎张淑一，
1: 欢迎，
0: 很棒很棒，
2: 谢谢谢谢，
0: 谢谢淑一，
3: 好，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
2: 谢谢谢谢，
0: 才4000元，如果再给你一个机会唱首歌，你会唱什么？中文歌。

0: 没错。
1: 棒不棒？
2: 厉害，
0: 差不多，差不多。
1: 我的天哪，对他的敬意已经到这儿了。
0: 害羞了。
2: 这歌应该比我们在场所有人的年龄都大。
1: 我觉得今天开门大吉，如果全部都是中国的经典歌曲的话，我觉得他可以打通关了。
3: Oh my god！
0: 加油！
1: 好，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兔、蛇还是猴？
0: 兔呢？真的假的？
4: 真的。
0: 好。
1: 兔，确定吗？哎，
0: 对对对。
1: 兔，请准备。兔是九号门。哇，
4: 哇塞，
2: 还行了。
4: 完了，
1: 请按响门铃去吧。加油，我们为他鼓励一下啊。
4: 觉得我们拿一分钱的可能性不可能，没钱了。

0: 不知道往前走。
1: 不是，你会唱？
2: 你唱一遍吧。
3: 他可以求助。
1: 实在不行可以求助，
3: 求助吧。
1: 好，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AI 助手。
3: 紧张了。
1: 哪个？关键字。
3: 关键词。
1: 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词？两个词。你选哪个？
4: 你选哪个？
1: 你选哪个？
3: 我选二，你别你不要催，不要催。二
1: 二，来，请看二。Moment。
3: 怎么了？我觉得这个是 the moment，
1: 什么
3: the moment， the moment， the moment， the moment。
1: 确定吗？
3: 对，
1: 真的确定吗？
3: 我确定了。
1: 万一错了呢？
3: 那无所谓，那无所谓。那无所谓。
5: 炸了啊！
3: 那无所谓，啪一下。This is my moment， 这是我的时刻。
1: OK， 那你好好 enjoy your moment。
3: 来吧，
1: 一起期待。开
3: 门。
1: 门。大，改不改？就他了。
3: 鸡。
1: 确定吗？大。
3: 鸡。
1: 鸡。回答。
4: 正确。
1: The moment。
2: 好牛啊！
3: 太棒了。
1: 你听过这种？

0: 朋友们好，小宁哥好，
1: 谢谢徐一舟，谢谢，恭喜你，你的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非常棒，
2: 谢谢。
1: 中国朋友们都特别喜欢你，那你在中国的这几年，你看到中国朋友们身上哪些方面、哪些特点是你最喜欢的？
3: 就是中国人特别热情
1: ，
3: 然后对外国人也特别友好。嗯，我认识好多中国人，然后他们那个周末也偶尔会叫我来他们家
1: 聚会。
3: 对，因为他们说，哎，你自己老家比较远是吧？嗯、然后我在北京是一个人。嗯，对，然后他们现在就是做我的。家人，
1: 对，
3: 特别感谢他们，特别。
1: 我们是打心眼里希望这些来的朋友们都把自己当作是半个或者是整个中国人，喜欢中国。

0: 献一个献给你，我的母亲，我的祖国，中国好像是中国，
1: 没关系。哇，
2: 很高兴认识这几位外国朋友，你们太可爱了，太喜欢你们了，所以我们特别希望他们在这里留的时间越多越好，再开一扇门吧。
0: 不
2: 来吧，
0: 不
2: 选择蛇、猴还是十二？蛇可能会稍微那个，你回来，别跑。但确定不走了？
0: 确定了。
2: 那好吧，毕鑫可，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9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哇，
0: 不错，
3: 最多最高的，
2: 谢谢你，毕鑫可，
0: 谢谢。哎，
2: 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
0: 对，谢谢。谁会继续上台来？
3: 4号、8号、9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
4: 绝技的。来，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2: 哇，这是造型非常帅。你好，唐磊。
5: 大家好，我是来自马达加斯加的唐磊，我现在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马达加斯加语专业的老师。
2: 用马达加斯加话，打招呼怎么说？
5: 打招呼，马纳沃勒达乌鲁。
2: 马纳沃勒
5: 达乌鲁。
2: 马纳沃勒达乌鲁。
5: 哎，对，这是大家好的意思。是的，
2: 看您这身造型，加上您这说话的范儿，有点像学过快板啊、相声啊之类的。
5: 对，我其实是来的时候是在天津。
2: 你看看，
5: 对，
6: 他是相声演员，
0: 我还看过他的演出。
5: 快板我是学了5-6年。
2: 哟，行啊，那给那来一段，
5: 没问题啊，
2: 好不好？来来来来来，
0: 期待。
2: 哇，嚯，行啊，
0: 专业。
5: 现在这个牛黄与国宝在这槟榔与麝香乳香莫要世界俩这个北母冰片有大黄头人被这个新人睡二人躺在了陈翔床睡了三更就百夜胆大的母贼跳个进墙倒走了水银五十两这个金毛狗啊闹汪汪有丁香给他的卤蓉居松心这个人参这菜做了大堂佛手抄起甘草棍棍棍打的陈皮上打的这个陈皮柳鲜血这个鲜血摔在了木瓜上这个大酥丸小酥丸胖大海嘚儿远

0: 狗皮膏药贴风寒。有一天晚二至晚三十晚冰冷四下晚五谷晚六十晚七镇晚八宝晚九龙晚还有十全大不完。我有心借着药名往下唱，唱的名唱不完，我有个人身体健康还幸福安康。
1: 你真的是马达加斯加人吗？我怎么那么不相信呢？
0: 我真的是，
1: 这里面是不是藏了个天津人啊？哎呀，不愧是哏儿读来的，你的特别棒啊，太厉害了，
2: 太厉害了。
1: 但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0: 因为我在中国已经很长时间了啊，然后我一直都给我父母讲真实的中国是什么样。
1: 对，
0: 所以呢我想带他们过来看看真正的中国。
1: 来吧，开始挑战。蛇猴十二，
0: 选哪个？确定啊？选蛇。
1: 蛇请准备，就它了。八号门。哦，请按响门铃。加油。
3: 那是最好的，
2: 对
3: 吗？
2: 对，目前
3: 剩下的就是十号，对吧？
2: 十号和十二号。

0: 是什么电影还是什么特别二手的？
1: 天秀来，
2: 是什么歌曲啊？
3: 我问你，你问我干嘛呀？
4: 多新鲜！
2: 我直接把求助用吧。
3: 可以，
5: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助手。
6: 关键词，
0: 关键词，关键词，
2: 关键词吧。
6: Bravo， 太聪明的。
5: 关键词提醒，请看。一样，也是两个单词，你要选哪个？
0: 一
6: 二
0: 都可以，
6: 都可以，
0: 都可以。
2: 二，
5: 坚持选二，
2: 选二，
5: 行，二，来吧，二 ，Go。
2: 谁说二啊？刚才
6: 你说了。一，
7: 哎呀，太难了。
5: 活脱脱就是个相声演员。什么
2: go？Letting
6: go，Letting go，
0: 是啊。
5: 确定吗？
2: 确定。
5: 那我开了啊。嗯。我的天哪，牛不牛？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Letting go。
1: 每个人的曲库不一样。

0: Bravo！
1: 谢谢大家好，小妮哥好，我是歌手王凯奇。
2: 欢迎凯奇，你好，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2: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
0: 5000，哇塞，
3: 这不错，
0: 这可以，
3: 加油。
2: 好，选择哪个生肖？猴还是十二？
4: 又给我们呢，我们解十二吧。
2: 哇
0: 哇，我的个天哪，
2: 就是喜欢高难度，

0: 十二。
1: 确定十二哈？
0: 开吧。
1: 十二，请就位。相当有勇气，
2: 我们有机会了，兄弟们。
3: 差5000块钱没了。
1: 不知道你能不能成功的打开它，好好加油。十二号门是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0: 我借你们的云气。
1: 行行行，哎呦，手都拔凉拔凉的，这是。请按响门铃。

0: 哇，这个太难了，我天！
1: 感觉有一点那种
2: 耳熟，
1: 对，但是感觉太短了，刚刚听的。
3: 听过吗？
2: 没听过。
3: 后悔吗？
2: 不后悔，
4: 肯定不后悔，
2: 因为没办法，
0: 估计没机会了哈。
3: 他的意思是我猜不出来，后面的人更猜不出来。
0: 我唱歌这么多，我都没不知道。
3: 我算是帮他们把这个雷给排了。
4: 对，
3: 完全没听过，
2: 没听过。
3: 如果完全没有听过这首歌的话，想猜出来难如登天。
2: 对，
1: 但是他可以试试，随便说一。
2: 实在猜不出来，
3: 好，
2: 太难了。
3: 那我很遗憾，只能宣布挑战失败。究竟这首歌叫什么？这样，我们先听为快，请揭晓正确答案。听完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答案？

0: 大家好，我是杨明琪，杨明哥好，欢迎杨明琪，今天的终极
1: boss 最难猜的一首歌 Could you stay with me
2: 好吧，很遗憾，再次感谢，马上就要扣钱了，你心情怎么样？我挺开心的，因为原本是来玩嘛。对，好了，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5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了，那这个梦想只能靠自己来实现了。
3: 东谷一品，先酱油的礼盒送给汤磊，加的味道，东谷酿造，很高兴认识这样一个来自马达加斯加的天津朋友，也希望你在中国能够有更多美好的记忆，好不好？谢谢你。还有最后一扇门，你们还有机会，加油！我觉得我们最后四位选手完全有可能一举成功，最后一题答对拿走家庭梦想基金，你们有信心吗？
4: 我没有信心的，
5: 有信心，
3: 就直接站起来释放你们的热情吧。最后一次转盘了哈，来来来来来，喊出你们的号码，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
0: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2: 哎，好，
1: 欢迎你，终于出来了，欢迎你，桑英杰。好，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桑英杰，来自埃及，目前在北京语言大学上。

0: 硕士学位。
1: 但我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来自埃及吗？我记得埃及是最早加入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0: 的
1: 国家，
0: 一路
1: 对不对？所以在埃及是不是能够经常看到一些中国公司？
0: 超过20000公司了，
1: 哇，那么多啊！
0: 好像有20个城市都有中国公司、中国工厂。
1: 所以中埃两国之间的连接纽带其实是越来越紧密了，对不对？
0: 我相信这个友谊会永远在。
1: 特别好。你的梦想是什么？
0: 我的梦想就是想买一个新的相机，给所有的外国朋友看真实的中国、可爱的中国、美丽的中国，
1: 记录你眼中的中国。
0: 对，
1: 祝你梦想成真，相信你可以的。最后一扇门，猴，请准备。10号10000元，请按响门铃。

0: 唱。
1: 这又是一首中文歌，
2: 一点银子都没有，
0: 一点影子都没有。
2: 对呀，
0: 没关系，你有求助的机会。
2: OK，
0: 三种求助方式：元音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AI。
2: 你们觉得呢
3: ？AI，AI，AI，AI，
2: 你们觉得呢？哎，我是一个特别听话的人，那我们用 AI 吧。
0: 你确定吗？
2: 确定。
0: 好，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那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4: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我也可以主动给你一些小提示哦。
2: 你可以告诉我这个歌名有几个词吗？
4: 这首歌的歌名是英文，一共有两个词组成哦。
2: 那你告诉我第一个词代表什么？
4: 这个词本身的含义是永远。
2: 那第二个词呢，是代表什么？
4: 这个词本身指的是年纪轻，充满朝气的状态哦。线索提示结束。
0: 来，你知道了，第一个词代表什么？
2: 永远。
0: 第二个词代表什么？
2: 年轻。
0: 歌名叫什么？
5: Forever Young。
0: 说
2: Always Youth。
5: 其实很简单的词。
0: 你还有一点时间思考。
2: 永远年轻。
6: Forever 大哥。
2: Forever Forever Young。
6: Bravo。
0: 你确定吗？
2: OK， Forever Young。
0: 那我看你的表情好像不是很确定。
2: 确定。
0: 一起期待。确实时间已经到了，你没有别的机会了，不要灰心好吗？我们给他点鼓励好不好？会有遗憾吗？
2: 没有。
0: 没有遗憾。
2: 那见到你还有遗憾吗？还有遗憾吗？
0: 哎呀，你看看算什么的10000块钱。行吧，一起期待开门。反正我已经尽力了，各位朋友们，我已经很努力的在帮他们了，对不对？好吧，开门大。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
2: 大
0: 吉。 Forever Young 回答正确。

0: 欢迎两位，你们好。
1: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杨朝阳。
2: 大家好，我是歌手万宇辰。
0: 你成功的套路了我们的小吉，让他帮你说出了答案。谢谢你们，
2: 谢谢谢谢大家。
0: 哇，真好，替你开心。虽然是最后一个上场的，但是你把握住了最后一个机会。
3: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4: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实实在在，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4: 开门大吉，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感谢王麻子特别赞助的刘云刀具套装，王麻子百年厨刀专家，300年老字号，信赖王麻子。我问你一个问题，接下来你在中国的计划和梦想是什么？
7: 我目前还在申请博士，还有要把这个中国文化传播给各地的朋友。
0: 好的，也希望你能够在中国拥抱更多的舞台，展示你的才华，也增进两国之间人民的友情，好不好？
7: 好好，
0: 那我们就热烈的掌声送给桑英杰。这样吧，都上来吧。
3: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4: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实实在在，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开门大吉，
0: 呀，真好！我觉得我们今天站在舞台上，真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我们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嘛。希望我们的心永远在一起，永远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好吧？
8: 好好，
0: 那我们就恭喜桑英杰，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谢谢梦想友们，开门大吉，谢谢各位，我们下期再见。
9: 再见。
1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1: 谢谢谢谢谢谢，
12: 应该的。
1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3: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5: 好了，还有一份慢慢聊好不好？
14: 这不就解题了吗？
13: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8: 怎么着？
19: 没什么事儿。
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4: 这辣的
1: 像
10: 你相亲的，
2: 应该的，
1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9: 应该的，
1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4: 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
5: 我天，他喂你个薯条，你就给他个鸡翅啊？你知道吗？就是他那一盒薯条能把你那个小时拼盘换走呢。
4: 好，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哎，说实话，这么多观众，掌声能如此热烈，已经很不容易了。
5: 对，我说明他们手劲儿大。
4: 对，我感觉他们已经尽力了。孙超，大家能看出哪年的吗？
5: 看不出来。
4: 爆料一下，96年的，
5: 没错，
4: 96年六九五十四了，是不是？
5: 干嘛？您现在算岁数都用乘法了？现在都
4: 九六年花一样的年纪。
5: 谢谢。
4: 咱实话实说，单身很正常。我不行，我比他大十几岁。
5: 是
4: 我这个年龄单身。稍微就差一点了，当然不是说咱没谈过恋爱，没交过女朋友，
5: 是吗？
4: 也交过，差不多，三个吧，三个，四年一个，
5: 人这个时间很准啊，人这个。
4: 而且说交过女朋友，尤其是初恋，你知道我们怎么认识的吗？
5: 我哪知道啊？
4: 那是在一个广播节目，还是很多年前了，
5: 是是，
4: 没到12点的时候，愿意和每一位听友分享他的情感故事。呵，下面我们接近第一位听众，
5: 还有人打电话。
4: 喂，喂，
5: 不，你这一嗓子太突然了，你这个啊，
4: 这位听友，请问有什么情感故事和大家分享吗？几点了？现在
5: 上这儿问点儿来了，
4: 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0:06了，
5: 12:06了，
4: 都这么晚了，睡吧。
5: 你这是那个养生节目打串线了吧？这是啊。
4: 第二个打进电话的，就是那个女生，
5: 是您这位了。
4: 她讲述了她的从艺经历。哎呦，她是学习芭蕾舞的。我们俩有点异曲同工。
5: 怎么着呢？
4: 就是说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呢，都不是那么成功。哎呦，
5: 那你们俩可太棒了，你们俩真优秀，你们俩。
4: 打艺术嘛，见仁见智的东西。
5: 是是是。
4: 哎呦，听完她以后，满脑子只有她的声音。和最后一个打进电话的人。
5: 不是，这最后一个打电话的说什么了？
4: 我都洗完了，你们还没睡呢。
5: 啊，你看看，他还真执着，你看了吗？
4: 后来通过电台，把这个女生联系上了。我们就说约出来了吧。
5: 好啊。哎呦，
4: 那天我印象深刻，
5: 是吧？
4: 约出来，约在了街角的咖啡店。
5: 好，
4: 他带着笑脸，我挥手寒暄，好想说一句
5: 什么呀？
4: 好久不见。
5: 哇，这个词儿我听着熟啊，
4: 形容那种感觉一见如故。
5: 好，
4: 相谈甚欢。
5: 您瞧瞧，
4: 我们一起。在小河边漫步，
5: 好啊！
4: 一边走，一边撩开眼前的柳枝，走着走着，我们的手拉在了一起。
5: 我天，那进展还挺快，你看。
4: 当我的左手拉住他左手的时候，
5: 那你不觉得有点别扭吗？你左手拉他左手，大哥，这个姿势很诡异啊！这个姿势，我的妈，左手拉左手那多够得慌呢！我天，你俩也不是螃蟹，你们俩，
4: 我就说我们那种感觉，
5: 是吧？是吧？
4: 没走几步，我们停了下来。我端详着他，
5: 端详着，这都搞对象了，他是端详着他，都是
4: 都想和他表白。
5: 那你给他讲两句。
4: 嘿，别说，你还真好看。
5: 嘿，别说，你这词儿还真水。
4: 水不水的，我真诚。
5: 是是，你可能打心眼里没有什么文化，你也是。
4: 我们就开始应该说，就在一起了。
5: 好啊，
4: 大学嘛，他芭蕾舞，我是学美术的。
5: 好，
4: 他陪着我画画写生，我陪着他跳舞练功。孙超，近距离的感受过芭蕾舞的魅力吗？
5: 我天，远处我都没看过。
4: 太美了，
5: 是不是？
4: 在练功房，就我们两个人。他穿上那个跳舞的服装，在我面前，挺胸，抬头，垫起脚尖，
5: 有点意思啊。
4: 给我一人跳舞。

0: 哎，为我一人舞动，
1: 好，
0: 为我一人啊跳那首《阳澄湖》。
1: 别唱了，我打听阳澄湖是什么舞蹈？阳澄湖
0: 你还真没看过啊？芭蕾舞特有名啊，四个小丫头那个，
1: 四个小丫头
0: 对不对？那个
1: 叫天鹅湖啊，哈哈，叫阳澄湖
0: 对对，
1: 阳澄湖不是大闸蟹吗？
0: 反正就是很美啊，
1: 是吧？
0: 当然，大学四年的时间太快了，
1: 是吧？
0: 我们最后被现实打败了。
1: 不是，这怎么讲啊？
0: 他毕业以后想留在北京，凭着我不能养活他，分手了，太难受了。
1: 是，您甭说这，我告诉你，俩人初恋在一块成功的比较少。
0: 你说这对，我心多重。
1: 那倒是，
0: 尤其是初恋，过了好一阵才缓上来。
1: 那可不吗？哎，
0: 你知道第二个女生怎么认识的吗？
1: 我哪知道啊？
0: 我们在银行相识。
1: 哦，在银行认识的。
0: 我去办业务，他想让我买那个理财产品，我说没有，
1: 没有就买一个呗，
0: 不是没有钱。
1: 你这个答案真是让我意外，我没想到，
0: 人家觉得我特幽默，我们就交换了手机号啊，
1: 就有手机了，
0: 短信聊天，
1: 好啊。
0: 我得知啊，他是一名留学生，
1: 还是留学生？哎，
0: 你想他高中就过去了啊，他高中在那边读的是美容美发啊，本科是国际金融啊，研究生是现代工业管理与发展。哦，
1: 怎么他这仨专业是抽签选的吗？是啊。我天，这仨专业能凑一块的概率太低了。
0: 留学生回来，我们想约一块啊，人家有点小格调，
1: 是吗？
0: 只能是西餐厅吃饭啊，
1: 还得去西餐厅，
0: 讲究，
1: 这有点矫情了，这有点
0: 我们俩相对而坐，
1: 好啊，哎
0: 呦，相互端详着，
1: 是是是，
0: 太美了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他喂我一根薯条，喂他一个鸡翅。
1: 我天，他喂你个薯条，你就给他个鸡翅啊？你知道吗？就是他那一盒薯条能把你那个小吃拼盘换走呢。
0: 感情不能用物质衡量
1: 啊！那我理解不了，我天，我可能考虑不到你那层，
0: 我
1: 觉得，
0: 我都想跟他表白。
1: 那你再给他讲两句吧。
0: 嘿，别说，你还真好看。
1: 不是，大哥，四年了，你学一句行吗？
0: 他又没听过这句。
1: 无懈可击。
0: 人家也跟我聊，
1: 是他怎么说的呀？
0: 我跟你说，那天你来银行啊，我就瞧你怪不错的。哎呀，当时啊都是忙，要么是出来了呀，两个年轻人在一块儿啊，啥签不签的，瞧着顺眼呢，都行了。哎呦
1: 我天，你快行了吧你呀！我真没想到都是这个口音呢，都是。
0: 人家叫乡音无改，
1: 是他让人给带跑偏喽。他说，
0: 甭管因为什么，刚开始在一起还挺高兴，
1: 是不是啊？
0: 但时间长了，毕竟没有共同语言。哦，他是搞金融的，我是搞艺术的。哦，你知道我们俩在一起唯一的娱乐方式，就是购物。
1: 是啊，
0: 买完东西以后，电影、话剧很少看。哎呀，就别说芭蕾舞了，不敢想。
1: 那没错啊，那没错，看芭蕾舞得八月份。
0: 为什么呀？
1: 你那时候螃蟹没下来呢，那玩意儿，
0: 对吧？你是忘不了这螃蟹吗？
1: 我是忘不了左手拉左手啊，我是。
0: 结局又很残忍。
1: 我告诉你，这俩人在一块儿，他不合适就应该早点分开，谁也别将就谁。
0: 你说这太对了。后来我遇到这个太好了。真是有缘分。
1: 是吗？
0: 他是一名空姐儿。
1: 还是空姐儿。
0: 我们坐飞机认识的。哎呀呀。我相信今天尤其是现场的几个男生哈。你们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空姐儿的形象。
1: 那对对啊。
0: 真的，淑芬不光长得好看，哎呦，身材也特别的阿娜。
1: 阿娜是什么词儿啊？阿娜是什么词儿啊？婀娜。我天，还阿娜。
0: 对。妈
1: 呀，淑芬很阿娜。你这都哪儿的口音呢？这是啊。
0: 反正是非常的完美。哎，咱们大家都坐过飞机，椅背后面不都是那白纸吗？对不对？
1: 那不垃圾袋吗？那不是啊，
0: 反正能写能画。我是学美术的，
1: 我都要忘了，我都要
0: 随身带着笔，速写的方式，刷刷点点，把淑芬的形象勾勒了出来。妈
1: 呀，你看人这个招很吸引啊，人这个啊，
0: 当然，一会儿淑芬过来送水，双手递给他，这是我为你画的，
1: 是是，
0: 他接过来，真好，
1: 对对，是吗？
0: 你给我画的，
1: 这这我整的，
0: 谢谢你，
1: 不客气。哎，
0: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猴？我，
1: 大哥，你画的不是淑芬吗？你
0: 好长时间没画，手生了一下。
1: 你那手也是太生了，有点啊。
0: 但是美中不足，空姐的时间没有什么规律。
1: 这怎么说呀？
0: 我们约出来吃个饭吧，吃了没多长时间，接到一电话，马上飞任务。
1: 我天哪，
0: 又得等。没过几天，出来吃饭，吃了没十分钟，接到一电话，马上飞任务。
1: 淑芬怎么说飞就飞呀？
0: 是，妈
1: 呀，我问一下，就是那个淑芬没有排班表吗？他
0: 甭管因为什么，我觉得这个问题得解决了
1: 啊。是啊，
0: 总这么分手也不是事儿。
1: 是您得回家问问家里人呢。
0: 没错，我爸妈关系一般都很好。
1: 可真有出息，搞对象让你爸给你出主意，你也是做到了。你现在
0: 那当然了，但那天回家特巧，赶上老头老太太呀，有点闹别扭，
1: 也吵架了，
0: 吃饭也不说话。我说这机会太好了。
1: 是啊，
0: 等俩人回屋的时候，我看看他们怎么说
1: 啊。对呀，
0: 扒开门缝我一听啊，我爸说了一句话，我妈当时就乐了。
1: 你爸说的什么呀？
0: 嘿，别说，你还真好看。
1: 我也这句啊，
2: 听哥一句劝，你先抿一口。
3: 对，
2: 哥，人家头回来咱家，我抿了一口，那像话吗？以表诚意，不用碗。
3: 行啊，你快点走，你别磨蹭了，前面就到我家了。哎呀，
4: 这么快就到家了啊？哎呀，我还没准备好。
3: 好，那你再准备准备。
4: 好，我再准备准备，明年再来。
3: 你回来，你怎么不后年再来呢？
4: 也行。
3: 你给我站那儿！你干嘛去呀？
4: 佳姐，我害怕。
3: 你怕什么呀？我爸人可好了。
4: 我不是怕你爸，我是怕你妈呀。
3: 我妈怎么了？哎呦我的妈！
4: 这附近谁不知道她呀？外表可爱，内心澎湃，端起酒杯那都不吃菜呀。
3: 那我妈哪像你说的那样啊？她平时都不怎么喝酒。
4: 还不喝酒呢？那二环以内谁不知道她呀？当年你爸你妈结婚时候跟你爷喝成啥样啊，到现在没醒酒呢吧。
3: 你放松一点，我妈人特好特直爽，一会儿你到我家以后啊，就实实在在的，肯定没问题啊。
4: 实在点行啊。
3: 行啊，走吧，快
5: 快把酒满上，干了这杯，大声歌唱，好朋友好朋友。
3: 今宵走，我回来了。哎呀，
6: 我姑娘回来了啊。哎呀，这就是你跟我说的那个。
4: 你实在点。
6: 谁呀？
4: 不是，
3: 小心。
4: 对，你小心点。
6: 我呀，
3: 叫小心啊。
4: 阿姨好。
6: 你这孩子，阿姨是漏电了是咋的？这都给我整震动了。你别紧张啊，别紧张。阿姨年轻时候也这样，那头一次去老婆婆家的时候也紧张，但进了门之后，我就跟我老婆婆连干了六杯白酒，当时就给她干吐了。现在看我还恶心呢，是吧，姑娘？
3: 妈啊
6: 啊啊！孩子，坐坐吧，坐吧，别紧张啊，就跟到自己家一样啊。
3: 你说话呀，
4: 阿姨，再见。
3: 你回来，你干嘛？东西啊，给我妈带那东西，我给你拿呀。
4: 阿姨，这是我爸。
6: 你看，你还把你爸啥？拿刀，这玩意儿拿出来干啥？埋回去，埋回去，快点！
3: 妈，你冷静点儿。酒，
6: 胡闹！这玩意儿能泡酒吗？埋回去，埋回去。
4: 不，阿姨，你想啥呢？不是，这是我爸送您的酒。酒。
6: 哎呦我天哪！这孩子，你说话怎么能大喘气呢？这心给我吓的，我还合计你把你爸请来干俺们会亲家呢。这孩子，再说了，大老远带他干啥呀？有心了啊。那行吧，那个谢谢你爸。哎，没事坐吧，阿姨再炒俩菜，然后咱们就开饭啊。
3: 哎，妈，我陪你。哎，
6: 别紧张啊，孩子。哎，就跟到家一样啊。
4: 喂，爸，我到了，一切顺利。
7: 儿子，那酒怎么没拿呀？
4: 我拿了。
7: 你拿什么拿了？你拿那瓶是米醋。
4: 不是，爸，你往瓶里灌米醋干啥呀？
7: 我看那瓶子好看，没舍得扔。你快回来取吧。
4: 你真是我亲爹呀！行了，挂了吧，阿姨。哎，这酒
6: 拿的好啊，不像隔壁你王叔他那姑爷子，第一次上门给老丈人拿瓶醋，你说缺心眼儿不？我跟你说，那个就是你王叔他家，要换了俺家，我早给他踢出去了。我还能把姑娘嫁给他？不可能。
4: 阿姨，万一人家拿错了呢？
6: 酒和醋分不清，那还算人了？
3: 妈，你放心啊，小心绝对不能，他可机灵了，是不心？
6: 行了，咱别提别人家的事了，咱尝尝他爸给咱带的酒吧。
4: 阿姨，不等熟一会儿啊？
6: 等他干啥呀？ 他最近吧老看着我不让我喝酒，所以趁他不在家呀，我整两口来吧。

0: 嚯，这酒咋这么冲呢？比你爸那脚丫子都冲。
1: 妈，那绝对没有啊！那我爸那脚味输过谁呀？
0: 那不是。
1: 新呐，哎，那姨，干一杯呀！
2: 阿姨，那等会儿，啊，你信我的，你先别干一杯，你抿一小口，这酒的味道很特殊。
1: 那照你这说的话，那阿姨还得再来点儿。我倒要尝尝啊，它有多特殊。干了啊！妈，你漱口呢？你这没喝多少啊？
0: 这酒是挺特殊啊，特殊酸。
1: 酸？我尝尝。
2: 那个佳佳，
1: 这不醋吗？是不坏了？
0: 别瞎说话，人家准亲家怎么能给咱家拿坏东西呢？是吧，鞋？啊，我
2: 是不能不能。
0: 你过来来。
1: 妈，这酒啥味儿啊？
0: 人家不说了吗？珍藏的，什么限量的，可能就这味
1: 儿。不是他爸什么人呢？这味儿都能喝得进去？
0: 那咱哪知道啊？
1: 啊，没事啊，实在喝不了，就跟他说一声，不喝了。
0: 哎呀，那不行，好像咱家没见过世面似的。姑娘，你放心啊，只要你以后在他家能立直腰板，别说这个了，啥妈都能喝。再来一杯，别管了。
1: 新呐，哎，
0: 刚才这酒啊，可能这个味道阿姨没适应，现在适应了，来。阿姨再来一杯。
2: 阿姨您还是少喝点吧。哎，
0: 有道理呀，给你匀一半。哎呀，
2: 我喝不了。
1: 怎么的？我妈能喝你喝不了？你不爱我呀？
2: 我爱你阿姨啊，我敬你。哎，谁让我拿错了，
0: 就当软化血管了。剩点都给你叔留着啊！
1: 爸，你回来了。
3: 哎，姑娘，妈呀！这屋里啥味儿啊？我也没脱鞋呀。
1: 爸，我男朋友小新。
2: 叔叔好。啊，
3: 你好。
1: 爸，你怎么才回来呀？
3: 我这不给你们买点水果吗？都是你爱吃的，山楂、柠檬、酸枣，
0: 拿出去。听着都抖呀。
3: 你妈咋的了？
1: 有点喝多了，没缓过来呢。
3: 这喝多少是这样啊？
1: 半杯。
3: 半杯啊？哎呀，哎呀，你这老娘们儿，你怂了是咋的？你当年的风采呢？
0: 你要这么唠嗑的话，我还能再挺半杯。
3: 这啥酒啊？
0: 人小新家拿来的那个珍藏版的好酒。
3: 好，给我倒一杯。
0: 老伴儿，你信我的，你先抿一口。
3: 那能行吗？啊？人家孩子头一次上家来，对不对？咱们必须得表示咱们的热情。
0: 是你说实在，
3: 叔先干一个啊！
1: 爸，你现在挺随我妈呀？
3: 这什么东西这么酸？
0: 人家可能珍藏版就这味儿，你瞅你整的，
3: 这也太难喝了吧！
0: 为了咱女儿，多难喝都得喝，听见没？啊，
3: 放心吧，我有办法。哼，孩子，哎，你姨替我给你喝一个。
0: 啊，好办法，你叔啊，真向着我呀。行，那姨呀，就再来点啊。但是呢，姨最多能再来正稿，剩下都给你叔。哎，来吧。
3: 都来吧，都来吧，
0: 都来点。喝之前我有个提议啊，哎，咱就这些酒了，好吧？然后咱就收杯，还有这些菜没吃呢。
1: 能喝半天了。
0: 是是是，那咱就雷霆嘎巴。整口米饭啊，我压压酸水。
1: 哎呀，我开门去。哎呀，哎，叔你来了，
4: 咋的了？家出啥事了？哎呀，
1: 没事。
4: 那你哭什么玩意儿？你这，妈，这啥味儿啊？这是啊？你爸脱鞋了？
3: 我这鞋睡觉都没脱过。
0: 大地雷，又干啥来了？蹭饭来了？
4: 没有，嫂子，这不佳佳带男朋友回来吗？我这合计看看。那个，再说我也没空手来，看看，给你提了两颗酸菜呢。

0: 哎呀，这喝上了啊！我陪你干一杯。
1: 啊、来意不巧，刚刚收杯，
2: 下回了。
3: 对，
0: 嫂子，你这是差我这杯酒吗？啊，满上。
4: 你听哥一句劝，你先抿一口。
1: 对，
0: 哥，人家头回来咱家，我抿了一口，那像话吗？以表诚意。不用碗。
1: 哎呀，你可别后悔呀、
0: 啊！不是，啥意思？我躲啥呀？
1: 你没事，你喝你的，不用管我们。妈呀，
0: 就这一碗酒咋我还能吐啊？嫂子，这酒……
1: 这酒人家是珍藏版的，没见过世面吧？就这味儿。
0: 他关键，他没有回甘呐。他只有反酸呢，
4: 我就说我兄弟不行吧，
1: 我也知道他不行啊，关键他不行就是自己不行呗，非得逞能，非得自己哎，
0: 骂人呢是不你俩？我行，走，
4: 哎，哥给你走，哥给你走，
0: 哎，拿着这走，
1: 你这。大地雷呀，我跟你说啥来着？你别老逞能吧，不信这咋的？还能喝吗？能喝嫂子陪你。
4: 陪啥？这都抽了还陪？
0: 哎呦，你要这么说的话，今儿我高低给我嫂子陪好。
5: 叔、哎，你们别喝了。
1: 不是，你别管啊，小心今儿谁也拦不住。哎，
0: 今儿谁也不好使啊。哎呀，
5: 这不是酒。
1: 对，这确实不是酒。
0: 这是我们俩的情谊。哎呀，
5: 这是醋！
1: 醋啊！
5: 叔叔阿姨，实在对不起，今早我出门太着急了。这两个瓶子一样，一个是酒，一个装的是米醋，我拿错了。
1: 你看，我就一打准儿，它就是米醋嘛。
4: 你知道啥呀？知道还喝那么多，缺心眼啊？
1: 软化血管吗？
2: 姐，你看你这事儿办的啊，整了半天我一大家子人，大中午的空腹干了半瓶醋呗。
5: 佳君，你别生气，叔叔阿姨实在不好意思。
1: 你说你这孩子也是，你直接说呗，这整的胃里都冒酸水了都。
5: 阿姨，不是你说的吗？谁要拿醋进来，一脚就给他踢出去。那酒跟醋分不清，那还算是人了？所以我没敢说。
4: 你看吧，我一看就是你的事儿。人家孩子一来，你没给他解释的机会，对不对？净装大明白。
1: 那倒是。
4: 走吧。
1: 干啥去？
4: 咱们一块包饺子去呀、啊！哎，
2: 爸，饺子行，啥馅儿的？
4: 这不现成的吗？酸菜馅儿。
6: 我要陪你，一日两人三餐四季。你许我，一心两性三生四世，好不好？
7: 哎，小舅子。哎呀，我跟你姐没问题，我这家庭地位你不知道吗？啊，是跪着，那我腰杆挺得直啊。行了，你放心吧啊，回去我这榴莲一跪，他立马就投入我的怀抱啊。好了，我小舅子怕我哄不好他，我还哄不好他？我要哄不好他，他能成我媳妇吗？
8: 哎，小刘。哎，
7: 大爷。哎，
8: 看我这手机是不是死机了？
7: 我看看。
8: 这跟你婶的视频我找不着了。
7: 没有，你这断网了，连上就好了。啊，
8: 不，帮我连一下。啊、嗯，
7: 好了。哎，
8: 好，
7: 走了。
8: 哎，小刘。哎，中午上我那吃饺子啊。
7: 好嘞。哎呀，主动给我做饭了，这是宣布要停战了，我的膝盖呀也不用打颤了。对不起，是我冒犯了。哎呀。媳妇儿，咱俩就吵个架，不用刀兵相见的吧？啊，削苹果呀，我以为要削我呢。
2: 思维回来了，快坐吧，饭快好了。
7: 欣欣，你啥时候来的呀？
2: 还不都是因为你，我昨天晚上劝了一晚上潇潇，我告诉你好好表现啊。
7: 放心吧，看我的啊，媳妇儿。
9: 坐什么坐呀？车里是舒服，跟车过去吧。
7: 不是我，

0: 昨天晚上，哎，行行行，媳妇儿，我昨天晚上在车里反思了一宿，你看我这黑眼圈都出来了，我错了啊。那你说以后还打不打游戏了？
1: 打啥游戏呀？我那游戏账号都删了。
0: 真的？嗯。
2: 四伟，团战呢，就等你了。
0: 哎呀，媳妇儿，听我解释啊，这个团战呢，一时半会儿团不完，我团完了我就给他注销了，行不行？
2: 我说的是游戏的事吗？你觉得呢？
0: 你说的不是游戏的事吗？
2: 你自己心里没有数吗？
1: 你又要翻旧账是吧？你能不能讲点道理啊？哎，
0: 媳妇儿，不是媳妇儿，媳妇儿，
2: 刘思维，你哄人你得讲究方式方法呀。
0: 我哪会方式方法？
2: 潇潇平时最喜欢看的就是偶像电视剧，霸总电视剧。
0: 你不知道电视剧怎么哄人吗？电视剧那都是骗人的，我这居家男人不挺好的吗？
3: 你觉得我真的是位游戏生气啊？
2: 那是因为啥呀？刘思维，你真的完全压根儿一点都不懂我。
0: 喂，小舅子，哎呀，我跟你姐没问题，我在家里那家庭地位你还不知道吗？是跪着，我腰杆儿挺得直啊。
3: 哎，这句话这么耳熟呢？最近吹牛吹惯了。
0: 小玲儿，
3: 哎，这个我这手机是不是死机了？你婶的视频我找不着了。我没死机，这断网了，网连上就好了啊。
0: 网连上。好了。
3: 哎，谢谢啊。
0: 哎哎哎，嗯，中午上我这吃饺子啊。
3: 好嘞。
0: 哎，不对呀，这段怎么这么熟悉呢？ 我梦见过，掉循环里了。喜欢霸道总裁是吧？看我给你霸道一回啊！看我霸不霸道你就完了。来吧，备好了。女人，你拿刀的样子成功的吸引了我的注意，我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 你喜欢的苹果园，我给你承包了。呀，你回家还戴什么墨镜啊？你也哭了一宿啊？什么哭一宿？我看他打游戏打一宿，眼睛打瞎了。
3: 女人，
0: 我俩准备早餐呢啊！你不帮忙也别在这添乱，行吗？
3: 从今天开始，我不允许你在家里亲自做饭。这张卡里。
0: 有100块，出去吃，吃不完，不要回来。别怼我了，这是你自找的。不是，刘思
2: 维，你干嘛呀？
0: 我这不霸总吗？
2: 那电视剧他喜欢的是男二，
0: 暖男，文艺的暖男。那文艺暖男我最擅长了。潇，我给你倒杯热水，暖一暖你。
3: 刘思
0: 维，你完全压根儿一点都不懂我。啥意思？又来一遍是吧？小舅子啊，小舅子，我不跟你说了，你先忙啊，我去暖你姐了。
3: 小玲，我这手机怎么是？
0: 好了。
3: 哎，小玲，
0: 嗯，
3: 你暖到我了。
0: 我暖你有啥用啊？我得暖我媳妇儿啊。再说了。 我给你这都是余热，喜欢暖男，文艺的暖男，看我暖不暖你就完了，我得给你暖出痱子来。尘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此刻轻轻的。 我来了，正如昨夜我轻轻的走，我挥了挥衣袖，妈差点拉我手。
2: 刘思维，你受什么刺激了？脑子在车里冻坏了？
0: 不要叫我刘思维，叫我思念的风，爱情的雨和唯一的你。
2: 刘思维。
1: 我俩待会儿还吃饭呢，别恶心我俩行吗？
0: 我要陪你一日两人三餐四季，你许我一心两性三生四世好不好？
2: 这日子没法过了。
1: 你干嘛呀你？
0: 西西，你来晚了。自从我见到了潇潇之后，我的眼里就再也容不下其他的女人。弱水三千，我只蒯一瓢喝。
1: 哎呀，得了，你这没文化，别揣词了好吗？
3: 刘思维，你能不能正常点啊？
0: 正常的，是白天的心跳，夜里我学会了无理取闹。
4: 哎，你可拉倒吧你！
0: 不说暖男好使吗？这不好使啊！
1: 你暖吗？你快冻死我了！你起码你借点地气儿也行啊！
2: 西西啊，别跟他费口舌了哈，他压根儿完全……
0: 你我懂你，
5: 接地气儿，
0: 我最接地气儿了，我接地气儿我都不用演。等我啊，等我打个电话啊。
6: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哎呀，这行了，行了，行了，快把音乐关了。
3: 刘思维，你是不是疯了呀？你，
0: 我是疯了，想你想疯的。
2: 给我滚开！
0: 我滚哪儿去啊？我只能滚进你的心里。哎
1: 呀，潇潇，我真后悔撮合你们俩好了。
2: 刘思维，嗯，你正常一点，你完全压根儿根本就不……
0: 别往下说了，你再说我还得跑一圈。这样，你冷静冷静，我出去研究研究，我琢磨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哎，我的妈，什么情况？这是咋掉循环里还出不来了呢？哎呦我的妈呀！
7: 小刘啊，
0: 哎呦大爷，
7: 这是怎么了？
0: 哎，没事，我媳妇儿跟我闹脾气啊。换着法的哄他，我一会儿就扮演那霸道总裁，嗯，一会儿扮演暖男，哎呀，跳舞那不好使啊。
7: 小刘啊，两口子过日子可不能演呐，演一天行，能演一辈子啊？告诉你要用心去沟通。哎，小刘，哎，中午等你吃饺子啊。
0: 好，用心沟通，我试试吧。媳妇儿，对不起，我错了。
2: 错哪儿了？
0: 我也不知道我错哪儿了。你但是我肯定有地方做的不对。
2: 没有，你很好。
0: 媳妇儿，你别这样行吗？你别表面上说没事挺好的，但其实你心里就对我不满意。媳妇儿，你看咱俩在一起七年了，我知道时间会冲淡一点感情，但未来我们还有很多个七年要走。我想跟你无话不说。
2: 你知道我为什么说你不懂我吗？啊，我生气不是因为你不陪我追剧，不是因为你打游戏。我也知道两个人在一起要好好沟通，好好交流，但我发现我最近一跟你说点什么事儿，你就啊，我一说什么事儿你就弄得我心情很差的，知道吗？我就会觉得你是不是抱怨我，是不是嫌弃我，是不是七年之痒了？
0: 不，媳妇儿，你不早说，你误会了。我最近我是牙疼，我牙疼，我能好受一点，你知道吧？不，媳妇儿，你误会了，我还像七年以前一样爱你，喜欢你。
2: 真的吗？
0: 真的呀。哎呀，
1: 行了，别秀恩爱了，还吃不吃饭了？
0: 吃饭吃饭。女人，这锅酸菜馅饺子我承包了。
2: 哎，拉倒吧，你都承包了我俩吃啥呀？你可别跟他整景啊，赶紧过来扒蒜。
0: 来来来，扒蒜扒蒜。
8: 我想问的是，你有没有感觉身体哪块疼？
9: 我一看见那没洗的碗筷呀，就头疼，这是怎么回事啊？
8: 懒呢。
9: 朋友们，这次去外地参加合唱比赛非常重要，大家有没有问题？
10: 没问题。
9: 这次比赛时间紧，任务重，有没有问题？
10: 没问题。
9: 这次比赛是一场公益演出，没有费用，有没有问题？

0: 好，依然没有问题。既然没有问题啊，
1: 我有个小问题，那个跟钱没关系啊，我想请个假。前两天去体检了，说气管不好。
0: 老孙呐，你少抽点烟吧。你看你这片子，气管好不好放一边，你心脏都长右边了。不屁，这次比赛本身去的就是海南，专治你这个气管炎。你说现在我们都什么岁数了啊，我都说了多少次了，咱们比赛之前就不要去体检了。咱们这个年纪呀，小病不用治，大病治不了，一去体检反而耽误事儿。老周不就这么个情况吗？你说老周除了眼神不好，其他啥毛病没有，非要去体检，刚到体检中心直接住院
2: 啊。老周咋的了？
0: 刚到体检中心门口撞玻璃门上了，脑震荡。
3: 不是，那跟去体检有什么关系啊？
0: 不去体检能有这事儿吗？咱们这个年纪啊，自己身体什么情况自己心里最清楚，平时多运动，多看看我分享在群里的养生小文章，比什么都强。体检是最没有用的。说到体检，我给我姑娘打个电话，问问我那个体检结果咋样
4: 了。哎，团长，你这有点啊。
0: 我那体检是免费的，咱们这个年纪可以不用体检，但是免费的东西必须争取。
5: 有道理，有道理。
0: 啊，我姑娘两号，
6: 你就送到这儿吧。
7: 哦。
6: 哎，对了，我妈她体检结果咋样了？
7: 阿姨的身体非常健康，啥病都没有。
6: 那就好。
7: 那说说咱俩的事儿吧，咱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带我见你妈呀？
6: 哎呀，我不都跟你说了吗？你又提这事儿，我觉得时机还不太成熟。
7: 不是，时机怎么就不成熟了？
6: 不是，你看我这不研究生刚毕业吗？工作还没落实呢。我突然跟我妈说我谈恋爱了。
7: 行了，张伟，咱俩在一起都三年了，我每次一要见你妈，你都有各种理由。
6: 我不是找理由。
7: 别说了，咱俩分手吧。
6: 你说什么？
7: 我说分手吧。
6: 你。
0: 妈那个体检结果咋样了？
8: 妈你放心吧，你身体啥毛病没有。
0: 是吗？啊，
8: 妈你别担心了，你身体特别健康。妈我有点事先不跟你说了。
1: 哎妈，你妈妈妈呀，那个啥，那个你先别着急呀。你说小斐哭会不会是因为其实没事高兴的哭？
9: 对，他小斐这一定不是说因为你真得病了，然后小斐想瞒你瞒不住那种哭。
1: 对，你要是真有问题的话，小斐哭着跟你说你没事，然后他那样，他不都是？我觉得你没事。
0: 你们先下去吧。
2: 说的啥话？
0: 老许啊，
10: 哎，
0: 你先别走啊。
10: 哎，好。
0: 我感觉我好像快不行了，这病来得挺着急呀。
10: 不是你呀，千万别自己吓唬自己啊，他不可能这么快。你好好想一想，就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感觉身体哪个部位有什么异常的症状？
0: 你要这么一说呀，还真有
10: 啊。
0: 就这几天我一吃完饭，我就感觉我这个胃撑得慌。
10: 那可能就是吃撑了吧。啊，那吃饭之前呢？
0: 吃饭之前就感觉饿得慌。
10: 不是，我想问的是你有没有感觉身体哪块疼？
0: 我一看见那没洗的碗筷呀就头疼，这是怎么回事啊？
10: 懒的啊，啥毛病没有，还挺会享福的，你就放心吧。
0: 你根本不了解我，现在健康的身体没有了，空有一副好看的皮囊了。
10: 你等一会儿小斐回来，咱好好问问啊。你，哎呦，小斐回来了。
8: 哎，妈，喜叔，都在呢。
10: 你妈那个体检报告是怎么回事啊？
8: 没事啊，挺好的，都挺好的。那什么，我们有点不舒服，先回屋了啊。
0: 斐，到底怎么回事？你跟妈妈说呀。
8: 妈，
0: 姑娘。
1: 哎呦我的妈呀！你俩行了，小斐，你就说你妈到底得啥病了吧？
8: 啊，我妈没得病啊。
1: 那你在这哭啥呢？
8: 那我哭我自己的事儿呢。我这有报告。
0: 老许啊，你帮我看吧。啊、
1: 我看呢、啊，我贾团长啥事儿没有。
0: 老许，你别骗我了，我还不了解我自己吗？我说我不看，你还非让我看，我这一看呢。我这一看呢，
11: 可不啥毛病没有吗？
0: 老许，不是我说你，别在这营造悲伤气氛啊！给我取瓶啤酒去。
8: 妈，我这边
0: 回屋哭去。老许啊，看来我的想法是正确的。真正影响身体的是心态，而不是这一纸报告。哎，看你刚才被吓的那个样子。
1: 不是，那我那也不着急嘛啊！哎，但是啊，贾团长，啊、就是，我瞎说啊。啊，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报告是假的？
0: 瞎说以后别说。
1: 不是，真有这种可能，就是小斐啊，他怕你上火，然后做了个假报告给你看。这手劲儿，身体啥毛病没有？来，我给你扔了啊！哎，
0: 进来。
12: 哎，你好，我是小斐的朋友，来找一下小斐。啊，
0: 小斐，小斐有点难受，你有什么事跟我说吧，我是他妈妈。哎呦，
12: 您是小斐的妈妈啊？那我不能跟你说。
0: 为什么呀？
12: 主要是小斐不让我跟你说。
1: 呀，妈妈妈呀！
0: 不是，小伙子，你整这么一身，你是厨师啊，还是正骨的呀？
12: 阿姨，我是个医生，在市医院工作。
0: 哪科？
12: 脑科。
0: 老徐，我脑子有点懵了。
1: 没事啊，咱有报告。
12: 阿姨，我接个电话啊。
0: 你接吧。
12: 喂，你好。做假报告，原则上我们不提倡，但您母亲病得太重了，她有些胖。血压又高，我怕说出来呀，他接受不了。咱们呢，就撒一个善意的谎言，旁敲侧击的透露。
0: 你这也不是旁敲侧击呀、啊，你这是单刀直入啊！
12: 阿姨，对不起啊，我今天来的有些冒昧了。
0: 现在你跟阿姨实话实说，你今天来找小斐有个事儿，这事儿跟我有关。
12: 是。
0: 这事小斐不让你跟我说，事儿还挺大。
12: 大事？
0: 那你就跟阿姨直说呗。
12: 阿姨，我答应小斐了，不能跟你说。
0: 哪怕隐晦点，点我一下呢。
12: 哎，算了，阿姨，我还是走吧。
0: 不是，小伙子。啊，
12: 对了，阿姨，这是核桃，补脑，留着吃。
0: 补脑，留着吃。补脑留着吃，老许啊，我脑子有毛病。
1: 没有，不可能啊，肯定不能这么快。
0: 可能，我就说我这几天啊，睡完回笼觉，我脑子还迷糊。
1: 不，那可能是血稠啊。就
8: 妈，我调整好了，我没事了。
0: 别装了，刚才脑科的大夫都来了，
8: 他来了。那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0: 你不让说的都说了。
8: 那你都知道了？
0: 都知道了。
8: 没想到他还挺勇敢的。
0: 你说什么？
8: 我说他还挺 man 的。
0: 他是挺 man 的，但就这么 man 他也没 man 住啊。
8: 太好了，妈，其实啊，我一直没告诉你，是怕这事儿太突然了，你接受不了。
0: 没啥接受不了。

0: 有那么一天啊，妈妈也不给你添麻烦。
1: 妈，你说什么呢？我其实期待着那天的到来呀。你想啊，那天我穿着一身洁白的长裙，手里捧着花，身边围绕的都是我们的亲属，我站在上面，你在下面。那天啊，爱谁哭谁哭，反正我肯定不哭。那样我美美的妆它就花了。
0: 老师啊，去厨房把擀面杖给我拿过来。
2: 我再忍一会儿啊。
1: 妈，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你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吗？
0: 你说说看。
1: 那天典礼的流程我想按照西式的办。妈妈，你还有什么建议要给我吗？
0: 我想给你两个大嘴巴子。
1: 我妈要给我两双带喜字的袜子。谢谢妈，我去找她了。
0: 我站住你。
2: 不是，这孩子，
0: 老许
2: 啊，
0: 他是真烦我还是事儿太大疯了？
2: 按照目前这个情况看，两种都不排除啊。
0: 老许，我不行了，赶紧扶我坐下。啊，
2: 不是，你别这样，刚才咱不是徒手捏啤酒呢吗？
0: 那可能是回光返照啊。老许啊，看这个情况，我这个姑娘是指望不上，以后我就得指着咱团里这些兄弟们了。我生病这个事儿先别告诉他们啊。
2: 我感觉还是得告诉。
0: 为什么呀？
2: 我都告诉完了。
0: 来啦。
3: 坚持住啊，大姐。
0: 都知道了。
3: 你这一生活的也是相当璀璨。你说上午还好好的呢，咋突然就这样了呢？
0: 老孙呐，
3: 哎，
0: 不行，你先接下电话呗。
3: 好嘞。哎，确诊了。对对对，老刘说用车他帮咱们出一辆，他那是面包。
0: 德华这人我交下了。今天叫你们来呀，是让你们引以为戒，别走我的老路。
3: 嗯，放心吧，老孙去体检的时候我们也跟着去了，大夫也跟我们说了，我们三个太胖了。
0: 你们胖不胖的还用大夫说呀，肉眼可见。你们身体上的那些小毛病啊，我都帮你们查了。老孙，你多吃黑芝麻能长黑头发。老张，
3: 哎，
0: 你多吃蛋白能长肌肉。
3: 嗯。
0: 老陆，
3: 嗯，
0: 你无论吃什么都长不了个了。
1: 妈。
4: 阿姨。
1: 哎呀，妈，刚才我俩下去一对才发现误会了。你是不是以为自己生病了？
0: 啥意思啊？
4: 阿姨，你没病。
1: 是，我俩呀说瞒你的事儿，是我俩谈恋爱的事儿。你身体啥毛病没有？
0: 能叫死不？一个人一天不能被晃三回。
4: 阿姨啊，您相信我，我以医生的身份向您担保，您的体检报告是真的，是健康的，各项指标啊都非常正常。再跟您说个好消息。您的身体机能才只有60岁。
0: 真的？
4: 真的。
0: 可是我才57呀。
4: 所以您更得注意保养了。
0: 哎呀，经过今天这一波三折呀，我算是长记性了，以后再也不相信网上的那些养生小文章了。
4: 阿姨说得特别好，预防疾病啊，最好的方式就是加强锻炼，增强体质。再一个，一定要定期体检，任何重大疾病的形成啊，都是需要时间的。只要咱们早发现、早治疗，大病就都会变成小病。
0: 说得多好啊！现在医疗在进步，咱们老年人的思维也得进步。
5: 说得好，
2: 贾团长
0: 啊，
2: 你看着给我们大家伙吓的啊，折腾大半天，你说吧。

0: 怎么补偿补偿我们大家伙？
1: 这么的，今天太晚了，一会儿我发一个视频朋友圈，请朋友们去电影院看电影。
2: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师兄，听说你受伤了，我给你炖了一只老母鸡，补补身子。
5: 多谢师妹。
6: 怎么看出来我是韩庚的？
7: 从三位的打扮看得出来，很明显你就是韩庚。
8: 真是个好孩子，还知道把大妈扶起来。
9: 我这做好事上瘾。
8: 这要换了别人啊，撞完我早跑了。
2: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
10: Welcome to my world！
2: 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11: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2: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成长。
11: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1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5: 九月初九，茱萸凝露，菊花酒香，重阳是回忆，是乡愁，是血脉。 是暮色中的炊烟。
16: 大家幸福吗？
17: 幸福。
15: 然而，重阳还是两鬓霜华的风驰电掣，是步履轻盈的登高望远，是银发飞扬时的澎湃，是皱纹里藏不住的星辰大海。岁月不改豪情，年龄从不定义人生。岁岁重阳，综艺频道邀你一起守望芳华岁月，共赴重阳盛会。

0: 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宁静的乡村外，有一个本小孩，出生在60。

0: 上次来到星光大道，小雨教大家的 rap 大家还记得吗？
1: 当然记得了，珠板这么一打呀，那憋得真不垮。哎，
0: 这次呀咱们搭配马头琴和呼麦和大家一起唱一首歌好不好呀？
2: 太好了，小雨开始吧。
3: 消防队 rap 能战斗会不累的，训练场比例不 lack， 比武讲一个 lack， 不管走 OK 记者在和灭火手们会的穷顶摸起摔起配

0: 白少白，为什么你我以同袍相称呢？
1: 那这就要从《诗经·秦风》说起。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9: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10: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1: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

0: 你刚才疼的出了一头的汗。
1: 小娥，这次多亏你跟着来了，要是你不在，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样了。
0: 你才知道啊，在高铁站的时候一个劲儿的撵我走，幸亏我来了吧。
2: 我也不知道会碰到这种情况。
0: 还有下车的时候我不让你吃那碗凉面，你非要吃，你看你吃了我没吃，结果怎么样？
2: 肯定是那凉面在水里泡的时间太长了。哼，那我也是吃完以后才觉得不对味儿。
0: 你这吃饭速度也太快了，我那炒面还没上来，你一碗凉面都吃完了。这个时候看出来你是特种兵，受过训练了。
2: 这还快？那我在部队的时候一分钟吃完一顿饭。
0: 一分钟吃完一顿饭？
2: 一分钟。
0: 你还真是钢铁汉子，不过再钢铁是吧，也架不住上吐下泻。
2: 要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那好汉架不住是。
0: 三
2: 三那啥。
0: 还不好意思说了。我头一回发现你还挺腼腆啊，梁哥。
2: 再怎么说你也是个女孩啊，那我能当着你面瞎胡说吗？
0: 哎，你干什么呀？
2: 我去看看雨小点没有。
0: 你别动，你别动，你躺好，我去给你看啊。一点都没见效。
2: 你说怎么就这么寸？过了桥就到地方了，偏偏这时候桥塌了。
1: 就算是明天停了，没有船，这怎么过河呀？
0: 行了，别着急了，好好养病，等明天雨停了，我们再一块想办法。哼，
1: 就怕这雨，它明天不会停。
0: 不停就不停，咱们就住这儿。什么时候雨停了，什么时候我们再过河去你战友家。别想了，吃药。
3: 爸。
4: 啊。
3: 你过来一下。
4: 哎。
3: 我奶睡了。
4: 睡了。你又让我喝药啊。你
3: 这么一喝药就跑，坐着。吃了，把药喝了。

0: 这个药也太难喝了。
1: 世界上有好喝的药吗？快喝。
0: 那你先给我整点水去呗。
1: 行行，我给你盛水，赶紧喝了啊。没喝完呢，来，把这都喝了。
0: 这都说啊，得啥别得病。你说这得病难受，你说这吃药，这都让人受不了。
1: 你咋一喝药跟小孩似的呢？
2: 爸，你听说了吗？魏宝库连手术都不做了，回来给秦学良他们办婚礼。
0: 听说了，我还听说他要请什么明星开演唱会，这场婚礼至少要花200多万，真是太有钱了啊！
2: 人家魏宝库有钱，花点钱算啥呀？
0: 那有钱也得花正地方啊。
2: 什么是正地方啊？
0: 对，啊，太有钱了，都没正地方花了，就是胡造。可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啊，秦学良会接受这一切。对秦学良，我真是看走眼。
2: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只要符合他的价值观，无所谓对与错。对和错，不都是在别人眼中的吗？
0: 南柳啊，以你对秦学良的了解，他忽然间来这么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有什么原因啊？
2: 我不知道，也许是他想通了吧。他觉得没有魏宝库的支持，工作不顺利。再说了，以魏宝库的财力，无论怎么说，都是一种诱惑。能经得住这种诱惑的人实在不多，可以说几乎没有。
0: 人这一辈子很短，谁不想为自己活呀？
2: 是啊，人都应该为自己活，但是要看怎么活。
0: 怎么活才对，谁又能说清楚？

小哥起了吗？小哥，收拾收拾东西，趁着现在雨小，咱看看能不能过河。小哥。

0: 姑娘，
1: 嗯，
0: 106那女孩不在屋，你知不知道她去哪儿了？
1: 她五点多钟就出去了。
0: 五点多就出去了？
1: 嗯。
0: 去哪儿了？
1: 那我不知道，她跟我借了把伞就走了。
0: 那能去哪儿啊？
1: 哎，要不然你给她打电话吧，问问她。
0: 哦，谢谢啊。
2: 电话到了，亮哥。
0: 我说你这是怎么了？
2: 下大雨地滑，我摔了一跤。
0: 你摔成这样了？啊？还摔着点没有？
2: 没有。哎，
0: 你看看流这么多血，你别动。你下这么大雨，吓跑什么呀你？
2: 哎呦，没事，我不疼。你先别管我了，姐夫。
3: 哎，
2: 这个就是你小舅子战友秦学良，这个就是你战友的姐夫。
3: 哦，你就是秦排长。
0: 您是于海的姐夫？
3: 我就是于海的姐夫，我叫马青山。
0: 真是姐夫。哎，姐夫，
3: 哎，
0: 见着你太不容易了。小文，你在哪儿找的姐夫呀？
2: 我不是怕你着急吗？早上五点钟我就借了把伞去河边了，碰上一艘救援船要过河，我就跟人商量把我给捎上。过了河我就到处打听，终于找到了姐夫家。姐夫一听这个情况，二话不说就跟我来了。回来的时候更巧，又碰上那艘船往回返，我们就搭船过河了。

0: 你的。
1: 小娥，谢谢你。
0: 谢什么谢呀？咱俩这关系，这回不着急了吧？
1: 不急了。

0: 姐夫都睡着了，我还买了好吃的呢。
1: 看着我手机没有啊？
0: 手机丢了。哎呀，现在社会风气这么好，手机怎么能丢了呢？
1: 那能去哪儿呢？
0: 行了，别找了，我给你收着呢。给。
1: 我以为丢了呢，我手机怎么在你那儿啊？
0: 昨天你病着，我就帮你把手机给收起来了。梁哥，我跟你说实话，我瞒了你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昨天来的路上，你妈给你打了个电话，是我接的。
1: 我妈有事儿啊？
0: 她跟我说，我爸出院了，正在张罗我们俩的婚礼呢。
1: 啊！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0: 我想着我要跟你说了，
2: 你肯定就会打电话跟我爸实话实说了。
0: 再说了，你昨天都病成那样了，上吐下泻的，所以我就把消息给封锁了。
1: 那你也不能这么做呀，你得让我知道啊。你爸在家把婚礼张罗好了，让咱回去结婚。那我回去怎么处理啊这事儿？
0: 反正现在事情已经是这样了，你埋怨我也没有用。你要回去不好意思跟我爸说，那就我跟他说，当初我们骗他是为了让他好好治病，这是善意的谎言。
1: 关键是你爸现在相信了呀，这大张旗鼓的张罗着，亲朋好友都请来了，咱回去告诉他这事儿是假的，他不得气疯了呀？他又刚做的手术，这支架，这事儿怎么面对呀？这事儿。
0: 我现在也没主意了，你说怎么办？
1: 你可真能捣乱你！
0: 那就算我不捣乱，我当时把电话的内容告诉你，你有什么解决方法呀？
1: 那，我倒是也没什么好方法。
0: 这不就得了？
1: 可问题是现在回去怎么面对你爸呀？简直不敢想象，灾难。
0: 你把我娶了不就完了吗？

0: 跟你说啊，这酒轻拿轻放啊，咱后边还有。来来来，快快快，你这个往后往后往后，别挡着道。你没看运酒呢吗？黑云啊，这个后厨这一块，你交代一个人，交代一个人，
1: 你忙别的去。少啥了？你就跟我说。
0: 轻拿轻放，后边还有车呢。
2: 挺好，挺好的了。这条件相当不错了。
0: 这钱咋样了？
2: 挺好，挺好的。
0: 啊，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哎，都写清楚，写清楚。哎，赶快往下卸，把这个抬出去啊！是放这儿还是抬出去？记好了，杨壮，你上去试音响，试音响。
1: 老魏，嗯，你说这小鹅咋还没回来呢？你给他打个电话。
3: 哎，我电话在办公室。
1: 是我这个。
3: 女儿，啥时候回来啊？
0: 啊，我拿你妈电话打的。到哪儿了？那行那行，我让这个杨壮去火车站接你。咋不用呢？那也行，那也行。我跟你说啊，你回来啊，先不要回家，你到我这个矿山办公室的院里来。来了你就知道了，注意安全啊！好，好，好，好，好。
1: 咋不用接呢？
0: 把车停在火车站了。
1: 那挺方便的，
0: 赶快忙去吧。
1: 我知道。
4: 郭主任，找我有事啊？
5: 文军，你把门关上，把门关上，坐下来，我跟你谈点事儿。

0: 哎呀，这挺严肃认真啊，啥事儿这么严肃认真？
1: 文君呐、啊，哎，有一个情况，我得跟你了解一下。
0: 啥情况啊？
1: 有人反映，你爸找你说过情，替孙静才申请困难补助，有没有这么回事儿？
2: 孙庆才家确实是困难呐。如果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能多给点就多给他家点钱。
0: 你咋这么关心他呢？
2: 他欠咱家钱呐，欠我的酒钱都快到500了。这小子是干喝酒不给钱呐。
0: 我说这么上心呢？对，有这么回事儿。我爸确实替孙庆才说过情。
1: 钱已经给他了，
0: 对啊，给了他2000块钱吗？这是你们村委会领导研究决定的，我只是参与了一点意见。咋了？有问题啊？
1: 有点问题。
0: 啥问题啊？
1: 有人反映孙庆才拿到了这笔钱，为了答谢你爸，给了你爸500块钱，这事儿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啊。
1: 我想跟你谈谈就这事儿。有人举报啊？
0: 谁举报？
1: 谁举报你就不要管了。
0: 郭主任，我以我的名誉担保啊，我绝对不知道这事儿。如果真有这事儿，那也跟我没关系。所以这事儿你们必须得查清楚，如果不查清楚，连我也跟着受牵连，好像我怎么回事似的。
1: 文主任，我也不相信这事儿跟你有关系，但我得查呀。我得查呀，查清楚了，不就明白了吗？你看这样好不好？你把你爸你妈找来，我问问他们到底是咋回事。
0: 行，我去找他们。
3: 姐夫，不远了，前面就到了。
4: 姐夫，我们养妈这杨老师吧，性格有点倔，说话有什么不客气地方，您多包涵啊。
5: 没事儿，我们交流交流，我想他不会不客气。他养了几年了？
4: 前前后后得5年了吧。
5: 现在有多少只吧？
4: 具体多少只没统计过。
5: 那这5年里他失败了几次？
4: 这我还真不清楚。
5: 看来啊，你对他也不是很了解。我跟你说，养林蛙这个项目风险很大。刚开始那几年，我们也是一批一批的死，总也找不到原因。经过几十年的摸索，总算是弄明白了，经验也基本成熟。
4: 姐夫，您把您的经验给我们杨老师也传授传授，让我们杨老师也成熟成熟，那您就是帮了我们青山峪大忙了。将来给您树碑立传，世世代代感谢姐夫。
6: 好家伙，我还永垂不朽了呢！
4: 别，这个，
7: 摆齐了啊！那个行，横竖的行摆齐了。
8: 这一个桌放10个椅子啊。
9: 小柔回来了，
8: 你可回来了你，
7: 回来了。
10: 啊，你怎么突然就出院了？啊，你这干什么呀？
9: 给你办喜事儿啊。
10: 谁让你给我办喜事儿了？
7: 我跟你说啊，我找人搭的台子，咱把那个明星大腕全都请来，我把全村的人都请来看戏，咱这个放席啊也在这儿，咱家那个院子桌不下，主桌我那个城墙上摆80桌，摆满了没问题。
8: 你看你爸搞的大不大事？
7: 还跟你商量啥呀？我就要给你个惊喜。
10: 这哪是惊喜啊，这是惊吓。
7: 哎，学良呢？
10: 他不是请了一个什么养灵蛙的专家吗？去要买

0: 成的了。
1: 你赶快让他回来，这是他的喜事，我不能都给他做主啊。啊，
0: 我知道了，我给他打电话，我先回家洗个澡啊。汤江，
2: 给你哥打个电话吧，回家打吧。也是啊，不能在这打，回家打，上车上车。

0: 老许啊，
1: 啊，
0: 你是不是给孙庆才说过情，当你儿子的面儿？
1: 说了。
0: 孙庆才是不是跟你许过愿，说是拿到了救济金之后给你表示表示？
1: 表示了。
0: 他拿到了救济金，给了你500块钱，对吧？
1: 对。
0: 老许啊，这就不好了吧？文娟，怎么会这样啊？
2: 哪样啊？哪样啊？你说些啥呀？
0: 说啥你听不懂啊？你们怎么能收人家孙静才500块钱呢？这是什么行为啊？啊？这简直就是以权谋私，吃拿卡要。说严重一点，这就是违法乱纪呀！
2: 不是你说啥呢啊，郭大炮，我问你，你说谁呢？谁又违法乱纪了？
3: 别话，
2: 怎么说的话？
3: 别话啊！咱别跟他喊，别喊，有事咱说事儿啊。那个，咱跟他喊，显咱太没素质了。坐。
0: 呀，素质？你有素质啊？
3: 我当然比你有素质，啊！别话，你把条子给我。
2: 给。
3: 你把你眼珠子瞪大点。看看这是什么？
0: 这啥呀？
3: 这啥？你自己看。

0: 是这么回事吗？这是孙庆才欠你们家500块钱酒钱，那500块钱是还你们家酒钱，不是好处费啊。
1: 看明白了，这是还的酒钱，欠我家的酒钱。
2: 瞪大眼珠子，你给我看明白了。
3: 爸妈，好好说。
0: 我倒是这个看明白了一些啊。
1: 看明白怎么办？
2: 赶紧说怎么解决吧。
0: 看明白就明白了呗，还得咋的？
1: 你说的倒轻巧，必须给个说法。
4: 哎，谁找我呀？
3: 郭主任找你。
4: 咋的呀？又要发补助金呢？
3: 你严肃点，有重要的事情问你。
4: 重要事问我啊？问吧，啥重要事啊？
0: 我问你，孙庆才，你拿到了救济金，还给谁好处费了吗？
4: 妈呀，一共就给2000块钱，还给人好处费，那我还剩啥了？再说了，像我这样的困难户，谁敢拿我好处费？这都怕沾上。
0: 哼，你欠不欠人家老许家钱呢？
4: 欠啊，我在他那赊了500块钱酒钱，
0: 还了吗？
4: 还了，昨儿还的。你问问许大哥，昨儿还不还你？你别赖啊！
1: 我赖啥账啊？现在别人赖我。
4: 赖你啥呀？
1: 赖我拿你好处费了。
5: 你这不胡说呢吗？我现在还欠人2瓶饮料钱呢。
4: 我给人家的钱是欠人家的钱，
5: 跟好处费也没半毛关系。
4: 我整明白了，调查你呢。
1: 那你信啥呀？
4: 郭副主任呢，我作证啊，人家老许家爷俩绝对是清白的，没拿我一分钱好处费。我在这儿发誓啊，如果我撒一句谎，你就让我穷死，以后村里别再管我。
0: 这是真的？
4: 真的。
0: 那这个情况基本上就弄清楚了，明白了啊，那你们就回去吧。
4: 行，那我走。
1: 不是，来，什么？我们回去了？你说的倒轻巧，这叫请神容易送神你就难了。
0: 老许啊，你这啥态度啊？啊，这整明白了就拉倒呗。
1: 拉倒？你说的容易？
2: 拉倒不行，我告诉你，别看你是副主任，我不怕你。
6: 妈，你咋说话呢？
2: 我咋说话？我就这么说话。哎，郭副主任，你问我们问完了是不是？
0: 嗯。
2: 好，你问完我们，我们可不可以问问你啊？
0: 问吧。
2: 问，
1: 是谁给我们栽的赃？是谁诬赖我们拿的好处费？这人是谁？
0: 这个事儿已经搞清楚了啊，已经大家伙都明白了，你们就不要问了。
1: 完
0: 了，
1: 干啥不要？你告诉我。
0: 回去走吧。
1: 你别走，你别走。王大总，这事儿你得给我个说法。
2: 对，我告诉你，跟谁也不行走，谁敢走，我告诉你跟谁急眼。你给我回来，
1: 你回来。孙庆才，你也回来，你也回来。
2: 我告诉你，
1: 你别走，
2: 必须把事情给我说明白了。
0: 这已经很清楚了吗？还清楚什么？这宋永辉不要胡闹啊！
1: 你哪块，我这事也得整明白。
2: 对，这钱不一样，什么地方？
1: 我们是国家的好公民，
7: 这犯法了是怎么的？
3: 这爸妈，到底是谁诬赖咱们人？郭主任不会说的，你们也别问了。
1: 不用说，我也知道啊，就是那个唐墨迹干的，除了他没有别人，只有他能干出这样损事。
2: 对，肯定是他。
4: 哎呀，哎呀，哎呀，这绝对是误会了。我想起来了。那个昨天我不是还你那个酒桶吗？
1: 啊，
4: 路上碰见唐会计了，他还特意问我，他说你给许文先生表示没有？我表了，给500。
2: 肯定是他，就是他。
4: 是，我这开玩笑的，他肯定是把这话当真了，给传出去了，是不是？
1: 我现在就得给唐会计打电话。
2: 打
0: 啊，老许啊，
1: 谁别拦我！
2: 你别管，
0: 这个电话就不要打了，
1: 拦也拦不住啊！这电话我必须打。
2: 哎，打，你们打。
3: 爸，
8: 这气死我了。
9: 姐，都啥时候了，你还有心思换衣服？魏叔都张罗成那样了，你刚也看到了吧？这厨师请了，菜买了，那个礼仪团定了，连明星演唱会都定了。我哥要是不同意，那这戏怎么往下唱啊？
10: 唐娇，你别说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往下唱。我跟你说，你不要看我表面上很镇定，但是我的心扑通扑通的跳，我就像坐在火药桶上一样，而且这个火药桶随时都要爆炸。
9: 那姐，那现在怎么办？就等着吗？
10: 不等怎么办呀？这事儿只能等你哥跟我爸说呀，我可不能自己说。我要是说了，我爸非一刀把我宰了不可。
9: 姐，那你给我哥打电话了吗？
10: 打了，他让我等着。
9: 姐，等等等等，等出什么好主意啊？再等就等出大事儿了。
10: 出什么大事儿？魏叔不是要请明星大腕来开演唱会吗？我听说他要给他们打定金了，100多万呢！
9: 哎呀，这定金打了就不能退了吧？
10: 不行，我得给我妈打电话，让我妈拦着我吧。妈，妈，你快回来！你再不回来，我就要死了！
0: 文俊，你出来一下，我跟你说几句话。
4: 我告诉你啊，不许给唐墨姐打电话。
0: 文俊啊，这个局面咱俩可得控制住啊，事闹大了，我们有责任呢。
7: 那啥办法能控制？
0: 要不你赶紧给玄亮打个电话，叫他来，他是孙支书，他说话还是有权威性的呀。
7: 那行，那你打电话叫他来。
8: 你好，杨老师。
11: 哎呀，你可别叫我老师，我得叫你老师。
8: 我听秦班长说你以前当过老师，我叫你老师不对吗？
11: 是当过几天老师。杨叔，我战友的姐夫人工养龄蛙十几年了，那可以说是经验丰富啊，一听咱的事儿二话不说就跟着来了，那真是给面子。这可是好机会，你们好好交流交流。
12: 哎，这哪是交流啊，是请教。
8: 哎，别说请教，咱们就是交流。你可能在某些地方做得比我还好，咱们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11: 哎呀，你可太谦虚了。走，上我的大棚里看看。
8: 啊，走啊。
11: 好。
7: 哎，郭大哥。
0: 哎，玄良啊，你在哪儿啊？
7: 我在山里呢。
0: 哎呀，你赶紧回来一趟吧，村里出事了。
7: 啥事了？
0: 那个许半仙和唐怀就要打起来了。
7: 打起来了？那好，我马上回去。杨叔
11: 啊，
7: 姐夫
11: 啊，
7: 村里出点事儿，我得回去处理一下。
11: 啊，那你赶紧回去吧。
7: 姐夫，那就拜托你了。
8: 哎呀，你就别客气了，有事快去处理。
7: 好，我先走了。
11: 哎，走吧。啊。
10: 啥？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我这回闯大祸了，你可一定要救我！你要是不救我，我爸绝对饶不了我。哎呦我的妈呀，小娥呀，小娥呀，我上辈子我做啥孽了？我生你这么个惹事精！
13: 妈，你赶

0: 我打你！我现在就是把你劈了，有啥用啊？
1: 妈，你别着急了，你赶紧想想到底怎么办吧。
0: 有啥办法啊？姐，杨双刚给我打电话了，说那个勤快姐已经到现场了，说现在就要给那些明星打钱了。哎妈，小娥呀，听妈话走，给你爸实话实说啊，快走快走快走！
2: 哎呀妈，我不去，我要去，我怕被打死，我不可。
0: 妈，你干啥呀？
3: 你去。
4: 杨壮，把那个单子给我。秦会计，我跟你说啊，这是那些明星的卡号，钱数我都告诉你了。你按照这个卡号，赶快把钱给人打过去，人得讲信用。
5: 哎，老板，你放心，我会打过去的。
4: 快去吧。
0: 秦会计，老魏呀，这钱不能打，不能打。
1: 杨壮，杨壮，快拦着秦会计。哎，
0: 老魏呀，这钱不能打。
4: 为啥不让打？
0: 小娥，你跟你爸说。
6: 我不说。
0: 说。
6: 我不敢说。
4: 为啥不敢说的？咋回事？
0: 反正这钱不能打。
4: 又不说又不让打，秦会计打。
0: 秦会计，
4: 不打你说呀。
0: 我说还不行吗？
4: 说。
0: 他不说，我说。其实他跟秦元良根本就不想结婚，他俩在医院说那些话都是骗你的。
4: 你再说一遍。
0: 他俩在医院说的那些话都是骗你的。
4: 小娥，这是真的吗？
6: 是真的。
4: 你和秦学良不结婚是真的吗？
6: 是，我们没想结婚。
4: 骗我！
6: 爸，我们不是故意骗你的，我们就是想哄哄你高兴，顺利的把手术给做了。
4: 你们结婚是为了哄我。
7: 这是哄我吗？
8: 这是骗我！这哪是哄我？这不骗我吗？这哪是哄我？啊！这哪是哄我？我告诉你们，小子，你俩合起伙来一起骗我，让我当这么大排场！
7: 不结了，不结了，这日子没法过了。魏小娥，我哪儿对不起你了？你怎么坑我啊？你这是要我命啊！你这是。
9: 话我也听明白了，归根结底就是因为一点误会。这么简单的误会，你们在村委会就大打出手，骂得不堪入耳，这像话吗？村规民约写得很清楚，要讲文明，树新风。出了一点矛盾，就不能理智一点，克制一点，多了解了解，多沟通沟通，多解释解释。非要采取这种方式吗？除了打就是骂。从小到大，我看惯了你们这样的争斗。为了一句话，为了一个墙头，甚至谁家的猪拱了谁家的鸡，就要大打出手；谁吃点亏，就要把祖宗八代翻出来吗？你们都是长辈，都是街坊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就不觉得丢人吗？就不觉得寒碜吗？你们没感觉，我很痛心。我们天天都在讲，农村要共同致富。这致富仅仅都在物质上吗？这兜里有钱就算富裕了吗？我们要富在精神上。要负载平和的态度，友善的心态，我们要彻底摆脱落后带给我们的劣根性。邻里和睦，乡亲友善，互敬互爱，这才叫文明，这才叫树新风。没有这些做基础，共同致富，振兴经济，都只是一句空话。

0: 来，什么？好，你别着急，我马上过去。我有个急事处理一下，今天先这样吧，你们都回去吧。
1: 好了，走吧。

0: 姐，魏老板会没事的啊。别哭了，姐。
1: 小哥，这怎么了？魏叔呢？
0: 魏叔被杨壮送医院去了。
1: 情况怎么样？
0: 当时就不太好，看起来挺严重的。
2: 都怪我，是我爸给宰了。都怪我。
0: 姐，你别哭了，魏叔会没事的啊，他不会怪你的，你别哭了。
3: 来来来，请起来，坐坐。
4: 你也坐。
3: 哎，好嘞。
0: 爸。
3: 徐来了，来来来，放这儿。等一会儿菜齐了，我给学良打电话。那他不来可不行啊！咱们几个喝几盅。

0: 您做饭呢？
1: 新良，杨北川不是让你到他家陪你请来那个客人吗？
0: 妈是去不了了，我有件事儿想跟您商量商量。
1: 啥事儿啊？
0: 妈，我要娶魏小娥。
1: 你要娶魏小娥？
0: 对，我要娶魏小娥。
1: 学良，受啥刺激了？转这么大个弯啊？
0: 没有。
1: 那你是咋想的呀？

0: 啊，这段时间，我跟小何接触，我发现他人还挺不错的。虽然有些任性，但是人品没问题，正直、善良，尤其在知道我是个残疾人以后，他并没有嫌弃我。他说，他要照顾我一辈子，要伺候我一辈子。而这样的女孩。 我为什么不能娶呢？这次出门，要是没有小何，我也不能就这么顺利的回来。所以我想来想去，我决定了，我就去喂小何。妈，您能同意吗？
1: 村里人都说妈是个有主意的女人，可妈在你这事儿上，我没主意。不管咋的，你说行就行，你说不行。
2: 就不行，妈都支持你。
1: 妈不操心。
3: 秋山呐，多亏你来得及时，给我这么多指导，你要是再晚来，恐怕这次又该失败了。姚老师，没那么严重。你的问题主要是这个挖的密度有点大，再就是这个饲料有点小问题，死了的蚯蚓和蛆虫你必须立即清除，否则会产生细菌。至于其他方面，我看了，做的都非常好。
2: 有些地方我还得向你学习呢。咱俩这么一交流啊，真是太好了。你说我以前就是闭门造车，虽然看了很多的资料，可是光凭自己琢磨，那这还是有局限。经你给我这么多指点，我少走了很多弯路。你说这我怎么敢信呢？啊，来来，
3: 要说谢，就谢秦雀良。
4: 行，妈把饭做好了，你起来吃点呗。我留下来陪你吃。
5: 我捅了这么大娄子，我哪吃得下饭呀？
4: 那也得吃饭呀。我今天不减肥了，我陪你吃。起来吧，你起来吃。
5: 你别拽我了，我说了我不想吃就不吃。
4: 谁呀？
5: 哥，你怎么了？
6: 小何呢？
4: 在里面躺着呢，饭也没吃。哎，哥，你劝劝小何姐吃饭吧。哎，小何姐，我哥来了，他陪你吃饭。

0: 小何，小何，归根结底，这件事的责任在我。要是那天我没有跟你说那句话，可能也不会闯下这么大的祸。既然这祸是由我惹的，那这个责任由我来承担。
1: 你怎么承担？
0: 我娶你。
1: 齐学良，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些假话有什么用？你还要再骗我爸一次啊？

0: 我跟他说，我同意娶小娥。他一开始不信，后来相信了，挺高兴的。
1: 那婚礼还在矿山办公室的院子里办呗？
2: 他能出院不啊？
0: 我跟他提了两个条件。
2: 啥条件啊？
3: 他这是妥协。
4: 可是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
3: 那你说为什么？
4: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总觉得他有他的难处。
3: 他难在哪儿？

0: 归根结底，这件事的责任在我。要是那天我没有跟你说那句话，可能也不会闯下这么大的祸。既然这祸是由我惹的，那这个责任由我来承担。
1: 你怎么承担？
0: 我娶你。齐学良，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些假话有什么用？你还要再骗我爸一次啊？
1: 小娥，这次我真不是骗你，我说的是真话，我真要娶你。
0: 你没受刺激？
1: 没受刺激，
0: 脑子也不乱，
1: 不乱，
0: 状态很好。
1: 我挺好的。那你告诉我，你为什么拐了180度的大弯，突然说你真心的要娶我？小娥，我想明白了，你挺好的，还不嫌弃我是残疾人？魏叔又这么器重我，信任我。 我秦学良何德何能能让你们这么抬举我呀？你相信我，我这次真不是骗你，我是真心要娶你。

0: 你慢慢点吃。我着急，吃完了以后，咱们俩赶紧去医院，然后你跟我爸说你愿意娶我了。
1: 喝点水，别噎着，啊。
0: 先生，是我很喜欢你。

0: 我告诉你啊，现在你爸要看见你们俩，都能咬你们两口，还敢往里进？
1: 我是去找魏叔，告诉他一件高兴的事儿。
0: 哪有高兴的事儿啊？啊，啥事能让他高兴啊？
2: 妈，你别着急，
0: 你别说话，别说你爸不愿意见你们，我都不愿意看见你们，赶紧走。
1: 魏叔不能生气。
3: 婶儿，我们老板说了，让他俩进去。
0: 让他俩进去？
3: 啊，让他俩进去。
0: 他不生气了？
3: 生不生气我不知道，反正老板说了，让他俩进去。
0: 在这等一会儿，我看看。走吧。
1: 别着急，我再捋捋。
2: 我都不害怕了，你怎么又害怕起来了？

0: 行了，别喊了，不爱搭理你们，走啊，你俩走吧。婶儿，我有事儿跟魏叔说。
1: 你有事跟他说，他不想听，你叫他都不吱声，你赶紧走吧。
2: 别让他走，听听他咋说。
0: 你看，我爸是不是想听了吗？想听你就说，不过雪莲，我告诉你啊，你不能再气你魏叔了。你要是再气他。
2: 不光是你魏叔生气，我也饶不了你。婶儿，您放心吧，我说的这件事儿，魏叔肯定不能生气。
0: 你说吧。
2: 你说，上回骗了您，对不起您。
0: 铁绝良，你要是来赔礼道歉，你现在就走。
2: 不，我不光是来赔礼道歉的，我是想说。
0: 我要和小娥结婚，我想和小娥成为夫妻。
2: 魏叔，您相信我，我这次绝对不是骗您。
3: 爸，他这次真的不是骗您吗？他是真的想娶我。你怎么让我相信你们两个这次说的不是谎话呀？那您说。
2: 您说我怎么做，您才相信？我就照您说的做。明天登记，后天结婚。
0: 行，我同意。秦学良，这可是你答应的。
3: 我说的，明天我和小娥登记，后天就结婚。秦学良，
0: 你咋想通的？
2: 魏叔，我跟我妈也说了，小娥人不错。魏叔还这么信任和器重我，我要是再不接受这门婚事，那我有点太不识抬举了。而且我回村工作有段时间了，这段时间工作上碰到很多麻烦，这其中有一半跟我的感情生活有关系。村里好多人都在猜测，我到底是要娶小娥。 还是要跟杨柳好啊？虽然我没想这个问题，但是这件事儿他一直在缠着我。就在刚才，我老舅还跟许半仙打得不可开交，
0: 也提到这个事儿。
2: 所以我决定了，既然小娥不嫌弃我，那我就跟小娥结婚。
0: 等等，你说小娥不嫌弃你，小娥为啥嫌弃你啊？你是不是犯错了？
2: 没犯错，他凭啥嫌弃你啊？魏叔，事到如今，我也不想瞒着您了。我是个残疾军人。残疾军人？残疾？ 我在部队的时候，到国外执行维和任务，在一次战斗中受伤了。我左腿的下半部分是截肢。

0: 这小娥已经知道了，她不嫌弃我。魏叔，如果你还是点忌讳的话，不同意我娶小娥，我也不勉强。
1: 那您为什么要瞒着这件事儿啊？
0: 刚开始接旨的时候，我也很痛苦。 我想我妈知道了，她也会向我一样痛苦，所以我向部队上要求，替我隐瞒这件事儿。我知道，早晚有一天大家都会知道这件事儿。可我需要的是过程，让我慢慢的适应它，也让大家慢慢的适应我。
2: 魏叔，我跟您说实话吧。其实我早想过了，我想这辈子可能不会再有女人愿意嫁给我了。我也早做好了当一辈子光棍的准备。但是小娥，她说她愿意嫁给我，我挺感动的。
3: 我也很感动。雪良为咱们国家献出了半条腿，谁要嫌弃，他就不是个人。裴云啊，你嫌弃吗？我不嫌弃。
0: 不嫌弃就好了，
4: 雪良，医院通知我明天做手术，但是你们的婚期不能改啊。我和你婶儿，你们结婚的时候我们回不去，但是你们一定要把这个婚结了，明白不明白啊？明白，这就好说了。杨庄，马上通知所有的人。
0: 把该通知到的全都通知到，把该办的事情全都办到。后天，在我那个矿山办公室的院子举行他们的婚礼。哎，
5: 好嘞，老板，这事交给我了。
0: 魏叔，我突然有个想法，我说了您千万别生气啊。
4: 啥想法啊？
0: 我不想在您的矿山办婚礼。
4: 为啥呀？
0: 因为我是党员，还是村支部书记，根据要求我不能大操大办，所以这结婚的时候，不设宴，不收礼金，只宴请至亲。这您能同意吗？行，我同意。还有。
4: 结婚以后，我不能住到您的庄园，我想住到我自己家里，这您能同意吗？我同意。
3: 老魏，结婚不办婚礼，也不去咱们那儿住，这些都行？
4: 你不用插话，结婚是两个孩子的事儿，只要小娥答应。
3: 我们无权干涉。小娥，你同意吗？爸，只要你高兴，只要你身体好好的，我什么都听你的。好，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后天结婚不大操大办，结完婚以后，你们也不用住到我的别墅。
4: 你们好好在家陪老人，好好过日子。只要你们把日子过好了。

0: 失足，也是对我们的孝顺。
1: 秘书，谢谢你。
2: 孩子，你不用谢我，
0: 谢他。这些年你婶为了小娥操碎了心，
2: 你该谢他。
1: 婶儿，谢谢你。
3: 妈，妈，你哭啥呀你？啊？我高兴。
0: 你看看，你看看，他说他高兴，这是高兴的眼泪，就让他哭。
3: 杨哥，
1: 啊，
3: 你刚才跟我爸说什么了？刚才特别紧张，一句都没听进去，就看见你们俩嘴一张一合的。
1: 我说，不大操大办，不接受礼金，只请至近亲属，外人一个不请。
3: 还说什么了？
1: 还说结婚以后不住你家别墅，以后住到我家去。小娥，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啊？
4: 你现在问我有什么想法？你刚才说之前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啊？
1: 这不太急了吗？我就光顾着想跟魏叔怎么沟通了，根本就没想起来这两条。后来我是沟通的过程当中我才想起来，我也没来得及跟你商量。
4: 你到底是事先想好的还是临时想到的？
1: 我不撒谎，我真是临时想起来的，真的。
4: 行吧，我相信你。但是我就想不通，你为什么会提这么两个要求？
2: 行了，别哭了。小娥就是嫁在本村，又不是嫁到多远的地方去。
5: 我就是想不明白，为啥答应秦雪良那么多条件，是小娥嫁不出去了。
2: 佩云，我有我的想法。
5: 你有啥想法啊？
4: 你说你是党员，又是干部，不想大操大办，这我能理解。但是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要结婚以后不住我们家别墅，住你们家？我们又没说要招上门女婿，又没让你改姓。
1: 小娥，我跟你说心里话吧，我是不想让村里人觉得我是为了你们家钱才娶的你。还有，魏叔那个性，我不适合离他太近。如果住在一块儿，有意见不统一的地方，没有缓冲的空间，这样会很别扭的。
4: 你说来说去都是你，你有没有为我考虑过？啊？我承认，你是一个有正能量的人。思想很健康，可是你也得替我想一想呀。你这么安排，我能不能接受？我能不能适应？
1: 是，主要是这些事儿，它发生的太突然了，好像被什么力量推着，一步一步就走到这儿了。我也没想那么全面。
4: 这么说倒是实话，我到现在也没想过，嫁给你以后应该怎么生活。
1: 小娥，你是不是接受不了那两个条件？
4: 说实话吗？
1: 啊，
4: 很难接受。
2: 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同意秦雪良这么多条件了吧？归根结底啊，我就想把小娥交给秦雪良，让雪良带着她走向一条正道。小娥从小到大也没离开咱们，我不是埋怨你啊。小娥身上这些毛病都是你给她惯的，她现在该离开你了。从现在开始啊，你别去管她，啊，什么都别管，包括结婚。我正好在一

0: 院住院做手术，咱们都不回去。只有这样，他才觉得他唯一的依靠只有秦学良。学良才能影响他，改造他，使他变成一个好孩子。
1: 可是我就觉着，小娥从小把咱俩就娇生惯养，你说他到老秦家，哎呀，我怕他不习惯。
0: 一开始肯定不习惯呀，时间长了不就习惯了？他要真能过惯了秦学良家的那种日子，他就是我希望看到的孩子。
1: 我怕他挺不过来
0: 呀。哎呀，其实我也挺担心的。挺得过来，挺不过来，你总得让他自己体会体会啊。等他真正挺不过来的时候，我们再去帮助他。我们不要过早的下结论，说他挺不过来。
1: 不管咋说，反正我心里就难受，特别难受。
0: 我也难受啊。女儿嫁出去了，当妈的都这样。
1: 我不光是因为这个。
0: 还有啥事儿？
2: 一个女人一辈子结婚是头等大事儿，谁不想穿着漂亮的婚纱，被新郎牵着手领进婚礼的殿堂？谁不想有个风风光光的婚礼啊？有鲜花，有音乐，亲朋好友都来祝贺。照你这么安排，没有婚礼，没有鲜花，没有朋友，冷冷清清的，这有什么意思吗？
3: 小娥，我觉得这婚礼吧，它只是一种形式，生活才是实实在在的内容，形式是给别人看的，日子是留给自己过的。只要我们两个人把日子过得和谐了，幸福了，那比那隆重的婚礼要强十倍强百倍。当然这只是我的理解。
4: 我们看到过很多婚礼，办的确实很隆重，有鲜花，有掌声，有鞭炮，但是婚礼上的两个人他并不相爱，过不了多长时间两个人就离婚了，这不是一个天大的玩笑吗？
5: 那离不离婚是后来的事儿，最起码人家在婚礼上很浪漫很幸福，拥有一个完美的婚礼是女人的终极梦想。
2: 你说你不想大操大办婚礼，尽管我心里很不舒服，但是我能接受。
5: 可是我一想着婚后要住到你们家去，我心里就直打怵。我都好多年没睡过火炕了。
3: 我们家有床。
5: 你们家那叫床，我们家那叫西梦思。
3: 小娥，我还有3万块钱，我想着咱们俩结婚以后，我拿这笔钱好好的把家电和家具都置换一下。你要是喜欢西梦思，我就给你换一张。
5: 我每天早晚都要洗澡的，你们家有淋浴间吗？再说了，结婚以后跟你妈住到一块儿，你妈是不是每天早上起得特别早？她要起来给我们做早饭、打扫卫生什么的，我起不起来？我起来吧，我这么多年一直睡懒觉，我要不起来吧，我婆婆在那做早饭、打扫卫生，我能好意思吗？这些你想没想过？
3: 小欧，你说的这些倒也都是实话，你相信我，我会尽一切可能满足你生活上的所有要求，这样行吗？
5: 你说的。
3: 我说的。
5: 现在事情到了这一步，也没有退路了，我也只能听你的，只能相信你了。
6: 谭桂荣这回得意了，小娥成了他的儿媳妇儿，被他管教，可姐他心头之恨了。
0: 哎呦，你说这都多少年的事儿了，你怎么唠叨起来没完了？我跟你说，唐桂荣这个人的人品很好，勤劳善良厚道，他不会欺负小娥的。小娥要从他身上能学的东西，那正是我希望看到的。
6: 当初

0: 你就应该跟唐贵荣生个女儿。
1: 说哪儿去了又？
0: 我知道，我一说唐贵荣你就不高兴。我也明白你为啥逼着小娥嫁过去。

0: 你一句都没听进去啊？
1: 我听进去了，我全听进去了。你瞅你把秦学良夸的，他就是天底下最完美的男人，他有那么好吗？他至少缺半条腿吧。你知道秦学良是残疾人，你还要把小娥嫁给他，你说我心里能好受吗？
0: 说实话，我也没想到秦学良没了半条腿，可小娥都不嫌弃他，咱们做父母的有什么理由嫌弃他呀？再说了，学良那半条腿怎么丢的？他是为了国家丢的，咱们这时候不能嫌弃他，你这时候嫌弃他，他会伤心的。还有啊，学良身上有这点残疾，他会更加珍惜小娥，更加珍惜我们对他的情谊。
1: 等着他珍惜吧。
0: 我不跟你说了，睡觉吧。
1: 你有后悔那天？
2: 哎，快回来了，你喝点水。
3: 妈，哎呦，回来了。
4: 老舅，舅妈。
5: 嗯，
4: 这是迎接贵宾呢。
3: 这不等你呢吗？
4: 等我还用站着等啊？快坐那儿。
5: 嗯嗯，
4: 老舅还疼不疼啊？
3: 咋不疼呢？旭良啊，
6: 哎，
3: 你跟魏老板谈的咋样啊？
4: 挺好的。
2: 谈的挺好，咋谈的呀？
4: 我跟他说，我同意娶小娥。他一开始不信，后来相信了，挺高兴的。
7: 那婚礼还在矿山办公室的院子里办呗？
5: 他能出院不啊？
4: 我跟他提了两个条件。
2: 啥条件啊？
4: 第一个条件是，婚礼在咱们自己家办，不在他的矿山院子里，不大操大办，不收礼金，只请至近亲属。
7: 他答应了吗？
4: 答应了。
3: 啊？他答应了？
5: 哎呀妈，这太不容易了！你就这都答应了，
8: 真不容易啊！关键是这边都安排的妥妥了。
2: 真没想到啊，魏宝库还挺开通的。
7: 那第二条件是啥呀？
4: 第二个条件是，结婚以后住我们自己家里，不住他的别墅。
3: 他答应了吗？
4: 也答应了。
3: 啊？连这个条件都答应了，这我还真没想到啊。
9: 那田佩云呢？田佩云他答应了没？
4: 他不太高兴，但是也没提出反对意见。
9: 那小娥呢？小娥啥意见啊？
4: 小娥肯定是不高兴了。
8: 那小娥咋说的呀？
10: 不大操大办，不收礼金。
11: 不大操大办，不收礼金。
10: 那婚纱呢？
12: 就那么几个人来，二大叔、三大爷、七大姑、八大姨，我还穿什么婚纱呀？我穿给谁看呢？
10: 是有点简单了哈。
8: 嗯，姐，那你跟我哥结完婚是回我哥家住呢，还是回别墅住？
11: 就住他们家那三间破瓦房。
8: 这你答应了？
11: 我不答应行吗？我本来觉得你哥挺好的，我也挺喜欢的，谁知道嫁给他这样啊。
2: 小儿说的倒都是实话，可是他要这么说了，那你们就算结婚了，能过到一起去吗？
4: 当初是我把事儿想简单了，我想着只要把小娥娶了，这所有的事儿就迎刃而解了。可小娥这么一说，我也才觉得这事儿确实没那么简单，当初是我草率了。
8: 哎呀，小娥这姑娘啊确实不错，不过让他妈惯的有点任性啊。你说这小娥来咱们家生活是不是不太适应啊？
7: 那咋办？那还能再反悔一次？
4: 那怎么可能啊？要是再反悔，这魏叔得气成什么样啊？那我从良心上也过不去啊，这不是故意坑魏叔呢吗？
2: 魏宝库啊，想把小儿嫁给学良那是真心实意的，可是咱们要再说不行，那也就太伤人了。
3: 不行。

0: 这事别研究了，结婚是板上钉钉了，必须得结了。雪良啊，这件事儿也没有你想的那么糟糕。小娥小的时候，那也吃过不少苦啊。那时候魏宝库刚承包矿山，欠了一屁股急用，他家哪有钱呢？我记得田培云买奶粉，那还跟我借过钱呢。 有这个打底儿，我想，他不会太挑剔。他家吃啥呀？那还能天天是，大鱼大肉啊？不也得是家常便饭吗？他爱洗澡，就让他回娘家洗去。他不爱干活，你说咱家看他有啥活可干呢？再说了，你妈这个人，可以说是天底下最好的婆婆了，啥事都不计较。 他还能咋的？还能骑到你脖梗上揪你头发呀？没那么严重，说不定小何嫁到咱们家，还能成为乖媳妇呢。这要是那样，那魏老板一高兴，还不是要啥给啥，比银行提款机来的都快呀？
1: 老舅，你咋说啥都能扯到钱上啊？能不能别提这茬啊？
0: 不提能行吗？明摆着，老魏家就是有钱呐。
2: 村民们都说，徐良这下子干到钱垛子上去了，发大财了。
3: 哎呀，桂山，徐良越不爱听啥，你越说啥，这老舅咋当的？
4: 哎呀，这就是个财迷。
2: 这不是那个闲聊天吗？你也没有外人说说还不行啊？
3: 妈，我跟魏叔也商量好了，后天结婚，需要张老啥事儿，趁着老舅和老舅妈在这儿，咱也商量商量。啊，还有，婚礼上请哪些亲戚，咱也把名单定下来。
0: 我的原则是，规模越小越好。可大家知道这个消息都来了咋办？那你还能不管人家饭呢？
4: 那咱就往青山峪这个群里发条信息，说老秦家要娶儿媳妇了，谢绝礼金，谢绝祝贺，这事儿不就简单了吗？哎，
0: 雪亮啊，你要是这么办喜事儿，那在咱们青山峪这么多年可从来没有过呀。
4: 怎么没有过呢？
0: 咱们结婚时候就请了三桌，都自己家亲戚，外边一个人都没有。
4: 那啥年代呀？现在谁结婚不摆个三十桌、五十桌的？
0: 老舅，你就别磨叽了，就这么定了。后天结婚不操办，不收礼金，我马上发信息。哎，雪良，你等一等。
2: 老舅，
0: 又有啥事儿啊？
2: 不是说娘亲舅大吗？今儿个我也别大了。
0: 可这事儿你咋地也得问问你妈呀，你问问她咋想的。
4: 同不同意你意见？这事儿啊，不用问我了。我早就跟学良说过了，学良自己的事儿自己做主，你怎么定的，妈就怎么同意，绝不唱反调。哎呦，咱姐绝对是良母，典型。
0: 那行吧，既然你们没有意见，那我还能有啥意见呢？
5: 咱们呢还是研究一下，都请谁吧。
6: 行行行，
5: 老舅，您先等会儿，我先把这信息发出去。啊，青山峪的乡亲们，秦家于8月26日娶媳妇，娶的是魏宝库的女儿魏小娥。秦家决定不操办不收礼，只请双方至近亲属，就此公告。
6: 谢谢大家的理解。六
7: 啊，这信息你收到了？我看了。
5: 这转来转去，秦学良还是没转出魏宝库的手心，娶了魏小娥。哼，这魏宝库啊，这太有本事了。
7: 爸，你说秦学良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选择？
5: 他这是妥协。
7: 可是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
5: 那你说为什么？
7: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总觉得他有他的难处。他难在哪儿？也许是难在人们对他的误解。如果说他是妥协，可能他是向人们对他的误解妥协。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总是觉得。 他没有像刚回村的时候那么乐观，他变得越来越沉重。
1: 他不管向什么妥协，他都让我很失望。作为一个男人，就应该扛得住。
2: 爸，说的容易，世界上有这样的人吗？
1: 你爸我就是这样的人，我这一辈子就没被啥压倒过。我原以为学良跟我一样，现在看来，哼，
2: 他跟你不一样啊。你一个人，你过好自己的日子，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可他呢，他领导青山运将近2000人。我以为秦宣娶魏小娥是贪图钱，可是现在看来不是这么回事，他有他的难处。
1: 你还挺理解他。
2: 我理解他有什么用啊？他现在看到我总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很生硬，好像我得罪他了似的。
1: 你没去问问这到底是为什么吗？
2: 这事儿我能问吗？我就是问了他也不能说呀。其实他娶魏小娥在某种程度上是摆脱麻烦，省得村里面人都在议论秦秀兰到底是娶魏小娥呀还是会跟我好。他之所以能在群里发这个信息，就证明他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这样也好，他娶了魏小娥，许多是是非非就都平息了，大家都解脱了。
1: 刘啊，我原来一直希望你俩能……
2: 爸，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别说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每个人的脚下都有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但是这条路会奔向什么地方，有的时候自己也说了不算。爸，时间不早了，你早点回去睡吧。
1: 好，那你也早点休息吧。

0: 文君，文君，文君，好消息！
1: 啥好消息？
0: 你没看手机吗？秦学良在群里发消息了。
1: 发啥了？
0: 哎呀，你快看，
2: 来，
0: 给孩子看看。
1: 他后天和魏小娥结婚
2: 啊？
1: 这么快啊？
2: 这就是我跟你妈这一架干出的成果，你知不知道？
1: 这跟你们有啥关系？
2: 太有关系了！你想想啊，我跟你妈跟唐墨迹干架，归根结底因为啥？还不是因为唐墨迹给杨柳介绍对象吗？啊，这架都干到村委会去了，秦学良能没有压力吗？他一定会觉得这些是是非非呀，太麻烦了。一会儿有人说他要娶魏小娥，一会儿有人说他要跟杨柳好，再加上我跟你妈干这一架干的，他实在觉得脑瓜子疼啊。最后一想，干脆算了，娶魏小娥得了，是吧？这样呢，还不得罪魏宝库。你说你感不感谢你爸你妈？我们容易吗？这一架给你干出一片美好的前景，
0: 拼了老命跟他们干。
1: 这说来说去，咋还成你们的功劳了？人秦觉良娶魏小娥肯定有他自己的想法，你们就别跟着瞎议论了。
2: 你看你这文君呐，不是你看到这条消息你咋一点也不兴奋呢？
1: 我兴奋啥？
2: 没人跟你抢杨柳了呗。
1: 那没人跟我抢杨柳了，杨柳就能跟我重新和好啊？
0: 不是儿子，咋的？那杨柳还跟你成不了了？
1: 嗯，我跟杨柳能不能成，用杨柳一句话说，那得看我表现。
0: 你表现还不好吗？
2: 看来文君呐是很忙啊，跟咱俩呢也没有啥共同语言了，咱俩回睡觉啊，走。
0: 那行，我们回睡觉吧。
2: 那文君呐，说心里话啊，我倒是挺佩服秦学良的，结婚不大操大办，还不收礼金，这在咱们村可是第一份啊。
0: 哎呀，不收礼金还不好吗？省得咱们破费了。你记不记得咱们前年小白布房子上梁的时候，他妈还随了200块钱礼金呢，这回不用还了，省了。
3: 是啊，省了哈。
1: 哎，你们赶紧回去睡好不好啊？200块钱乐成这样，让不让人笑话？
0: 那谁爱笑话谁笑话，反正我省钱了，我管呢，我高兴。啊，好好睡觉。

0: 老魏啊，你还不害怕？
1: 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有什么可怕的啊？你不害怕就行，你看你看还拉上手了。
0: 我有点害怕。
1: 医生都给我说了，这个手术啊还没有阑尾手术大呢，是吧姑娘？
2: 是，手术非常简单，没有什么风险。
0: 行行行，
1: 你听听，放心
0: 放心。
1: 等等等等等等，哎，等等，
3: 哎呀，我终于赶上了梅老板。
1: 魏叔，不是不让你们来吗？明天结婚，好好在家筹备筹备呀。
3: 我们俩登完记了，这是我们俩的结婚证。
1: 哎呀，太好了，这不会是假的吧？
4: 假的啊！魏叔，你也太幽默了，都啥时候了还开玩笑？
1: 太好了，太好了，这我一块石头就落地了，今天手术肯定成功啊！
0: 看把你爸乐的。
1: 小娥
3: 啊，
1: 爸还是觉得对不起你啊。
3: 怎么了呀？
1: 你看，你们明天结婚，我和你妈都不能去，这心里总觉得是。
0: 行了吧，你不说咱俩不用回去，把小娥交给学良就行了，还说咱俩这越管事儿就越多。
1: 你看，你看，你妈就爱揭我的老底儿，这话我说过。学良，从今天开始，我就把小娥交给你了。结婚这一天不重要，关键是一辈子恩恩爱爱、快快乐乐。你一定让他向你学，学你的正直善良。
4: 魏叔，您就放心吧，我一定好好带小娥，关心她、爱护她，让她觉得像在自己家一样过快乐的生活。
1: 好，好，好，只要你们甜甜蜜蜜、恩恩爱爱的，我们就放心了，是吧，裴元？
0: 学良，我把小娥交给你了，以后你好好对她，好好疼她。你要是让她受委屈，谁可饶不了你啊！
1: 说啥呢？这是，
4: 魏叔，婶儿的心情我能理解。婶儿，我不向您保证了吗？您得相信我。
5: 哎，这病人怎么回事？怎么还不推进去？
3: 哦，哎，你等会儿，赵艳华，你怎么在这儿？不会是你给我爸做手术吧？
5: 对呀，我给你爸做手术。
3: 你怎么找他呀？
1: 你放心吧，人院长说了，赵大夫是做这个手术做得最好的，我们都沟通过了。
3: 赵大夫，你过来一下。

0: 不请我，你来干啥？
1: 张叔，村委会领导班子研究决定，还是要坚持批给你项目补贴经费，而且又追加了2万。我希望您这次就别再拒绝了。
2: 花准备了吗？
0: 准备了，我在山上采的，你看。
1: 野花啊？
0: 啊？
1: 啊啥啊呀？那野花能用吗？你们听谁家说结婚用野花啊？

0: 秘书，婶儿的心情我能理解。婶儿，我不向您保证了吗？您得相信我。哎，这病人怎么回事？怎么还不推进去？哦，哎，你等会儿，赵艳华，你怎么在这儿？不会是你给我爸做手术吧？
1: 对呀，我给你爸做手术。
2: 你怎么找他呀？
0: 你放心吧，人院长说了，赵大夫是做这个手术做的最好的，我们都沟通过了。
1: 赵大夫，你过来一下。我跟罗世明已经彻底分手了，这个人是秦学良，是我丈夫。我跟他刚登完记，明天就办婚礼，所以你千万别恨我，一定要好好给我爸做手术。手术成功了，我一定答谢你。
3: 你放心吧，就算你跟罗世明不分手，作为医生，我也会对你爸负责的。
1: 把病人推进去吧。
3: 谢谢了，秘书。
4: 一切顺利啊，
5: 放心。
4: 爸，你别紧张啊，我们就在外面等着你呢。
5: 老魏，你可要顺顺当当的出来呀！
0: 妈，你别这样，人家都说了这是个很小的手术，别哭。
4: 我知道，但是我还是惦记。
0: 婶儿，您别担心，魏叔做的是微创手术，没事的啊。
4: 就是。

0: 杨叔，我没弄明白，您这养灵蛙弄这么多鸡粪干嘛呀？
1: 鸡粪？鸡粪不是能生小虫子吗？放在地里招苍蝇蚊子，还能生蚯蚓，是灵蛙的最好饲料啊。
0: 马立山，我送走了，直接给送到高铁站。他说你养蛙的技术不错，而且人还耿直。
1: 哼，耿直讨人嫌呐。你明天不是要去喂小鹅吗？跑到山上来干啥？请我喝喜酒？
0: 杨叔，我不想大操大办，只请一些至亲。对不起，我就不能请您了。
1: 不请我，你来干啥？
0: 杨叔，村委会领导班子研究决定，还是要坚持批给你项目补贴经费，而且又追加了20000。我希望您这次就别再拒绝了。
1: 你马上要去喂小鹅了，啊，你再也不用怕因为杨柳来讨好我了，我再也不用怕别人说我沾杨柳的光了。你那个扶持资金呢，我不拒绝，收了，啊。
2: 行，那这事就这么定了。
3: 还有上回跟您说过再给您配一个人，
1: 还是孙庆才？
0: 对，还是孙庆才。
1: 你给我配人可以，孙庆才我不要。
0: 杨叔，孙庆才这个人吧，虽说名声不太好，但是放到您这儿，不是想让您带带他吗？给他带上正路。
1: 不要，我跟你说了啊，我不喜欢这个人，你爱谁带谁带，反正我不带。
0: 杨叔，您就当支持支持我的工作。您说孙庆才这种人放在谁那儿我都不放心，放到您这儿能学技术还能学做人，您就算救了他了，也算帮了我了。
1: 你别再跟我说了，我不喜欢孙敬才这个人，我怕他耽误事儿啊，哪天没钱了再把我的林蛙偷走卖了，你说我找谁去？这事儿啊没商量。
4: 来，过来，哎，你们先走了。
5: 这边再搬几个椅子。
6: 慢点，慢点。
7: 这边走了啊。这边走，一会儿把那个两口罩穿上啊，拿油蹭一蹭，把那个铁锈味去一去。
4: 哎，那个音响怎么样了？
8: 好了，
4: 好了，试一试了。那个，你把那块弄一
8: 下。
4: 对，
8: 好，
9: 就不见前的我的。

0: 小柳，给杨叔叔送药去。啊，我爸中午药没喝。
1: 喝几遍啊？一天喝三遍。三遍。杨叔这病见好点了吗？
0: 还行吧。那没什么事儿。

0: 我先走了，
1: 杨柳，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啊？没有啊。那你为什么对我这样啊？
0: 我对你哪样了？
1: 不太友好吧？你要这么说，我都想问问你了。你为什么每次见到我都一副冷冰冰的面孔，耷拉个脸，我得罪你了？
0: 你对我做过什么？你自己心里很清楚吧？
1: 你这话说的。
0: 我对你做过什么？我心里很清楚，我没有得罪过你。
1: 杨柳，你不是这样的人呢。
0: 我是哪样的人啊？秦学良，你娶不娶魏小娥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既不生气，也不吃醋，我对你个人也没有任何意见，你用不着这么对我。
1: 杨柳，
0: 行了，你别说了。 我们俩过去是好朋友，未来也会是好朋友。我不希望以后见到面闹得这么别扭。明天你就要结婚了，我希望你可以快快乐乐的，把所有烦恼都丢掉，跟魏小娥好好过日子。我祝你幸福。

0: 妈呀，
1: 我按人头定的，分一分就没了，等我卖完了我再进货。
2: 那一会儿就往下发呀。姐，你结婚呢，咱忙不过来，等忙完了咱再发。
0: 也是啊，这两天真是够忙的，顾不过来呀。
3: 哎，八箱齐了，你给签个字吧。
1: 就八箱？
3: 对，就八箱。
1: 签这儿？
3: 对，换这。
1: 好好，
2: 谢谢啦。
3: 不谢。
2: 谢谢。
3: 不谢。
2: 姐，咱搬吧。
1: 搬。
2: 我先打个电话啊。
1: 啊？我自己搬。
4: 小娥电话。
5: 接。
4: 我出去接。
6: 妈，我爸手术完情况怎么样了？
4: 都挺好的，你别惦记。你那边准备咋样了？
1: 哎呀，我也没什么要准备的。我就是把我平时穿的衣服还有一些生活用品搬过去就行了。
4: 那个秦旭良家那边准备咋样？
1: 不知道啊，他说晚上让我上他们家去商量一下结婚的事儿。
4: 你自己去啊？
1: 那我不一个人去还叫谁陪我一块儿去啊？
4: 小娥呀，你把你姥爷叫着，有些啥事儿呢，让你姥爷能替你拿拿主意。
1: 我不想让我姥爷去。
4: 为啥呀？
6: 秦学良说了，
2: 越简单越好。我姥爷去了，不得提这个要求那个要求啊。
6: 那一老秦家不高兴怎么办呀？
1: 哎呀妈，我也想通了，不就是结个婚吗？明天早上我把箱子一拎，到了老秦家，我就是老秦家的儿媳妇了，简简单单挺好的。
4: 这不行，你自己一个人拎着箱子去，这也太简单了。那个。我看你爸现在这个状态呀，也挺好的，要不我让杨壮在这照顾他，那个我回去。
1: 哎，别别别，妈，我爸刚做完手术，你不在旁边照顾着那哪行啊？
6: 再说了，你跟他说这事儿，他不得着急上火呀？
1: 他现在需要静养。行了，我都想通了，你有什么想不通的？
6: 又不是你结婚嫁人。
1: 我呀，就这个命。稀里糊涂嫁人的命。
4: 你看你这么说，妈心里还怪不舒服的。你咋就稀里糊涂嫁人呢？行了，我跟你爸商量去。我肯定回去啊，等我。
1: 哎妈，哎妈妈，哎呀，
4: 这老太
7: 姐，电话挂了，
1: 挂了。手说啥？说要回来商量结婚的事儿。啊。
4: 杨壮，你去透透气儿，我陪你说
5: 啊。好。
4: 老公，感觉咋样？

0: 感觉挺好的，手术确实简单。
1: 你要是感觉挺好的，我想让杨壮在这伺候你。我想回去一趟，这孩子结婚，身边没有个亲人，我心里都惦记。
0: 你打电话我都听见了。
1: 老公，我求求你了，你让我回去吧。你说我要是不回去，我这心里的放不下。
0: 你的心情我确实理解。你知道我为啥不让你回去？
1: 为啥呀？
0: 我怕你闹事儿。
1: 我闹啥事儿啊？闹事儿，姑娘都给人家了，我还有啥闹的？
0: 你说老秦家这个婚礼办得这么简单，你回去以后看着肯定不舒服。看着不舒服，你不闹事儿啊？
1: 我不闹，我肯定不闹。
0: 按理说呀，女儿出嫁，父母都不在身边，不应该啊。裴元，你要答应我回去不闹事儿，我就同意你回去。
1: 老公，我保证，我向你保证啊，我肯定不闹。他们老秦家说啥是啥，他们咋办我都没挑，我就是想回去陪小娥啊，顺顺当当的把这个婚给结了。
0: 肯定不闹。
1: 那你要不放心，那我还是在这守着你吧，我不回去。
0: 你看你这还不高兴了。行了，你回去吧，杨壮在这照顾我就行。
1: 那行，等杨壮一会儿回来我就回去啊。
2: 月亮，恭喜恭喜！
3: 恭喜
4: 王大哥，辛苦了啊！
2: 月亮哥，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
5: 哎，哥回来了，恭喜恭喜！
6: 明天给你喝酒。
5: 哎，好，好，
6: 好！小子，辛苦了。
7: 月亮，
6: 哎，
7: 来来来，
8: 老舅，
6: 你看看，这是婚礼宴请名单，看看有没有落下的。
0: 也就这些了，有四十几个人，
6: 四十三个。
0: 四十三个，一桌八个，
6: 六桌也够了。
9: 六桌不够，还有这么多帮忙的，咋的也得放八桌。
0: 行，那就八桌。
6: 徐良啊，你这个婚礼在咱们村影响可不小啊。
9: 村民们纷纷议论说，结婚不收礼金，不大操大办，这在咱们青山玉海是头一回，这才叫树新风呢。
0: 老舅，我就怕这个信封不是那么好树的，我怕明天结婚的时候娘家那边人挑礼。
6: 娘家那边啊，只要田佩云不回来没人挑礼，连魏老板都不挑礼，谁还敢挑礼啊？
0: 老舅，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说小娥这成长环境和生活环境跟我差距都挺大的，这明天婚礼那么简单，她心里能舒服吗？我想一会儿啊，去城里租一身婚纱。这结婚是女孩一辈子大事儿，这一辈子总得穿一次婚纱吧。
6: 好，好，你这个想法好。
0: 还有，这女孩啊都喜欢鲜花，我刚才在山上采了点野花，打算明天婚礼的时候送给小娥。
6: 你自己上山采的
0: 啊？
6: 哎呦，这个寓意可不一样啊。
0: 这当然是有寓意的。我希望小娥能像这花一样，无论在田野间还是在山上，无论刮风还是下雨，都能自由的开放。
6: 嘿，这词儿好，明天婚礼你就说给小娥听。
0: 光有词儿哪行啊，我还准备了一首小诗，准备明天婚礼的时候读给她听
6: 啊。
0: 小娥唱歌唱得好，我也喜欢唱歌，等她晚上过来的时候我找她商量商量，我们俩合唱几首，再请老支书给我们当证婚人。这样有诗歌，有鲜花，还有亲人们的祝福。虽然婚礼简单，但是够真挚，够热情，够浪漫。
6: 哎呀，在农村能这样办婚礼，可以说是独树一帜啊。雪良啊，我现在才明白，你为啥要坚持这样办婚礼。你是要做出榜样，树一种新风啊。
0: 老舅，这么办婚礼好不好？
6: 好啊。
0: 那等堂巧结婚的时候咱也给他这么办。
6: 行。哎，我那是家闺女，单论。
10: 啊，新娘恭喜啊！
11: 谢谢啊，嫂子。
12: 娘家请。

0: 你还是回来了，我能不回来吗？咱俩在一起都生活20多年了，冷不丁你要走，我这心里啊，就像揪掉一块肉似的。
1: 妈，别这样啊！你这样我心里也难受，我也舍不得离开你。
0: 娥儿啊，你说这婚结的。 简简单单的，就凭咱家家闺女，不得像你爸弄的那个阵势似的。你说他家就放了7、8桌，想想我这心里就别扭。
1: 这不是我爸答应的吗？有什么办法呀？
0: 有婚纱吗？
1: 没有。
0: 花呢？
1: 应该也没有。
0: 那古乐队有没有啊？肯定没有，他们说是放音响。哎呀，要啥没啥，这婚结的清汤寡水，你说这不要命的吗？不行，娥，一会儿啊，你跟我上老秦家，该要的咱得要几样，不能他们说咋办就咋办，好像你嫁不出去硬往他们手里塞似的。
1: 妈，事情都已经这样了，你就别提要求了，回头他们觉得是我们在闹事儿，让我爸知道了又让他不高兴了。
0: 那咋的啊？那你说那我把闺女嫁给他了，我到那我说几句话都不行啊，说话就是闹事儿了。哎呀，咋的？咱们就低他们一等啊，非得巴结他们呢？
1: 好好妈，你别生气啊。一会上老秦家，你该说什么说什么，他们要敢对你不客气，我绝对不让他们。
0: 对，一会儿咱娘俩去哈，到那块儿，咱们就硬实点儿，啊，别像三孙子似的看他们脸色行事，他得看着咱们脸色行事。
1: 妈，你一回来。
0: 这心里就有底了，我就是回来给你撑腰的。一会儿咱们去哈，咱们也不闹事儿，就是说咱们有啥要求、有啥想法，咱们提出来，他们要是办不到，啊，那也没关系，就是咱们得让他心里明白。
1: 妈，我饿了。
0: 那行，那让妈去给你做点好吃的啊，吃完饭咱俩就去。

0: 真没想到这田佩云能来哈！姐啊，他来了，给他喝这山楂水行吗？山楂
1: 水有啥不好的呀？啊，酸酸甜甜，还是纯绿色的啊，还助消化，就喝这个给他。
2: 哎，要是有点咖啡和茶叶更好，喝这个田佩云没问题。我就怕小哥喝不惯。啊，我这儿有绿茶。
3: 我去拿去。
2: 哎，好，
3: 准备绿茶，我得记下来。
0: 绿茶，
4: 对。
5: 哎，姐啊，啊，那个一会儿佩云来呀，无论他说多难听的话，咱不跟他顶，咱顺着他啊。哎呀，他让那个老魏给惯的呀，就爱听好听的，不愿听难听的。
6: 难听话谁爱听啊？
7: 你们俩呀，都放心吧。人家把闺女都嫁给咱们了，那我还有啥难听的话能说呀？再说了，就是田佩云说不中听的话，我也不跟他顶。这个时候呢，顺顺利利的比啥都重要。
5: 对对对对，
6: 你看看我姐啊，多通情达理。
8: 老舅
6: 啊，
2: 茶
6: 啊，那就放给我吧。来来，我来，一会儿谁喝就给谁沏上。
7: 哎，对对。
8: 老舅，老舅妈，
2: 咱也商量商量。看啥还没有想到，咱再想想，别到时候人提出意见来，咱没想好，让人不高兴。
5: 啊，行行行，
9: 我看呢，也没什么，那主要这么几点啊，你看啊，
5: 嗯，
9: 佩云来了，让他看看请的客人都是谁，有没有落下的。嗯，娘家且加四道菜，老支书做证婚人，然后我姐加两句，田佩云。再加两句，就这些了，还有什么？
5: 也就这些了吧。
7: 哎，还有，把咱们准备的那几道菜呀，也让田佩云过过目，省得他挑理。
9: 对，让他过过目啊。
5: 哎呀，对了，那个娘家。

0: 这钱赏厨师的钱是咱出啊，还是娘家出？
1: 老总啊，你给我没几桌，咱出了就完了。
2: 啊，那也行也行。哎呀，不过呢，咱得把钱提前给娘家，完了以他们的名义再上厨师。
0: 还有这个讲究啊？
1: 有有有有。
0: 老舅，还有啥呀？
1: 我看没有了吧？
2: 哎呀，差不多了。你可这么短的时间内已经够周全的了。
1: 田培云呀，可是个爱挑理的人。
3: 咱们得准备的充分一点。
4: 啊，他要再有啥意见，咱就给做补充了。
3: 行行，等他来了，提完了咱改呗。
4: 对对对，到时候咱们互相弥补啊，让他满意。
5: 一会儿上人家秦学良家，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你好好跟人说，千万别吵吵，别发火，听见没？
3: 我知道了，是你和你爸爸我嘱咐的，我都跟你爸保证了。
5: 我说我肯定不发火，只要他们不说什么过分的话，我就不闹事儿。咱们是嫁闺女，我又不是跟人打仗去了。妈，是个明白人。
3: 我又不傻，我绝对是个精明人。
5: 嗯，呀，不行行，我帮我包辣物来。切，刚夸自己精啊，刚夸。
3: 打电话找干嘛呀？
6: 小何，我听说你明天就要结婚了。
3: 你听谁说的？你不是在医院里见到赵艳华了吗？
6: 呀，赵艳华嘴巴挺大呀。
3: 他给我发短信讽刺我，说你明天就要结婚了，让我去当伴郎。
6: 那你来呀，来当伴郎啊。
3: 我已经来了。
6: 你来了？
3: 你在哪儿呢？就在村外，咱俩经常见面的地方。
6: 你来干什么呀？
3: 我有一句话必须要跟你说。
6: 我不想听。
7: 小娥，
3: 我有一件事一直瞒着你，我必须跟你说明白。
7: 我要是不跟你说明白的话，我简直都没法活下去了。
3: 那你就在电话里说。
7: 你快出来吧，我必须当面跟你说。
3: 你有什么事非要当面说呀？
7: 不行，我必须当面跟你说。
3: 你快点出来吧。
6: 我今天要是见不到你，你可能以后永远都见不到我了。那行吧，等我忙完了我过去找你。
3: 谁呀？
6: 哎，吓死我！我一朋友城里来的，说有要紧事儿。
3: 是不是罗世明啊？
6: 怎么可能是他呢？他来了我也不能见他呀。
3: 没骗我吧？
6: 能不能对我有点最基本的信任？一会儿我给你送到老秦家，我就不进去了啊。
3: 一会儿我再来接你。
8: 那你快去快回啊！要不谈你的事儿，你不在，不是那么回事儿。
9: 放心吧，说几句就回来啊。
3: 哎，
9: 华夫人，咱们
3: 不是你八桌，你得准备十份儿。
9: 我来了，
3: 啊啊！
9: 佩爷来了，
3: 来了，
9: 亲家母来了，来了。
8: 哎，快请坐，请坐，请坐。
3: 哎，不是，都在这呢哈。
9: 啊，对对对对对。
6: 你们也坐吧，都站着干啥呀？
10: 哎呦，
3: 不是吗？
10: 婶儿，这是山楂水，这是绿茶，您想喝哪个？
3: 放那儿吧，我不渴。

0: 啊，婶儿，我魏叔这手术做得怎么样啊？我刚才打电话，听着状态挺好的。
1: 特别好。大夫说老魏这身体呀、啊、特别健壮，活到100岁没问题。
2: 那好啊，老魏家人都长寿，他爷爷活到102岁呢。
1: 真的、啊？
0: 哎呀，这是遗传基因呐、啊！
1: 好的好。
3: 小哥咋没来呢？
1: 你说话闹点小声干啥呀？有点事儿，一会儿就过来了。啊，那什么婚礼准备的咋样了？都请什么人了？
0: 碧云呐，我们大伙都等着你呢，等着向你汇报呢。
1: 杨会计，你真有意思，我又不是村主任，汇啥报啊？
4: 那必须得汇报，你这么大的事儿，
0: 你要是不批准，我们也不好随便做主啊。
1: 那你说吧，我听听。
0: 哎。
5: 罗世明，你叫我来想说什么呀？
6: 小哥，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我对不住你，我骗了你。
5: 你骗了我？
0: 我们准备的情况就是这样，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尽管提出来。
1: 婚纱准备了吗？
0: 准备了。
1: 租的还是买的？
0: 租的。
1: 租的
0: 啊？
1: 那不行吧。那婚纱在那婚纱店里，今儿你租，明儿他租的。那有的那穿的婚纱都有离婚的，这不吉利吧？我觉着不好。
2: 啊，那亲家母，那婚纱不行，那咱不穿了。
3: 啊，对，不穿了。
1: 嗯，啥对呀？不穿穿啥呀？
2: 啊，小娥她自己有什么好衣服吗？挑个红颜色的，裙子啥的。小娥长得漂亮，穿啥都能好看。
1: 你那意思是说，明天我姑娘结婚，自己从娘家带衣服？
0: 不是，按理说呀，这新娘的衣服应该由婆家来准备。可是，这。你看这太仓促，没有时间准备呀、
3: 啊。哎呀，是，这时间太短了。你说现做现买都来不及。那个小哥不是挺多那个大牌子的衣服吗？那个穿哪件不能结婚呢？
1: 穿哪件啊？你说穿哪件？明天你去给选去吧。
3: 这我多嘴了，都我不该说。
1: 行，这衣服呢，明天我就让小娥自己准备。花准备了吗？
0: 准备了，我在山上采的，你看。
1: 野花啊？
0: 啊？
1: 啊啥啊呀？那野花能用吗？你们听谁家说结婚用野花啊？人家不都用玫瑰花吗？野花你们也用？啥意思啊？学良啊？路边的野花可不能采呀、啊。
0: 那个，学良的意思是让小娥自由开放。
1: 野花
0: 啊，
1: 自由开放
0: 啊。
1: 你们想干啥呀？
2: 啊，亲家母啊，野花不行，咱不用了啊。学良，明天早上啊，你派个人上那个城里边那个鲜花店去买鲜花。
3: 天不亮就打发人去哈。
0: 行，明天早晨我到城里的鲜花店买玫瑰花。
1: 学良啊，不是婶事儿多哈，是你们想把这婚礼办得简单点，那咱们也不能太简单呢，毕竟咱不是二婚啊。要二婚行，咱们就找几个人到这块喝点酒就把婚结了。那我姑娘是头婚呢，第一次结婚，是不是她老舅啊？
0: 是，
1: 那也不能太不讲究了吧，是不是？
0: 是，仓促，主要是仓促。佩云呐、啊，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我们尽量的使你满意。对了，我们这儿呢，准备点菜单，有不满意的地方你提出来，我们现改还来得及。 仓促，主要是仓促。
1: 别行了，他老舅，从他我进屋你就一直仓促，仓促挂嘴上了。那仓促是什么理由吗？是不是？
3: 哎呀，确实太仓促。
1: 仓促，你也仓促，都仓促，你们仓促是道菜呀。
5: 是我爸让你骗我的。
6: 对，你爸让杨壮给我送了100万，让我跟你断了。
5: 为了100万，你就要跟我断？
6: 他还威胁我，说我要是不跟你分手，他有能力毁掉我。小王，我看到这样的信，又得到了100万，我就动摇了。小娥，
5: 罗世明，你个大骗子！你要骗我，为什么不骗到底？你现在跑来跟我说这些，明天我就要跟秦雪良结婚了。你来跟我说这些，无非就是动摇我，影响我的情绪。你就是在坑害我！我是真心实意的要嫁给秦雪良，我喜欢他，我要跟他好好过一辈子。从今天开始，我要把跟你的所有一切我都忘掉，我就当我不认识你。
6: 小娥，你别骗你自己了，你根本就没有忘了我，我从你眼里已经看出来了，你根本就忘不掉我，忘不了我们俩的感情，对不对？
5: 你放开我，你再放开我就喊了。
6: 小娥，快，小娥，别走，
5: 来呀！
6: 你别喊了，小娥，你别喊，我走，我走还不行吗？但是在走之前，我要给你一个东西。

这些是你爸给我的100万，我不要了。小何，就算是分手了，我也要向你证明，我罗世明不是爱钱的人，我爱的就是你。魏小何。

0: 这样吧，我要是再提出啥要求，好像为难你们似的。
1: 那个佩云，善解人意，通情达理。
0: 你少说两句，我不愿意听你说话。那什么，志斌找了吗？找的谁呀？志斌找了，
1: 咱们村马大哈的儿子马小哈。
0: 马小哈？
1: 哎，
0: 哎呀妈，他可不行。 要长相没长相，要口才没口才，他主持那婚礼，一般都离婚了，这人我不喜欢，换一个吧。
1: 哎呀，可是太仓促了，这都临时也找不着人呢。
0: 你来，
1: 我也没当过知兵，我也不会呀。
0: 那有啥不会的？你们不就是想把这婚礼办得越简单越好吗？那上去就说一拜天地，二拜高堂，三就入洞房，这个叫个人就会说。
1: 哎，这些事儿看来是挺简单啊。其实呢，我们准备的并不简单。薛良有好多想法呢，他给小娥写了一首诗。
0: 啥诗啊，干的？哎呀，这大夏天的出点汗全湿了。再说了，你们请的那些客人，念几年书啊？连干都不懂还湿呢？
2: 这又不是学校毕业典礼，诗还上来了，哼，整点正经的行吗？天佩爷，从你进屋到现在呀，我们要做的每一件事你都看不上，知道你爱挑理，可你也不能挑成这样啊。你这样挑，那明天的婚礼还咋办呢？
0: 你问谁咋办呢？你要是办不了，你就不办呗。 上坟烧苞米叶，你糊弄鬼呢？
3: 是你们想把我姑娘简简单单娶过来，
4: 我没说啥呀，我挑礼我还过分吗？给谁脸子看呢？我欠你的。婶儿，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干脆明天的婚礼咱也别办了。
3: 雪莲，
5: 您要是觉得小娥嫁给我受委屈了，小娥我也不娶了。
4: 舅，你也别劝我了，我这是娶媳妇儿，我不想让人觉得咱家是要饭的。
6: 秦雪良，
4: 你这么说话我不爱听啊！谁说你们是要饭的了？你小子说话挺冲啊！啊，好，这话是你说的啊！明天这婚你不结了，婚礼你也不办了，我就等你这句话呢。我谢谢你啊！我现在就走。
6: 哎呀，别的，佩云，什么别的，姐，你放开我，干啥你？您都说了啊，明天婚礼不办了，我闺女也不娶了，我还在这待着干啥呀？
4: 放开我，放点话赶到这儿来。
6: 放开我，
4: 有话好好说。
6: 别吵，别吵，别跟他们没什么好好说的。我说啥呀？干啥呀你？
4: 我干啥呀？人家说了，明天婚礼不办了，也不娶你了，走，跟妈回家去。
6: 别！出来的时候我爸怎么跟你说的？让你别闹，你咋又闹上了？
4: 我闹了吗？
6: 是他们掀翻脸的。你看这脸的

0: 是他们先跟我翻的脸。
1: 你要好好说话，人家能跟你翻脸呀？
0: 你向着谁说话呢？你是哪一伙的你？他们跟我说啥你听见了吗？行，明天吧哈，他们爱怎么娶你就怎么娶你，娶过来以后你过苦日子过穷日子跟我都没关系，我不管了行吧？这就多我是多余的，你自己在这吧。
2: 呀，佩云，婶儿你别管了。

0: 爱情悬梁的，我不挑，婚礼办成什么样就什么样。明天我就在家等着秦学良去接我。那我先回去了。
1: 哎，小娥今天怎么这么通情达理呀？
2: 妈，别生气啊。小娥这不是表态了吗？
3: 妈不生气，只要明天的婚礼能够办得顺顺当当的，田佩云说出再难听的话，妈都不生气。嗯，

0: 文君，你咋在这儿呢？
1: 我知道你出诊了，所以我在这儿等你。
0: 找我有事儿啊？
1: 我想找你谈一谈。
0: 谈什么呀？
1: 那次就在这儿，我提出跟你分手。其实我不是真的想跟你分手，我那是赌气的话，你却当真了。
0: 能不当真吗？
1: 其实当时我说完就后悔了。
0: 行了，那事别提了。
1: 从我提出跟你分手的那天起，我就非常非常痛苦。一方面痛苦是因为失去了你，还有一方面痛苦就是我觉得你误解了我，不仅你，还包括秦学良，还有许多人都误解了我。是我身上确实有些毛病，但我没你们想象的那么虚伪和阴损。我只有一件事情做得太不应该了。
0: 哪件事啊？
1: 哪件事情我不想说，但除了那件事情，我没有做过任何损害别人的事情，尤其是没做过损害秦雪良的事情。可你们不那么认为。当然这里面有很多误会，所以我现在非常非常……喂，啊，我知道你是王家贵，啥事儿啊？等我马上过去。我有紧急的事情要处理，我们下次再谈。
0: 好，你忙。
1: 哎，好好好。

0: 咋样？嘘，看着呢。这材料谁写的？
1: 啊，我们大伙凑的。我指的笔。
2: 徐文俊，写的咋样？
1: 是不是贼有劲儿？往上一递，肯定给秦学良干倒，是不是？
0: 的确够分量，就是干不了他，也得让他闹心。
1: 那必须的。
3: 那不能让他消停，
1: 挡我们财路。那我们让他自在了。
3: 不能让他自在。
0: 哎，你们是不是经常写这种材料告谁？
1: 对，没经常写。以前写过点，
0: 挺过瘾，挺开心的哈。
1: 哎，还没到开心的时候，等我们把秦学良真正干趴下了，才开心的。
0: 这是实话。
1: 哎，实话。
4: 对对对，
1: 全是实话，
5: 全是实话。

0: 那我问你，我现在不嫁给秦学良行不行？
1: 行，怎么就不行呢？
0: 你这说的不是气话吗？就为这事儿，我爸气得心脏病都犯了。我要不嫁给秦学良，不得把我爸活活气死呀！
2: 就是啊，爸
3: 爸，那些朋友又唱又跳的，高兴他就喝多了。
4: 啊，要回家！
5: 今天结婚，你们家那些人没人拦着点儿喝这些酒？
3: 拦了，没拦住，这还抢酒喝呢。

0: 感受一下什么叫做苏秦背剑。
1: 小潘，哎，你要干这，我教给你一手。
0: 您说，
1: 你把那大板顶鼻子上，你改杂技怎么样？
0: 我是青年相声演员高小潘。
1: 啊，求你个事儿。
0: 您说，
1: 你也介绍介绍我。
0: 好好，站在我身旁的这位，相声老演员。王佩元
2: 是我啊，
1: 是我。好，谢谢您的抬爱。
0: 今天我从南站接王先生。哎，一下火车呀，那人呼啦就给王先生围上了。
1: 这是我们演员常有的事儿。哎，啊，
0: 这不是那说相声的吗？
1: 是我。
0: 说哪段来着？
1: 作品太多，想不起来了。
0: 您呢？啊，尽量少说话。哎，或者别说话啊。
1: 等你等会儿。我少说话，最好别说话。
0: 对，
1: 为什么呀？哟，
0: 连欢把老先生请来，为什么？那就是一噱头。听谁呀？听的是我们年轻人。您知道什么叫云端吗？观众听的是我们。
1: 不，
0: 所以您
1: 我拦您一下啊，小潘。哎，咱是对口相声，
0: 没错啊。
1: 应该你说完了，我说一人一句，多热闹，是不是朋友？你别看捧哏的就啊，这是。但是很重要，
0: 是吗？
1: 那每句话都得有画龙点睛的作用。哎呦呦，小潘啊，不信我给你这么捧，你也说不了观众，你
0: 不可能。别说旁边站您了，就是站一电线杆子，我都能把观众说乐了。
1: 我比那电线杆子怎么样？
0: 干嘛比呀？您就是电线杆子。
1: 你逗，我给你捧，
0: 太好了，
1: 朋友们，我看他怎么把您逗乐了。来吧，
0: 让您感受一下什么叫做新时代的相声逗哏。
1: 说哪段吧，先说
0: 哪段啊？没谱。先给我来一段音乐。好。
1: 您跳那没用，你得给观众说乐乐啊！
0: 我这是先炸炸场子，
1: 你得说相声，你得有包袱。

0: 后边观众说乐了，明白吗？
1: 我给你说一个啊，这不过年了吗？我请大伙吃席，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0: 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三鲜丸子，是不是不是？报菜名儿，
2: 不可乐。
1: 知道这叫什么吗？
0: 知道板儿啊，
1: 菜板儿。感受一下什么叫做苏秦背剑。
0: 小潘，哎，你要干这，我教给你一手。
1: 您说，
0: 你把那大板顶鼻子上，你改杂技怎么样？
1: 改什么杂技呀？
0: 我让你说相声。
1: 我说呀，打的是板，听的是唱。
0: 来几句。啊，
1: 唱啊。数九寒天冷风嗖，转过年来春打六九头。说一对狮子滚。滚大球。
0: 我拦你一下。小潘，哎，跟我说实话，你是不辞是呢，还是当初你师父就会那么两句这么教的你？
1: 您这叫怎么说话呢？啊，再说了啊，您作为老先生老前辈，我这忘词了您得提醒两句啊，有你这么捧哏的吗？
0: 我帮你一下。
1: 是啊，
0: 可以，你再来。
1: 我再来啊。数九寒天冷风嗖，转过年来春打六九头。
0: 正月十五冷冬会，有一对狮子滚绣球。滚绣球啊，你滚不来，干脆抱球滚下台，快走走走走。
1: 有你这么捧哏的吗？
0: 你要这么说，有你这么轻视我捧哏的吗？
1: 行，王先生，我要早知你这样啊，我以后再也不跟你闹了。
0: 以前咱俩也没闹过。
1: 行。行，咱再说了，说两句笑话，能泯灭您的艺术吗？
0: 那虽然不能，但是你这么说话我生气。
1: 是，可是话又说回来了，论艺术，就今天来的这些老前辈，哪个比得了您？
0: 这倒是，这是。
1: 您是相声大师啊。
0: 哪里哪里。
1: 又幽默泰斗。
0: 岂敢岂敢。
1: 滑稽大王。
0: 您太捧我了。
1: 我跟您这么说吧。您要是克服那些缺点，您再巩固那些优点。
0: 是是是。
1: 往后倒退40年，您是30岁的经历，70岁的功力。到那时候您呢
0: 怎么样啊？
1: 就赶上我了。
0: 我还是不如他呀。
3: 冰冰啊，你怎么还没到啊？欢迎仪式都等你一个上午了，第一座很难找吗？
4: 不是第一座吗？
5: 您好，您的目的地在您的。哎，请您往西再步行5米。不对，请您往北再滑行8米。不对，请您往东南再飞点。好像也不对。Sorry， 我迷路了。
4: 重要的时候你怎么能迷路呢？喂，哎，你好，我是新入职的冰冰，我快到了，但是我导航迷路了。咱们这写字楼怎么都长一个样啊？第一座啊。好，我马上到啊。
6: 各位员工，你们真是从来没让我失望过，真棒啊。又迟到了，集体迟到。说吧，什么原因？你闭嘴，你说什么原因？
7: 今天早点人特多，加三也没挤上桌，担心您的老胃病，这气可是刚出锅。
6: 小马，你这个迟到理由我都可以一字不差的背下来了。小马，能不能有点新的花样？
8: 哎，今天不一样。
6: 今天哪不一样了？换早餐了？
8: 今天没买。
6: 没买你还敢迟到？
8: 我迟到绝对是因为你。
6: 因为我什么？
8: 我昨天晚上梦到你了。
6: 说。
8: 你带领我们公司成功上市，我在这份喜悦里想多待一会儿，所以就没有能够出来。
6: 这个理由我还挺爱听。
9: 总监，我今天迟到的理由和昨天也不一样。
6: 你也梦见我带领公司上市了？
9: 我梦见你带领公司倒闭了。

0: 倒闭，你去扫地。我昨天说的话你们两个人真是一个字没听进去。今天总公司会有一个新人过来，按照规则来一个走一个，末位淘汰，月底投票。从明天开始，我看谁敢迟到。
1: 我迟到了。
0: 真符合我们公司的企业文化。小白，
2: 我不姓白。
0: 怎么不姓白？职场小白。
2: 啊，对，
0: 介绍一下啊，这些就是我们公司的全部员工。大杠，小马，
3: 你好。
0: 平平呢？不重要。来，再给你介绍一下公司的一些办公情况啊。这里就是你的工位哦，这个就是公司的文件柜。干嘛呢？你在里面干嘛呢？哎呀，
4: 昨天我工作太晚了，我怕今天迟到就睡里边了。
0: 听一听，看一看，品一品，多么尽责的一个员工。那这个就是公司今天的新人小白了啊，你呢就自己多了解了解公司的人和事儿。就是现在到月底这段时间了，名额就一个，就在你们中间，加油。
4: 这怎么办呢？那他肯定不行啊。
2: 你们好，我叫冰冰。
1: 请多多指教。
4: 哎呀，是这样的，我就是公司的躺王，这就是我的职场秘籍，用卷的逻辑实现躺的成绩。这一卷一躺，一卷一躺，一动一静，
0: 给你一个宝贝，就在这儿一躺。
2: 就这么躺，
4: 就这么躺。哦，
2: 是不是有一点太快了？
4: 就是让你感受这种躺着上班的快乐。
0: 舒服吧？需要踩耳吗？
2: 不用了。
0: 需要踩背吗？
2: No， 在公司呢。
0: 你还知道在公司啊？
1: 不是，总监，我是那个。
0: 不用这么大礼，真把公司当度假的，都给我注意点啊！我出去一趟。哎，
1: 小白，过来，咱们总监呢最喜欢心中充满激情的员工，
2: 怎么充满激情？哎
5: 呦，这都不知道吗？激情不够，演戏来凑啊！哎，我们俩给你演示一下。那从现在开始呢，我就是总监。小马，你演员工。
2: 好
5: ，Action。
1: 喂，好的，您可以把您所有的需求告诉我，我尽快给您解决。电子邮件或者任何方式都可以，谢谢。哎，这已经是我今天接的20个电话了。哎，
5: 小马，你太辛苦了。
1: 总监，我不累，我一点都不累。
2: 哎呀，不过这个职场生存还真难呐。
5: 在职场上你可以适当的反着来，不一定什么都顺从你的上司，你可以顶一顶他，没准儿他可能会更加的欣赏你。这就是我职场的生存之道啊！记住了啊，酱骨头。
2: 听起来怎么这么香呢？
6: 哎，光听不行，小白还得练。
5: 对对对对，你俩练一下。
1: 新来的，熬夜加班能接受吗？
2: 熬夜能接受，熬夜加班不能接受。
1: 让你加个班就这么难吗？
2: 不让我加班就这么难吗？
0: 公司需要的是创新者、执行者、努力者，你呢？
2: 我是孙行者，别跟我来这套，想让我多干活啊，就给我多加钱。
0: 你就不怕总监看见吗？
2: 总监看见，总监看见。
0: 别对不起，我惹不起。孙行者，猴哥，我的天哪，我们公司压不住你，赶紧走吧，葵花宝山分行李喽。
2: 别的师傅，不是总监，你让我留在公司吧。我能做 PPT， 我还能干活，我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0: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准备者，我看你显然没准备好。通知大家一个消息，末位淘汰提前了。
2: 淘汰？
4: 3天后啊？
1: 2天后？
0: 别说话了你。一秒之后立刻开始投大杠的请举手。投小马的请举手。

0: 投平平的请举手。
1: 嘿，你怎么每次都举？你是瞧不上我们仨还是瞧不上公司啊？这样，投冰冰的举手。
0: 搞这么大反转吗？
2: 我还以为你们是要赶走我的，没想到你们要赶走总监呢。我肯定以后会努力工作，升职加薪的。
3: 这太对了。
4: 冰冰啊，你怎么还没到啊？欢迎仪式都等你一个上午了，第一座很难找吗？
2: 第一座不是第一座吗？
4: 拜托，是第一座不是第一座，你赶紧过来，董事长和全体员工都等你呢。
2: 那个我可能又要重新开启职场第一天了，那个我有事我先走了啊，拜拜。总监保重。
5: 总监，
6: 虽然呢我们的生活不像短剧那样有那么多的高光时刻，可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活成自己人生的主角。
7: 你那个项目做完了吗？
6: 5分钟后给您。
7: 我想了一下，还是保留第一版。
6: 现在就能给您。
7: 结合第6版和第8版，标题不变，内容全换。
6: 我去微调。
8: 文总，这是我的方案。
7: 你的方案我看过了。
8: 你啥时候看的呀？
7: 刚看的。啊，你是学设计的，你得有自己的想法呀。
8: 那
7: 得吸引人意料之外。看了还想看？
8: 要不文总你说的稍微再具体一点。
7: 照我的意思改。今天给到我。
8: 要有爽感，还要有代入感，这样的方案我到哪儿去找灵感呀？我，哎，这不就短剧吗？哦。
9: 这张黑金卡没有限额，拿去随便刷。
10: 因为你不是普通的打工仔，你是装饰集团未来家主庄少，而他已经等了你3年了。
8: 太上头了，太想看了，不光想看还想演。
6: 恭迎庄氏集团未来家主归位。
8: 庄少，
6: 3年前你的颅脑遭到了严重的撞击，导致失忆。
8: 失忆的我竟是庄氏集团大公子。
6: 对对对，当时那辆大卡车开过的时候我真没看见。
8: 啊，你是那个卡车司机啊？
6: 不，我是董事长派来保护你的。
8: 董事长
6: 就是你爸呀。
7: 张哲，你的方案呢？
8: 我方案还没写呢，我方案没写呢，我咋办？
6: 你是我的人，我罩着你。
7: 哎，那男的，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创意组的组长。
8: 我好像不需要被保护了。看来啊，他知道我是大公子。
6: 他认不出你？
8: 难道说当时我出车祸的时候毁容了？
6: 现在这么看来，毁容等于整容。哎，
8: 这我当时是有多难看。
7: 作为创意组的组长，你应该有创意了吧。
8: 小戴，小戴，赶紧帮我生成一个创意文案。
7: 小什么来着？
8: 小戴。
7: 哦，小戴。
8: 我走。我
7: 好啊，年轻人跟现代科技共同创新
8: 啊。
7: 内容是什么？
8: 内容是我也不知道，我还没显示出来。
6: 开发会议延时打脸机器人。
7: 这个创意太好了
8: 啊，
7: 在董事长的家。
6: 明白。
8: 这方案那能过吗？你是董事长啊，不是盖手机上吗？
6: 文总，干好了。
8: 这完全不符合章程啊，但是它又非常符合剧情。那如果按照这个剧情发展的话，接下来我应该要涨工资了。
11: 财务总监到。
12: 哇、哦，你庄周是吧？过来。给你发双薪。
8: 我爽剧就是爽剧啊，这突然这个工资就翻倍了。
12: 翻倍是翻倍，双薪是双薪。
8: 我这个财务总监算术一般，但是这个人还是挺大气的。
6: 她还是庄氏集团的二公主。
8: 难怪，那她不就是我妹吗？
6: 准确的来说是继妹。
8: 我好像知道是谁撞的
6: 了。啊，
8: 你有卡车驾照？
12: 非一的本。
8: 她只能开小车。
7: 严总监，
12: 有何贵干啊？
7: 给我点钱。
12: 不可能。
7: 你可以针对我，但是你不能埋没一个有潜能的项目。
8: 温总看来非常重视这个项目。
7: 开发会议延时打脸

0: 机器人。
1: 我的项目吗？
2: 可以拨款。
1: 我纯因为我吗？
2: 需要多少资金？
0: 100亿。
2: 100亿够吗？
1: 什么？
0: 那就300亿。
2: 我看得500亿。
1: 不是，
0: 那就800亿。
2: 最多1000亿。到。
0: 1000亿就1000亿。
2: 搞这样不得，还得我走这2步。
1: 我的天哪！我什么都没干，就让2个女人为我花了1000亿。实在是太上头，那我不装了，我摊牌了，我就是庄氏集团大公子，未来庄家的家主庄周。
2: 你居然没死？
1: 你肯定有卡车驾照。
3: 董事长好。
1: 父亲大人，我们终于可以相认了。
4: 这孩子没事吧？
1: 我一定要亲手把失去的东西拿回来。
5: 我们逗你的，你不在短距离。
1: 那我不眼大？
4: 你说你自己是庄家集团的大公子？
1: 我是广东人啊，大公仔换译成普通话，那不就大公仔吗？
0: 贺董事长，你不是说咱们公司没有打工仔，这些孩子们都是你的
3: 孩子们。
6: 没错，没错。
4: 哎，哎别，嫁回娘，
1: 谁嫁给羊？
4: 哎别，嫁回娘。
1: 不是，到底怎么回事？
7: 这是温总给你准备的新年创意，为的就是让你放松一下。
1: 该说不说，这个有爽感，有反转，很上头。以后不要再演了，真的，我真的好害怕。幸亏刚才那些都是假的。
0: 真的，从今日起，你就是创意组的组长了。
1: 真的，
7: 双星也是真的哦。哎，
1: 那这么听起来的话，其实我的人生剧本你还不错嘛。
0: 加油。
5: 虽然呢，我们的生活不像短剧那样有那么多的高光时刻，可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活成自己人生的主角。
1: 哎，对了，咱们公司其他同事呢？
5: 他们都在会议室里看年短剧呢。
1: 真好的。
5: 你没看那一直架着一台摄像机呢吗？哦，
1: 嗨，
5: 嗨，
1: 你们好吗？哎，我升职了。那在新的一年呢，也祝你们
3: 升职加薪，好梦成真。
8: 织女不会火电焊，织女只会织布，但是织女可以学火电焊。我可以把火电焊当做我人生的目标，把每一滴汗水都化作前行的动力。
9: 相传每年七夕这天，牛郎和织女在鹊桥相会。
10: 织女妹妹，
8: 阿牛哥哥，你比我上次见你的时候黑了，
10: 你也比我上次见你的时候瘦了。
8: 讨厌讨厌讨厌。
10: 轻点轻点轻点，难为鹊桥了。
8: 你能看出来我比上次瘦了，还真是对我念念不忘呢。
10: 你每次念念不忘，我胸口必有回响。
11: 好啊好啊。哎呀，排着呢。哎呀，
8: 主管来了啊，我们正排那个年会小品呢，你都看了吗？
11: 我看了啊，我一进来我就看你在打他，
8: 小设计。
11: 就你那个手劲儿，那家看着跟没有似的，一沾上汤你就给他扎进去了。
8: 你没事吧，小白？
10: 没事，副主管。我就刚才有一瞬间，我好像站到对面看见自己了。
8: 那我下次轻点啊。哎，主管，你是特意来看我们排练的吗？
12: 是。
8: 那我们是有什么问题吗？
12: 不是。
8: 那你是来给我们提建议的吗？
12: 是，也不是。
10: 这是海龟汤吗？
12: 不是。是这样的，我本来啊来看你们排练来，来的路上碰着法务部的了，他跟我说咱们这个年会小品名啊《鹊桥会》，这名得改一下，可能有侵权的这个风险，所以正好你们都在，咱一块想一想改个什么名。
8: 哎，主管，要不然就叫《牛郎传》，织女传，
12: 这不你俩人的故事吗？
10: 那叫《牛郎织女二人传》。
12: 哎呀，你就这个名里边带牛郎织女，我也怕他们说有侵权风险，没事，咱们换一个，看怎么规避一下。哎，
8: 主管。我想到一个啊，咱们就叫这一世落入凡间，我竟爱上放牛郎。
10: 这一世落入凡间，你竟爱看短剧了，
12: 这挺好啊，完美的规避掉了，是吧？哎，但是能不能不说爱上放牛郎啊？
10: 骑上放牛郎，我有点扛不住。

0: 不住。
1: 你插不住谁呀？
2: 我的意思是，能不能不说爱这个字儿啊？
3: 爱啊，爱着谁了？
2: 爱着我了。啊，是这样的。哎呀，我有点小私心。年会的时候啊，我想让我家孩子来看。你说你这当我家孩子面说爱你，这不是教坏我家孩子吗？是不是？
1: 对，孩子面前不能提爱情。
3: 对，孩子看不了爱情，那孩子爸爸妈妈生他肯定是因为友情。啊，
1: 你说什么呢？
2: 哎，没事，咱们先想想这个爱能替换成什么，好吧？
1: 主管，我瞬间就想到一个，咱们就把爱替换成对各项指标持高度认可态度。
2: 剧名叫
1: 这一世落入凡间，我竟对放牛郎各项指标持高度认可态度，怎么样，小白？
3: 我姐，你这名主要起的我没记住，你好像给我论文读了一遍。
2: 我肖冠都是这个反应，非常好，剧名就定这个了。哎，你们后边的剧情没有涉及到谈恋爱的问题吧？
1: 主管，这个牛郎织女他讲的就是爱情故事。
3: 对呀。啊，
1: 但是也可以讲讲别的事儿，是吧，小白？你给主管展开说说。
3: 我展开吗？行，就咱俩聊点别的呗。那就咱俩在鹊桥上聊点纺织、养殖、勤劳致富之类的。
2: 听着确实不太合适哈。
3: 对，你会说人话呀你。
2: 没事，不改了。你们就正常排就行。来吧，我正好看看。来。不用上去了，在这儿吧，怪麻烦的啊。放音乐。
1: 阿牛哥哥，今夜的风好大，快牵起我的手吧。
3: 什么风能吹动你呀？
1: 那一定是想你的风。
2: 全是少儿不宜，
3: 他家孩子啥也看不了。
1: 赶紧，
3: 值此良辰美景，我带来了你在人间最喜欢的东西。哦，酒。
2: 哎，等一下，这个酒能不能也不说呀？
3: 不是啊，对，你家有孩子，咱喝水行吗？
2: 水最好也不要提，我这个人确实是有点忌讳水啊。
3: 不是，
1: 他们都说他这个主管太水了。
3: 啊，他就是咱公司那水主管。
2: 但我家呀确实忌讳比较多啊。但我媳妇儿其实还挺好的。
3: 对，那我俩吃大米饭行吗？嫂子不会忌讳大米饭吧？
1: 我忌讳。
3: 你们俩哦。
2: 不是啊，
3: 吓我一跳，我以为这一世落入凡间，织女竟是我嫂子呢。
1: 我单纯的我就是忌碳水，最近我在身材管理。
3: 你好像没管住，你好像。
2: 我果然是天才，我想到了，这辈子就把那个咱们公司的产品放进来，怎么样？
1: 哎呀，主管，要么说你有头脑呢，你这我是你认为的是吧，小白？
3: 不是，你夸完他，你让我完形填空啊？
2: 觉得合适吗？
3: 不，咱公司的产品他放这不合适。
2: 不合适吗？那不去年人事部不都放了吗？今年咱们怎么了？你觉得能不能放？
1: 放音乐。
3: 值此良辰美景，我带来了你在人间最喜欢的东西，手持火电焊防护面具。
1: 阿牛哥哥，织女不会火电焊。
3: 不碍事儿的，不管你会不会火电焊，我都会对你的各项指标持高度认可态度。
2: 等一下，
3: 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玩意儿放这特别难受？
2: 这个合适，就是你对织女表白这儿不太合适，公司的元素太少了，能不能再多聊聊公司的事儿？
1: 对，毕竟是公司的年会嘛。
2: 试，来试一下。
3: 织女妹妹，你 PPT 做了吗？你周报写了吗？不行，没有这么干的，真的。咱年会就休息这么一天，我这么演，底下员工都受不了，都对不起他们都。
2: 你不得先对得起我吗？然后对得起销售部。小白，你以为你演的就是一个年会小品吗？
3: 怎么，主管你看着我们演像演电影呢？
2: 你演的是咱们销售部一年的工作汇报。
3: 那意思咱销售部这是一年纯搞笑啊，这。
1: 小白，你什么都不懂。姐三十二了，我也想趁这次年会在董事长和董事会面前露露脸儿，我也想升升职。
3: 姐，你升职不给他干下来了吗？你那野心都不配人了，是吧？
2: 他说的很好啊，所以小白，你演的根本就不是小品，你演的是我们两个职业上升的通道，而这一季就叫做围魏
1: 就照。
3: 主管，要不说你这孙子兵法用得好呢。

0: 谢谢
1: 主管。嗯，小白不说，我可以说，我有千言万语想对公司表达。
2: 说，谁说都行，说了就行啊。
1: 我让你看看董事长是怎么记住我的。Music， 阿牛哥哥，织女不会火电焊，织女只会织布，但是织女可以学火电焊。我可以把火电焊当做我人生的目标，把每一滴汗水都化作前行的动力。阿牛哥哥，哎，请记住我，我叫董建文，我叫董建文，我叫董建文，刀剑的剑，文化的文。
0: 怎么那沈腾是董事长啊？
1: 这不董事会全来了吗？
0: 你们两个是不是有点太要了？
1: 主管，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说完了特别开心，我觉得我要成长了，我觉得我要升华了，
0: 我觉得你要升职了，
3: 这个就这么改。哎呀，我看谁以后还说我水。
0: 不是主管，我有一件事我一直我没理解明白哈，
3: 说
0: 就是，咱剧本改成这样了，他为啥不换个剧本？为啥非得让我俩演牛郎织女啊？
3: 因为董事长
1: 属牛，
0: 漂亮。得亏不属狗，属狗演汪汪队立大功了。哎呦，那到时候那要演二郎神，那签的就是我。
3: 小白，这是职场，
1: 你能不能有点职场敏锐度
3: ？Yes，OK。
0: 双语 PUA。
3: 年会筹备组来消息了，刚刚啊，我把咱们修改意见都给他们发过去了，看看他们怎么说。
1: 他一定很满意吧？哎呀，
3: 前面说的是不用改。
0: 啊，后面呢？
3: 后面骂我来着。
4: 改，改。
3: 哎，董事长，在公司大群发马年大吉，让我揣测一下，马年大吉是什么意思呢？
0: 那马年大吉的意思可能是祝全体员工蛇年快乐吧，可能。
1: 哎，主管，哎，你说能不能是让咱们在里面加一些马的元素啊？
0: 不是你是怎么联想到这儿的呢？你啊，
1: 因为我揣测了主管的揣测。
0: 主管，加吗？
3: 加吗？
4: 加马？
0: 这能行吗？副主管？哎呀，
1: 肯定行，咱就听主管的吧。
5: 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由销售部带来的年会小品《鹊桥会之在马年的亮马桥相会》。
0: 织女妹妹，
1: 阿牛哥哥，哎呀妈呀，你比我上次见你的时候黑了。
0: 哎呀妈呀，你也比我上次见你的时候瘦了。
1: 讨厌吗？讨厌吗？讨厌吗？
0: 轻点吗？轻点吗？轻点马，难为马雀了。
1: 阿牛哥哥，你能看出来我比上次瘦了，还真是对我念念不忘呢。
0: 你都给我打出马叫了。
1: 阿牛哥哥，今夜亮马桥的风好大呀，快马上牵起我的手吧。
0: 值此良辰美景，我带来了你在人间最喜欢的东西。哦，马奶酒。哎
1: 呀，阿牛哥哥，我不胜马奶酒力呀。
0: 不碍事的。
1: 对，不碍事的，但是在我喝马奶酒之前，我有几句话想说。我想祝我们的董事长和我们的公司策马奔腾，起新城，龙马精神，展宏图，马到成功，好运来，策马扬鞭向未来。最后祝我们的全体员工们
6: 马年大吉，年会快乐。
7: 好好干活得了呗，一天到晚净瞎猜，一句没猜对呀、啊！终于当上金牌保洁了。现在啊，我的事业干的是风生水起，但是今天我的身体出现了一点小问题，这只胳膊从早上一直疼到现在，使不上劲儿。我一度怀疑是我白天干活累的，后来大夫给我确诊了，说是我晚上睡觉压的。是我后面还有一单活没干完呢，我现在赶紧过去跟雇主商量一下，让他把订单取消，但是千万别投诉我，希望一切顺利，加油。
8: 哎，来了。
7: 你好，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小贾。
8: 来，快请进。哎，来，你看一下这个屋，

0: 一个小时能不能收拾完？
1: 正常情况下没问题。
0: 太好了。
1: 但是大哥，我想跟您商量点事儿啊。
0: 啊，你说。哎
1: 呀，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这只胳膊呀……
0: 稍等，稍等，接个电话。
1: 哎，好。
0: 喂，你好。对，我要投诉你们上午那个保洁，到了我们家之后，看我们家太乱，不想干活，找个理由说胳膊疼，还这睡觉给压的，你不跟我扯呢吗？对，投诉他，好了。
1: 什么？
0: 你什么事儿来着？
1: 我没什么事儿了。
0: 没事就好啊。还有啊，来，你看这个优惠券上写着满200减100，那我再给你100就行是吧？
1: 大哥，这可不能是不行啊。
0: 哎，那为什么呀？
1: 你看哈，
0: 不是老妹儿，你看啊，这上边是不是写着满200减100？
1: 是。
0: 你们公司收拾一次是不是200？
1: 是。
0: 那这优惠券上写的明明白白的，怎么到你这儿我就用不了呢？
1: 因为这不是我们家优惠券。哦，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尴尬了。好，200就200。我呀，现在赶紧去机场接我媳妇儿。你一定要赶在我们俩回来之前把屋给我收拾好，要不然你小心我投诉你啊！哎，
1: 我保证完成任务。
0: 这就对了，走了。
1: 拜拜。啊！哎呀，这不为难人吗？哎呀，这活可怎么干呢？哎呀！我雇他们得了。喂，哎，你好，请问是阿娜保洁公司吗？啊，婀娜呀。那个，我想雇个保洁员呀，能马上来的那种。好好好，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越快越好啊。好好好。哎呀，他们家优惠完是100，我还能剩100。是谁说漂亮的女孩没大脑，只懂得爱美和傻笑？
0: 哎呀，哎呀，啊！我睡醒了？
1: 不是，大哥，我没睡。我之所以躺在这儿，我是因为我想看看天棚用不用擦一擦。
0: 看啥天棚啊？地还没擦呢，先把地擦了呀！你还看天棚？你是元帅呀，
1: 大哥，你咋回来了呢？
0: 你这别提了，我这到楼下发现我车钥匙忘带了，我赶紧找一找。呀，
1: 那你得抓点紧了呀，一会儿扫
0: 不到
1: 了，你可就麻烦了。哎，好。哟。
2: 您好，请问是你们家叫的保洁吗？
0: 不是，你去对门问问啊。
2: 哎，大哥，这是不是一栋一单元101？
0: 是啊。啊，
2: 那就是你家叫的，没错。你看，我这有订单。
0: 哎，真是我们家。哎，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1: 你啥意思呀？你说我还在这呢，你还又找一个，信不过我呀？
0: 不是我找的。
1: 不是你找的，你这样，我跟他沟通哈，我跟他说。
0: 好好好好。
1: 那个大妹子，家里有人干活了，你是不是弄错了？
2: 我不会弄错的，我这有订单。
1: 啥订单啊？你回去查一查啊！你要是查不明白的话，你到时候不行的话，你想一想，你到时候看一看，你一会儿再回来。
0: 还是女人之间好沟通。我来不及了，我走了啊！你抓紧时间干活啊！
1: 好好好好，放心吧。说这事儿扯的。喂。你好，我还是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啊，刚才发生了一些我也说不清楚的小状况，那个保洁员，你能让他再回来一趟吗？好好好好，哎，哎呀，我先干得了，别等他了。哎呀，这屋让他给造的，真是。呀，我怎么还把他摁开了呢？怎么还关不上了呢？这怎么办呢？
0: 我涮上了。
1: 不是，大哥，你误会了。我刚在这擦桌子呢，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把它给摁开了。

0: 可能是坏了，死活也关不上了。不信你看哈，
1: 关上了。
2: 我又不是上楼拿手机，我都看不着这一幕啊！不是时间都这么着急了，我怎么没感觉你要干活呢？
0: 不是大哥，你真误会。
2: 你等我一会儿说你啊。
3: 大哥，又是我，我再一次回来，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我说呢？
2: 你要是敢再来一次，我就让你接受法律的制裁。我用不用报警啊？啊，我家是不是被人盯上了？
0: 没那么严重，大哥，你现在的任务是赶紧去接嫂子。哦哦，
2: 对，手机，我走了，来不及了。
0: 好好好，
2: 你快点干活啊，动起来，
0: 动起来。哎，
2: 对了，哎
0: 呀，喂，哎，你好，我还是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啊。刚才那个保洁员，你能让他再回来一趟吗？嗯，你骂的对。哎呀，没有说要谁接受法律的制裁，他说的是那个家里太乱了，比较埋汰。啊，行，能回来就行。好好好。哎呀，来了，快进来。
3: 大姐您好。进屋之前，我想冒昧的跟您确认一下，是您家叫的保洁吧？
0: 确认无误，我叫的。哎呀，我们进来。
3: 大姐呀，给你家干活，我感觉我自己就像大雨一样。
0: 啥意思？
3: 真是三过家门而不让进呐。
0: 抱歉啊，刚才出现了一点小问题，我跟你解释一下啊。
3: 大姐，什么都不用说了。其实啊，我早就看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0: 看明白了。
3: 我这么跟你说吧啊，我干保洁这么久啊，什么人什么事儿，我只要一搭眼就能看清楚。哎，我就是不说，我但凡说的话，这个准确率不是100%，那也是99%。
0: 哎，那你说一说呗。
3: 首先，你们俩是两口子，啊？我说的没错吧？不过别着急惊讶，听我继续说完啊。你家呢？是我大哥主外，你主内，平时家务活都是你来干。但是今天，由于你的眼睛出了一些问题，于是你想找个保洁来帮你分担一下。刚才正当我进门的时候，没想到遇到了要出门的大哥。你当着我大哥的面，你不敢说是你找的保洁，所以我来的时候，你死活不承认是你找的我，有一句错吗？
0: 大妹子，你的这段分析可以说是无懈可击，咱抓紧时间干活啊！
3: 对，大姐啊，那你得让我说一句，你不能因为你的错误，你反复溜我好几回呀。
0: 这个事儿确实是大姐不对，为了表达歉意，你们是一版是吧？
3: 是啊，
0: 那这样，呀，听大姐的，一百的话，为了表达歉意哈，大姐把一百先给你。
3: 大姐啊，你为了表达歉意，你给101也算表达歉意呀、啊？你把100先给我，那你这个歉意是不是欠点意思啊？
0: 这个钱你拿着，活儿我跟你一起干，行不行？你收拾客厅，我去收拾厨房，
3: 没问题。
0: 好，赶紧的。哎呀，
3: 我选厨房好了。我
2: 啊，不好意思啊，走错了，对不起。哎，不对呀、啊，这是我家呀！你是不是逼我报警啊你啊？
3: 大哥，误会，我跟你实话实说吧，其实啊，是你家大姐雇的我。
2: 谁？
3: 您爱人。
2: 我媳妇歪瑞呀。
3: 我也不知道叫啥名啊。
2: 那就是我媳妇歪瑞了。啊，歪瑞雇的。但是我也雇了一个呀，那是雇仇了怎么办呢？啊，
3: 你也雇了一个呀？啊，那大哥，你看这样吧，要不你把你那个退了吧？
2: 不，你这不合适，人家来的时间比你长啊。
3: 大哥，他来的时间虽然比我长，但他来的次数肯定没我多呀。而且再一个，我这边已经付完钱了。
2: 那我就把他给退了。
3: 哎，行，大哥，这样啊，我先去给你收拾这个卫生间啊，因为你这客厅我实在没想好从哪儿下手啊，你看看。

0: 这厨房弄得这个乱呢、啊，乱中有序呀、啊。大哥，你咋又回来了？
1: 我媳妇的飞机晚点了，然后我在家里边等一会儿再过去接她。
0: 那大哥，我跟你解释一下啊。
1: 大梅的，
0: 我今天
1: 你先听大哥给你解释啊。我吧，平常跟我媳妇两个人沟通少，你就像今天，我怎么着我也想不到，她也找了个保洁，然后我又雇了你，这就找重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0: 大哥，你啥意思呀？
1: 我记得我下单的时候啊，看到咱们公司有一条规定，说是半小时内客户要是不满意的话，可以无条件免费取消。
0: 有的。哦，
1: 时间过得好快哟，转眼间25分钟过去了。
0: 不是大哥，你要现在取消订单的话，我的情况会特别的尴尬。
1: 不是，关键我那边都付完钱了。
0: 尴尬的点就在这里，大哥，这事儿没缓了，
1: 没缓了。
0: 那我坐这缓一缓行吗？
1: 随便缓，不着急啊。正好我去厨房看看给我媳妇腌的臭鳜鱼怎么样了。
0: 啥？
1: 腌的臭鳜鱼啊？
0: 臭鳜鱼啊？我以为是鳜鱼臭了呢。
2: 咋的了，大姐？啊，又跟我大哥吵架了？
0: 没事儿，埋怨我了。哎，
2: 不对呀！哎，
0: 那个大妹子，你坐下啊。大姐问你啊，咱们公司有没有一条规定，说客户要是不满意的话，可以无条件免费取消？
2: 有的。
0: 哦，时间过得好快哟，转眼间25分钟已经过去了。
2: 我家是20分钟免费取消，咋的了，大姐？
0: 所以说时间有点来不及了嘛。
2: 是啊，
0: 你抓紧干吧。大姐自己犯的错误，自己买单。
2: 大姐，你肯定是跟我大哥吵架了，是不是？这样，我帮你说和说和，好不好？
0: 不，你说啥呀？你就别掺和了。
2: 大姐，今天这事儿我不知道，还则罢了。我知道了，我帮你好好说和说和。
0: 哎呀，你别掺和了，你说的根本就没
1: 你。哎，你怎么还在这儿呢？
0: 啊，我不是坐这缓一缓吗？
1: 你都待半天了，没什么事你走呗，你耽误人家干活。
2: 大哥，你过分了啊！你有什么话你不能好好说吗？啊，你这么黏我大姐，我大姐心里多难受啊！你知道我大姐有多在意你吗？
0: 在意你对我的评价。
2: 你知道我大姐有多珍惜你吗？
0: 珍惜你给我的这次机会。
2: 你知道我大姐有多自责吗？
0: 臭鳜鱼不该扔啊。
2: 大哥，大姐，两个人最重要的就是相互理解，什么都不用说了，
3: 我们冷。
0: 意思是说我们要互相理解，然后三个人一起手拉着手把这个事情做好，加油！耶耶耶！
1: 你俩干啥呢？
0: 大哥，这个事儿我能跟你解释清楚啊。大妹子，这样，你拿着钱你先走。
2: 不是，我怎么能走
1: 呢？不是，我让你走，你撵人家走干嘛呀？
0: 不是，
2: 他走我就走。哎呀，我大哥呀，我从来没见过素质像你这么差的人。这样，哎，今天这活我不干了。哎，我要让你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1: 不是，我告诉你，我是花钱请你来的啊，我是消费者，你是服务者，你怎么跟我说话呢？
2: 是，我是一个服务者，但是对于人品不好的人，我有拒绝为他服务的权利。
1: 我怎么着你了？我就人品不好啊？你看你尖酸刻薄的样子。哎呀妈，
2: 我尖酸刻薄吗？我就有点掉眼儿，我尖酸刻薄吗？
1: 我现在我都投诉你，你跟谁俩呢？你
0: 把电话放下，动不动你就投诉投诉。什么服务者、消费者？我们三个之中，我既是服务者，又是消费者。那个，他不是你媳妇儿雇的，我也不是他媳妇儿，他雇的我，我雇的你。

0: 那 very good 谁呀？
1: very good morning 吧，大哥，是这么回事儿。早上起来我胳膊疼，想过来让您取消一下订单，结果一上来你就是一顿投诉啊。情急之下我就拿起订单雇了他，这事儿跟人家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要投诉投诉我，别投诉他。但是大哥，不管你投不投诉，我保证五点之前把活给你干完。
2: 好。
1: 还有大哥，我想跟你说两句。你看哈，投诉是你作为消费者正常的维权手段，但绝不是您无理要求服务人员的惯用伎俩。还有大妹子，跟你说两句呗。
0: 你说，
1: 一个服务人员好好干活得了呗，一天到晚净瞎猜，一句没猜对呀。
2: 你说你们俩这是干嘛呀？啊，咱们这最开始不是有误会吗？现在误会说开了，那自然就没事了。放心啊，你们俩的钱我照给，这个活咱们三个人一起干。
0: 好，那我来收拾这儿，
1: 那我收拾这儿啊。
2: 来，帮我抬一下这个钢板。
1: 我来。
2: 不，你胳膊疼吗？不是。
1: 这只没问题，放哪儿？
2: 我妹儿，你听我劲呢。
1: 这不怎么沉。
2: 关键我这是连着的，你给我愣掰下来了。
3: 哎，你们就觉得我就真那么想逗哏是吗？
4: 不是吗？
5: 是。
6: 狗狗长啥样子呀？眼睛齐刘海，脑袋顶上带点彩儿。
7: 我说实话啊，我是网约车司机，不是快递小哥。
8: 对，我不是快递小哥，我是网约车司机。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来自江苏南京的小满留言说，我想点一首《懂你》。以前总觉得我妈不懂我啊，我穿破洞的牛仔裤，她唠叨；我工作变动，她比我还着急。上个月我跟朋友聚会，晚上快十二点才到家，一开门看见她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睡着了，茶几上放着我最爱喝的银耳汤。她从来不说想我，但每天都在等我回家。我想说，妈，到现在我可能都不太懂您，但我发现原来最懂我的人一直是您。
1: 是的，其实妈妈不是天生就懂你的，而是妈妈真的一点一点看着你长大，一点一点去猜你的心思，猜了可能几十年才能够成为最懂你的那个人。可能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嫌妈妈唠叨，后来才发现其实妈妈的关心呢，就是怕你吃亏，怕你难过。这个世界上有人关心你飞得高不高，但只有妈妈心疼你飞得累不累。
0: 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但很多人忘了世事无常。妈妈等我们每一个夜晚，可能都是她没有说出口的，甚至怕你担心的那份牵挂。比如说那碗银耳汤吧，在你回来之前，她可能是把汤热了，然后汤又凉了，然后再热，就等你推开门喊一声妈。她的心从你出门的那一刻就开始等你了。所以呢，这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年轻的朋友们，晚上早点回家。

0: 继续来认识一下来自于陕西宝鸡的网友程明苏，他说想点播那首《当你老了》。小时候觉得爸妈会永远年轻，我爸能把我举过头顶，我妈能追着我满院子跑。现在他们俩头发也渐渐白了，腰也不太好了，每次跟他们视频，他俩都抢着说我身体好着呢。其实变老并不可怕，只要他俩健健康康的，我就很知足。我想说爸妈，我会陪着你们慢慢变老，就像小时候你们陪我长大一样。
1: 听完这条留言心里暖暖的。其实爸妈我们会发现他们经常说啊，我身体好着呢，不用担心，家里一切都好。但我们作为子女呢，也要多打打电话，哪怕是每天打个电话问候一下，也足显珍贵。
0: 对爸妈呀，在我们离家之后经常说的三个字的词组就是我没事儿，都挺好，别担心，是吧？所以非常普通的三字的词组就成为他们对你的一份牵挂。还是那句老生常谈的建议，有空多回家看看爸妈，没空咱总能打个电话。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笑哥。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央视频的好友的留言，他叫李正法。哎，我想给我的老婆刘红亚点一首夕阳红，感谢她结婚以来陪我走了37年的美好岁月，祝福她60岁以后的日子能够幸福美满、平平安安。
1: 从年轻时的磕磕绊绊到现在的谁也离不开谁，一路走来真的挺不容易的。您说感谢他的陪伴，我相信其实他的心里边可能也一定想对你说声谢谢。60岁嘛，对吧，人生才刚刚开始。
0: 而且咱们老说夕阳红嘛，红的不只是晚霞，更是两个人在一块儿暖了一辈子的心。也希望二老能够跟这首歌唱的那样平安幸福。

这是一位央视频的网友，他叫一颗番茄，他说我们都听过鲁冰花，但未必见过鲁冰花。它春天开花，又被称为是母爱花。小的时候我听这首歌，我老听成爷爷想起妈妈的话，还纳闷爷爷为啥想起妈妈的话呢。当时以为啊，是因为爷爷也有妈妈。

0: 嘛，后来才知道是夜夜想起这个
1: 就小时候听错的不止你一个，但是你仔细想也对，就
0: 夜夜想起妈妈的话，
1: 哎，那就是太奶奶的话，对不对？这爷爷当然也有妈妈嘛，啊，这首歌这么唱也没毛病，谢谢你的这份幽默，也忽然让很多人对这首歌有了新的解读啊。生活就是这样，我们小时候傻乎乎的，长大了才懂，那不管是夜夜还是爷爷，其实歌里装的都是想起妈妈的那份心。
0: 没错，我们把这首《鲁冰花》送给天下所有的妈妈，也送给那些被我们听错却从未缺席的爱。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吧。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笑哥。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浙江湖州的网友，他叫巧克力脆，他说杨哥笑哥你们好呀，帮我点一首妈妈我爱你吧，送给我的妈妈龚敏。妈妈，谢谢你带我来到了这个世界，谢谢你为我操碎了心。你总说自己没文化，不会说好听的话，但你教我的比谁都多。点这首歌呢，我是希望你永远能够快乐，永远美丽。妈妈，我爱你。
1: 巧克力脆的妈妈如果听到这段话肯定特别高兴。
0: 嗯，
1: 有时候最深的感谢和情感的表达并不复杂，比如说一首歌，一句妈你辛苦了，够了。
0: 没错，妈妈可能都记不住自己操过了多少心了，但是你说过的每一句我爱你啊，她都记得特别清楚。所以今天把这首歌送给她，我觉得就是一份最好的礼物，也祝愿天下所有的妈妈呢都能够像你说的那样永远快乐永远美

0: 歌曲回来，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范洋洋说，点一首妈妈的吻送给我80岁的老母亲。小时候我调皮摔破了膝盖，哭着跑回家，我妈一把搂住我，一边给我擦眼泪，一边亲我的额头。哎呀，转眼间我都50了，我妈头发全白了，走路也慢了。我想对我妈说，妈，小时候您亲我，现在换我亲亲您。虽然我这么大岁数不好意思开口，但您永远是我心里最暖的港湾。
1: 50岁的人依然这么温暖，还能喊一声妈，还能想着亲亲她，我觉得真的是多大的福气啊。在妈妈眼里呢，所有的孩子哪怕什么都不做，其实我们坐在妈妈的身边，妈妈心里就非常知足，非常心安了。
0: 我们也希望咱80岁的妈妈健康。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叫李红杰，他说我想点一首女人花送给我的闺蜜，我们认识快30年了，一直陪伴彼此，他很喜欢老歌，尤其是这首歌，希望主持人能够帮我播放这首歌。
0: 30年的闺蜜啊，这是什么神仙友情啊，从年轻时的叽叽喳喳到现在的彼此依靠，所以你看很多友情就是这样，时间没有把情感冲淡，反而是越酿越香。有时候想想，如果在我的岁月当中能够有一个朋友陪伴我那么多年，陪我一块听歌，他懂我的各种喜好，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1: 是的，30年这份情比很多爱情都长久，哪怕是彼此老了走不动了，只要一个电话，他还是会立刻赶到你身边。也希望你们二位啊，能够跟这首歌唱的那样，一起慢慢变老，一起哼着老歌数着对方头上的白发。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回民支队》是1959年八一电影制片厂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的史诗之作。电影由冯毅夫、李俊联合执导，配乐则是高如新和李伟才共同完成。电影一开篇就以惨烈笔触刻画侵略者暴行，伴随着家园焚毁、百姓流离失所的画面，弦乐以下行琶音与铜管的持续长音编织成一首悲歌，揭示了民族的生死存亡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就在这令人窒息的绝望中，音乐骤然转向昂扬的上行旋律，马本斋振臂一呼，乡亲们纷纷举起刀枪，保卫家园的呐喊响彻云霄，让观众清晰地感受到，在亡国灭种的威胁面前，觉醒从来都伴随着破釜沉舟的勇气。

0: 乡亲们，你们都看见了吧？日本鬼子把刺刀往我们胸口上扎，烧了房子，杀了人，就连这清真寺他也要放一把火。大家这样抬举我马本斋，我就是死了也要把这口气争回来，也让他们知道知道咱们回回不是孬种。
1: 乡亲们，我这副大队长也不能白干。
0: 白富贵，
2: 有
1: 给，只要是打日本给乡亲们报仇，缺啥找我，顶多卖200亩地，啥也有了。
0: 乡亲们，要打日本报仇的往这边领家伙。

0: 想要，到日本鬼子那拿去。
1: 马大队长，马大队长，
2: 这是谁家的人呐？
3: 谁知道这是牛司令还是马司令？
0: 可不，这阵子司令比牛毛还多呢。谁知他是谁的人呢？
2: 这又是什么事儿啊？
3: 事关重大。这个地方，啊，请里边看吧。

0: 蛤蟆。
1: 地军总司令，想请马先生出来，共同抗日。
2: 哪一部分呢？
1: 六路军。
2: 有多少人枪？
1: 零头在外，整整七千。
0: 别把牛皮吹破了，不要说七千呢，就是700，贵军也就够威风的了。
1: 那是过去，现在。
0: 现在您把屁股坐到日本人怀里，吃起东洋人的饭来了。
3: 打！
4: 马先生，这真是马先生实实在在是误会啊。
0: 两国交兵，不斩来使。马德福，
5: 有
0: 出去滚蛋。
5: 是。
6: 你的眼睛是出气儿的。
0: 乡亲们，让他滚吧！有仇我们自己报，有冤我们自己伸。
7: 对，大丈夫自己跌倒自己爬。
0: 可是有一条，今天我们成立队伍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大家伙可得遵守纪律啊。
7: 大哥，你放心。这是你当团长、兄弟当营长时候的一点赚头，以后谁要不服从你的命令，就当点心喂给他。给，
8: 乡亲们，我报奋勇！乡亲们，我报奋勇！我报。
9: 你报什么奋勇？你还是到一边喊你123456去吧。

0: 你不要成了满贯就瞧不起小胡。表哥，我可以给咱们弄两杆汉阳刀。
1: 笨蛋，笨蛋，笨蛋，我把茂才给你送来了，让他给他娘。

0: 乡亲们，咱们回民抗日义勇队就算成立了，只要打两个胜仗，咱们回回就算吃开了。别看今天有个八路军领打日本，不定明天咱们回回还有个九路军也领打日本。
1: 好，
0: 快点吃，吃饱了快点干，要不日本人一来啊，想跑都没有地方跑啊。
2: 哎，要是把工事修好了呢？
0: 修好了啊，鬼子来了让他干瞪眼。
2: 我就不信你们在家也吃着这个，那牲口吃草也得砸砸，为什么给你炒菜也不切一切？谁不认识？
0: 你们嗓子眼太细，咽不下去是不是？啊？谁也不准动！一会儿还有八大八碗请你们呢。

0: 你们太费事了，回家用纸糊一个多好。你们看，就凭这个，你们还想挡日本人？这还没有你们家鸡窝结实呢。明天把工事修不好，日本人一来，我就把你拖出去当枪子儿。
1: 本真，
0: 娘，
1: 你又打人了。把鞭子给我，整天的就知道玩枪使棒，连个人情都不懂。人家孩子不对，你长个嘴不会说，为什么动不动就打？成天就跟个野人一样。连顿饭也不知道回家去吃。吃吧，吃饱了好去打人去。
2: 大姑，一个愿意打，一个愿挨，这也不能光怪我表哥呀。
1: 你还替他说话？看看，衣裳破了，也不知道缝缝。少府，往后可不能又抽又赌了。糟蹋了钱是小事儿，还得坏了人。
2: 大姑，你放心，以后叫赌也不赌，叫抽也不抽了。等我有了钱，先给你老人家打一副金的，把这几十年的老古董也该换换了。
1: 这些我都不喜欢，只要你们不把路走错了就行了。
3: 大队长，怎么样，一点也不错，每天上午准从点过。

0: 计大家伙分，
1: 都听戴队长的命令，谁不准抢，把东西背过去，大家伙分。
2: 乡亲们，乡亲们，这下可报了仇了，宰了个日本鬼子，还闹了杆快枪，
1: 把枪借给别人呗，你先玩几天大刀再说。
2: 你妈的，老子在家种地受你的欺负，出门当兵了还受你的欺负，去你妈的吧，老子不干了。
3: 是的，是的。
4: 从前我吃草子糕，我这么吃。现在吃窝头都得这么吃了。
3: 吃吧。
4: 来来来来来来，喝一盅。
2: 不不不，请请请，
4: 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3: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5: 这年头珠子利钱那可实在是难要啊。
3: 还有菜呢？
6: 来了。
3: 来来来，买上买上。

0: 这些个老佃户一个比一个刁。
1: 老佃户又怎么样，也不能叫我姓白的一家人饿死，叫他们大吃大喝。哼，
2: 掐不住脖子，哼，你就掏不出钱来。
1: 这些佃户的毛病我知道，

0: 都是属核桃的，不炸就吃不了人。
1: 好，还是照老办法。
2: 嗯，啊，您慢慢喝。我师傅，师傅。哦，大哥，
3: 你们可好，在这过开年了，为什么不看看你们当兵的去？刚打了胜仗，就觉得天下太平。
2: 大哥，真没办法，账房先生出去了半个月，租子利钱一个没要到。哎，一家人眼看着就要把嘴吊起来了。
3: 要利钱收租子我不反对，可是也得管管队伍。林茂才回来了没有？
2: 真他妈鸡窝里出不了凤凰，老子种地不交租子，儿子当兵开小差，我马上派人去抓。
4: 喂，李老汉，把这些东西都算上，你还整整短白队长一担租子，可得早点合计啊。
1: 爹，茂才，
5: 爹，
1: 你回来了。
5: 我受不了白手人的窝囊气，不干了。
1: 不干了，他的地咱们也不种了。
4: 大叔，大叔，大叔，
5: 大叔，茂才开小差了。
1: 茂才开小差了，你们就把我抓走吧，要不晌午饭我还没地方吃去呢。
6: 穷人想喝口西北风，谁该刮呀？打日本，
1: 你不打我

0: 站住！站住！
1: 连队长，这下马本斋可叫皇军迷西迷西的了。
0: 人家都是爹娘养，你他妈是卖唱儿揍的这么胖，站在那儿不准动，我先射敌。
2: 顶不住了，
0: 你赶快带二中队往村西冲。
3: 马本斋，
1: 哎，是马本斋。

0: 里，同志们，赶快追呀！追上去就是胜利。
1: 哎，同志，我参与你们八路军行不行？
2: 当然行啊！
0: 这个小伙子可能干了，打死过一个鬼子，还得过一杆快枪呢。
1: 在什么地方？
0: 就在这个队伍上。
1: 哪个队伍上？
0: 马本斋，义勇队。
3: 马本斋，义勇队的人，八路军不收。
1: 为什么？
3: 他们这回损失太大，正是缺人的时候。
1: 他是谁呀、啊？郭团长。哼，这才奇怪啊！人家一天招兵都招不到，可你们送什么人的兵都不要。

欢迎回来，我是龚允熙。在英雄蜕变的灵魂隘口，音乐率先举起了思想的火把。当马本斋于油灯下展开论持久战，一段舒缓的弦乐旋律响起，音符如同思想的火花，缓慢却坚定地铺展着。随着马本斋眼神越发清明，铜管乐器悄然加入，旋律逐渐从沉静转向激昂，恰与回民支队炸铁轨、轰大桥的一系列斗争形成了呼应。这段音乐的递进，生动勾勒出了主人公马本斋从匹夫之勇到革命觉悟的思想升华。更值得品味的是，影片配乐多次化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旋律动机，作曲家高如星将这一经典曲调加以变奏发展，使其成为推动情节的隐形线索，暗示着无视群众纪律、拒不服从命令的大队长白守仁最终的叛变。这些精妙的音乐设计让回民支队的叙事更具层次感。下面就让我们再次走进这部影片，一起来感受一下。

0: 只好散伙了。
1: 什么？散伙？能冻死饿死，也不能散了伙让人家笑死。没让日本人打垮，倒让日本人吓垮了。
2: 韩武士，不要把话说得太硬喽。这和打牌一样，手要是臭了，你就赢不了。彪哥，天下路宽着呢，到哪还没咱们一碗饭吃。
0: 我看哈参谋说的也对，只要咱们手里有枪杆子，到哪儿有人欢迎。
3: 哈参谋，说说你的打算。
2: 六路军请了你好几回了，我看这就是一步好棋。
1: 什么？投六路军当汉奸去？说这个话也不怕丢了回回的人。
0: 不管怎么样，队伍总得保住，日后干什么也是本钱。
3: 我们跟六路军日本人是冤家，现在只有一条路，投八路军去。
0: 什么？投八路？哎呀，大哥，你怎么想走这条路？跟着共产党走，这不是老鼠给猫拜年吗？
2: 到八路军呢，三天一整，两天一变，又和国民党一样，还有咱们事干。
0: 别的不说，光汉人那口臭气，咱们吃不了也得兜着。
1: 哎，我看这可是个事儿。
3: 对，难说呀。不过要是看上次能给咱们解围，这步棋要是到了将军的时候，也许可以试一下。
0: 哎，你又替郭团长解围，人家钓鱼还能不给你点食儿？嘿，
2: 走别的路我行啊，要投八路军去吃那份苦，我可受不了。
3: 不投八路，我赞成。可是你们看，

0: 怎么办？
1: 大哥，天无绝人之路，真没办法，把头拔路当作缓兵之计，我看也可以。
0: 你，
2: 我身子骨不行，以后家里有什么事我照顾吧。
3: 我赞成头拔路。

0: 不管怎么说啊，头八路以后队伍是扩大了，装备齐全，粮食弹药有了着落。
1: 队伍是扩大了，可是听咱们话的人越来越少了。
0: 不见得吧，
1: 你这个人就是心眼实。常言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你说郭政委他老在底下乱转，到底是干什么呢？
2: 郭政委
0: 啊，
2: 我打的行不行？
0: 好，
2: 打得不错，学会了打草鞋，以后穿靴子就不困难了。
0: 八路军里头能人真多呀，啥也会做啊。
2: 不要说打草鞋，叫我们政委种两下地看看，锄耙耕种哪一样都是行家嘞。
3: 哦，郭政委在家也是受苦的，
0: 给地主砍活。

0: 红军一去就参军了。哦，怪不得八路军对老百姓这么好呢，原来你们都是庄稼汉呐。
1: 老大爷说的对，八路军是老百姓的队伍，要是没有老百姓啊，也就没有八路军了。

0: 眼睛，
1: 赶快把队伍带出来。
2: 为什么？
1: 把老乡的庄稼全踩完了，换个地方演习也是一样的。
2: 你管天管地，还管我出头打仗啊？你们说，当兵的从家里出来，谁在操场上不在老百姓地里出头演习，在哪儿？啊？
1: 同志们，你们在家里谁是种地的呀？啊？种过地的举手。韩副帅，
3: 有。
1: 你在家里是干什么的呀？
3: 种地。
1: 好，你们在家里都是种地的，为什么一当了兵就不知道爱护农民的利益呢？看，还不赶快出来。

你的狗皮膏药别在我跟前卖！你不服从命令！

0: 天也老过一般黑，灰灰到哪儿也不是人。你说姓郭的眼里有你还是有我？整天和卖膏药的一样，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人民是我们的爹娘，这不是明摆着骂人吗？这怎么当了兵就该比谁小一辈啊？我白手人拉起队伍有我白手人的打算，我拉起队伍不是为了让别人来做官，整天骑在我的头上。
1: 先忍着点，走着瞧嘛。
0: 你能忍，我不能忍，我不能在人家眼皮子底下吃饭。

0: 我认为我们都是把朋友往头上顶，可是有人想把我们回回往脚底下踩，恐怕这也不对吧。
1: 是谁？是谁？哼，是谁谁知道，这还用问？
0: 这么说是我？
1: 哼，不是你，是我。哼，你当我白手儿还是小孩啊？成天给我小鞋穿，错了，你去打听打听，姓白的也是有名有姓的，不是卖豆腐的，一拉一块儿。
2: 你太放肆，你破坏了屈荣记，又不服从命令，你还有什么话说？
1: 好啊，你看不行，就另请高明。

0: 政委，这样干队友可不好带，
1: 放纵下去更难带，
0: 你说怎么好带？
1: 加强政治工作，要真正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0: 我们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你去问问，打日本我韩国没有，参加八路军是我连排锻炼的。
1: 这都好，可是军队要是不懂得爱护人民的利益，就会不打自垮。
2: 政委，我回去了。
0: 怎么样，想通了没有啊？
2: 反正耍军阀主义打人，我想不通。
0: 刚才不是已经说过了，白大队长打人不对，可也不能碰到了一点困难就要求调动工作呀。你回去好好想一想，我再找他谈谈。
2: 是。
3: 是啊，
4: 我这个人呢，就是嘴不好，说话不饶人。实在对不起政委啊，以后还得请政委多包涵点啊。
0: 其实我昨天也不太冷静，拍桌子也不对，不过主要的是我们干部应该爱护战士，成为遵守纪律的模范。你想想看，我们是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怎么能够随便打人和破坏群众纪律呢？再说目前敌我装备又这么悬殊，我们要是没有很好的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不用说在平原上作战，恐怕连脚也站不住。
4: 是是是，这个我懂，这个我懂啊。哎，哦，政委还有啥事儿吧？
0: 好吧，以后有问题我们再谈吧。
4: 啊。

0: 郭团长才见，因您见义勇为，使弟在张庄免于一败。听说战斗中您身负重伤，令弟甚为不安，本当前往面谢，但苦于不知地点，故望速速回音，以便前往，略表寸喜。弟马本斋。
1: 两个人隔了几步路，可是通风信就得半年多，真有意思啊。
2: 政委，你告诉给司令员吧，跟他说了，你的工作就好做多了。
1: 工作再困难，也不能依靠这种关系来建立个人威信，要依靠党的方针政策，不然什么工作都会失败。他应该感谢的不是我，是党。
3: 昨天跟我发了一顿脾气，今天又找我谈话，说咱们部队没有他的政治工作非垮不可。
4: 垮？哼哼，不信把队伍训练出来给你看看。
5: 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停止！你们俩腿跟豆芽一样，那不行。

0: 要这样。看见了没有？
1: 看见了。
0: 继续操练。
2: 杨某，文件动作。
0: 饭桶。

0: 怎么样，政委？军人就得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指到哪儿走到哪儿。
1: 是啊，军人是要服从命令。三大纪律，八项主义，头一条就是。不过应该让他们懂得为什么要服从，成为自觉的就好。我们要好好的看看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呢、啊、对于我们来说可以解决很大的问题了。
0: 我不是夜郎自大呀、啊、不算现在，光过去我扛枪杆都扛了20年。怎么样，带兵我还懂得点儿。
1: 你要能把部队的军事训练和今天的游击战争结合起来，那就好了。
0: 好，我不行，你来，我愿甘拜下风。
1: 我一个人也不行，我们需要合作。
2: 马大壮，
3: 哟，
2: 你马上给我找一本《论持久战》来，越快越好。
4: 是。
2: 回来，把过去发的书全给我搬来。
4: 是。
3: 说什么呢？
5: 马大壮说要看《论持久战》。
3: 马大壮要看《持久战》，好嘛，把我的给他。

0: 山本连队长这阵子可真火了，城里头住这么多军队，就拿个马本斋没办法，不是炸桥就是破路，一弄不好就戳到城墙底下敲开大门了。
1: 嗯，以前呢他没这两项，那我还不知道，就是因为当上了八路军才给他长上两个翅膀。
0: 要是咱们想办法把马本斋给整了，那在皇军面前还不是端上铁饭碗了。
1: 哎呀，那可不容易吧。
0: 容易的买卖赚不了大钱，这回呀，你应该在连队长面前露他一手。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回民支队》以回族抗日英雄马本斋的真实事迹为蓝本，讲述他从自发组建回民抗日义勇队，到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最终将队伍淬炼成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的壮阔历程。为了让这段历史在银幕上鲜活起来，主创团队倾注了深沉的匠心，导演李俊亲赴河北探访马本斋的警卫员以及回民支队老兵，饰演马本斋的演员李波则用粗犷中见细微的表演，精准刻画了角色从旧军人到共产党员的蜕变。剧组对历史细节的考据更是严苛到极致。回民支队吸收汉族战士后，统一遵守民族习惯的设定，并源于真实历史中政委的提议。可以说，正是这种对民族团结细节的还原，才让故事有了直抵人心的力量。
1: 这一下又把敌人的脚给缠住了。敌人要想恢复交通啊，也得一个月以后了。明天我到军区汇报。

0: 什么？
1: 医生叫你住院，你又不去，家里伙食又不好，你再不注意点，身体就垮了。
0: 买这些东西，你想了没有？
1: 我想了，反正咱们又不是回民，也不算什么违反纪律。
0: 你倒会给自己找理由。

0: 你不想一想，老百姓怎么会知道在徽门支队里还有我们两个是汉人？你为什么不想一想？这件事情要是传出去，影响会有多坏？快把东西送回去，给老乡解释清楚。
1: 嗯。

0: 你把东西准备好，明天回军区去。
1: 政委，我
0: 不要说了，我全知道。

0: 小刘，小刘，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啊？怎么了？你倒是说呀！啊？
1: 司令员，我犯了错误了。
0: 好好好，自己来，自己来。
2: 白菜萝卜真是好，没有长腿他到处跑，一跑跑到了二中队，司务长把他抓住了，大锅熬，小锅炒，看你还往哪儿跑？哎，这
0: 跑不了。
2: 一天三顿吃了个饱，吃了个饱。
3: 你出什么亮相？何政委在那儿。
2: 政委在我才大声呢，政委不在啊，我还没那么大嗓门呢。
4: 说得好，说得妙，再来一个要不要啊？
5: 要。
0: 司务长，听见了没有？大家提的意见都很对呀。
3: 账上存着200多块钱，就是没有地方用。
0: 那为什么不拿出来给大家改善生活呢？这儿不是回民住的地方，牛羊不是阿红宰的，大家不吃。那给马司令员商量商量，给咱们部队请个阿红不好吗？
6: 太好了。
3: 好啊，
4: 同志们，政委说给咱们回民支队请个阿红，你们说好不好啊？
5: 好
4: 啊。
7: 政委的伤得这么严重了，为什么早不告诉我？
1: 是政委不让说。
7: 你一声是干什么的？还有你的警卫员，
0: 回来了，
8: 回来了。
7: 看什么？不认识啊？坐下吧。小刘犯什么法了？你把他从回民支队里赶出去？
0: 你问他自己。
7: 小刘，出去。
0: 嗯。

0: 问你，
1: 违反了纪律。
0: 谁的纪律？是政治委员的纪律啊，还是司令员的纪律？
1: 卫兵支队的纪律。
2: 哼，这会儿你又讲开纪律了。那说服教育到哪去了？
3: 说服教育和执行纪律并不矛盾吧？
2: 我不管什么矛盾不矛盾，我不能让别人说我在回民支队里连个同学也放不下。
3: 完全不是这个意思。
2: 什么意思？我不能眼看着一个人的胳膊都要掉了，还让他没死没活的工作。
3: 谁说的？
2: 你问问医生。
4: 你这伤非常重，是不能再坚持工作了。
2: 怎么样？没有冤枉你吧？准备好了没有啊？
4: 好了，
0: 走吧。住医院又不是蹲紧闭。
3: 哎，
0: 走吧。
3: 好啊，你们几个合伙整我一个。这次是看在司令员的面子上从宽处理，以后再犯了错误可得加倍处罚嘞。
4: 小刘，
5: 把这给政委带。
6: 谁给的？
0: 嗨，快走吧。住院没有给我打听个人呢。
3: 谁呀？
0: 你们当家的郭团长，听说他也是个老红军，作战很勇敢。他张庄给我解围的时候挂了花，不见了一面啊，总像件心事没有了啊。
3: 其实也没有什么，这是党交给他的任务，又不是哪一个人的功劳。
0: 哎，那可不行，你一定要给我打听。
3: 好吧，我一定给你打听。不过打听不着，你可也别怪我。好了，不要送了。
0: 还有什么嘱咐的吗？
3: 没有什么了。以后对白大队长恐怕还要多帮助一些。
0: 是啊。
3: 再见。
0: 好，再见吧，早点回来，赶上保卫秋收啊。
3: 当然。
7: 政委今天说要给咱们支队请个阿訇，那多好啊。
0: 谁说的？政委？
7: 是政委，我亲自听他给大伙儿说的。

0: 政委。
1: 造反了，这帮穷鬼。
2: 可不，农会一成立啊，他就跟造反一样啊，整天闹减租减息，你叫他少减一升都不行啊。
1: 谁是单村领头的？
2: 李茂才他老子李俊。哼，老家伙现在当上农会主席了，这封信就是他让我交给你的。
1: 哼，好大的狗胆，要我表示意见。回去告诉他，地不租了，我要自己种，这就是我的意见。
2: 哎呀，不行啊，人家上面有规定，说有什么永电权。
3: 啊，有他妈撑腰的。
2: 是啊，事情是有点扎手啊。
4: 不过常言说得好，车到山前必有路。

0: 听说哈少福自从投降日本人就当上了便衣队长，在城里是又买房子又置地，听说还弄了个娘们儿，
1: 他也太性急了，
0: 这可是火烧眉毛啊。
1: 好吧，一不做二不休，你先回去。
0: 是不是马上就？
1: 那就看姓马的够不够朋友了。我不能当了裤子卖了老婆来给共产党干事儿。你看，革命革命革到我的头上来了，合理负担还嫌不够，又来个减督减细，这到底是革日本人的命还是革我白手人的命？嘿，整天喊人民的利益党的利益，可我的利益哪去了？
2: 算了吧，就是再减些你也吃不完，何必着那么大急？
1: 哼，你倒和共产党穿上一条裤子了。事情没有轮到你头上，轮到你头上，你把天都得翻了。
2: 轮到我头上啊，我认了。
1: 你认了？我不认。种我的地就得给我交租子，减不减在我，谁管不着。你是司令员，你说句公道话。
2: 我说什么公道话？
1: 只要你下命令不让减，我就有办法。
2: 兄弟，这是政府的事情，军队不能管。
1: 好啊，你不管我管。

你捡我一斗珠子，我就扒你一层皮。让你看看，是鞭子厉害，你厉害。你回去告诉他们，啊，谁敢欺负到我白家门上，我马上派队伍把他家给抄了。拖出去，别叫他死在队伍上。

0: 快起来，起来，起来！怎么了？
1: 怎么回事？
0: 怎么了？
1: 怎么回事？
2: 要捡足捡细，北守人不让捡。
0: 打人！别问了，快打出去啊！
3: 他妈的，这还有王法没？
0: 大叔，你先歇会儿啊。
4: 兄弟想见什么？
5: 在。
0: 干什么？
4: 白大队长找你。
0: 走。不行，我得回去。
3: 李大叔，要回，咱们一块儿回去。
0: 对。
3: 哎，你在这儿看点，不让捡足捡细。
0: 老子不干了，
3: 不干。对，咱们来的光明，走在正当，给司令员留个条。
0: 对。

0: 卫兵哪去了？日本人来了，不抓活的有鬼！
1: 司令员，司令员，
0: 怎么了？
1: 白大队长把我关起来，他把队伍拉走了，
0: 拉哪来？

0: 你到哪去？
1: 我要把队伍带回去，看看他们谁还敢捡租捡戏。
0: 队伍也能让你搞垮了，你这样干你还对得起谁？
1: 哼，谁对不起我，我就对不起谁。
0: 你把话说明白些行不行？
1: 还装糊涂呢？你现在不是从前的马炳斋了，你现在是八路军的司令员，共产党里的红人。我是谁？是地主，是你们革命的对象。
0: 你还想报仇革命不了？
1: 为啥不？我现在就去报仇，就去革命。弟兄们，共产党这碗饭咱们是吃不下了，谁想报仇革命跟我走，只要手里有枪杆子，到哪儿有人欢迎。
0: 我看你们谁敢动。
1: 不愿意干的跟我走，过三个月再叫你马本斋共产党来看看我白手人。
2: 哼，你说人话不做人事，叫我们紧急集合去执行任务，原来是把我们骗出来去反对共产党，反对捡租捡信。同志们，他说的话都听见了吧？
3: 听见
2: 了。大家说怎么办？
3: 听见了。
2: 大家听一听。
3: 站队，站队。
0: 拿枪来。你这支枪带走还是留下？
1: 随你的便。
0: 你自己说过的话你还记得吧？
1: 来吧，
4: 走
5: 走。
4: 往哪走？
0: 你走了，我们不走了。
6: 对，你走了。

你放心，念念，马司令员，白手人为什么打李老汉？为什么不让捡租捡西？打日本保家乡是为了什么？

0: 我们不干了，李老汉我们抬走了，三班战士。
1: 报告司令，我们连昨天跑了19个，原因是
2: 什么原因？全是这个原因。
3: 报告我们连。
2: 够了，你们赶快回去照顾队伍，开小差的不要紧，闻讯他们就得全回来。
4: 只要白手人把我们打不死，租子力气就得照样捡，穷人就得有饭吃。
1: 对，不管他白手人还是黑手人，不让咱们捡东捡西，咱们就给他干了。
5: 对，给他干了。
6: 同志们，
2: 乡亲们，白手人不打日本，要拉起队伍叛变，让我给崩了。
7: 好，
2: 还有些人也不打日本，开小差了，你们说对不对啊？大家伙说，是捡东捡西重要啊，还是打日本重要？
0: 打日本重要，可是肚子里没食儿也拿不起枪杆啊。
2: 可当初成立队伍的时候，大伙儿是怎么说的？这会儿想干就干，不想干就走，就是风纪改会也没有这么自由啊。开小差的都给我回来。

本斋，你赶快跟我回去。有话以后再说。你看，会都让你给搅散了。

0: 马司令，这不能怪乡亲们呐。唉，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呀。
1: 你们全走吧，留下我马本斋一个人，就是死也死在战场上，不会死在枪头上。

0: 你看见了吧，往后可得好好记住，在外头办公室处处都得为大伙打算，别忘了过去咱们也是穷人。
1: 娘，你放心，就是天塌下来你儿子也能顶住。娘，您多多保重。

0: 记得阿政更使得马本斋众叛亲离，大批的士兵逃亡，军心涣散，兵无斗志。
1: 情报可靠吗？
2: 绝对可靠。
1: 城隍闻讯

问题我全知道。政委。

1: 目前的情况对我们来说是不利的，但是对敌人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战机。我建议部队马上转移。
0: 对，
1: 这些问题都好说。

那些开了小差的不要紧，他们会回来的。不容易啊，我像三顾茅庐一样，亲自去请都没有请来，到时候不用请，他们就会回来。目前最主要的问题，还不是白手镇的叛变和开小差，而是减租减息。我们应该立刻以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的名义写信告诉农会，惠民支队是人民的子弟兵，坚决拥护政府的法令，支持群众的减租减息斗争。

0: 嘿，嘿，叔叔，你的什么的情报败露？连队长，马本斋的家离这只有30里，
1: 怎么样？
0: 他是有名的孝子。
1: 把他母亲抓来。

0: 我们部队离开一小时以后，敌人分三路包围了赵家河。
1: 可惜日本鬼子腿太短了，
0: 敌人扑空以后又奔向了张庄。
1: 什么？
0: 敌人去得很突然，老百姓没来得及转移。马老太太
1: 怎么样？
0: 被敌人抓走了。

0: 大姑啊，你巴不得我成人，现在我好容易混上个阔差事，把你老人家请到城里来享上几天福，看你不吃不喝，连句话也不跟我说呀。哎，让我这做侄儿的心里实在是过不去啊。哎呀，看看看看，又惹你老人家生气了。大姑，说实在的，就凭人家日本人的飞机大炮，有两个表哥也不行啊。人家山本连队长看着我表哥是条汉子，一心想交他这个朋友，所以呢，叫侄儿到我表哥那去一趟。我想明天就去，看看你老人家还有什么嘱咐的没有啊？
1: 叫他好好打日本。

0: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影片《回民支队》展现了两次伟大的牺牲，其中一位就是马本斋的母亲。当敌人妄图以他为人质胁迫马本斋投降时，这位深明大义的回族老人却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绝，以绝食七天的壮举，用生命践行了舍小家为国家的民族气节。而在影片最后的战斗冲锋中，郭政委的牺牲则带着信仰的光芒。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郭政委拼尽最后一丝力气，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马本斋的入党申请书，并用微弱却清晰的声音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这张染血的申请书不仅是一份组织上的认可，更是两代革命者的精神接力，让为民族解放而战的信念有了最厚重的传承。
1: 日本人真孬种，把大姑请去了，要和你讲和。
2: 什么条件？

0: 一个是从今以后你不打他，他不打你。
1: 刘参谋，
2: 有
1: 参谋长，请你去一趟。
2: 好了，就去了。
0: 一个是你要能过去的话，保险给你三个县的朝公司令。
3: 就三个县呢？
0: 我看你要能把队伍带过去几个，恐怕河北省的朝公司令也是你的。

0: 我要是不去呢？
1: 哎呀，那大姑可就不好说了。
0: 你告诉山门，他有种就把队伍拉出来跟我干，抓老太太那不是本事。
1: 表哥，你要能深入一次虎穴，你让他们看看。
2: 报告，报告司令员，开小差的战士回来了。
3: 李大叔，你来了。
4: 你来了，来了。
0: 你们都回来了。
3: 都回来了，一根汗毛也没丢下。
0: 苏子捡了吗？
3: 捡了。
0: 利钱呢？
3: 也捡了。正在街尾眼上接到你这封信，大家伙三天两后上就把账算清楚了，这下身上轻快了，就一心打日本了。我这不成才的东西这回又来了，交给你，看他还敢开小差不。
5: 就看上次一回，这回啊，要开也不开了。
6: 对，要开也不开了。
3: 马司令，这还不算，你看，这些个年轻小伙子，非参军不行，一起收下吧。
0: 这太好了。
6: 哎呀！
0: 参军了，
3: 可要争口气呀、啊！可别学他们。
0: 放心吧，李大叔，
3: 本斋。
0: 同志们，从前是我错了。毛主席说，兵民是胜利之本，从今以后。回民之队一定要爱护老百姓，不要说捡东捡西，只要是对人民有利的事儿，让我马美人干什么都可以。咱们都是阶级弟兄，咱们的敌人是日本鬼子和汉奸。
1: 哎，表哥，
0: 回去了。
6: 是。
0: 从军区。
7: 阿忠，
8: 马老太太有消息没有啊？

老太太，您喝口汤吧，都7天了，不吃不喝的，就是铁打的人也熬不下去呀。

0: 老太太，您行行好吧，你不吃饭我们天天挨打呀。鬼子还说要杀我们呢。
1: 连我这老太婆他们都不敢打，还敢打你这

马老太太，山本连队长又来看你来了。这回你老人家总该言语一声了吧？

冲进枪，反正的。

0: 你找到是好不连长。
1: 不，
0: 给你连个发炮弹，把敌人山炮你给我砸烂。
1: 是。
2: 韩队长，
3: 哟，
2: 派人把他送到司令员那里去。
3: 是。

0: 报恨鸟，报恨鸟，
1: 谁？
0: 波团长，就是政委。
1: 政委，是你？为什么你早不告诉我呀？
2: 共产党员执行党的任务，有什么值得告诉人的？你的入党申请批准了。

我们宣誓，在党的领导下，永远忠实于党，忠实于劳动人民，不把敌人消灭，绝不罢休。

往事犹如今日，亲历的人为他做下了最真切的注解。历史的烟尘不曾埋没那些永恒的瞬间，在回忆与讲述中

0: 年台前幕后的过往渐渐浮现出清晰轮廓，性格弦歌声不处，如是惊鸿照影来。
1: 取梨园领袖，总编修诗手，捻杂剧班头的关汉卿，一生所作杂剧共60余种，《望江亭》《中秋切块》是其中的一部重要作品。自上世纪50年代川剧将其搬上戏曲舞台开始，众多剧种都先后对此剧进行搬演，其中尤以京剧的改编最具代表性。
2: 在中国人看这戏的时候，我们又看越看越有这戏，三小的戏啊特别有意思啊，说是我俩就看完了，第二天我们又去看，看我就决定把这些改成京剧。当时呢，我就那个小花脸是名丑啊，李孝飞，哎，我们俩很熟的，我找李孝飞去，哎，我说小飞，你们这有本子有啊？有啊，我能不能给我们个本子呀？这么你们那个要演这个戏，我说我们准备改试，改成京剧，金秋同志谭静儿。好嘛，他就给个本子，给了本子以后呢，我们就着手啊，改这个场子啊，就根据我们京剧的要求，原来是5场戏，它后来变成4场戏，就找王燕同志啊，改这个本子，改这个《望江亭》的本子。
3: 这个戏它很难，难在哪儿呢？4场戏啊，第一场戏啊像大青衣。那么第2场戏呢像花山，第3场戏那亭子是花旦啊，等于这一个戏就把青衣、花旦、花山全包括了。
4: 这出戏呢又是一出正剧，但是呢同时还带着诙谐感，所以特别好看嘛，无论是老人和小孩都能接受这出戏。里面呢有2段二六呢是这个比较明快，第二场他跟白世忠也结婚了，还比较爽快，但是呢他又要有一种思考在里面啊，他为什么在那不高兴，所以2六这个唱段呢，这个唱腔的形式比较适合，没有大段的这个腔啊，但是它里面要有小腔，所以张老师用这些小腔的时候是非常小巧和细腻的。

所以他这个唱腔的明暗阴阳声，但是还给清楚，像还给有颗粒感，虽然没那么多花腔，但是他唱的每一点都是要表现谭吉尔的这种心理状态。哎。

这一场戏有二六，还有散板啊，散板还有打高腔，管叫他啊打高腔啊，每次张先生唱到这儿，都观众都叫好。

0: 张君秋先生嗓音媚娇翠水，艺术上融梅上成寻各家所长于一身，而这些也都成为了谭继尔这个角色成功的必然条件。
1: 望江亭的南梆子，他的延续性，而且他有几个很高潮的唱腔，在这几个高潮唱腔的话，人物的情绪的变化，他从刚开始有一种喜悦，但是也是他的这个对于这个感情的走向他也拿不准的时候，到最后唱到肯定了，所以这个唱腔的变化，就是我就是特别敬佩这些张大师的这个在对于创作唱腔的这个能量。一京剧吧，就是你看，包括锣鼓经也是，包括曲牌，它都是固定的东西，怎么变化呢？是靠人来变化。

0: 像这个戏的《望江亭》《南梆子》，在过去老戏里头，这种结构没出现过。为什么呢？过去的南梆子都是一句或半句，它都有一个过门去连接。张老师是前两句会有个很短的过门，到后来就都是在滚动的唱，啊，都是连着的，很大的一个南梆子，就是在过去的版式里没有出现过，所以它是整个唱下来的词也多，也就是这个唱腔非常圆。就是为什么经这个久唱不衰呢？就是很著名的一段。
1: 我葫芦，还不曾提过此事吧？冒失，我真正的该死。叫声赤焰无状，请夫人莫怪。这是哪里血气呀？

0: 有何妙计呀？
1: 当第二段二六怎么去处理呢？张先生就找到了雪涛老师，两个人那阵还有洋车，就撞开了。
2: 我们俩那天呢是上车站送关素霜回昆明，那天打电话他要走，我说我们送你去，我们俩进去，我们俩上车站送关素霜，坐着那会儿三轮车都是双人三轮车，我们俩坐着就谈这事。他说末场戏，我现在想唱什么？哎，他说你啊，把你们小生的这个二六啊，你全给我唱上，逢有二六的戏，你全给我唱了。我就说，白门楼的二六，人们设计的二六，飞虎山的二六，玉门关的二六，逢有二六的事，我都给他唱了。这说话车就到我们住的地方，别回去，咱们俩反正都是三轮车吧，就在绕弯绕到外滩。好，最后决定在车三轮车上决定，我就用小生的二六唱这种末场戏。
3: 所以他那个见则子的那个见字啊，跟一般的都不一样啊。那个见滴啦滴哆哆咪瑞咪哆，哎，是这样的。完了以后，所有的烙音和那个二六都是小生味儿的了。

张先生这段二六呢，他的身上也非常好，就是他这段唱腔二六当中，实际上动作就有点像昆曲一样，他是非常连密的，非常紧凑的，不是单一的一个动作，所以他对这个杨牙内的这种，从唱腔上虽然有力度，但是从身段上又柔和了下来。

0: 第四个是重点，用了高腔，紧接着就是流水，啊，匡本害清官，最后一句是，你去把花摊。这个花摊，张先生用了一个二六的大高腔，哎，观众听完了，哎呀，掌声如雷呀！
1: 《望江亭》在京剧舞台上已上演了近70个春秋。这部集合了张君秋先生艺术精华的名剧，也成为了张派传人必学必演的剧目之一。
2: 就想张先生怎么样教导我，我就要把我这个所受的这些教育来传授给下一代，让他们能够代代相传。因为京剧就是口传心授嘛，这是精髓。我也跟他们说，有些是我去理解的，但是你们学习一定要看原版，你一定要看张先生这个流派怎么形成的，它的特点是什么，你怎么样去学习，去结合你自己自身这个条件去学习。有的我们就是不能动的，那是法则，那是道，有些我们一定要自己有所认识，你怎么样才能达到？
3: 真唱
4: 就是你唱的，
3: 哎，就真唱。
5: 这后明白了吧？这定格。
3: 明白了。
4: 哎，这甭跪得太早，就也就是刚才那点我的儿啊，这过来了。姚香芳，除非是能力方圆。
6: 碰见见。
1: 望江亭下，水波依旧，银幕之上，经典永存。这是一部电影的故事，更是无数京剧人对艺术的传承。《望江亭》让我们看到了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也让我们相信京剧之美将永远流传。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本期的主题：素朴谐真。
2: 我们到了，
3: 晋祠。哎，
1: 走啊！台上好戏开演了。
3: 才子佳人呢？
4: 百年历史的舞台，演百年历史的传统文化，
3: 精彩。
5: 山西博物院
6: 真的好大呀，
7: 气势恢宏。
8: 他在做什么？啊，
9: 对。一团和气灯，二和二圣灯，三阳开带灯，四季平安灯。
3: 等一下，浩宇他一直在灯。

0: 是
1: 也可以，
2: 你看六
0: 七，不是走不动，哎，走不动，哎，
3: 但国风音乐在传统文化的土壤里面，热烈而活泼，美丽而优雅的生长绽放。

红花国色，国风有戏，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由红花国色红红火火红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0: 哇哦！
1: 哇！大家好，我是演员郑业成。我其实从小是在京剧院长大的，学了近十年的京剧武生，后来转行做了影视演员，现在又来挑战唱歌做音乐。我始终认为勿忘初心，戏曲是刻在我血脉里的根，那么我希望在这种跨界的碰撞出来的火花里面，可以去重燃传统文化的灼灼光华。哇，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好久没有这个了。哎呀，

0: 头顶开了，我们就用这把大刀把下一个嘉宾给拦住。下一个是谁？哦，来了，来者何人？此路是我开，此事是我栽，遥想从此过，留下来路。
1: 嗨，来。
0: 哎呀，好久不见，宇昂。
1: 好久不见。
2: 大家好，我是郭宇昂。作为京剧演员，我觉得让更多的人能够去喜欢和接受传统文化，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和使命。所以这一次国风音乐的共创实验，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来到了这次的国风潮游戏。
0: 那这样，你再拿一个武器，然后咱再对下一个嘉宾，是吧？好吧，
1: 可以这个吧。
0: 哎，我们两个如果躲在这儿呢，就一人一面。OK 啊，来了。
3: 来者何人？
4: 来者啊，这么帅的吗？
1: 林姐，
4: 两位好。
0: 大家好，
4: 我是小黄，
5: 我是黄林。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流行歌手，但是我又很喜欢把流行跟国风的一些元素去做结合，所以呢，我希望可以通过这次的寻风之旅，让自己有更多的灵感，然后更多的去突破吧。
0: 林姐，你这个带的是？
4: 这是啥？
0: 这是竹板，这么一打呀，
4: 用来啪啪啪。对，其实用来打节奏的，它是南音四宝，然后它这个就是有点像快板吧。哦，
1: 我们以前上唱念课的时候，老师就，
0: 对，因为我原来也是学戏的，我们那个上课的时候也是老师，大得噔噔噔噔
1: 噔噔，哎。好，然后一旦走都跑，啪就扔过去了。
4: 真的假的？
0: 包括团圆场的时候会敲。
1: 对。
0: 哎呦！刘维哥，Hello，小王，
1: 你好，我是宇昂，
6: 老师好，我是歌手刘维，因为我之前没有出过国风的歌，我还是非常期待在这个节目里呈现出自己第一个国风舞台，而且我也特别想让更多人知道说，其实刘维不只是可能有幽默风趣的一面，其实他也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棒的国风歌手。
4: 你这是什么意思？就是
6: 我带的那个什么呀，时尚，
0: 这叫那个
6: 和传统的碰撞。

0: 撞一个包。哦、oh, ，It's back、
1: oh, fashion.
0: Yeah, it's back.
2: 你的 OOTD.
0: OOTD 随时。
3: 我知道这个。嗯，
2: 这是那个无弦吉的是吧？
3: 对的。
2: 挺有意思的。
4: 大家好，我是尹浩宇，来自泰国，现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
0: 我第一次听到国风音乐的时候，就是有那种很宏大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希望这次通过这个采风和这次的这个创作和舞台呢，能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到中国的文化，然后也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就是爱上中国的这些国风的音乐。
5: 大家好。呀、
6: yeah! ！哇哇，人家是带了那么多，
0: 带了一些茶过来。
6: 茶，
0: 对，哦，谢谢，太不好意思了。
2: 来来，坐，
0: 来，请坐，
2: 欢迎，
0: 好嘞。哇，
2: 他很有那个异域风情。
0: 他是泰国和德国的混血，
6: 对，我是混血。
1: 泰德，
2: 那你中文为什么那么好？
0: 在这儿学，然后在这里工作了。4年，
1: 那你有慢慢忘记自己的母语吗？
5: 说实话，
0: 有一点儿，就是我第一次我回泰国的时候，我拍戏，然后他们就跟我说，你这个泰语，学得很牛哦，
2: 学得很牛，
0: 他泰语看起来有点啊。
6: 我们总共几个人？一二三四五，还有一个人，
0: 还有一个
2: 对。
7: 我是金莎，是歌手也是演员。
8: 蓝飞玲。
7: 我一直很喜欢国风音乐，这一季是寻风季，然后有这种采风的一个体会，我就觉得这次我必须要来，然后把握住这样的机会，做一个好的舞台。
9: 玲玲子，维维子，
0: 哇，你这个是？
9: 这个是风铃，
2: 这好好听，
9: 治愈，它是比较治愈的一个铃声。我今天给你做疗愈，
2: 走吧，我们进去看看吧。哇哦
0: 哇哦，我看到了黄龄的专辑，我的天啊，哇哦，这是我小的时候买的专辑，
2: 来，
0: 真的，我在上海的时候，
1: 谢谢，太感动了，
0: 哇，金莎，妈
9: 呀，对，心悦神会，
2: 其实我们都是看莎姐，哎，听着歌长大的，啊，
9: 你听我歌长大的，
8: 我也是，
9: 我等会要考考你了。
10: 寻风团成员集结完毕，请你们转身，门后有神秘惊喜在等着你们。
0: 这扇门吗？
2: 应该是这扇门。
3: 应该是。
2: 来。让我们怎么走旁门左道了？
0: 是拉，
2: 应该是拉开吧。走你。哇哦！
0: 哇哦！哇，这里好漂亮啊！
2: 这是一个小舞台的感觉啊。哦，
1: 是。还有吃的。我们是不是要看表演啊？
9: 嗨嗨嗨！哎呦，大家好！
2: 来，
9: 欢迎各位，
11: 各位请落座，
0: 请坐。
11: 好了，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国风音乐社，我是本季的寻风小助理严尚佳，我将带领大家呢感受我们国风音乐的魅力。除了我给大家助理以外呢，还有非常重要的寻风主理人，让我们掌声欢迎杨宇教授。
12: 嗨，大家好。
13: 你好，杨老师。
12: 我是本期助力大家的寻风主理人杨宇，欢迎大家如约应邀而来。这一期啊，我受捞仔老师和佩宇老师的委托，将陪伴大家一起去深入的挖掘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然后让我们的国风音乐在传统文化的土壤里面热烈而活泼，美丽而优雅的生长绽放。
11: 没错，杨宇老师请先坐。
12: 好，谢谢。
11: 好，接下来大家会通过采风和研学共创两首原创的国风音乐作品，并且打造一场国风音乐会，且要接受国风听友对原创音乐作品的真实满意度反馈，满意度比较高的原创音乐作品将会获得国风超游戏国风金曲的称号。
0: 真的假的？
11: 纷争开始了。
12: 其实挑战的难度还是挺大的，但是也不要太紧张，捞仔老师领衔的专业的音乐制作团队来助力大家完成我们的国风音乐共创。
11: 我们接下来开启一个新的环节，叫做以乐识人，直接上台唱一首最能代表自己的国风音乐。 让我们的队友们很好的认识到自己的风格，然后也能更好的找到我们的伙伴和队友，好不好？嗯，
2: 好。
11: 好，
3: 要么我第一个吧，先给大家暖一下场子。
11: 有请黄琳。

0: 好，谢谢。
1: 虽然在山西，但是呢，瞬间把你带到了一种江南园林里面，给人的感觉真的是如沐春风。
2: 好厉害，
3: 醉人的江南味道，
4: 真的很好听。
3: 它加入了吴语的方言，
4: 是啊，
3: 特别柔美，
2: 又带到了苏州河畔的感觉。
5: 这首歌寓意蛮好的，然后我自己又是喜欢评弹，但是又不是太会唱。那我觉得，如果在我们这次的一些舞台上面，如果可以融入一些这方面的元素，大家一起来学一下。也是挺有挑战的，
6: 国风元素还是挺明显的哈，包括你的很多歌里面，就是你自己是有意的去增加这些元素吗？
5: 对，是的，评弹还有之前的粤剧。还有京剧其实也有，
1: 也有吗？
5: 之前我那个在节目办过穆桂英。那个也好，就是好过瘾的一个经验。
3: 而且他那个歌词里面唱的还有并蒂莲，就好像清风拂过那个荷花，在那个池水里面轻轻的摇曳荡漾，那种江南水乡的感觉扑面而来。
6: 对，那正好问一下杨宇老师，就现在很多国风歌曲都讲究意境美，那你怎么看待这个事儿呢？
3: 反正我心目当中的国风音乐的意境美，首先就是画面啊。黄龄唱的这个《月圆》，花好它就很有画面感。你看它的那个画面的构成，有并蒂莲，有桃杏，它其实不光是某一个季节或某一个空间，它其实是不同的画面的意象的一个组合。
6: 对，
3: 还有一个格调。就是我觉得你唱任何情感都可以，但是格调境界可以通俗但不能庸俗。它要构筑一个让我们的精神情感是往上提的这样一种境界。我认为国风音乐带给我们是一个浑成的不可割裂的这样一种意境美。
6: 对，但是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有的时候呢，大家为了这个词藻的优美啊，可能会有一点点堆砌的现象。特别的国风音乐，
3: 就是你越是堆砌这些看上去很华丽的这些意象，其实越发显得没文化。其实真正好的意境美的这个歌曲也好，歌词也好，它

0: 它一定是自然而然生发的。
1: 对，
0: 那么我们第二位歌手
2: 到我了，
3: 来吧，宇昂，
2: 到我了，
4: 试一下啊，先试一下声音。
5: 三只春色日，夕
0: 寂静四座呀，
4: 送给大家一首《相思谣》。
0: 好，
6: 来个放大招。

0: 大家会觉得很宝贵，因为他只要一开嗓，一听就能够看到名家的延续吧。
1: 刚刚看那个表演，你不听他的声音，不看他的人，你就光看他的这个手部的这个语言，就觉得就很有看头。
2: 宇昂的那个手的动作其实是跟词是结合的，
3: 对，什么笔啊？
4: 对，我提笔，月下里
5: 对，因为像京剧中，
6: 对，
5: 茶是这样子，就是京剧中像
2: 拿了个杯子一样，
5: 提笔呢也是这样子提笔，对。
4: 我说一个是这个整体，他的眼神，他的肢体语言，他的甚至某一个轻微的转身和他的声音和他的情绪都是一体。
5: 对，因为我觉得音乐它，我觉得可能不只是音乐，其实我觉得音乐是表演。
7: 就是其实很多人认识我们的一个戏曲演员主要是在戏台上，但是大家认识宇昂，很多人是在直播间。
5: 对，
7: 你在网络平台有过百万的这些在线票友啊。
5: 当时呢我还在就是上大学，然后同学说，哎，你干脆就直播呗，我就在直播间唱了一下。真的当时会有很多人过来给你私信，就是说，哎，你明天能不能唱这个，你明天能不能唱这一段。慢慢的，很多就是没有听过戏曲的人会通过我直播间会走进线下的剧院去看戏。
7: 真好，特别好。
5: 有好的正向的，肯定也会有负面的，就会觉得啊，你怎么不务正业的感觉。老师其实都很支持我，他说你生在这样子一个高科技的时代，就应该好好的去利用它，然后好好的与时俱进。
7: 是的，
5: 只有这样子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更多的人听到。
7: 对，
4: 我觉得宇昂通过直播这种形式，其实是唤醒了我们很多，尤其是年轻人，唤醒了他潜藏的那种基因。他发现原来这个东西那么好，原来我是可以喜欢它。因为你在戏院里面演出，你可能会完整的去表演一个曲目，但是他直播间不同，我唱这一句为什么要这么唱？
5: 对，是可以实时交流的。
4: 对，它相当于一个戏曲的科普，这个不叫不务正业，是把他的正业通过更多的形式、更好的途径，让更多的人去了解。
5: 在我的师父张南云老师的口中也听到

0: 国京剧的鼎盛时期，在当时的上海的黄金大戏院、美琪大戏院、北京的吉祥戏院，这个观众是追着演员去看戏的。现在就是年轻人进入剧场的人越来越少，但是直播间里的年轻人却很多，他们通过了直播间会走到线下的剧场再去看戏，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同时我觉得好像直播间里面也再现了当时那个年代的黄金时期。
1: 没错，而且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代要有这样的媒介让大家去得知了解，跟不说完全熟悉，至少略懂一二。
2: 它其实是提升了大众对于戏曲的审美品味，就是在我们再走进剧场的时候，我们就更懂得去欣赏每一场演出它的独到的地方。
1: 没错没错没错，
3: 我感觉他很想要接下来表演。
1: 我先上也行，
3: 那我先上吧。
2: 掌声有请刘维带来《康熙王》。
3: 对，我这首歌不是一个国风的歌，因为我自己没有唱过国风的歌，但是呢我很爱国风。
2: 我们拭目以待。
3: 这首歌的歌名非常符合现在我的心境，藏起我。哇，

0: 我到底在紧张什么呀？我
1: 唱的好好，
2: 真的吗？
3: 次数特别多，
0: 但是手真的止不住的抖。
4: 如果是自然状态的话，你诠释了国风里面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
0: 紧张、
4: 羞涩、
0: 羞涩、
4: 含蓄。他当然可以唱得很就很时尚，但他也可以很含蓄，不要藏起我。
0: 其实我是一个表面看来很开朗，其实我内心很内向且很敏感，所以唱歌这件事我又很重视，就觉得哎，终于有舞台可以唱歌了。
4: 而且他说他那个细腻和敏感也确实，我觉得是音乐人特别重要的一个，就是对于事物的这种观察，其实就是反应力特别敏锐嘛。
0: 我觉得还是应该选一首能让大家觉得我还是能唱歌的一首歌。
1: 就是刚刚那首歌不是国风的，但是大家还是听到你唱得很好的，觉得你的声音去尝试一下国风的一些唱法，说不定还挺好的呢。
4: 我觉得还可以提供一个思路，虽然你唱功确实也很好，但是你幽默也很擅长。那为什么在我们的国风音乐里面不可以有幽默的元素呢？宋代大

0: 诗人苏轼，他就是个很幽默的人，他动不动就开朋友的玩笑，他有很多很幽默诙谐的诗啊词都会传下来。真正的幽默，它是会让人在笑过之后会引起一些更深入的思考的，它有时候比纯粹的悲会更容易引发深思。
1: 咱下一位是不是浩宇啦？
2: 好，
1: 欢迎派派。
3: 派派加油。
4: 好，
1: 派派带来什么呢？
5: 我今天带的是一首国风的这个歌曲，最开始来中国的时候唱，所以我对这首歌的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每次听的时候就觉得自己会就是起鸡皮疙瘩这样子。对，然后就希望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喜欢。
1: 好，
6: 谢谢。
7: Let's go。

0: 听到他唱的这个国风的音乐之后，我就会觉得哇，全世界都在说中国话，油然的那种骄傲跟自豪。
1: 我那时候刚来中国，中文没那么好，它里面有很多那种文物的名字呀什么的，就是我那时候其实完全不理解，特别像一个绕口令。就练了很久，四年前的我和我现在的一个成长吧，可以这么说。
2: 他的歌词超级国风，
1: 对
3: 对对，
2: 开始就是"蚕丛鱼凫"，你看李白的《蜀道难》，"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对，还有杜宇"望帝春心托杜鹃"，这都是古蜀国的开国君王。
1: 对，
2: 你要理解这个歌词，真的是要很花一番去了解中国文化。
1: 这个歌也让我开始学一些这种什么古诗啊，这种比如什么"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种。
2: 信手拈来，
4: 有，
1: 对，其实很多国风的歌曲，它就是含这种非常美的这种古诗词啊什么的。嗯，我觉得国风的音乐呢是一种钥匙，就是它确实是最开始让我更好的去了解中国的感觉，还有就是中国的这个文化和历史，就特别好。
2: 浩宇的他这个经历其实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就是中国的文化也在不断的输出，所以。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让世界去了解，通过音乐的元素是最能够打破语言和文化的障碍，让更多的人去了解中国风。
5: 接下来该金莎姐了，
2: 好，有请金莎。

0: 大家陪我一起长大，谢谢。
1: 音乐像一个时空机，过了十几年，哎呀，又听到这首歌，那个思绪瞬间把我拉回的是排练厅，就当时压着腿练着功，戴着耳机听着这首歌。那年我11、12岁，
2: 算起来是2009年
3: 对
2: 拍的戏。因为我写歌还是希望我本人的共鸣、观众的共鸣，我全部放在心里。我是哭着写完的，我就觉得是一个心血的一个作品，它不是一个我堆砌出来的作品。其实这首歌我自己觉得代表了作品的一个剧本想要呈现的东西，然后也蛮代表我对爱情里面，我就是那种喜欢很透明，然后也相对来说比较忠诚，两个人的灵魂就好像已经有过约定，然后再度再见面，在
4: 千年前的约定，
2: 茫茫人海中可以认出他的眼睛，希望以后如果还会有机会也能一眼就认出对方的灵魂。然后
4: 而且有一种好像千年前遗憾的错过了，这一世我要勇敢的说出来。
2: 对
3: 对对对对对，来吧，最后一位，
0: 跟你们
3: 欢迎郑业成。
5: 因为我是一个音乐小白啊，然后向各位前辈老师们学习，
6: 加油。

0: 样。
1: 你说
2: 什么叫做演戏，知道了吧？这才叫演戏。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
3: 我是小白，他说
2: 我是小白，各位老师们，
4: 这是演戏了，
3: 超反差。
0: 没有我，因为我这个唱的就是没有那么多细腻的那种。
2: 求求你了，饶了我们吧，谢谢你。
0: 我就是比较那种直给。
1: 是《康熙微服私访记》，就这个旋律我很熟，一出来我就哦，我想。就跟你这个年龄有太反差了，
5: 反差比较大。
1: 对，他一唱就是很慷慨，很铿锵，一身正气的那种家国情怀。
0: 因为是我从小是学京剧，也是我跟宇昂是一样的这种专业的一个成长经历，但是我学的是武生，对传统文化也是一直非常喜欢。宇昂是在网络上去宣扬京剧，去让大家理解戏曲，那我呢也是希望能够培养一些观众。我是在请人看戏，就是我自己去花钱，每个月我可能会去找一到两个这样的院团，问他们的戏单，然后挑一些比较耳熟能详，或者说相对来说简单的折子戏啊，
6: 经典剧目，
0: 对对对，这样的戏，包括有些可能武戏偏多一些这种的，我会再去买票，买完票之后到我的微博去发放给。
1: 所以我们可以去上你的微博，可以免费。
0: 没错没错，不用上微博，哎，咱今天自己带来了。对，所以
3: 好有心。
0: 对，这
6: 一直隐藏的那个，
0: 这个就是我一直没有讲，就我今天带来的给大家的礼物，就是正业成，请你看戏。嗯，
3: 谢谢，
0: 太有
3: 心了。
0: 以后凭这个券找我，未来的所有的戏票都可以找我来买单，在任何城市，
1: 谢谢，
0: 对，任何城市，
2: 对，
0: 我是最希望的是，就是我做这件事情可以去影响更多的人爱上了戏曲，他们了解了戏曲。而且他们再去跟身边的朋友普及戏曲，带着家人进到戏院去看到戏曲，这是我觉得我做这个事情最大的意义。
7: 谢谢，这是正业成，太有心了。
0: 其实说白了是戏曲滋养了我，也哺育了我，让我有了这个吃饭的本事吧。
1: 那他这里有两年时间，70多场演出，邀请1600多个观众走进剧院。这次大成想邀请你一起赏梨园雅韵，绕梁三日，共话戏里人间，愿你沉醉不知归。嗯，因为我觉得特别的感动，虽然跟宇昂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你看上去好像数字只有1600多个观众，但是这些观众他们看完之后会成几何倍数的增长，就像自己身边的朋友去宣传，去推荐戏曲。对，而且年轻人来说戏曲的好比老一辈的可能更有说服力。
0: 是的
1: 是的，就是我们六位年轻的音乐人，他们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都有各自不同的理解，而且不同的阅历又让他们在不同的理解的基础之上发展出了自己特别有识别度的音乐的风格。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要情动于衷而行于言。那我们现在就只需要一些触发他们再度创作的激情和动力。所以我们先有请主理人官宣一下本期的主题。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四个字，溯古谐真，追溯悠久的历史文化的底蕴，去写曲能够帮助我们音乐共创的那些闪闪发光的珍珠。《左传》里面曾经用表里山河来形容山西这块宝地，那三晋大地有无数文化宝藏值得我们去探索。作为中国戏曲的发源地之一，艺术传承经久不息，精美的文物呢也是层出不穷。你们需要在一部千年的时光当中去感受古建文物和历史传承的隔空对话，体验这种跨越时空的文化生命力。我们这一期就是两条路线。

0: 调去古建筑溯古写真，你们要从建筑构件碑刻还有彩塑当中去提取戏曲源头密码，探寻文化内涵。另外一条寻风线呢，将要探寻的是活色生香的文物精粹，在戏曲发展的历史进程当中去捕捉鲜活的音律与生活的气息。
1: 这样两条路线都已经宣布完毕了，所以大家可以挑选一下自己的这个寻风伙伴了。
2: 让女生来选，
3: 我觉得女生
1: 也行，让两个姐姐来选。
2: 女生来选，
4: 你先。
5: 那我就顺着顺序先选，这样。
2: 哇，好敷衍的理由，顺着顺序。你得渴望拥有我们两个，我们俩还不一定。
6: 我们俩非常有 energy。
2: 对，你得说哇，我太想拥有你们两个，
7: 我太想。你们两个来，
6: 可以
2: ，对，就要这种，
1: 可不可以？带着两位专业的戏曲演员，两条路线都已经宣布完毕了，不如我们两组来选择一下。
4: 你们呢？你们想选择？
3: 可以，对，这个
8: 晋祠也可以。
4: 晋祠，
1: 黄陵，山西博物院 ，OK 吗？
6: 可以，刚好我们想选那个。哇，
2: 我们想选这个。耶，
1: 我们还有两个锦囊，大家呢可以拿这些工具采风。
3: 来，走，
6: 走，
4: 发喽。
2: 这是我们的车，
6: 拜拜，
0: 顺利。
9: 安全带要系系好。
3: 我们出发了。
4: 出发了。
10: 红花国色，国风有戏，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由红花国色红红火火红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3: 姐姐，你看看，在这个文字里面能够找到什么线索？
4: 寻风限定任务：寻找文物活化石。
3: 其实晋祠有这个三宝、三点跟三绝。我突然想起来，可以请个外援。我的老爹在山西。
4: 真的吗？
3: 哦，来了。喂，老爹。
11: 大臣，哎，很记得你这个老爹呀。
12: 今天的团圆饭是你两个来操办了？
11: 对，
12: 亲戚朋友都来了。你说你两个睡大觉，干了些啥事儿了你？
11: 爹妈放心，妈在我们身上。
13: 出去也不回来了，
3: 这不出去
13: 想你呢？
3: 这不出去打拼去了吗？不仅这次我自己回来，我还带了我的朋友一起来嘞。
13: 哎呦嘿，那好啊！华夏古文明，山西欢迎你！哎呀，
3: 那我们现在是去往晋祠的路上呀，老爹，您方便过来吗？
13: 没问题，
3: 行，
13: 在等你去，咱们一会儿见。
3: 没问题，没问题。哎，您路上注意安全啊！
13: 哎，好嘞。
4: 爹太甜了。
3: 老爹小可爱可以啊。哦，山西欢迎你。
4: 山西欢迎你。
3: 我们到了晋祠。走吧。
4: 走。哎，
3: 我看到我老爹了。哇，老爹。
14: 哎呀，哎呀，哎呦，我的宝贝，哎，那么
3: 有钱，这是我的好朋友啊。哎
4: 呦，欢迎，叫我小莎莎就行。
14: 好，莎莎好，莎莎好。
3: 郭宇昂，哎呦，
15: 我叫郭宇昂。
14: 好，欢迎回家。
16: 我是讲解员张颖，大家叫我小张就可以了。
3: 小张老师好。
16: 那咱们走着。
3: 边走边来。
14: 好。
16: 晋祠呢，它是为祭祀西周初晋国的开国诸侯唐叔虞修建的一座祠堂。这儿的历史距今已经是有三千年了。
15: 三千年
16: 你没有听错，三千年。
3: 这个我有印象的，西游记啊，孙悟空，然后他的尾巴露在外面。
16: 这座建筑呢，它叫做水镜台，是明清时期的一座古戏台，距今已经是有这个400多年的历史了。
4: 真的工艺好精细呀！
16: 是的，单单水镜台这一座建筑，它就包含了楼台殿阁四种古建风格。这里是它的后台，要看表演的地儿啊，我们还得绕到它的前台去看看了。我们这边走。好，各位老师这边请，台上好戏开演了。
14: 看看。
16: 好。
3: 才子佳人呢、啊。

0: 因为我从小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就带我去看戏。我上了台了，我爸爸又到这了，他们在底下坐着又在看我。现在我们再下来了，我孙子又在这看我，就是几代人一直在这都演。
1: 没错。
2: 所以到现在这里还在演，
0: 都在演。门口也有庙会演出，这儿也有演出。
1: 对。
0: 所以他只要是百姓的地方，所有的过会、古会全在这里，老百姓人山人海。哦，
2: 所以就一路上能够看过来。
0: 哎，对对对。一路上都是这样看过来的。哇，
2: 这个戏曲文化的这种传播力度非常强。
1: 是的。嗯。

0: 好。
1: 哎呦，这像武戏。
2: 这个一看就熟。
3: 花木兰。
2: 对啊，花木兰。
4: 离开前谁说女子。
1: 家喻户晓啊。
2: 家喻户晓。嗯。

0: 这个剧组呢，它是后腔发音啊，这个往后走呢，
1: 往后走，
0: 哎，对对，从嗓子压下来，哎，这种的，一般学不好就把声带影响了。
2: 哦，那为什么叫天下第一团啊？
0: 国有乐团现在仅此一家，就他这个团，哎，所以就成天下第一团，
3: 哎，太稀有了，
0: 太稀有了。我们也叫稀有剧种嘛，这个要比晋剧很早啊，将近600年了，百年历史的舞台演百年历史的传统文化，
3: 这真好。历史悠远的舞台上，
0: 好，
4: 好，
3: 好。这出戏我演过。
0: 真的啊？
3: 嗯，《太真外传》，京剧。
0: 对。

0: 谢谢老师们，
1: 谢谢老师们，
0: 谢谢老师们，
1: 精彩。
2: 给四曲序幕，其实就是在我们戏台上方的四幅壁画，分别是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弹琴，木兰从军，昭君出塞，还有七月七长生殿。再一个就是说，我们的建筑它是有一个秘诀，有一个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一个小机关，就是说在这个戏台前两侧地板的下边埋了八口两两相扣在一起的空水缸，啊，哦，它是起到一个扩音的效果的。
3: 咱们去感受一下那个扩音的。
0: 好的。我们脚底下就说缸，就在这喊，你先喊一下，你们喊一下，瞅瞅，
3: 试一下。哇，真的声音很大，
0: 是吧？
3: 对，
0: 来，大神。
3: 人以礼智信为纲，生日公雅为能挑。
0: 太棒！金山来一句。
4: 我曾与我的挚爱擦肩。
2: 啊，真的蛮
0: 像
2: 的，
0: 你看，
2: 对对对，
0: 有混响，是吧？觉得太好了。嗯，
2: 那咱们接下来继续去寻找文物活化石吧。
0: OK，
2: 好，这边走，
0: 大神。
5: 哎，我们现在去的这个叫山西博物院，是吗？
6: 我听他们说那个博物院1919年就成立了。
5: 1919年，那这是100多年了。
6: 哦，100多年历史。
7: 哇哦！我觉得我们是需要一个预约一个那个讲解员。
6: 可以啊，
8: 可以。
7: 我拿手机约一下吧。
6: 好的。嗯。去了之后可以采采风，然后从那个采风里面再看看我们怎么把我们的那个表演弄。
7: 对，
6: 今天有一个画特别就是重要的是戏曲的一个群像，
7: 戏班合影，
6: 还有一个
7: 戏曲组合，
6: 对，所以我就想说，如果去了那儿，可以看看他们曾经的那个表演形式，如果发现他们有一些表演形式，
7: 可以参考，
6: 我们就可以用到我们自己的表演里来，
8: 可以。
7: 到了，
9: 下车了，
6: 好。山西博物院。哇，这真的挺漂亮的，
8: 真的好大呀，
7: 气势恢宏。你们知道吗？这个博物院它是中国最早设立的博物院之一。哇，听说这里面从最古老的远古时代一直到明朝清朝，它就像是把山西黄河中游还有整个中国北方的历史发展和文化精华都给浓缩在这里了。戏曲故乡在三楼，我们过去看看。
6: 走吧，我们去三楼吧。
8: 去三楼。
7: 这个就是我约的解说员老师。
10: 我们进入展览当中啊，老师您这个右前方的展柜，
11: 这个叫排忧咏童，这
12: 我没有看错吧？这是说唱艺人。
11: 对，
10: 这是说唱类最早这个记忆就是从排忧起源的。
6: 滑稽的语言逗人笑，
7: 这个有可能是喜剧人群像吗？
6: 很可能。
10: 对，排忧就是用这种非常诙谐搞笑，这样幽默的方式带给观众快乐。
6: 他们四个一看就是这位老师最好笑，
8: 哪一个？
6: 就是那拍腿，
13: 可以模仿，
6: 就是那拍腿，
13: 可以模仿，
7: 我们表演可以把这些动作用进去，
6: 用到舞蹈里哈。
7: 对啊，对，
6: 每一个人的不一样的姿态，
7: 对，
6: 是吧？是像蛹一样，
10: 对，是的。
6: 我看那边好像也有，
10: 对，像老师在这一侧您看到的就是到了诵经之后了。
6: 哇，这感觉像在墙壁上吗？
10: 它这种方式叫砖雕。
6: 是我。
10: 对，你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看到民间的这种戏曲艺术表演？
6: 东北有二人转算吗？邓月里来是戏，
10: 它属于戏曲。但说的这种社火呢，可能更加偏向生活。你比如说，看过你有秧歌吗？对了，
6: 那当然看过了。
10: 还有这个打腰鼓啊，
6: 那当然看过了。
10: 还有踩高跷
6: 啊，这有社火。
10: 大头娃娃啊，
6: 对，
10: 这些都是社火表演。
6: 中间两位特别像我们东北的那种演戏，
10: 对，他们就是在表演，
6: 就对唱的那种，就是还有剧情的，还幽默，可能摔个跤、摔个跟头那种。那其实我们仨也可以射火呀，
10: 怎么
6: 说？就中间或者有一段我们可以射火，
10: 可以扭，
6: 就是正常唱歌，突然间我们中间演，
8: 可以，
7: 可以把那些都融进去。
10: 其实我们在这块看到的就是射火的。

0: 这种戏曲表演形式，也就是说到了宋金之后，这个中国戏曲的艺术形式更加的丰富多样化。
1: 我们现在走的这一路是一个进程，对吗？
0: 对，就是从最早
1: 哦
0: 再到宋金。

0: 饭。就是我们就是老说到的五花窜弄。一个精小而精致的戏台，中间的这五位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五花窜弄。我们现在中国的这个戏曲行当的有什么？
1: 春旦寂寞愁。
0: 对，五花窜弄就是他们的前身。这个角色是莫尼，他通常担任的是剧情的主导与串联。扮丑的这个叫傅静。顾墨和傅静这两个角色其实是打配合的。而且顾墨手上啊，他经常会手持一个这个嗑瓜，表演的时候他会时不时的去敲打傅静，两个人就是来制造笑料。
2: 幽默。
0: 对。就是给大家带欢乐的。
3: 哎，你看装淡色，
0: 扮演女性啊，
3: 对对对，
0: 角色姿势很优美啊。你看这个
1: 标志啊，
0: 对，
1: 应该搞一个扇子的。
0: 庄姑这个角色是扮演关然的，像今年总台春节戏曲晚会，当时来拍的就是这五个
2: 五花窜弄。
0: 对。山西博院的镇元之宝鸟尊飞到了这里，然后呢带着他们五个去听大戏看大戏。

0: 哎，这个是不是有可能是我们要找的那个
1: 戏曲组合？
0: 戏曲组合
2: 是吗？
3: 对，其实老师您向右转身看到的还有就是通过壁画的形式展现了戏曲角色。哦，这个呢是元代广胜寺的一组杂剧壁画，您正前方看到的这五位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五个角色了。嗯，在上方我们抬头也会看到它有拉到横幅，上面写着大型散乐中都秀在此坐场，中都秀就是这个主角的名字。哦，所以他拉这个横幅的意思就是我来这里展演了，欢迎大家来看。
0: 对，
3: 您在后方这一块区域，老师您也会看到还有奏乐人员。嗯，前面是表演的，后面是奏乐，
1: 还有一个在先。
3: 对，老师黄磊老师看到了这个非常小
2: 的。他是故意的吗？他是在演戏吗？他在戏里吗？
3: 嗯，不是
2: 不是，他
3: 就是这个呀，更多传达的就是幕后了。嗯，
1: 好有意思。
0: 这个确实是。
1: 那这个有没有可能是戏班的
0: 合影？
1: 合影。
3: 对，
2: 那我们选一个角色然后咱们拍一下。
3: 可以。哎呀，模仿一下。
4: 要我模仿他吧，他做什么，他做一个这个动作。
3: 可以。
0: 我觉得你就喜欢这种啊。那我就
2: 你来一个这个吧。
3: 探探头。
4: 你用这个，你用这个。
1: 主要我男主啊，
4: 对，是非常帅的那种。嗯，
0: 我看那边好像也有一些。
3: 对，是的。
0: 这个是在干嘛呢？
4: 他在做什么啊？
3: 对，
0: 这是大饼吗？感觉是画的。
3: 有点形似灯笼。
1: 他在挠他痒痒。
0: 哎，这个画像不像是肉眼戴滤镜的画？嗯，
3: 就是都是有故事的。哦，
0: 这种就类似于很多名流，大家聚在一起看。
3: 对。基本上这个展厅就参观结束了，老师。哦，
0: 谢谢老师。
5: 我们现在已经找到我们要找的三组戏曲众生相了，但是我们这个表演应该怎么设计呢？我们是不是能请一位专业的老师来教我们一些表演？
2: 我问一下那个
1: 杨老师。
0: 对，
6: 这里是。
7: 喂，你好。
2: 哎，老师好。我们要不要去
0: 找老师？然后老师你可以看一下我们。
2: 对对对对 对, 对。
7: 我还真的帮你们找了一位非常专业的老师来帮你们解答。
1: 太好了，
2: 太好了，
1: 马上回来。
0: 行，那我们现在出发。
8: 走，我们继续往前。
3: 哇，今天咱们漫步京瓷还挺别致的，下了雨了，咱们打个伞继续吧，好吧。
8: 而下过雨之后，它整个的历史那个厚重感扑面而来。
3: 是的。嗯。哟，哎，
8: 好，响起了锣鼓的声音。
3: 对，这是京瓷里边的又一座戏台。好，各位老师这边请。
8: 华容道。

0: 道去者
1: 好。
2: 好，
3: 好，
4: 好，
2: 气势磅礴，
5: 太棒了。
6: 在我们山西呢，是村村有戏台的，可以说是每一个山西人都有看过关公戏。而且关羽他是山西运城人，并且呢也是忠义仁信的这个象征啊。
7: 我们都老演这出戏啊，花荣道。我们晋剧呢，当时这个山西梆子没有关公戏这出戏，是我的妈妈爸爸从京剧移植过来，
2: 移过来，
7: 弥补了我们晋剧舞台上没有红生戏的这一段。哦，这样。哎呦，我们是两代三关公，哎，爸爸妈妈是第一个女关公，所以我是第二代。我们包括每一个表演呀，每一个动作呀，实际上我们都在捕捉。我们每看到一个关公的塑像，包括他的每一个动作，我们都会这个用在舞台上去。包括拿一把伞，他翻过来，他都可以。完了，一翻的时候，一走吧。
2: 这个他那种感觉嘛，
7: 对吧？他就一说一下，把那个范儿就都得出来那种感觉。
2: 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叫来都来了，不上去试试吗？
8: 试一下呀，
2: 走吧走吧
7: 走啊，
2: 好，上去试试。
7: 来，我那个徒弟把刀拿来。
2: 哎，是不是关公戏前面是眯眼？
7: 说这个关老爷不睁眼呀，眯眼呀，实际上他不是，
2: 不是，
7: 他是丹凤眼。我们要一出场以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前走，走得到亮相的时候，也可能在这儿瞪一下，
2: 这才亮台，
7: 哎，照样一亮一下，
2: 那种感觉，
6: 对，
2: 氛围
7: 对
2: 拉起来。
7: 我来做两个动作啊，让大成来一下哈，
2: 我来学一下。
7: 这儿亮相，
2: 这儿一亮相，
7: 噌，大腿，走，大刀花儿，走
2: 走，
7: 刀亮这，
2: 刀亮这，
7: 放开，哇，哎呀，放开。
2: 放开，哇，
7: 嘿，嘿，嘿，嘿，嘿，嘿，看，嘿，嗨，来，再来一下，
2: 咋的来着？咋的来着？
7: 来，打招呼，
2: 先，
7: 蹭，刀，蹭，搭腿，蹭，蹭，蹬蹦，砰，嘿，嘿，嘿，嘿，嘿，嘿，嘿，蹭，好。
9: 行了，我不能再教你了，你什么都学会了，太棒了。莎莎来一下，
7: 这个啊，拿住这个，放在边上，把那个手放后面。
6: 哦，这样。
2: 对，
7: 瞪眼。哇，瞪眼。哎。
2: 哦，他半遮面的感觉。
7: 哎，
2: 来吧，小郭也可以，大刀花呗。
8: 大刀花。哦，对。
7: 好，这的一亮相，这的斧刀。哎，对，哎，吕然。哎，好嘞。哎，哎，
6: 气势到了。
7: 好，跟我们来，
2: 一起
7: 放个线，
2: 好，打一个 pose 吧。
7: 3, 2, 3, 4, 5，好。
6: 刚才真的是非常精彩，看到各位老师学习这个戏曲啊，因此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宝贝。各位老师，我们接着走着瞧。
7: 好，
6: 好，
7: 走
6: 着瞧，
7: 好
6: 嘞，
7: 好嘞，哎。
6: 哎，刚刚在水晶台后台的时候，各位老师已经提到了说这个跟《西游记》相关的内容。您看这个场景熟不熟？
2: 这是不是那个进来之后就特别得意的那一段？哎，
6: 就是那个场景。
10: 看看，
6: 猪八戒呢，他是抓了鲶鱼精了，然后他们仨嘚嘚瑟瑟的就去觐见祭赛国国王了。
10: 快点，
11: 快，哎，快吧，走啊，
6: 走吧，
11: 快点，快点。
7: 好
6: 太精彩了呀，我仿佛看的就是那一集电视剧。我们面前的这座桥梁，它是一座国宝级的建筑啊，叫做鱼沼飞梁，它是一个十字形。对，所以呢，它是我国最早的一座十字形的桥梁，也被称为是世界上最早的立交桥雏形。这个在别的地方是看不到的哟，这是我们的一座国宝级的建筑。
8: 哦，我看到了圣母殿。
2: 圣母殿，
6: 圣母殿。
8: 哎，那个龙在比耶，
6: 剪刀手，你发现了？
8: 对，
7: 看见了。
6: 比耶，耶，
8: 这就是
7: 你看见了
2: 比耶龙是不是？

0: 对，比翼龙。您看右边第二条，比翼；第三条，点赞。
1: 这个是点赞龙，略微的可爱了一些，
2: 可爱了一点。这几条木雕盘龙是900多年前北宋留下来的原物哟。
3: 北宋啊，
2: 对，900多年前的，
3: 这是木雕啊，
2: 木雕，而且它是用这种榫卯结构拼接在一起的，哦，哇，很难得，嗯。
4: 我听说梅先生来过晋祠，当时在这个歌舞侍女像之前待了非常之久。
2: 是的，我们这边请塑像就在这里。圣母殿里面保存了一组宋代的彩绘泥塑像。都是1000多年前北宋留下来的泥塑。这里边所有的塑像，它的长相呀、服装呀、衣冠服饰、发型呀，包括手中拿的器物都是不一样的，这是代表了他们不同的身份。
5: 特别美啊！
2: 那您说到的塑像呢，在左边这一列的第二尊，
4: 这个、红花的这个，
2: 对，
4: 这尊像它的一半边脸喜，一半边脸忧。
2: 是的，
4: 他在给圣母表演完之后，他喜在当下圣母对他的夸奖，但是他忧在将来他的未来，所以他的喜忧参半，被称为双面俏佳人。
5: 因为当时这个梅先生来了以后，就站在这儿久久没离开，
4: 不连续
5: 一直看，
4: 所以梅先生他写的《晋祠颂》中有一句叫做“一颦一笑，四素生平”。
2: 是的，
4: 他和齐如山先生一起以兰花、自然花卉、植物这些，做出了50多种兰花指的首饰。所以梅先生他做出来的很多指法，有一个叫做“蒲蕊”，这两个手，对，这叫蒲蕊，对。它就像花朵在吐它的花蕊一样，吐蕊。还有一个叫做并蒂，就是这样子，看，一、二，并蒂，两个兰花指，对，看，并蒂，
3: 并蒂，
4: 对。所以当时梅先生他是从塑像中学这种形态，然后回去之后感慨万千，运用到了这个京剧的人物当中。
5: 对，
2: 没错。
6: 受益匪浅啊，
4: 太美了。
7: 我们的采风结束了。
4: 我们有一个国风音乐会，
6: 哦、对，
4: 然后我想邀请两位老师一起去观摩我们的国风音乐。
3: 可以啊，
6: 我们一起来玩一下吧。
5: 必须必须，
0: 太开心了。
6: 那我们一起拍张照，
4: 行。
6: 一二三，
5: 好嘞，
2: 圆满。我们回来了，
0: 采风回来啦。
5: 我们今天拍了很多照片，然后也找到了那个我们觉得哈完成了这个任务，
8: 给你们找了一个外援呢。好，那我们就掌声有请湖北京剧院的谭燕老师。哇，等候大家多时了。
9: 你好，
5: 你好，
8: 欢迎谭老师。
9: 大家好。
8: 这样吧，要不我们坐下来，对，请谭老师细细给我们解答一下，
10: 正好可以赶紧问问。
9: 是的。我们这个第一个就是戏曲组合。
5: 对，哎，
11: 是不是这个吗？给老师看一下。
5: 老师看看，
9: 是。金代杂剧咏，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完整戏曲组合实物，首次以五人角色实证了宋金杂剧五花窜弄、行当分工体系，填补了戏曲史源头空白。哦，
5: 这个是
11: 那个合影。
9: 啊，这个就是呢，国内现存唯一的一个元代杂剧的壁画，也是中国现存最早戏曲全景图，完整呈现元代11人戏班行当服饰实证杂剧鼎盛期形态，非常之珍贵。这个身着红袍的官员，典型的就是女扮男装，因为他的这个耳朵上有个耳环。
5: 哦，真的，我们还以为是男主角呢。
3: 啊，我一直以为这是男主角。
5: 对，我也以为是
9: 女扮男装。哦，
5: 还有一个
3: 巨人，
9: 还有早在2100多年前的《史记·滑稽列传》里就有记载，它是以滑稽逗趣为表演核心，慢慢排忧这个特点就发展成为了戏曲丑角。
5: 哎，老师，那我问一下，说唱是不是就是来源于排忧啊？哎，
9: 说唱呢，我们这个京剧丑角里啊，它叫念白，哦、叫数板数来宝。哦，对，
5: 当了个当，当了个当啊！哎，咱们学一下，到时候我们自己歌也可以放，
11: 舞台
5: 表演的时候可以想一下。
4: 对啊，对啊。
8: 来吧，
9: 他 咱们哪位先来？
1: 啊，主持人来了，
12: 主持人来了。

0: 细听我灯关爆花灯，我爆的是
1: 打吧，肯定会搞
0: 啊！我爆的是一团和气灯，和二圣灯，三阳开泰灯，四季平安灯。
2: 等一下，浩宇他一直在灯，
3: 不是，因为对吧？有时候就是最后一个子弹要强调一下。
1: 是的，哦，这有时候这些这个圆着板走啊，多了以后就容易平槽，嗯，就平了。哦，你比如说可以来一些电字，嗯啊，三阳开泰灯，是四季平安灯。
0: 好。来，
4: 一团和气灯，和和二圣灯，三阳开泰灯，四季平安灯，五子夺魁灯，六国风向灯，七星肥豆灯，八仙过海灯，九子十成灯，十面埋伏灯，国风超有戏，有戏唱新声，
5: 唱新声。
6: 哎，好好好，
7: 我觉得念这个好快乐啊，
1: 挺开心哈。
7: 后半部分我就念不出来，我一直在笑。
6: 韩老师，那能不能再教旋风团一些丑角的身形动作？
1: 我们其实就可以站起来，我来几个动作。
8: 行啊，
7: 好，
1: 我先来几个动作啊。
7: 好，
1: 一二三四。
3: 哎，这还有点舞蹈动作啊。
1: 七八，
7: 一直
1: 二
3: 下去吗？
1: 四五六七。七八，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2: 哎，哦，哎，超宇，你试试呗，
7: 这个动作是吧？啊，他首先他是就是他这个，哎，他这个，
2: 哎，一高一低，
8: 对，有点，
2: 哎，然后呢？
7: 我笑，
6: 韩老师没有发出声音，
7: 没有啊，
6: 自己把自己都逗乐了，
7: 收。然后往下就是，
8: 往下要上来啊，
4: 五六七八，
1: 二三四
4: 五六七八，
1: 大大大大大大，腿，
7: 我，
1: 大大大大大腿，
6: 怎么样？哎，
1: 可以可以，很棒
2: 呀，这个
1: 有天赋啊，真是，虽然跨着专业，但一学就会，嗯，
6: 很好。
1: 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让他们觉得太容易了点，咱们来个再复杂一点的，
6: 好，
1: 咱们得在那个平地上啊。展开一点，
3: 不会在地上打滚，
1: 不会。哎，因为我呢是从小学习的是丑角，丑角行当里有一个基本功叫矮子功，像有武大郎、十八罗汉、斗悟空里的矮罗汉、矮脚虎王英，都是用矮子功来扮演。哦，咱们就从最基本的，
7: 好不好？
1: 从先耗矮子开始。
7: 好，
8: 耗矮子，
1: 先把这个要领跟大家说一下啊，蹲往前跪，腿不能岔开啊，这个腿往前抬。嗯。抬，抬着走，
3: 哇，还得这样，
6: 还要抬这么高，
1: 身子是不能动的，六位，
7: 上面不能动，
1: 不能动，
6: 上身没有动，你看头也没什么起伏，
1: 不能动，
7: 我们一起来试一下吧，
0: 好，来，
6: 加油，
3: 是不是就是
7: 你在拍电影是吧？慢动作是吧？
3: 对不起，对不起，
1: 别，
3: 这个确实挺难的。
8: 我觉得这个没有练到一定力量，根本走不了。
1: 对，得是大腿的力量。预备，开始走，跪着上下颠。
7: 好可爱，
8: 身体怎么动的？
7: 对呀，
1: 这个
7: 对，
3: 哇，老师真的不行了。
7: 哇，我来试一下，我觉得很酷。首先，它是就是差不多这样哈。
1: 对，
7: 然后哇啊，
1: 哎对，
8: 而且它又高。你知道吗？
6: 对，
1: 不错不错，
7: 这样吧，
1: 躺一点，再往后躺一点，
7: 再往后躺一点，
1: 对 ，OK OK， 头脚往上抬，哦，对，哎，
6: 可以，
7: 快回来快回来，
6: 不错了不错了，
1: 很厉害很厉害，
7: 真的真的很难，这个尤其是大腿这个位置，哇，好酸啊，
1: 对，这个我从小练的时候呢，刚开始半分钟我都蹲不了。很疼，因为练着大腿的力量，
3: 是
1: 腹部的力量，
3: 是
1: 到最后大概就能蹲大概差不多四十分钟。
7: 四十分钟，
1: 对，
3: 天哪！
1: 啊，因为你台下有四十分钟这个耗的时间，你台上才有二十分钟的游刃有余。
6: 是的，而且这是基本功。
1: 对，要咱们再加点难度。嗯，哎
7: 呀，嗯，那我们哎不是，
3: 上一组还是回来吧，上一组。
1: 大大大大大大一对，
3: 这。我自己这么走我都不行、啊、
1: 来咱们试一试，
6: 这个碗也太满了，
1: 这几位都是天赋异禀的选手，
6: 那是那是那是，
3: 这个我承认。
1: 我们小时候练功啊，水装满啊，端着走，如果说练完了以后这个水洒了，功夫没到家。哇，
7: 老师的这个水真的没有在动，
6: 真的没有任何变化。哇，
3: 老师
1: 真的是不能动的，包括转身也是平着转，
3: 我试试。

0: 主要是走我都不会走。
1: 对，开始大一大，台铃台铃台铃铃台铃台铃台铃。
0: 泼水节，
2: 泼水节快乐！
3: 泼水节快乐！
0: 这怎么可能？我告诉你，如果按照他那个走法颠，他肯定往外撒。但是我觉得你不会有问题。
2: 对对对，亚洲选手开始。
1: 大洲选手啊，呀，
4: 这样对吗？然后这样，
1: 对，
4: 背直，
1: 走，
5: 你倒是背很挺，
4: 三，哦，
6: 可以，可以，
1: 你看，
4: 六，七，
1: 已经不错了，现在，
2: 可以，可以，
4: 冷静，走，走，走，不是，走不动，哎，走不动，哎，完蛋，哎，哎，哎，
2: 好厉害，好好好，好，
1: 哎呀，相当不错，相当不错，相当不错，你看这么高的个子能走成这样就不错了，刘维也一样，非常棒，
2: 是是是是是，
4: 这个真挺难的，要想练好太不容易了。
1: 是是，就是我们从小练功就是这样，要想人前显贵，必须四下受罪。
5: 是，
1: 嗯，包括练矮的，我们都要绑沙袋练，因为你底下已经绑了，上台一摘就跟
6: 玩似的。很轻松，嗯，
7: 真的是非常了不起，就是老师们要花多少的功夫、心血、精力、耐力，那一小个动作，就要练上好几年。嗯嗯，真的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4: 然后那时候老师说他们需要保持这个动作要保持40分钟，就是我觉得我们做可能40秒都不到都觉得就腿特别酸，但是老师做每一天都要练40分钟，我觉得就特别特别厉害，是的，是非常要尊重。
1: 很多人都在说无丑不成戏，其实本质上啊也是想表达，没有小人物的烟火气，就没有众生相的饱满，啊，没有丑角式的真实，就没有生活的百态。不论是街巷市集，还是戏剧舞台，丑角往往是最洞察人性的，也正是因为他们，恰恰成为了众生相里动人的活剧。
4: 谢谢老师，
2: 谢谢我们的彩虹又灯光天才，
1: 哪里，
2: 谢谢，跟您又学习了很多，
1: 非常期待他们在最终的一个呈现上大放异彩，也把我们这个戏曲的元素、丑行的元素，看多少能够融入一点，那我就非常期待了。
4: 老师要来看啊，
1: 一定来，
2: 你有时间一定要来看，
1: 一定来。
2: 那我就音乐会，
1: 那我就撤了。
4: 辛苦了，老师，
2: 谢谢
4: 老师，
2: 谢谢
4: 一路平安，
1: 谢谢，
4: 记得写信。
1: 好，谢谢。
2: 咱们另外一组朋友也马上要回来了，
4: 他们终于回来了。
2: 是的，要不我们去天空堂等等他们。
4: 好，
2: 好，马上开始寻风研讨会喽。
4: 其实我们跟你说一句，哎，老师好，哎，老师好，
8: 回来啦！哎呀，
2: 主理人、制作人回来了，欢迎陈一磊、陈鹏杰老师。请坐，请坐。
4: 老师，老师，您是写了我那个古蜀回响是不是？
9: 对对对
10: 对对对，古蜀的歌曲。
9: 对。
4: 天哪，你还是老师给你写了歌？
10: 对，老师给我们那时候写的。
11: 你们有关系，
4: 那我们要赢了。我们
2: 现在两组准备的怎么样了？
4: 不怎么样，老师马上。
11: 我们组很厉害，我们组很厉害。
9: 都很厉害，
8: 这个气势是碾压型的呀。
2: 金沙组先来。
12: 今天呢我们去的是晋祠，晋祠呢很庄严，我们首先去到的第一个就是古戏台水镜台，还有只有在山西有的一个剧种叫做雁北耍孩。接下来呢我们就到了梅兰芳先生曾专程来晋祠观赏的圣母殿侍女像。
11: 我在年初春熙晚的时候跟吴老师一起合作的一个，我说老爹，我说我回来了，带着我的朋友们来采风，然后老爹带我们到了这个钧天乐台，观看了这一场的关公戏。哦，
12: 我们接下来到我们的南老泉。
13: 您看右边这个龙头就是南老泉的出水口。这个泉水它是终年恒温17摄氏度，冬天也不结冰的。
14: 说是可以直接饮用的，都能。我觉得来都来了是吧？我觉得给大家带回去一点。
15: 好的。
14: 对，
15: 一定要带上。
11: 说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这个南老泉，
8: 灌了一瓶水，
16: 他从下面去接的。
11: 来，大家一起感受一下，好不好？
8: 谢谢啊！我一喝就灵感如泉涌
14: 啊，感觉很甘甜。
12: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总结汇报。
14: 完美，完美，完美！
12: 我们还为此专门做了一首诗。哇！
17: 锣鼓一敲，走上。

0: 鱼沼飞梁映碧潭，圣母殿众诉群仙。
1: 周白堂怀岁月阑，南老潺潺绕庭轩。
2: 历史悠扬名深远，三绝路径云万千。
3: 谢谢大家，
4: 谢谢你们。沉醉不知归路啊，
5: 对，
4: 好感动。
5: 来，三位请坐，三位请坐。
4: 我觉得他们
5: 太用心了，
4: 胸有成竹。嗯，
6: 就刚才最后这一页 PPT 采风总结出来的时候，我是有职业毛病的啊。我的第一眼判断说，嗯，这不太合格力。但是这不是一个古典诗词的一个创作秀。宇昂他一开始用那个戏腔一读头两句的时候，立马我就觉得他原来是有这个韵律是很好的。他不符合七律的韵律没关系，但是他符合我们表演我们心中自然感受的这种自然的流淌。你们这些所有这些素材被你们一一作为重点拎出来，再融入自己的感动和体会的时候，我觉得千年的晋祠就火起来了。所以我特别期待他们这一组的共创，但是难度也同时来了，因为元素太丰富的时候，取舍、详略、轻重，其实又是交给你们的一个挑战。
7: 是的，
8: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陈艺蕾老师上场了，对吧？制作人。
9: 我突然刚才想了三个点，就是听完老师们讲完之后，晋祠有三绝，是不是这三绝感觉三位老师的气质每个人都能有一个替代？
3: 我们想这个主旋律是那种就是偏大气，
9: 对对对，
3: 庄严，
9: 对，庄严，
3: 有历史的厚重感。
9: 明白。嗯，明白。
10: 我想老师可能会希望就是说我们用那种诉说的这种诉说故事的这种情绪去唱。
9: 我努力，咱们一起努力。
3: 可以。
8: 咱们晋祠组大致的那个模样已经勾勒出来了，但是呢，我感觉刘维他们组好像从跟刚才进来已经完全不一样
4: 了。没声了，
8: 没声了，男的吗？
11: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说实话，我们真的很羡慕哦。你们记录的这一些，都是我们这一次没有看到的啊。
12: 是，
11: 因为其实，在室外你们看到了真实的表演，喝到了真实的泉水。
10: 对。
11: 可是事实上，我们只是在博物馆，然后看到了。他整个成长的一个历程，
4: 他觉得是先抑后扬，
11: 真的是这样，对不对？
8: 别铺垫了，
4: 但是
8: 来了来了，
7: 在密谋些什么东西？
10: 一直在密谋。
11: 我觉得每一次，比如说白悠悠，你该讲你讲你的，
7: 他们好窃窃私语。
13: 老师好，
4: 老师好，
3: 老师好，
7: 同学们好，
13: 同学们好。如果说你们的那一段是一段故事，那我们就是一段历史。
14: 首先你们看到的是我们的喜剧人白悠勇同振。
13: 我们本身也是抱着一颗去了解历史、探知历史的心情去的，但是真正了解他们的故事发现，这不就是我们吗？白悠勇是中国算是最早的说唱。
14: 对
3: 对，哇哦！
13: 我们的老师告诉我们，其实在我们这边呢，也可以叫蜀版。那除了喜剧人，我们还有什么呢？
14: 请看这张图片。
3: 这个呢，是我们的戏曲组合，叫五花串。
7: 哇，这个字我都。
13: 掌声！
8: 哇哇，浩源，你认识生僻字了，好吗？
3: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3: 其实这也是戏剧很早期的一个雏形。那除了我们戏曲组合之外呢，我们今天还看到了戏班合影
4: 啊，就是仨呀。
13: 因为我们三个是在这个合影里面找到了自己的那个像，所以我们就合了张影，后来竟然没有拍下他原本的样子。哎，因为说实话，我们去了那之前呢，本来都是那种肃然起敬的感觉，但是后来发现其实他离我们很近。你会看到这些众生像上面，其实每个人的表情都是活灵活现，非常生动。所以我们三个人完全忘记了我们在看一个好像离我们很远年代的这样的一个壁画。我觉得这个就是山西博物院给我们带来的一个与众不同的感觉。然后我们同时其实也体验了很多，对不对？
14: 对。我们今天就是认识了一位就是给我们助力的老师。
13: 是的，
12: 非常高
8: 兴。他们也请到外援了。我啊，
14: 潘老师教了我们矮子功的一些基本功。
15: 你其实发现非常
13: 难。

0: 是教了我们一点
1: 和
0: 主板。
2: 三阳开泰灯，四季平安灯。
0: 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很有趣的一些节奏的东西，也许可以用到我们的歌里面。
3: 其实我觉得我们整个的采风啊，更重要的是发散思维和在舞台上去做一些更不一样的表演。我们想把曾经的文化带入到现在的表演当中，所以说我们的采风结局就是收集戏曲众生相，
4: 保密
3: 旋律可融合元素，
5: 台上见
3: 歌词可融合元素，
5: 到时候听
3: 创作灵感
5: 采风。
0: 好好好，谢谢谢谢，请坐请坐请坐。
6: 挺成功的。
0: 对呀、我觉得虽然两组的这个展现上风格有所不同，但是呢我觉得各有特色。杨云老师你觉得呢？
7: 我觉得喜剧最大的优势在于让你笑着去戳痛点，去反思，然后让我们变得更好。所以如何能够在他们这种特别幽默特别诙谐的这种表演当中，让你开怀一笑，但是笑过之后不仅仅只是笑过了，
8: 有些思考。
7: 对对对，难度很大，但是值得期待。
9: 刘伟老师太有梗了，我觉得作品里边甚至可以设置一些这种丑角的这种捧哏的，或者是类似贯口这种类似啊。当然这个我们回头可以再多推敲，
10: 对，多设计。
3: 而且我们都觉得这个里面可以有点戏剧的表达，对吗？
9: 对，我觉得戏剧表达有黄龄老师在，我觉得这种作品不光是可以很开心，也可以有很美的内容在里边。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交给六位老师了。
3: 好，
0: 竞争
11: 正式开始。
3: 把大家的想法都融入作品中，对我们的创作来说是很大的挑战。
12: 我可能会从一个外国人的角度多给一些就是不同的想法和意见。
10: 像我们这首共创的音乐出来之后，让大家有画面感，
13: 我们的音乐可以做得非常有气势，这样跟过往在这里发生的故事进行一个对撞。
14: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超好喝的简醇零蔗糖酸奶特别呈现，简醇专利菌群冠军之选。
0: 欢迎来到国风超有戏国风音乐会的现场。
15: 推开那扇门带给我们千年的历史回响，
16: 整个舞台的呈现仿佛回到了北宋的时候去逛夜市。
0: 旋律很抓耳，但是有一种口水歌的感觉。听了郭宇昂的唱段，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只听到了技巧，没有听到感情。
17: 真的假的？
9: 我呀。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红色题材文艺作品集中上演。主创们以鲜活新颖的表达方式收获众多青年观众，红色故事在新时代舞台焕发青春光彩。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改编自红色经典儿童文学作品《闪闪的红星》，以只有一日党龄的共产党员冬子妈为主角，为掩护乡亲撤退，她引开敌军壮烈牺牲。剧目以平实的叙事和细腻的人物刻画，引发年轻观众共鸣，进而读懂何为信仰。以青春对话青春，红色题材作品不仅吸引大批青年观众，更吸引许多年轻创作者。北京舞蹈学院舞剧《唱支山歌给党听》目前在京上演，舞台上的演员大多是00后，他们把对历史的感悟融入排练厅里的反复打磨，让经典换新成为本次创排关键词。国家京剧院现代京剧《北国红姑娘》由青年演员挑大梁，再现1938年东北抗联8位女战士英勇投江的热血往事，以热烈直白直抒胸臆的京剧艺术语言

0: 演礼赞巾帼英雄。除了舞台作品，沉浸式红色演绎也正持续点亮全国各地的红色文旅地标。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文旅剧目《长征第一度》依托全景式舞台技术，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长征路上的千难万险。在湖南长沙，恰同学少年青春剧场改变传统观演体验，观众不再是旁观者，与剧中青年一同探讨救国理想，畅谈青年担当。自2023年上演以来，累计接待观众超20万人次。近日，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共部署3方面10条举措。业态融合方面，支持电影院打造国潮电影美食，开发 IP 联名食品，引入 AI 智能体、电玩游戏等娱乐业态，打造潮流文化消费聚集地，还鼓励电影院提升美学品质，打造超级文化场域。品牌经营方面，鼓励电影院走差异化路线，打造艺术电影院、科技电影院、社区电影院、特色主题电影院等多元形态，同时开展精准化服务和个性化推荐，既为影片找到应对客群，又为观众找到适配影片。服务升级方面，鼓励电影院积极开展设备技术升级改造，支持放映虚拟现实电影。如此一来，以后走进电影院，除了看大片，还可以逛市集、品美食，以及听文化讲座、体验 AI 互动项目等。电影院不只是单一的放映厅，而是转型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1: 更多文艺资讯，来看近期文化热点。
0: 近日，星火溯源大道新城油画学术邀请展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开展。本次展览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南京艺术学院联合主办，以近百位老中青艺术家的近百幅作品回应新时代文艺发展的命题。展览以传承与创新为核心，作品题材覆盖革命历史、山川风光、城乡发展、百姓生活。参展艺术家运用写实、写意、抽象等多元绘画语言，关照现实，记录时代，以兼具历史厚度与人文温度的作品，彰显当代美术工作者扎根人民、礼赞新时代的创作使命。展期持续至7月25号。三农题材原创音乐剧《大田》日前在江苏镇江上演，作品以七一勋章获得者、时代楷模、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赵亚夫扎根乡村、科技兴农的真实事迹为创作蓝本，生动展现三代农科人深耕乡土60余年，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奋斗历程，深刻诠释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精神内涵，集中呈现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时代实践。舞台上，农技专家踏泥田间，手把手传授种植技术，农户喜迎丰收等场景生动呈现。此外，剧目音乐融入南乡山歌、车水耗子等民间曲调，同时以大段内心独白刻画人物心路历程，让观众真切共情赵亚夫数十年的乡村坚守。
2: 赵亚夫同志，七一勋章，这份荣誉也将给我们整个剧组每一个演员、每一个角色带来更大的鼓舞与鼓励，感恩所有为这片土地付出过的人们。
3: 我创作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广场的主题雕塑《旗帜》。在最初构思设计的时候，我特意保留了场地原本5米高的坡地，我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拾级而上，抬头仰望，在一步步攀登的过程当中，发自内心生发着对信仰的崇敬，对先辈们的缅怀。特别是在雕塑的每一个面上，我们用手工打造，让它慢慢地在无数个转折当中来体现红旗招展时候的那一种内在的张力。我觉得它是一个迎风招展的大旗，是一个永远向前的大旗，它也像一艘巨轮一样，在人类文明大海披风展浪不断向前。今年啊，是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人

0: 来看长征主调，长久以来影视绘画写长征的不少，但完整串联全程的大型主调还是空白。我当即挑选全国优秀钟情的雕塑家组队，初衷不只是完成一件馆藏作品，更想带着年轻人触摸真实历史，把长征精神刻进艺术血脉里。我们多次奔赴福建、贵州、四川等地，沿线采风，实打实地走长征路，深深打动我们。爬雪山，一个战士在爬雪山过程当中，看到了从雪山里面升起了一只手，这一只手冻凝在那里，手上紧紧握着是一块银元和党证，这一只高高举起的手成了永远立在大地上的一块信仰的丰碑。过草地有一支700多人的队伍，他们过了草地，但是没有最后走出长征胜利的征途，因为啊，这个沼泽地、草地里白天和晚上的温差很大，到晚上的时候温度巨下，这些战士只能背靠背相互的取暖，但是没有熬过天明，他们依然是大地上永远的雕塑。这一种悲壮，这一种惨烈，真正把红军长征当中那一种故事给表现出来，以美著史，以意传回。站在建党105周年、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这座雕塑时刻提醒我们，旗帜就是方向，信仰就是力量。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我们依然要高情理想大气，初心不改，步履不停，奋勇向前。
1: 有这样一位画家，他叫沈耀一。50多年来，他无数次行走在长征路上，把沿途的震撼与感动画进了《革命理想高于天》《遵义会议》，画进了大型连环画《长征三部曲》。他用画笔为那段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留下了直击人心的视觉记忆。今天的节目，一起认识画家沈耀一。

0: 那这个人呢，就是从小呢就仰慕长征，听了好多，看电影啊，或者看了长征组歌呀，听了就是这些东西，就觉得我觉得他特别符合我的那个审美追求吧。
1: 1969年，年轻的沈耀一偶然发现了一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图，地图上深浅不一的红色箭头深深触动了他。从那时起，为长征留下图像史成了沈耀一毕生的信念。
0: 所以这绘画它有它的特征，它可以永存，就定格在这个时代。我们这一代人呢，是在50-60年代，也就是新中国建立起来，就是等于第一批吧，这样的那个美术科班生吧，那个经过是国家培育起来的。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补足这个空白。
1: 但想要画长征这一题材，沈耀一认为他必须争取亲身再走长征路。
0: 我们在学校里头是老师是不允许你画你没看见过的东西，他因为作为科班学习嘛，他有一个正确的引导方向。那么我做这个事业对历史有用的话，这就很了不起了，就很好了，就很知足了。
1: 1975年，已在天津美术学院任教的沈耀一第一次踏上了长征路。那年32岁的沈耀一一个人背着行李从北京到江西，再沿着长征路一路来到陕北。通车的地方坐长途车，不通车的地方

0: 就靠步行骑马。
1: 他是魏武前头要上山，大渡河特别的急，所以这急，所以他这个造型他都是符合自然规律的。这张是白龙江，白龙江栈道，你看这栈道玄乎不玄乎啊？他那个地方断断续续的吧，都是这种栈道，他就是当时用木头搭的，反正就是红军过的时候对岸还打冷枪，反正挺难的，就走这路，你说有伤员啊，还有马呀、啊，都是挺不容易的。我自己一个人跑了三个月，就是我们老师讲的嘛，你没去过地方，你没资格滑。
0: 当双脚真正踏上那片土地，史料中的风雪与泥潭，从抽象的字眼变为真实的触感。沈瑶一不断用画笔寻找着从内心深处涌动出来的近乎沉默的爆发。
1: 那就是过草地的一个，它就是实际上也是气候特别变化，就是忽然就来一阵暴雨。但是绘画就找这种情节也是为了就增强一下动态啊，什么情绪啊什么的。就是他那夏季啊，就是满地都是鲜花，但是这鲜花呢，就是美丽和恐怖的结合了，就是你以为是挺好看的，那就一陷下去就完蛋。
0: 带着震撼与感动，沈瑶一创作了油画《革命理想高于天》和《而今迈步从头越》。他在西方油画写实的基础上，融入中国传统绘画的写意精神，完成了对长征重大历史节点的定格。这次经历也点燃了他终身的创作热情。他立下艺术的宏愿，要用绘画构筑起长征的图像史。
1: 图文结合实际上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相当长远的一个事情。梁画是讲过程，这个油画呢讲亮点，就是你并不是所有的画都能成为油画，因为油画它要把你的最精华的部分通过一张画浓缩，但是这个浓缩的过程并不代表你把过程讲清楚了，因为你不可能讲哪次会议哪次事情怎么过程，这个不行的，所以各有各的用处。
0: 用连环画讲历史的过程，用宏大的油画浓缩历史的亮点，沈瑶一说这是他一生创作的两条腿。从1988年开始，沈瑶一历时6年完成了作家魏巍小说《地球的红飘带》同名长篇史诗连环画，共926幅画作，64幅人物肖像。
1: 就魏巍写的那个小说《地球的红飘带》，这是一个机遇，这是历史给我的。当时其实很简单，就是你魏巍小说写到哪儿，我就走到哪儿。这个指向性首先就要感谢魏巍，因为他写的这些地方很具体，我反正就是我这人挺执着的，我一定要到实地看。实际上我们的学问就是形象比较学，造型比较学，没有比较就没有学问。每个地方的房子都不一样，每个地方的植物都不一样，它的味道不一样，我们特别讲究味道。你就要画呢，就要画出那种历史的味道。
0: 创作期间，沈瑶一先后4次深入长征路，走访老红军和当地群众，查阅无数资料文献，用真诚的艺术语言还原真实的历史面貌。
1: 主要的两个艺术指导吧，那就是一个刘英，一个杨成武。刘英是张闻天夫人，她当时的职务是中央秘书长，中央领导的一些生活习俗他是非常清楚的。杨成武是红四团团政委吧，部队的事他都清楚。你现在有很多事情你就是得问他，我说你当时带的什么枪啊，画了好多有正确有错误，我都给他看哪个呀，左轮呢，还是合着枪啊，还是撸子啊，这些事都很具体吧。我就是抱着一个要负责任的态度。我认为的真实，不是说我变出来的真实。

0: 沈瑶一采用了中国连环画的版式，却又突出传统的白描手法，以版画的厚重和文献性的笔触还原历史真实，重现了中央红军从湘江战役到甘肃哈达铺的全部历程。
1: 这就是当时的文艺工作者吧，你看这帽子粘的，粘帽子，粘帽子就是咱自己生产的粘子，但从造型上来说很有意思。
2: 老红军讲的说，这个一方面军是小军帽啊，四方面军是大帽子，他那帽子的就是形状就不一样，那就是手工缝制的，老百姓给做的呀，它不规范，这也是特征。
0: 魏巍的小说在哈达铺画上了句号，但沈瑶一对长征视觉史的构建却远未结束。
2: 这个魏巍呢，他就是觉得从他小说的角度，他就到甘南哈达铺就完了，因为他给大家一种念想，我们鼓励你到陕北去。但是作为我来说，我跟魏巍想法不是完全一样，我是把它当史去，图像史。后来我就2012年吧，大概开始，我就构思接的这个魏巍，把后面的路程都画了。
0: 沈瑶一满怀热情的创作，最终形成了包含地球的红胶带、长征1936、征路星火三部作品的长征三部曲。总画幅达2200幅，基本涵盖了长征的全过程。
2: 我之所以执着的准备拿一辈子来研究这个事情，来画这个事情，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长征啊，就是其实是一个我们建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我都很希望今后年轻人能知道，我这样一辈子就是把长征作为一个50多年了吧。他这个探索过程也是挺艰难的，我把这事情干完了，我觉得就踏实了。
3: 50多年来，画家一次次踏上长征路，用脚丈量，一笔笔画下那些雪山草地渡口，画里有山河，更有先辈的热血与信仰。沈瑶一说，为长征留下图像史，是值得我做一辈子的事。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4: 大家好，我是麦家。今天呢，我想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史铁生先生的《我与地坛》。史铁生先生他一直倔强地活着，他一直精神饱满地活着，他一直心里有更远方更诗意的精神生活，而这些精神生活就记录在这本书里。就是生命随时会遇到一些苦和难，我们应该从《我与地坛》这样的书当中去汲取力量，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坚强，更加的有力，更加的有精神生活。

0: 真相见。
1: 一场攀登，揭开远山之约的序章。
2: 出发，
1: 整装出发，邂逅蜀山的千般样貌。
2: 我们来了！
1: 一海两山，推开一山一景的远山长卷。看喀斯特神奇，听梭罗的呼吸，向云海巅行礼。
3: 到了，
2: 呀呼！
1: 第一站，宜宾。
4: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

0: 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亿万年前，沧海抬升，地壳褶皱，造化出错落多样的山岳地貌。山是骨架，是屏障，每一处山的褶皱中都藏着大自然最硬核的手笔。这一季的远山之约正将我们引向蜀地的群山深处，去探寻四川群山背后的自然密码与人文回响。蜀山是跨越地理、历史与想象的综合性文化符号，既是古籍里仙气飘渺的灵秀神山，也是今人奔赴山野寄托心绪的精神坐标。诗词吟咏，古蜀文脉，先民聚落，层层沉淀，让蜀山扎根人文长河。于是我们整装启程，向山而行。
2: 哇，好美。
1: 远山之约第一站来到长江首城宜宾，博王山看古柏秘境与千年崖壁，先锋山览苗乡极顶与川南旷野，山水之间尽展宜宾汇江向海、逐利上游的城市风骨。步履向前，蜀山有约。
2: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欢迎收看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的《远山之约·蜀山篇》。这是一档以山为媒、以人为和的节目，我们想在山里见天地、见人文、见自己。那第一站我们来到了四川宜宾，介绍我的登山搭子也是我的同事蒋林。
3: 迅姐好。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四川总站的蒋林，也是一个四川人。
4: 欢迎各位来到四川省成都市，我们从贵州欢迎大家来到四川，
5: 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关注春假的这个话题。
4: 有着2200多年历史的都江堰水利工程，
3: 今天呢，我会充当迅姐登山的向导，您呢就负责诗词歌赋，我负责脚踏实地。看我们身后呢，其实就是新闻石海。在新闻呢，其实这地方是一海两山。除了我们现在的海之外呢，今天我们还要去攀登博王山和先锋山。咱们蜀山山地密集，可是座座不一样。就说这两座山，博王山有喀斯特的溶洞，还有已经消失的博人。先锋山森林覆盖率超高，被叫做川南避暑第一峰。但是爬山肯定得有更多的搭子啊，我要为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位我们今天的朋友，有请。哎呀，
6: 俊杰好，杨哥好。
3: 你好。
6: 不登山的唱跳歌手不是一个好演员。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琛。 Nobody

0: 下来吧，
1: 好，
0: 坐下来。哎呀，
2: 番禺必须就是松弛感拉满。
0: 你是四川人，你是重庆人，你们对这儿都好了解呀。
3: 可是我们川渝地区都很喜欢你啊，
0: 情商太高。咱们一开始

0: 做一个小游戏，
1: 好，
0: 就是每个人说关于自己的三件事。
1: 三件事，
0: 两个真的，一个假的。
1: 哦，还得有假的。
0: 假的。哎呀，
1: 造假太难了。
0: 哎呀，新闻记者就是这样，来吧。
1: 这谁先啊？
0: 你先啊。
1: 我先是吧？
0: 你不是这儿的人吗？离这儿最近。
1: 那好吧，我人生第一次做记者，其实是从登山开始的。我大概爬过20次的峨眉山，我就在

0: 二个是假的。
1: 其实爬山也不一定非得腿上去嘛，还可以坐缆车。
0: 啊，真的吗？
1: 真的，第二个是假的。其实应该15次去峨眉山。
0: 嗯，你说。
2: 我说一个，我登上过6178米的雪山。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待在家里的人，我是吃微微辣的重庆人。
0: 第二个是假的。
2: 是来假的吗？嗯。
1: 我猜第三个，重庆人哪儿微微辣？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2: 重庆人直接吃鸳鸯锅，
1: 那不得行。
2: 第二个假的，在家。
0: 爱户外的人没有宅的人，
2: 宅的，
0: 我跟你说真的。
1: 真的吗？
0: 一到停下来，比如说他的工作停下来，他就一定想往外跑。
2: 对，
0: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我得跟大地接触在一起。
2: 我只要休息，我就去户外。
0: 跟我一样，我就喜欢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2: 我也是。
0: 我的，我一个月跑了2个半马，我站在贡嘎雪山前唱歌。我是个哀人。
1: 我的理智让我应该猜最后一个，但是我的理性又让我猜第二个。
0: 我确实在贡嘎雪山前唱过歌。
1: 那哪个是假的呀？
0: 第一个是假的。啊？我一个月跑过3个马拉松。
1: 我还没有跑过马拉松。
2: 我上次一个半马让我休息了2月，感觉。
0: 蜀山非常有意思，但是登山不是儿戏。
2: 当然。
0: 其实做任何探险的人是。打引号啊，我们说最惜命的人，因为他任何细节都牵扯到我们的生命安全。所以这次爬山，我特别高兴的是，我首先刚才看了两个弟弟的鞋，嗯，鞋底一定是登山鞋底，这个是最最最最重要的，它是保证你安全的。科普一下，就是你上山的时候鞋带可以松一点，下山的时候一定要把鞋带紧起来，紧一些。然后这个也特别向大家推荐，这个是一个鞋罩，非常的必要，让你走不下去的可能不是很远的路，而是脚底的伊丽莎。
2: 伊丽莎啊，
0: 是的，它真的是这样，所以这个其实会帮上大忙的。然后你看你们都背包吧，太沉。
1: 哎呀。
0: 带一个这样的越野背包，这个越野背包很方便，这是可以放手机的，这个可以放糖的，我也带了很多糖，万一就是低血糖的时候。然后这个水壶也很重要，你不需要掰盖，你就一咬它，一侧身
2: 直接就喝了。
0: 然后特别有意思的是，你看背包，
2: 背包后面还有一个，哦，
1: 还有一个水瓶。
0: 你知道
2: 保温杯
0: 要在山里，如果可以的话，你尽量带一个暖水杯。暖水杯是非常重要的，真的天气骤变，特别是你在山里的时候，一口热水是救命的。
2: 是，
0: 所以我既有平时喝的凉水常温水，也要一壶热水背在后面。你把你所有的东西减少在自己能背动的范围当中，然后你就可以出发了。
2: 走吧，
0: 走。我觉得我们仨能玩到一块儿去。山河有诗意，五粮酿和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3: 博王山地处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属喀斯特地貌，主峰黑帽顶，海拔1180米，山间沟谷激流，瀑布湖潭，洞穴奇石等自然景观浑然天成，一步一景皆藏幽秘，被誉为梦幻山水世界。相传先秦时期，博人就一直在这里繁衍生息，并在高耸的崖壁上留下大量的玄关和神秘符号，山水风光里尽是穿越千年的神秘。后来这片博人集中居住的深山也被称为博王山。
0: 博王山，我们来了。
1: 这个博字呢，其实呢它就挺难写的一个字儿，而且这个字儿其实在生活当中不太常用。
0: 这上面一个荆棘的这个字，下面一个人。
1: 博人哈，非常古老的生活在西南地区的百越民族当中的一支，就生活在这个区域。
0: 其实博人对石头，对大山是充满敬畏的。
2: 是，
0: 他生在这儿，葬在这儿，一生都把他寄托于大山当中。
1: 对，山就是他的家。我们

0: 今天应该是从这儿博王山的售票处出发，然后我们会去飞舞洞，然后是博小蛙营地。
1: 好嘞，
2: 地图我收着了，
1: 跟着你走。
0: 好的，准备出发了，同学们。
1: 我特别喜欢各种植物，你喜欢吗？
3: 我喜欢，但我不养，你养吗？
1: 我不养，我照顾不了它。
3: 我也照顾不了，我仙人掌都被我养了。养蔫了，
0: 我养死过发财树，别人说那个就是最好养的植物。
3: 最好养的不应该仙人掌吗？沙漠的环境都行，我不行。自从我那上次跑完那马拉松之后，后续的工作全跟跑步有关系。
0: 突然你就变成了运动博主。
1: 竹子的一生，
0: 四川有一种酒，就是在这个
3: 竹筒酒啊，
0: 对，竹子上打一个孔，把酒灌进去，然后它生长的时候酿。哇、哦，真的，它就是存在那个肚子里酿
1: 出来的。真的？
0: 对。
1: 那你喝过没？
3: 我喝过，
0: 就会有竹子的
3: 味道。
1: 是吧？
0: 对。哎，
3: 我吃过那个竹子里面的
0: 竹虫。我天
3: 哪！它也有竹子里面的清香。
1: 你确定是清香？
3: 对啊，我最开始我会觉得哇，肯定很怪。其实不要想象它是吃虫的话，吃进去就还好，可以感受一下。
0: 我经常劝我身边的人，世界上不是每个坑都需要踩遍。
3: 有道理。
1: 同意，不是需要每件事都有答案，
0: 对，
1: 不是需要每个坑都要踩一脚，真是。你听，听曲蛙声一片。嗯。稻花香里说丰年，只有在大自然里你能特别
3: 听到，
1: 清楚的听到这种声音。
0: 这是我们要东江那儿吗？还没到吧？
3: 没有。
0: 其实我特别喜欢山里面的水，很安静。
1: 这像不像一个天然的澡堂子？
0: 也许是我们国人的祖先
1: 给敲出来的吗？
0: 对，敲出来然后在这儿沐浴呢。哎，
3: 这个很好看啊。
1: 哎，他不说这儿的岩石都像树叶一样吗？千层的那种感觉。
3: 毛肚，
1: 毛肚，
3: 千层肚，
0: 这像是我小时候我妈妈用的那个搓衣板。
3: 哎，那也像。
1: 像，当你说出千层肚的时候，突然具有生活感，
3: 更具象了。
1: 烟火气，
3: 特别是在四川。
1: 对，阳光出来了。你知道我有个外号啊。叫小太阳哦，
3: 去到哪儿都出太阳。
1: 对，预告有雨也会出太阳。哇，
3: 那你跟萧敬腾老师在一起的话会是什么呀？太阳雨。
1: 太奇怪了。我跟他好几次晚会在一起，我出来就真不下，他出来就真下，屡试不爽。
3: 太阳训。你是从什么时候喜欢上户外的？
1: 以前我是也是美美的瑜伽呀，民族舞啊。我真正开始跑步是2019年，2020年了。
0: 你入坑其实挺晚的。
1: 我才5、6年。嗯。

0: 崔乌洞呢，它是发育于4.11亿年到4.381亿年的滞留期。啊，我们溶洞的这里面最大的一个特色呢，是它里面的叫千层岩，然后在常年的这个流水侵蚀作用下，然后就变成了这种一层一层像书本一样的。我们也有一句口号叫“行读博王山”，行我们就是徒步啊，读完我们就是地质科普，邀请大家一起来体验一下我们的这个洞匠的项目。
1: 这好像有点好玩哦。
2: 林哥戴上了帽子，特别像一个南瓜兵。
0: 大家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3: 胸器，
1: 胸器，
0: 咱们移民说 hold on。
1: hold on。
0: hold on 是我们本地苗族说干杯、干酒的一个说法，叫 hold on， 加油，干杯。
2: 世界有很多语言，它的意思还小。hold on
4: hold on hold on
5: hold on
6: hold on
7: hold on
1: hold on hold on 也 OK。

0: 好了，我坐下去过去了哈。
1: 坐下去就可以了，没有关系的。对，
0: 朋友们，我现在正在这个冻降。呜呼！然后现在下来了。
2: 下喽！
0: 来了。
2: 来了。
0: 好美啊！嗨，呼！来了！
2: 哦，来了！
3: 呼！哇哦！我们现在路过了千层岩。哇，这里的岩石真的非常均匀。
0: 嗨，
2: 好漂亮！你特别像个地质勘探。
3: 马上要到洞底了，安全着陆。OK。哇，下面好凉快啊！
2: 阳光洒进这个洞。在四川也很多地方你会看到一抹彩虹挂在空中，或者是一抹彩虹挂在溶洞间，我觉得是特别吉祥的一件事情。
4: 穿行溶洞秘境，
3: 当年这个博人生活在这儿，
4: 邂逅一年梭罗，
0: 它长得就是那种远古的感觉，
1: 每年生长2到3厘米，
4: 慢生长的活化石与速生翠竹相映成趣，踏遍山野，前路精彩，宜宾站继续出发。哇！
2: 有，哎呦，滴着我，满头是水，满头是水。
3: 但我觉得这个岩石肯定应该是沉积出来的，不然怎么能做到这么水平？
2: 我们从蜀山的肚子里转出来了。
3: 我觉得今天这个路线其实还挺漂亮的啊，
2: 漂亮。嗯，哎，你看这个光，看
0: 到吗？丁达尔，
2: 丁达尔效应。
3: 我觉得刚才咱们过的那个地下溶洞的那个感觉也特别好。我走那个溶洞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肯定当年这个博人生活在这儿的时候，他们也会在这个洞里生活，点上火把哦，听着潺潺的水声。
2: 那容易被浇灭吧，那儿水汽这么大，点上火把。但我觉得他肯定是点着火把穿越在这个溶洞里。
3: 其实国人的家里面听说是有酒的，
5: 他们很爱喝酒。
2: 对对对对，哎，4000多年前国人就在山里，在树上采摘各种各样的果实，放在一个陶罐里，它让它自然发酵，就是最初的发酵酒，我们叫举酱。
3: 举酱，
2: 这种东西叫举酱。
5: 嗯，举弱的那个举啊。
2: 对，它就是最初的一个发酵酒，它其实跟五粮液的多粮酿造不谋而合。五粮液它也是五种粮食，首先是高粱、大米、糯米、小麦、
5: 玉米，
2: 这五种粮食。但是光有粮食不够，
5: 不够，
2: 因为一杯好酒，我们有一个说法叫水土气气生，这一杯酒里得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形成一杯好酒。宜宾被称之为中国酒都，原因在此。啊，
5: 哇，好棒！
0: 走吧，
6: 继续出发，一刻也不能停。
2: 让我过去。让我过去，
3: 咋呢咋呢，那么胖了，长胖了啊。
6: 被拦住了，
2: 真会说话，
5: 卡那儿了，
2: 我卡那儿了，
3: 卡哪了。这是还没到那个绝望坡是不是？
0: 没呢。
3: 好，后面的已经有点绝望
2: 了是吗？
7: 没到。哦，
0: 一线天。
2: 哇，你看这，哇，好漂亮。
0: 其实这是一片垂直的森林。
2: 是的，你的比喻真的很好，你写书吧。
3: 真的啊。

0: 我们叠一下拍张照来。你往文学上走吧，
1: 我往户外是走不通了，是不是？<笑>我就特别想看到梭罗树，这棵就是梭罗树啊，对，就在眼前，
2: 对对对，啊，
1: 梭罗树。
2: 它是一个木本蕨类植物，
0: 对，
1: 它是和恐龙一个时代的，在地球上生存了上亿年了。嗯，
2: 它长得就是那种远古的感觉。
1: 这个梭罗有6-7米吧，每年生长2到3厘米。哦，
0: 每年是2到3厘米。
1: 对对对，
0: 它也是从一个小小的蕨类植物开始长的。
1: 对对对，很小，那边也有小的那些。哦。
3: 它是喜阴阴暗潮湿的地方，但是也要那个空气洁净，然后我们在这个梭罗谷这一片就是很适合它生长，就成片成片的，你看一下。我听说它无花无果，是吧？哎，无花无果，然后没有年轮。
0: 那你怎么知道它？
1: 它就是年龄，
3: 通过它的那个对高度，我们一般就是通过它高度来判定，然后它的这些是那个纤维管，还有它的树那个叶柄。
1: 哎，真的，它的那个树皮都不一样，它不是树，它是蕨类，它的皮，它的皮，嗯，1年2厘米，它是通过这个吸收养分吗？对对对，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地方，它也能吸收。
3: 对对对，
1: 那我这样摸着它，它既会吸我的蒸汽了，哇，好烂的梗。
3: 你看，
1: 这个是其他的，对，其他的蕨类
3: 寄生在它身上的，
1: 它会收吗？
0: 嗯，不会，它但是枯了之后，它是一层一层就掉下去了，那边那枯了，它是一层一层，所以说它是顶不是伞状的。哦，这是新叶枯了的，新陈代谢就这么散掉了。
1: 对对对。
0: 听见溪水声了吗？因为我们的梭罗一般是长在水边上，这棵树差不多有30岁了，它没有年轮哦。一般的树不是看年轮吗？而梭罗是看它整个树干的高度。
2: 1年长2到3厘米，所以这个差不多有1米左右高吧，差不多就有30岁了。那长到6米以上就得上百年了。上百年，因为它越往上长的话越慢了。越往上长越慢。
1: 对，
2: 它刚好跟旁边的竹子是一个两个极端。
1: 对对对，竹子是长得快，
2: 3米，嗯，
1: 长得快。
2: 所以我觉得就很神奇，那我就觉得这就是大自然给我们的一个惊喜吧。 它既能给你一个能够迅速生长的一个植物，那你也能看到一个慢慢的靠自己的这个生命力顽强，慢慢的活了几亿年的一个植物。
0: 让竹子成为竹子，让梭罗成为梭罗，你就会对时间有另外一种感知，让世间万物成为各自本来的模样。
3: 都还没到那个什么绝望坡啊，这就到了，眼前就是，啊，
2: 绝望坡，
3: 绝望坡到了，<笑>心心念念的绝望坡，
2: 这多少阶台阶？
3: 2000多级吧。<笑>对。
2: 绝望坡，往往是在大家都精疲力尽的时候，就会抵到了绝望坡。
3: 我觉得这个杆儿，这个时候确实还起到一点作用，
2: 是吧？嗯，主要我说实话，我自己去爬山，我都不太愿意走楼梯，啊，
3: 这种路线，啊，要倒霉的，
2: 还没有，
3: 还有好远，
2: 快到了，
3: 快走了。
0: 林哥不说话了，林哥已经
2: 静麦闭麦了。<笑>我一点都不累，<笑>最怂的腿，最硬的嘴。
0: 加油！<笑>快到了，<呦>快到了，
2: 还有200米吧。
0: 这爬完，大家消肿啊！我请求喝一口水。
2: 喝。
0: 你不会不行了吧？
3: 不会，我不。
0: 哎呦，你看还是不够累，我觉得。还能下到这里，还上面还远吗？
4: 马上到了，
0: 快了。
5: 林哥，马上到了。
6: 林哥，快到了。
7: 还有多远吗？
8: 不远，翻过山就到了。
3: 不行，
0: 真的吗？

0: 这四个妹子的话不可信，再往前走走，
1: 马上就要到了，
0: 我不信。
1: 我从跑步的时候从十公里，他们就跟我说马上就要到了，还没想到后面还有32呢。哎，你看这个竹子都是褪去老皮的时候啊，这个季节。嗯，
0: 它一年就长成这样了。
2: 对。哇，
1: 这么厉害！
2: 所以它跟这个梭罗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
3: 南木。哦。
2: 还有多久啊？还有一会儿。
0: 你看，它就诚实，它说还有一会儿。
1: 它那一小会儿是你的一大会儿。咦？
2: 咦？咦呀！
0: 跟谁移啊？
1: 没有，跟镜头、啊、
2: 跟镜头移呢。
1: 那个、
0: 你们先移、啊、我就不移、啊、你们俩负责腿强，我负责嘴硬。还有几百米了，
2: 还早
4: 吧？
2: 还早，你看啊。
5: 我觉得登山其实是有上有下的，但是只要我奔着那个目标去，我觉得它就叫攀登。
6: 到了，恭喜你们完成挑战。
1: 博人，
0: 哎，这个脚踝也是小娃娃。
6: 对对对，小娃的，这是就是博王山的这个吉祥蛙。
0: 谢谢。
1: 其实，在博王山有很多这个岩画，画的都是蛙纹。最初就是部落的延续是需要有大量的人口的。青蛙是代表多子多福。
0: 对啊，
1: 它的
0: 中国传统
1: 繁殖能力非常的强。很多部落是崇尚青蛙的，4000年的、5000年的陶罐上都会有蛙纹，青蛙可以说是先人的这种吉祥图腾。
0: 哇哇哇
5: 哇，好香啊！
1: 这个其实特别好。
2: 哎呀，哎呀，
1: 辛苦了，
2: 辛苦了。
0: 今天这个行程算热身的话还可以是吧？不算累。
1: 你说的不心虚是吧？
0: 我不心虚。
7: 还好吗？嗯，
0: 腿是有点累，嘴还是硬的。
2: 这嘴比那竹子还硬的。
1: 我觉得这名字挺可爱的，叫嘴硬腿长组合。我们
2: 嘴硬腿长。
0: 嗯。然后今天我们算是开了个场，热了个身。哦，
1: 这才是热身。
0: 明天还有更高阶的项目啊。
1: 嘴硬，嘴硬，接着嘴硬。
2: 那看看明天的嘴有多硬。
0: 明天我会
2: 嘴硬。
0: 明天我会继续嘴硬。明天我们要去先锋山的苗王谷。
2: 苗王谷
1: 哦，苗药。
0: 对，我们要闻着满山的植物的芬芳，寻找着我们心中的方向。
1: 你走得动吗？
0: 走得动，我现在腿脚其实还是可以。好，明天见。
1: 下一程再出发。
0: 下一程。
8: 勇闯崎岖山路，解锁山间美景，
9: 太漂亮了！
8: 穿行九道拐曲径，一路邂逅山野风光与山间奇珍，陡坡难行，体力告急，艰难时刻退意萌生，
0: 不行了！
8: 队伍能否继续前行？
0: 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8: 先锋山位于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主峰海拔1795米，山峰高耸入云，素有南六祖山之称。相传曾有仙人在此修行，整座山林灵气盎然，先锋之名也由此而来。
0: 昨天咱们爬山已经消耗了很多的体力，我们今天要补充一位能量选手作为外援，有请这位能量选手，我的朋友马蒂娜。
10: 嗨，大家好。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非常喜欢运动，然后充满能量，然后每天都很开心的马蒂娜。
11: 必须要爬山，
12: 老累了，
11: 不到最后一刻不要说放弃。啊，
10: 太美了！
11: 享受爬山的快乐。
0: 我们今天将会从苗王谷的起点出发，然后路经九道拐，最后要去喝一杯森林咖啡。今天我们这条路别人预估的时间是1小时10分钟，
1: 如果说平均值在1小时10分钟，我觉得我们四个这么年轻哈，都是十七八岁的姑娘们小伙子们，那咱就哇

0: 五十八分钟怎么样？
1: 我真不错，我已经开始拉伸了啊。
2: 我们可以先拉伸一下腿，对，然后把后腿的大腿的肌肉这样来抓着。
3: 我有点拖后腿。
0: 其实有一个动作，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小腿是特别容易抽筋的。来，动态，来一，带队了，换脚，三、四、五，就是还是要做一些，就是。就你别说，这儿其实是很容易受伤的。嗯，然后膝盖自己动一动，稍微蹲起一下，对，让它稍微润滑一下。来，三、二、一，
4: 出发！
0: 出发！
1: 够够够！
2: 这路还有点滑，
0: 小心啊！
2: 可真是美呀，好美好美！哇，这空气真的好好。好舒服，湿气也很重。
5: 我每次到这种地方就深呼吸，
2: 真的感觉在净化我的肺。
3: 我们现在这一片其实是属于乌蒙山区。
6: 乌蒙山，
0: 是这个乌蒙吗？
3: 对，就这个。
5: 这个是这个乌蒙。
3: 是，我们在乌蒙山区的最北端。
5: 我一路上，
3: 我每一句他都能有歌。
0: 你看，你看这个石壁，这个先锋山里面有个传说，传说苗族的祖先蚩尤来到了这里，带着他的族人，然后这里面有一位仙人，夸手指轻轻一点，他就化作了石像，所以这里的就大石非常的雄伟，
3: 对，
0: 然后守护这一方土地。
3: 而且它有那个深浅的水墨画的那种效果，
0: 是的，是的，
2: 天然形成的。
3: 姚谦应该看到这个就有想往上爬的冲动。下来，禁止攀爬。这有点像那个攀岩的那种路径哈。
0: 哎，但你是攀岩，是不是得上肩力量特别强？
5: 其实还好吧，我就断断续续的攀。但攀岩如果是连续攀的话，肯定是上肢力量会非常好。
0: 注意安全。
3: 这种地方特别适合拍那种仙侠剧，
0: 对，哦，
2: 真的
3: 飞来飞去，而且它的森林覆盖率高了以后，氧气就会很，
0: 对，
3: 很足，
5: 天然氧吧。
2: 这块真的很好看，而且往前走一步，它的那个景都不太一样，
0: 小心小心。哎，其实我觉得走进大自然就特别好，就是你随处可见都是养你的、滋养你的东西。
2: 哎，其实我们也快了，你看还有2.5，
3: 我们已经走了3.5了。
0: 以后你们楼梯爬不上去的时候，你们就想这是特别好的练臀腿的机会，力量训练。对，
3: 可是不是有说这种走楼梯会很伤膝盖吗？
5: 是下个是
3: 那就爬楼梯爬到楼顶再坐电梯下来。
2: 你特别会想办法。也不知道是运动了还是没运动呢。
3: 我觉得就到这儿之后，我感觉我的视力都变好了，
2: 是不是？眼睛透亮，心情透亮，对，心情特别好，
3: 也不散光了。
5: 腿先别抖，上面更陡啊！啊，
2: 咱慢点走啊！上面
5: 更大道赛，
0: 大道馆了，好
5: 像哦，馆九道馆
0: 啊，九道馆没有一人走在九道馆。本初位于苗王谷的中游地段，以道路狭窄多转折而出名。本处也是峡谷最深最神秘的地段，落差大，地形复杂，遮天蔽日，人迹罕至，神秘莫测。走着，
2: 冲了冲了，已经
5: 大山就会告诉你，翻过一座又一座，匍匐前行。
2: 对，我已经感受到了，
5: 趴着走。
2: 对，要趴着走。
5: 你是正儿八经爬山。
2: 我这身高也适合。
5: 还行，今天没下雨。
2: 对，
5: 人们说我们要下雨，那就是真的是难走。
2: 我基本上是躺在这个山上了已经。
0: 哎呀，我觉得这个叶子在这个泥地里好美啊。
3: 对，
2: 感觉是跟着叶子一起。哦呦，是有点难度啊。好，小心，咱们给他一步一步给他上来。姐，你真的还挺快的，你这速度啊！
0: 那慢点，
2: 你这嘟就上去了，好轻盈啊你！哇塞，小心啊，真的，幸好刚刚拉伸了，要不然这时候屁股得抽筋儿。这个爬着爬着就没事了。
5: 你们上次登山是多久啊？

0: 天哪，
1: 好久了，
0: 好久，
1: 上次我越野赛可能还是去年夏天。
0: 哇塞，我需要你拉我，要不然我真上不来。哈哈哈，别说你小小的那个啥，一只大大的能量，你感觉你比我有劲儿啊。
1: 我不使劲，你不就容易滑下去吗？
0: 真挺有劲儿的。
2: 他在嘲笑你吗？你看，爬不动了吧？哈哈哈！
0: 我可以。
2: 他的哈还打那么多个字儿。
0: 我可以。啊，终于到了平缓一点的地方了。哦，调整一下呼吸。
1: 这么快就结束了吗？
3: 还有多远？
2: 就在前面。
1: 快到了，
2: 马上就到了，
0: 马上，很快了。
3: 世界最大的谎言。
1: 我们就是这样，从3公里被忽悠到5公里，被忽悠到10公里，然后一直持续的跑下去。你能唱
4: 这里的山路18弯，这里的水路9连环？
3: 请直接从高潮部分开始唱。
1: 这就是高潮。你是四川人，你应该会吧？
3: 我唱完我就倒下去。
1: 预备起。
3: 哎，预备。
0: 不还行，第二期很高了。
3: 有一半了吗？
1: 过了，马上到了，就差2步了。
3: 快到了吗？
1: 两步。
3: 快到了吗？
5: 到了。
2: 没到，还有6公里呢。
3: 还有几公里？
2: 6公里。
0: 咱们是输。
3: 我们现在应该算半山腰了吧？
2: 算，现在算了。
1: 先锋山，
2: 先锋山呐！
3: 哇，底下还有个水库呢。哇，
0: 这边太漂亮了！
1: 这我喜欢这个，都说我是在哪哪想你是吧？嗯，到哪都是。他说
2: 我在
1: 徒步没空想你。
3: 你看这个，看到没？
1: 蘑菇。哇，
0: 真的找到蘑菇了。
1: 虽然这么小，但是也是我们发现的第一个蘑菇。
3: 我们的午餐，
2: 让我们一起来拉练一波。
1: 拉练，
3: 来准备
1: 练臀腿。
2: 走吧，
1: 走 ，Go Go
2: Go
1: Go Go！
0: 哇，迅姐跑好快呀，你的步伐还迈得挺大的。
3: 加油！
1: 哎，队长呢？
0: 队长在后面。
2: 队长狡猾。
0: 队长来了，大家仔细听。不是我的呼吸声，
3: 太喘了。
2: 林哥已经
3: 不行了。
2: 加油！加油！
3: 啊，不行了。
1: 啊，是吧？是吧？
0: 啊，这里坐。
1: 别坐。啊，不能坐。啊，不能坐。不准不拍照，
2: 自拍一个。天空山，
3: 没有办法，表情管理了。你们三个先拍着玩，
2: 人脸管理。
0: 哇！我看到我的咖啡了，我的咖啡。
1: 你现在身体什么反应？
2: 我现在还行，没什么反应。
1: 没什么反应，
5: 很舒服。
2: 因为我平时是一个会保持运动的一个习惯。
1: 下一站难度系数必须加大，
2: 拉满。
6: 我们要去爬第一天。
1: 你现在怎么样？
2: 我就觉得好像，刚刚做完热身的感觉。哎呀呀呀呀！
3: 哎呀！明天我会继续嘴硬。
1: 我喜欢这么卷起来，真的是啊。那个，这就是叫什么？户外谎言大赏，还有什么就是谎言大赏？快到了，
2: 快到了，翻过这个坡就到了，来都来了。哎，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来都来了，就是它虽然是一个谎言，但是它也会让我们留下很少的遗憾。每次就来都来了，那拍个照吧。回头去再想的时候，还好当时那一句来都来了，我拍了一张，
1: 对，
2: 证明我来过了。
3: 必须得有来都来了，才会有回忆起来的还好来了。嗯，如果不迈出那一步，就永远都不会来。
1: 其实是这样的，特别是户外，我一直说，我说坐在屋里全是问题，出了门全是答案。迈出去的第一步，你已经解决了问题的一大半。嗯。

0: 因为你决定出门的那一刻是最难的，但你出了门，哇，跟着风就自由了。这里叫什么？看山看云看日出，追风追雾追自由。咱们继续
1: 出发。
0: 听见歌声了吗？
1: 听见了。
0: 森林里，
2: 咱们动力已经走起来了。
1: 那是你，
2: 他这个就是苗族的动力。编舞老师，
1: 哎，他跳舞的时候感觉他就多长了两个关节一样。
3: 好高啊！我站旁边去。Hello。
2: 那我也要站一下。
3: 你站一下，你来站一下。啊！
2: 可以拉手转圈圈。你来一个。

0: 现在登山小分队正在向山顶出发。
1: 我感觉这边的空气更好，
0: 海拔更高了，
2: 更凉了。
1: 啊，尼巴奥彩虹走成了风景。哇，这个彩虹挺长，
3: 挺长，
4: 感觉
0: 走了一半了，
4: 颜色还是没走完。
1: 哎呀，好好好好，拉一拉肺活量啊，运动一下，太爽了。
5: 可以，
0: 让我穿穿，
1: 让穿。
5: 是啥？
0: 这种时候就不能抬头看，
2: 晕，
0: 抬头就会很绝望，绝望。
1: 快到，快到！
0: 我在这等你们。
1: 不行，一个都不能少，
4: 一个都不能少。
1: 来都来了，
0: 那你们要践行你们的承诺。
1: 怎么了？
0: 把我背上去。
1: 来来。
0: 不行不行，
6: 我一点都不累啊！
2: 啊，是不累，
4: 一点都不累，
0: 一点都不累，我不累，完全不累。
1: 希望就在眼前。
0: 还有多远？
1: 马上就到，
2: 马上到了。
1: 你知道不能背背绕了吧？哎呦
2: 我，你这包哥，
4: 陈啊，
1: 你知道我要真心想帮你该怎么帮吗？你前面走。
0: 然后一下就省劲了。哎
4: 哎，他背的东西真的多。
0: 哎，也不用跑啊。喘三秒。
2: 好，
4: 到了登顶。
0: 呼吸呼吸，没问题，
1: 慢慢走，不要骤停。
0: 走，
4: 出发。哇，这个台阶开始抖了。
0: 还有二十级，加油
2: 加油，可以的，加油。
1: 哎，先走吧。
0: 到了，
1: 可以了，
0: 加油。哦，
1: 美的。哇，
2: 新闻最高峰有奖牌。哎呀，
7: 恭喜登顶川南避暑第一峰仙峰山。
1: 谢谢，
4: 你鸡皮疙瘩了。
0: 耶，恭喜我们登顶成功。
1: 哇哇，有风吗呀？
4: 连云都看得那么清楚。呀呼，哇，好美，那边的都能看到，就跟那个山水画一样，就是那种雾气的感觉。
3: 我看那个飘在空中的那些沙，一览众山小的那种，觉得我要飞。
8: 站在那个山顶，看到层峦叠嶂和绵延向远方的那种视线的时候，我觉得它很美。美的风景一定是要付出的。
3: 如果是在大草原上，就会敬天、敬地。敬祖先哦，然后敬我们的好朋友。
9: 向山而行，向美而生，敬翻山越岭。

0: 爬了一天的山，这是最幸福的时候。
1: 嗯，干，yeah, 干杯！
2: 谢谢山，谢谢山，
0: 继翻山越岭的你。
2: 谢谢山，
0: 好吃。
3: 嗯，碳水就是快乐，
0: 好快乐。这绞肉土豆怎么那么好吃呢？
2: 可能今天爬山累了。
4: 对，吃什么都香。
2: 每次我只要出去爬个山，
4: 回来吃什么？
2: 回来吃什么都香。
4: 就是的。嗯，
5: 吃着饭顺便问问大家，登山最大的魅力是觉得到达山顶的那一刻，还是走在路上的每个时刻？
0: 每一刻。嗯。
2: 只要出门都有魅力。
4: 其实我觉得登上顶的那个魅力和你在路上它不是一个去衡量，不是一种魅力，它是那种开阔的魅力，然后路上的魅力还有人和人之间的魅力。我觉得就我们一起登山我们就好开心啊。
5: 这种精神呢其实和五粮也很像啊，五粮融合在一起，彼此成就，才能酿出一杯醇香，多元融合。那山教会了你们什么？
0: 你看五粮液是用五种粮食酿造而成，但是其实人生有五种不同的滋味。嗯，登山也会有五种不同的阶段。
2: 对，是的，因为草甸走的感觉是一样，然后雪地是一个，碎石路段又是一个，每一个路段它的风景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其实这样子走下来，它才是一个完整的，然后风景丰富的一个人生。
5: 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团队当中我们也有作用，你一定就是五粮液里面那个主要的高粱。
0: 是
5: 你是高粱，你是红高粱，对不对？
0: 我是高粱。
5: 我可能是那个里面放的最少的玉米啊。我们各自都能代表五粮当中那个，但是我们酿在一起就是今天我们爬山这期节目的这一瓶属于我们的酒，我们会回忆它。
6: 今天有没有让你感动的瞬间？
5: 是我身后有一个强大的女人帮我托起了我那个一点用处都没有
2: 的背包。
7: 我那个，
2: 这个女人付出的太多了。
8: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要有一个付出的女人。
4: 没毛病、啊。
9: 谁也没想到，我背后的女人居然是郑俊宝。
5: 就这一双手，可能就是你翻过那道坎儿的，那个能够起到决定性的。
4: 哎呀，我今天站在山顶上的时候，真的我就感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那种连结的感觉特别美妙，然后再看到远处的山就觉得特别暖。
2: 像今天在此刻的话，就像我的主打歌说的一样，就是好的食物，然后好的人在身边，然后享受着最好的生活。
6: 这两天爬山也是感受到了四川山地的丰富，博王山水流青石的山洞，书页一般的岩石，还有先锋山的自然，到处都是茂密的树，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两座山在一个地方，但完全不同。
0: 你们抬头看天上的云，哇，你看那种薄薄的感觉，但是它是在流动的，跟城市里看的啊不一样的。
6: 其实有的时候你是听不见鸟鸣的，你也听不见自己的声音的，你要自己静下来，你才能听得见自己的声音，你才能真的感受到
2: 当下，
0: 当下此刻的百般美好。
1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

0: 欢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看山看云看日出，
2: 追风追雨
1: 追自由。谢谢先锋山，我们下期再见。风会记得你攀登的模样，
3: 你如果没有爬过山，这可以是你人生爬的第一座山。
4: 吹风就到先锋山吹，心烦的事情全都会飞。
1: 拔丝的很，
3: 拔丝的很。
5: 新手啊，或者是想要尝试登山的户外爱好者，可以来体验一下。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0: 央友圈的小鱼仙官留言了，说海洋云溪你们好，一直很喜欢收看你们的节目，非常感谢。在2025年最灰暗的一段时光，是你们的节目让我勇敢地站起来。我想点一首不要慌，太阳转身有月光，希望2026年开始一路皆顺，勇敢牛牛不怕困难。
1: 哎，这条留言让我感受到了一种非常蓬勃的生命力。而且我特别喜欢这首歌的歌名。因为他说生活其实就像是一场永远不停歇的接力赛，太阳下山了，然后日月交替，还会有月亮在你看不清路的时刻洒下

0: 那片那么温柔的白陪着你歇歇脚。
1: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只要心里有暖阳，何惧岁月荒凉啊。这首不要慌，太阳转身有月光，送给勇敢支棱起来的小鱼。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玉馨。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云南大理的风月溪留言说，海洋玉馨，我想听心若清风。以前我这个人呢，特别爱钻牛角尖，一点小事儿就能琢磨好几天。现在听这个旋律呢，发现很多的执念其实都没啥意思，就像歌里唱的，心宽了路才宽。希望我以后可以不被乱七八糟的事儿给缠住。
1: 有时候我们会形容这样的人说小心眼儿，其实不是，就是想的太多了，或者说心思有点重嘛。有时候呢，人最大的成长不是说学会了什么，而是学会放下什么。就像是老师跟我说四十不惑，我以为说四十岁呢，我对什么的东西都有答案了，什么问题我都能解决。其实不是，就是你四十岁之后你会发现，有些你想不透的事情你学会了放下。那执念呢，不是毛，它是你紧紧攥着的一把沙子，如果你攥得越紧，它露出去的就会越多，那松开手反而能够拥有更多的沙子，或者说能够接住迎面而来的风，你会变得很轻松。
2: 那我们也就把这首《心若清风》送给这位朋友，日子嘛，轻轻松松、快快乐乐的就好了，一起来听歌。